0: 用酒方，
1: 总消息
0: 用酒方。
2: 酒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酒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25号收盘涨跌不一，接着收盘道指上涨0.14%，标普500指数下跌0.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46%。欧洲三大股指25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6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5%，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03%。国际油价25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61%，收于每桶71.47美元。国际金价25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82%，报在每盎司4041.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34%，报在每盎司57.89美元。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4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2: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 北京时间周四晚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如期披露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继续刷新近3年来新高。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4%，预期上升0.5%，同比上升4.1%，符合预期，升至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交通部正推动取消无人驾驶汽车必须配备刹车踏板的规定，此举有望为特斯拉、Waymo 等企业部署更多 Robotsky 自动驾驶出租车扫清障碍。根据周四公布的通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议修改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取消专为无人驾驶设计且完全不需要人类

0: 驾驶员介入的车辆必须配备手动刹车踏板的要求。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四表示，美国经济仍保持稳健增长势头，预计通胀将在2027年底前回落至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IMF 发言人 Julie Kozak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上周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恰当之举，并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的坚定承诺表示欢迎。
0: 欧盟委员会于6月25日正式通知亚马逊和微软，初步认定其云服务 AWS 和 Azure 为数字市场法下的守门人。尽管这两家公司的云业务尚未完全达到该法案规定的量化门槛，但他们分别是欧盟第一和第二大云服务商，已成为企业连接客户的关键枢纽。调查指出， AWS 和 Azure 在欧盟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由于存在较高的转换成本和技术锁定效应，企业难以轻易更换服务商。
1: 近期，东南亚多国货币汇率波动明显。六月初，印尼盾对美元跌破1.8万关口，创下历史新低。菲律宾比索、泰铢、老挝基普、柬埔寨瑞尔和越南盾也出现不同程度贬值。新加坡元和文莱元保持平稳。马来西亚林吉特在此前走强后从高位回落。本轮东南亚货币汇率波动既是全球货币周期、地缘能源冲击的外部映射，也深刻反映了各国财政结构、产业禀赋的内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对冲效果。
0: 苹果公司周四宣布上调 MacBook 和 iPad 产品价格。此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已警告过，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飙升将迫使公司涨价。在苹果宣布提高 MacBook 和 iPad 售价仅数小时后，微软周四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关键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未来购买 Xbox 游戏主机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受上述消息影响，微软股价盘中下跌近4%，苹果股价则下跌5%。
1: 周四，雪佛龙首席财务官 Eimear Bonner 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趋于稳定，美国汽油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要求司法部调查石油公司未随原油价格下跌相应下调汽油零售价格的行为，指责相关企业对消费者漫天要价，并特别点名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
0: SK 海力士预计于7月10日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此次上市计划筹集近300亿美元，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ADR 发行之一。多家资产管理公司预计，如果其估值向美光靠拢，未来一年股价有30%的上涨空间。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股价今年均已上涨超过200%，创下数十年来最佳年度表现。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及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复苏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与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
4: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5: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4: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6: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7: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4: 在与会学者看来， 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

0: 推进的重要底气。
1: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2: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公告已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4: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
5: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4: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1: 国际贵金属市场近日出现剧烈波动，分析认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带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高位，对贵金属市场形成沉重压力。金价震荡之下，黄金消费市场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后期走势又将如何？来听报道。
6: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位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但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深圳春泥珠宝销售门店店长汪洋表示：
7: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6: 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8: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6: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
9: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6: 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深圳雅宝福珠宝销售门店总经理范小鱼透露，
10: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6: 在深圳另一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展厅经理邹红平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11: 对原材

0: 高了很多。
1: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深圳东岸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一贤表示，
2: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十几二十，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10%。
1: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3: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1: 至于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是否已经跌出了长期配置的黄金坑？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配置价值和风险？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秦静分析认为，
4: 我们注意到了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CME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年内的投资市场压住了3次的加息的概率是在上升的。此外呢，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因此在即将公布的 PCE 数据前夕，多头是主动避让的。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全球央行持续的将黄金买入，不断的去消耗供给。另外呢，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周期还在，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这个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那么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很多人看不懂本周外围大跌对 A 股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呢，外围的波动只会冲击外资重仓的权重，利好本土中小市值个股。那么外资应对方式非常的直接，减持所有离岸属性强的 A 股权重，比如白酒、航空、新能源、大盘龙头这类标的持仓占比高，流动性好，外资卖出最快。但对于扎根国内市场、外资持仓相对较低的中小市值消费公用配套小票，外资几乎没有持仓，完全不受外围波动的冲击。复盘近一周的数据啊，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近90亿，全部集中在沪深300的成分股，中证1000小票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2亿，资金避险一目了然。以往外围大跌 A 股普跌，本次是结构性分化，权重领跌，小票扛跌，这是风格切换的明显信号。普通投资者的避险选股方案啊，要优先选择业务100%内销、原材料国内自己、负债率低于40%的中小市值公司，避开两类高波动的小票，一是出口占比超70%的外贸代工小盘，会受到海外需求波动的影响；二是港股联动 动型的小票。另外，短

0: 期美元走强，黄金类中小市值矿业股具备对冲外围风险的机会，可以小仓位配置。外围波动持续预计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坚守本土小票，规避外资重仓的权重。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当前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通知，对已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扶持期限在现有基础上延长五年，扶持对象仍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扶持标准仍为每人每年600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的政策保持稳定，征收标准、征缴程序维持不变。
1: 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2026年前5个月，工业机器人产量为42.4万套，5月当月增速27.9%，服务机器人产量为847.5万套，5月当月增速19.8%。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并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昨天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同时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装备工业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下乡活动将搭建专属平台，强化政策支持，充实支撑力量，丰富活动组织，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扩大活动影响，并针对乡村地区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给予申领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等特别支持，为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推广应用创造积极条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交流。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孟阳表示，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执法监管，坚决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清单共有99种产品，对纳入清单的重点工业产品，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严格履行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各项义务。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相关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
2: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五月以来，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对部分中小银行、销金公司下达窗口指导，要求助贷渠道贷款规模增速不得高于自营渠道贷款增速，存量助贷业务贷款余额应环比压降，融单类业务占比不得超过25%。
1: 上海外贸正跑出令人振奋的加速度。上海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进出口额达4204.9亿元，同比增长11.5%，这已是连续第16个月保持正增长。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月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增速高达26.7%，而进口则平稳微增0.6%。今年前5个月，全市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增幅达17.9%，外贸稳的底盘与进的势头愈发清晰。成绩单显示，上海外贸的韧性从多个维度积极体现。首先，贸易伙伴朋友圈持续扩容。五月，上海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6.4%，其中对越南贸易增速飙升至110.4%，对欧盟、美国进出口也分别稳健增长2.6%和14.8%，尤其对美出口214.5亿元，大幅增长43.1%，显示出上海制造在海外市场的强劲竞争力。与此同时，拉美市场正成为新的增长极，多元化的全球布局正在开花结果。
2: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市场热度持续升温。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入境客流保持大幅上涨态势。从五大核心客源国数据来看，入境客流均稳步增长。今年前五个月，韩国以44.75万人次的入境量，25.67%的同比增幅，稳居上海第一大入境客源国。按游客增速排序，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位列前五，其中俄罗斯增幅超过一倍。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热搜采访，让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豆包付费方案终于正式落地，近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会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呢？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此次发布的豆包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旨在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实测发现，在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下，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进一步解释说，
4: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5: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3: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豆包推出付费版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李楠明确回应，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5: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3: 豆包的商业化进程并非突如其来，公开数据显示，豆包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80万亿，较发布时增长超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10倍。庞大的用户规模带来的算力成本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通过付费订阅实现商业闭环，成为摆在字节跳动面前的现实课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豆包68元的起步价定位可谓精准，既高于国内视频会员约25元的平均价格，又低于 ChatGPT Plus 每月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5元）的海外定价。这一价格区间瞄准的是高频使用 AI 工具的生产力人群，也就是白领职场人士、自由职业者和内容创作者，而非泛娱乐化的普通用户。字节要用三档定价，从3亿月活里精准识别那些每天烧字节最多的核心重度用户，把他们挑出来，要么交费买单自己的算力成本，要么接受基础版功能选择妥协。这种分层定价策略实质上是在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反复验证。OpenAI 把 ChatGPT 分为 Free、Go、Plus、Business、Enterprise 多个层级。海外知名大模型 Anthropic Grok 也早就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指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拟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6: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需要占入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入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3: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则认为 AI 收费是商业发展的健康阶段。
7: 他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对于 AI， 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3: 豆包付费方案的正式落地，标志着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烧钱抢市场到价值变现的关键转折。然而，付费模式能否被用户广泛接受，仍有待市场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豆包等头部 AI 产品的商业化探索不断深入，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将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理性、多元的发展阶段。付费与免费并行，分层服务、价值定价，或许正是这一行业走向健康商业生态的必经之路。
0: 曾经靠着一杯波霸奶茶排起长队的奶茶品牌一点点，近日是再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却是因为食品的安全问题。继发布致歉整改声明之后，昨天一点点官方微博再次发布补充声明，否认使用三无产品，但是舆论的质疑声并未因此消散。这场风波不仅暴露了单个品牌的管理漏洞，更折射出新式茶饮行业在规模狂奔之下普遍存在的重拓店轻管理深层病灶。一起来听报道。
1: 面对公众的质疑，一点点官方微博再次发布补充声明称，所有茶叶及原物料均来自正规供应商，绝非三无产品。报道中涉事门店出现的无标签情况，系店员拆包分装时未按规定张贴标签所致，属于门店执行环节的偏差。品牌方表示已将原料分装贴标流程列为全国稽核重点，并坚决反对以此散布不实信息。然而，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门店店员仍未规范佩戴手套，仅以勤洗手回应。舆论指出，一句执行偏差暴露出品牌对终端操作标准化的穿透力不足。事实上，在头部茶饮品牌早已引入智能秤自动生成效期标签、 AI 视频巡检等技术手段来杜绝人为疏漏的当下，一点点在处理此类基础操作规范上的滞后显得尤为扎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点点首次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翻车。根据公开信息，从2021年至今，该品牌旗下门店曾多次被爆出标识缺失、使用过期原料、饮品中出现异物等问题。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加盟品牌在规模狂奔下的管理滞后。数据显示，仅今年前五个月，一点点新开门店就接近1000家，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开6家以上。与规模扩张相对应的是管理是否跟上的问题。针对此次风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食品安全日常品控必须常态化，日常化不能只依靠事后关停涉事门店解约加盟商，这样只能治标不治本。
8: 这是整个的这个茶饮行业的一个通病哈，一门心思的扩张，忙着出新款卷销量，后厨的卫生问题呢就习惯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加盟店呢扛着租金加盟费，为了压缩开支嘛，就能省则省。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哈，外卖占比越来越高了，全程后厨闭门操作，消费者看不见制作全过程，监督约束直接消失了，店家的那种侥幸心理就自然越来越重了。
1: 朱毅强调，想要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从业者、品牌方与监管部门必须协同发力。
8: 品牌不能当甩手掌柜，不打招呼去做飞行检查呀，去暗访啊，还有你的后厨你要监控，你要常态化呀，不要一出事就说这是个别门店，要收紧加盟合同里面的品控追责条款。另外，监管者呢，让这个违规成本远远的高于他省下来的原料利润，才能够挡得住这个铤而走险的这个心思。
1: 实际上，针对连锁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监管部门早已出台相关要求。去年9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连锁餐饮企业实行贯通式管理，建立总部每月调度、分支机构每周排查、门店每日管控的工作机制，同时明确总部不得转嫁自身食品安全责任。新规之下，如何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防火，考验着每一个连锁品牌的治理智慧。对于一点点而言，一纸致歉声明显然掩盖不住品牌重大店清管理的深层病灶。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出事之后一纸声明就能抹平的公关功课，靠事后查处、被动补救的管理模式，再多次致歉也难以挽回损耗殆尽的消费信任。流量与门店规模只是短期红利，稳定可靠的食品安全才是茶饮品牌长久生存的底气。毕竟消费者想喝的不仅是一杯奶茶，更是一份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0: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股市。昨天 A 股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盘初指数分化，沪指窄幅震荡，深市冲高回落，创指更是一度转跌。午前券商股的拉升带动两市携手上涨，午后指数重回分化走势，沪指是一度转跌，深市则震荡上行。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 AI 硬件端持续发酵，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培育钻石光芯片方向午后拉升，券商建材航空板块表现强势，黄金油气化工煤炭有色金属板块走弱。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23%，报4120.28点；深证成指上涨1.82%，报16344.08点；创业板指上涨2.84%，报4371.99点；科创综指报2391.95点，上涨。

0: 2.10%。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本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到来，主题为抱团瓦解，风格切换，下半年金融市场最新布局思路。比如说会谈到全球一致预期彻底松动，下半年市场最大的变数来了吗？极致抱团行情走到尽头还要硬扛多久？下半年核心布局抉择，追高科技还是潜伏低位洼地？那么具体怎么来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交易生命阶段之盘中异动。东证凡威在交易时实时跟踪各品种行情走势与公告变动，帮助用户把握盘中机会。遇到价格急涨急跌、重要政策发布或交易所公告更新，研究员第一时间发布动态点评，通过小程序同步推送，用户无需时刻盯盘即可获取专业视角的实时解读。从行情异动到观点输出，凡威缩短了信息传递路径，让盘中决策有据可依。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inance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0: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6月25号， A 股市场震荡上行，呈现典型的结构性分化行情，沪指小幅收涨，站稳年内高位，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成长指数表现遥遥领先，市场交投情绪升温，成交量显著放量，但个股表现分化，联讯、仪器等热门标的接连冲高。与此同时，逾4200只个股下跌，指数行情与多数个股走势形成明显反差。
3: 中国证监会近日对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协同建设作出规划，包括配合做好金融法制定，推动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严厉打击系统性财务造假、第三方配合造假和中介机构失职失守违法犯罪行为，探索研究将行政执法查封冻结的证券期货违法涉案财产用于投资者民事诉讼赔偿，严格执行证券法等有关中介机构为其免尽责的连带赔偿责任规定，完善域外适用规定和反长臂管辖、反制裁规定。
2: 隔夜逆回购操作将在月底首秀。中国人民银行6月25号公告，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的增量政策的具体落地。潘功胜表示，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3: 6月25号晚间，沪市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中船特企拔得头筹，将于7月18号披露半年报。排在中船特企之后，海通发展将于7月21日披露2026年半年报，龙软科技、神通科技将于7月23号披露半年报。
2: 在近期召开的香港交易所未来科技峰会上，港交所相关负责人刘颖表示，当前一些公司的招股书草稿出现了文字偏浮夸、商业模式介绍不清、美化行业排名、收入确认方式模糊等问题，而这些招股书质量问题会严重拖慢首次公开募资审核速度。早在2025年底，香港证监会与港交所就曾联合发布通函，曝光了港股 IPO 中招股书的信息披露质量问题，两轮表态均指向同一隐忧。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境内公募管理机构合计管理资产净值达39.48万亿元，距离40万亿元整数大关仅一步之遥。站在40万亿元的门槛上，公募基金行业更需审慎思考，如何从单纯的量升走向全面的质胜，如何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真正实现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转变。
2: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0: 基金密集收紧申购门槛，多支产品下调申购限额，部分产品更是直接暂停申购，闭门谢客。6月25号，易方达基金发布公告称，自6月25号起调整旗下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混合 QDII 的大额申购业务限制，其中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该基金 A 类人民币份额或 C 类人民币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0元。
1: 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昨天发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割细则》修订版，正式在零号交期货品种上推出跨境交割业务。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是指通过在境外设立交割库，允许签发以20号交离岸货物为标的的境外标准仓单，并用于实物交割的业务模式。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货物既可继续在境外流转，亦可跨境运回国内。
0: 站在光里成了光通信强势行情的热门梗，而随着行情持续演绎，不少重仓相关标的的基金陆续开启限购。据统计，截至6月25号，仅以业绩排名前30的产品为例，已有超半数产品开启限购，业绩前10产品全部暂停大额申购。这些基金普遍重仓参与光通信产业链相关板块。6月以来，频频出现相关基金宣告限购或进一步降低单日申购金额上限。
1: 近期 A 股先进封装板块表现强劲，长电科技近4个交易日斩获3个涨停板，公司最新抛出78亿元扩产计划。随着全球先进封装产能持续紧缺，国内封测行业迎来大规模扩产潮，龙头企业纷纷扩大先进封装产能，重点布局高端存储、功率半导体、高性能计算封装赛道。同时，产业链将进一步提升生态协同水平，加速国产先进封装自主可控进程。
0: 近日，3家芯片经销商实名举报二度冲击科创板 IPO 的语音 AI 企业思必驰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聪半导体。上述举报材料核心问题直指思必驰为冲刺营收规模，刻意夸大市场前景，诱导经销商大额囤货，且在未完成完整产品交付闭环的前提下，提前确认销售收入、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渠道商业模式及商业诚信均遭质疑。目前已有至少1家经销商向监管审核部门正式递交了相关举报材料。
1: 因名字被指晦气， A 股上市公司汇率生态的简称再度成为舆论焦点。6月25号，记者注意到，近期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直接建议公司更改汇率二字，并称公司迟迟不落实。对此，汇率生态在平台回复称，尊敬的投资者，公司会审慎考虑关于公司更名的事项，感谢您的关注。
0: 历经10个月，恒大物业的出售还是失败了。6月25号，恒大物业06666HK 公告称，获清盘人告知，潜在卖方与潜在买方之间的谈判已终止，且双方并未就潜在交易订立任何正式或具法律约束力的买卖协议。
1: 继前一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后， A 股新任股王科创板上市公司联讯仪器昨天再度走出独立强势行情，盘中冲高2777.77元，又一次刷新上市以来历史最高价。从二级市场走势来看，联讯仪器今年4月24号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仅81.88元，上市短短2个月，累计涨幅突破3200%，一举超越贵州茅台、寒武纪、中继续创等老牌高价标的，登顶全市场唯一2000元以上个股。联讯仪器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全球第二家能够量产供货400G、800G、1.6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6月24号，财富趋势688318发布了股份减持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黄山因为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与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1%。其一致行动人黄青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0.1%。减持期间为今年的7月17号到10月16号。财富趋势是国内头部证券行情交易系统与证券信息服务供应商，市场广为熟知的炒股软件通达系正是公司旗下核心自主品牌，软件全部由财富趋势自主研发运营。公司的核心业务分为软件销售、维护服务与证券信息服务3大板块。从2020年登陆科创板以来，财富趋势凭借通达信证券交易系统

0: 的行业地位，成为 A 股证券 IT 细分赛道标杆企业。但在这一轮的科技股集体走牛的行情中，公司股价走出了独立的弱势行情。即便最近迎来了一波反弹，年内累计依旧下跌 14.51%。 那为什么财富趋势的走势持续疲软呢？第一，公司主业增长天花板显现，财报表现持续承压，去年全年营收 3.68 亿，同比下滑 5.37%。 核心拖累项为软件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下滑 28.39%， 背后原因是券商行业持续降本增效，金融机构压缩 IT 新建系统预算，行情系统更新周期拉长，新增订单投放放缓，存量业务增长空间有限。那今年一季度业绩延续弱势，单季营收同比下滑 2.16%， 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 25.71%。 需要注意的是利润下滑主要是来自理财等投资收益缩水，扣非净利润保持增长，但报表盈利波动仍然明显压制了市场做多的意愿。横向对比同赛道龙头同花顺，依旧是流量变现基金代销业务实现了数十亿稳定营收增长，恒生电子覆盖基金资管多类金融机构，成长弹性充足，而财富趋势全年营收仅仅3亿，规模业务高度绑定券商 PC 端行情系统，赛道单一，增长想象空间有限，难以获得科技成长股估值溢价。第二，行情主线错位，公司缺乏 AI 增量叙事吸引资金。那这一轮科技行情资金核心主攻算力半导体赛道，存量资金持续从传统金融 IT 板块流出，目前通达信仅仅在行情指标辅助工具层面小幅叠加 AI 功能，没有能打开增长空间的全新 AI 产品。虽然 C 端用户基数庞大，但是软件以免费工具为主，付费增值业务转化率偏低，没有办法复制同花顺广告增值服务的高盈利模式，机构配置意愿偏弱。第三，实控人多次释放减持预期，那这一轮反弹刚启动就遭遇了利空打击，市场情绪承压。放眼整个资本市场，财富趋势的弱势走势也是全球传统软件企业的共同缩影。海外 Anthropic、OpenAI 等 AI 原生企业快速崛起，重构软件行业商业模式，投资者持续下调传统软件企业的护城河预期，全板块估值中枢持续下移，国内金融 IT 赛道同样受到这一逻辑的压制。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自由现金流指数从3月一直跌到现在，是指数的策略失效了吗？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这是指一家企业在扣除维持运营必须的投入之后呢，能够自由支配的剩余现金。一般来说呢，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它盈利的能力、现金分红以及未来投资的潜力就越大。巴菲特呢就最喜欢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而自由现金流指数就是按照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规模、收益率等指标筛选出的优质的公司，再把这些公司的股票编制成的指数。其中权重最大的几家公司是格力电器、中国海油、上汽集团、中原海控和潍柴动力。那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以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为例，2025年的收益在14%以上，加上分红，综合收益呢可能超过17%了，基本上是接近上证指数2025年的表现。但是2026年的情况有所变化，3月份自由现金流指数创新高，但是6月中旬呢就累计下跌了大概13%，表现是远不如上证指数的大盘。同期的创业板指数上涨20%以上，沪深300指数也涨了4.5%左右，都比国证的自由现金流指数表现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呢，还是市场资金转向了科技投资主线，尤其是集中涌入到了 AI 半导体成长赛道。自由现金流指数是重仓了汽车、石油、石化、有色金属这些价值板块，他们可能是被资金抛弃了。那加上2026年的内需偏弱，也压制了周期板块的估值。虽然自由现金流指数的主要成分股的企业的现金流其实并没有恶化，自由现金流的收益仍然是比较高的，但短期市场偏好不在这些板块，所以指数表现不好。 而从更长的时间数据来看呢，从2013年到2025年，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的年化收益率是在10%以上的，长期表现是远好于沪深300指数。2024年底，自由现金流指数也有过好几个月的震荡下行，但随后的反弹表现更好了。因此，只要你认为自由现金流主要的成分股基本面没问题，那么它反弹就是必然的事了。但具体的时间和反弹的幅度呢，也没有人能说得准。有一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出现明显的板块的轮动，还是继续来聚焦于科技的主线。至少目前看起来呢，科技仍然是主流，所以你需要评估的是你持有的投资的仓位，如果已经持有比较长时间了，不妨继续等下去。如果有其他更能够吸引你的投资，特别是你能够看得懂的投资，那就不妨来部分的转换过去，同时留下一部分的自由现金流指数相关的投资，相信基本面好的标的呢，总会被市场所青睐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4: 知道
1: 等你加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

0: 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延续震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半导体 AI 硬件两大核心赛道再度领涨。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23%，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1.82%，而创业板指则是大幅上涨2.84%。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31%，来到了4035.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呢是882.99元每克，跌幅是0.92%。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怎么样来看待港股的智谱 AI 和 MiniMax 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好的，智谱 AI 和 MiniMax 都是2026年1月在港股上市的，上市之后呢，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在6月8号呢，这两家公司又被纳入到了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由于这两家公司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的时候呢，都是处于股价比较高的时候，而跟踪恒生科技指数的 ETF 基金就必须去被动的买入这两家的公司，结果就是他们在高位呢可能是部分接盘了。那从投资市场来看呢，两家公司的营收规模不大，增速不算特别快，同时呢有的还有严重的亏损，实际的估值泡沫确实比较大。那投资市场在看到他们的业绩明显改善之前呢，会选择离场，结果就是被纳入指数之后，他们的股价呢反而是出现了下跌，这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很多纳入到恒生科技指数的公司在进入指数之后呢，确实会有一两个月股价表现不佳，直到有新的业绩增长来证明公司有投资的价值。我们再来看七月份的股份解禁， MiniMax 呢要解禁的股份的规模是明显大于智谱，所以随着流通盘的激增， MiniMax 的股价波动可能会更大。根据公开的信息呢，智谱七月八号会解禁大概5.76%的总股本，加上此前的流通盘，解禁之后的流通盘的规模是总股本的8.43%，不算大。而 MiniMax 则不一样，7月9号解禁之后，它的流通盘占比将会从总股本的5.44%飙升到接近40%。而从股东的结构上来看呢， MiniMax 的解禁股东大多是早期的财务投资机构，他们的浮盈比较大，可能减持的意愿也会更强一些。而智谱解禁的主要是国资基石的投资机构，兑现的动力并不强，所以从解禁规模和股东意愿来看呢，智谱可能好于 MiniMax， 所以最近智谱的股价表现是明显更好的。在七月份，两家公司的股价波动都会加大，而相对而言，智谱的波动可能会更小一些。由于他们呢都是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所以股价波动对于七月份的恒生科技指数也是会有不利的。不过从历史数据来看，因为解禁而产生的股价波动不会太久，通常呢可能就一个月左右，该兑现的股东可能就已经兑现完了，不想减持的股东甚至可能会因为股价波动而低价再买一些。其实最终大家看到的还是不同公司的业绩增长的预期和结果，业绩好的公司当然就不怕解禁股的更多。对于恒生科技指数来说，七月的日子可能也不太好过，但在此之后随着解禁潮有所消退，加上主要的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的业绩有所上升，估值有所反弹，这个指数在2026年3季度的走势变化是值得关注的。只要外资不会大量的撤退，南向资金不明显的减少，恒生科技指数还是大概率会有所反弹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啊，昨天的市场表现当中呢，科技龙头还在涨，与此同时啊，大金融股也涨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目前科技和金融同时上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到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近日，六部门印发《美丽中国全民行动5年计划》，共设置5大方面、15项具体举措。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的通知，主要目标是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标准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昨天，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6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6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上线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丰福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4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券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 昨天，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路网运行状态智能监测、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

船舶编队智能航行、航空旅客智能安检等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其中提到，优化医疗器械上市服务，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加快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按照规定将脑机接口相关服务纳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到2030年，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打造10款以上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爆款产品，多款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进入临床转化，并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打造100家脑机接口标杆应用场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造等领域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交流。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孟阳表示，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执法监管，坚决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昨天晚间，上交所网站显示，沪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中船特气拔得头筹，将于7月18日披露半年报。排在第二的是海通发展，将于7月21日披露半年报。龙软科技和神通科技都将于7月23日披露半年报。香港交易所宣布将优化每周股票期权及指数期权的行使价间距，以提升市场流动性。有关调整待取得监管机构批准后，将于7月27日实施。港交所还宣布 T+1 时段优化措施将计划于7月20日的 T+1 时段正式推出。公司方面，贵州茅台此前发布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宣布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后的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8.02423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大约350.33亿元。股权登记日为6月25日，除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6月26日。云种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因公司股票价格自5月7日至6月25日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公司股票将于6月26日星期五开市期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自披露核查公告之后复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5月7日至6月25日期间，云种科技股票交易3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1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计发布6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公司表示，近期 MLCC 行业受益于 AI 服务器需求扩张，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多家财经媒体报道行业供需紧张与涨价趋势，并形成热点题材炒作。公司现有 MLCC 量产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PC 电脑、可穿戴智能设备等消费电子领域，未应用于 AI 算力服务器，也未取得 AI 服务器客户认证及批量供货订单。此外，公司关注到有部分媒体报道公司拟投资15亿元扩产 MLCC 项目，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和第三方对项目公司的增资款，资金到位、项目开工、投产等关键时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存在投资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请投资者严格区分公开披露信息与市场传闻，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根据了解，云种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等领域核心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电子陶瓷领域，公司业务分为 MLCC 及 DPC 两部分。数据显示，6月25日，云种科技价格收报在每股144元，创历史新高，盘中最高触及150元。5月以来，云种科技股价上涨超过3.02%。

0: 6.31%至2546.8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54.7亿元至59.7亿元，同比增长3560.47%至3895.07%。通富微电，通富微电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因自身经营管理需要，减持公司股份及股权激励计划，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由11.72%降至5%，合计减少6.72%。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产业基金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天豪能源，天豪能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预计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股票及可转债自6月26日起停牌，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内披露交易方案，也就是在7月10日开市前，按照相关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永泰科技，永泰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永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电解液原材料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将在协议有效期内就电解液添加剂碳酸亚乙烯酯 VC 物料进行购销合作，协议有效期自2026年6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其中2027年交付20000吨加减5%，2028年交付30000吨加减10%，2029年交付40000吨加减12%。协议履行预计对公司2027年度至2029年度3个年度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但实际采购规模存在不确定性。京东方 A。京东方 A 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玻璃机封装载板试验线于2026年上半年实现全自动化设备通线，设计产能为每月1000片。公司已实现 TGV 开孔、深孔填铜、增程、布线等全流程工艺拉通，并于2025年完成大尺寸高层数玻璃机载板样品开发和送样。目标产品为大尺寸算力芯片先进封装所需的玻璃机载板，目前已给部分国内客户送样，部分客户已通过概念认证并进入技术测试阶段，尚未实现批量生产及量产营收。此外，公司总体折旧金额将在2025年基础上开始下降，未来基本开支金额也将逐步降低，暂无股权增发计划。国际方面，美联储最青睐通胀指标出炉，美联储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5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1%，为2023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PCE 同比上涨3.4%，符合市场预期，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苹果公司昨天宣布上调 Mac、iPad 及家居设备价格，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芯片及存储器空前短缺所带来的成本压力。Mac 及 iPad 多款产品调价幅度达到20%。而在苹果宣布提高价格数小时之后，微软也发布公告表示，由于关键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未来购买Xbox 游戏主机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与此同时， IBM 推出全球首款亚1纳米芯片技术，新芯片设计性能最高提升50%，能效比其2纳米节点芯片提高70%。今日提示，国新办将于今天就15/1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于今天下午3点就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

0: 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1: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0: 没有啊。
1: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0: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1: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0: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1: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0: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市场的表现。其实昨天的盘面当中啊，有几个细节还是值得关注的。首先啊，股王联讯仪器呢再创历史新高，最高是触及了2777.77元。与此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大金融是再度爆发，包括像中信建投啊、长江证券啊都是涨停，中国人保啊上涨的幅度也是超过5%。除此之外，我们昨天也看到了花旗上调了多只股票的目标价啊，新易盛它调到了701，东山精密调到了350，天福通信呢它调到了419啊。那么对于昨天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包括接下来又会有如何的变化，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市场当中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变化啊，就是一方面呢科技龙头还在涨，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金融股啊涨起来了。你看昨天像中信建投啊、长江证券啊都是涨停的，中国人保的涨幅也是超过5%啊，所以这种科技金融同时涨我们怎么来解读呢？
4: 确实应该来说，目前市场呢还是一个少部分板块的一个分流市场中间，可能相对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啊，因为原先呢可能主要还是在一些科技板块进行一些这个吸金吧，因为主要之前是其他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是一个调整或震荡嘛，然后主要资金是在这个科技的大方向中间啊，但是昨天大家看到。整体这个非银金融啊主要是像保险啊、券商啊这个有拉升啊，但是呢我们看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实际上当 券商保险第一次拉升的时候，实际上它带动了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低位板块有反弹，然后高位的科技有调整啊。但昨天基本上我们看拉券商保险的时候，其他低位的东西不怎么跟啊。然后另外一头呢，科技那里的话呢，实际上仍然这个人就是成交额占据了市场比较大的一些资金嘛。所以现在等于是两头啊，一头是等于是非银金融为主啊，券商保险这些，然后另外一头就是这个科技股啊，仍然还是这个占据市场大多数的这个成交金额啊。所以自然而然的，虽然大家看到成交额好像蛮大哈，但实际上很多个股应
3: 还
4: 该
3: 是
4: 仍
3: 跌，
4: 然还是被资金的分流啊走得比较弱。昨天实际上我们看个股中
3: 四
4: 位
3: 千多
4: 数，
3: 家个股下
4: 对
3: 跌
4: 呀，
3: 的，
4: 对，所以现在整体应该来讲，市场实际上这个抱团应该来讲还是非常紧密啊，就是市场可能5%的成交金额，前5%的成交金额的股票啊，这个吸走了可能市场比较大的一些资金啊，它也不是说光科技，因为其他的，即使我想，即使动到可能其他的板块，也是偏向于这种大市值的为主啊。就是小市值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虽然前两天在科技有震荡的时候也有反抽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反弹两天又下去了啊，就说明实际上还是不明显啊。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极少数的个股吃掉了市场中间大部分的成交金额嘛，那其他的地方可能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可能资金相对被抽离的一些地方嘛，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这种现象可能一下子也难以发生一下子改变啊，虽然中间可能有一些就是间歇性的，比方说风格有一些就是短暂的一些平衡啊，但是相对来讲，你要说真实的实现整体的这种风格的切换，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啊。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现在目前市场可能还是要关注那些相对成交金额占比大的啊，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节奏中间要把握好。比方说，我们现在虽然知道科技的景气度都很高，是吧？但是实际上你节奏也要把握好。就是如果说你在一段时间，比方说有加速的比较快的，那你拿一部分筹码，你该做波段还是做波段，对吧？除非说你的持仓成本很低啊，你说颠簸一下，
3: 也无
4: 也
3: 所
4: 不受
3: 谓，
4: 影响，对，不是什么影响。但如果说你的持仓成本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稍微颠簸一下，可能就亏钱了。那我觉得你在加速的过程当中，你比方说获利减一点筹码，然后把你的持仓成本摊低，那我觉得这样对你的心态来讲也会比较好。主持人。
3: 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来到了6月的这个下旬了啊，马上进入到7月份下半年了，而且这个时间节点马上我们又要迎来啊半年报的一个披露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节点的话，我们对于业绩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更加的关注一下呢？
4: 确实，业绩这一块来讲的话呢，现在的重要性应该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里现在市场涨得好的那些的话呢，实际上很多应该也都是奔着业绩去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奔着市场炒的那些预期业绩利好预期去的，但是在业绩披露之前已经涨了非常大的一段，那我觉得就没有必
3: 反
4: 要，一定
3: 而，
4: 要等到那个就是业绩的开奖，这个我觉得是就一旦如果说稍微有点不及预期，它可能会你高位要砸，所以它就这个相对来讲就是说，
3: 所以其
4: 实
3: 实
4: 际上，
3: 这个也是一个节奏的问题了
4: 对，
3: 啊。
4: 实际上也是节奏的问题，我觉
3: 好，
4: 得。
3: 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 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61%啊，跌幅有所扩大，报在4095.52点，成交金额是1417.12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行0.98%，报在16184.47点。而创业板指呢下挫1.23%，报在4318.08点。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是0.79%。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江启发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江启发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啊，其实昨天呢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了啊，其实很多投资者朋友就比较关注是不是说新一轮上涨的空间就已经打开了呢，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是出现了一个低开啊。那么对于这种低开我们需要比较担心吗？还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今天的市场开局呢？
10: 好的，首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这周的一个行情，其实这周的行情应该来说是比较剧烈的。周一的时候呢，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是在非银金融证券保险的一个带领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周二的时候呢，指数同时也是一个大跌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在这个节点上，它没有出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连续性的一个上涨。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里面。那么今天这一个指数的一个低开，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的，因为我的观点是对于整体后市的走势还是比较偏乐观的。那么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量能，基本上啊近两个月是维持在一个3万亿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量能在以往的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而且它是一个连续性的，那说明市场的一个交易是非常活跃的。
3: 但是
1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市场两融的资金在本周也是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达到了3万亿，所以场内的一个资金 杠杆资金也是非常活跃，所以对后市的一个走势我是比较偏乐观的。
3: 嗯，那如果说是偏乐观的这样一个判断之下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话主流的还是科技股涨得比较的明显一些，但是与此同时呢，最近确实是出现过一些变化，像金融股这边会有一些活跃啊，包括这个本周初的时候医药股也是有一度的这个上涨的行情的。那么

0: 接下来的话，会不会出现比较均衡化的这样一个变化，还是说依然重头戏还在科技股当中呢？您怎么看？
1: 我的观点是依然还是在看科技这一个方面。很简单，比如说最近很多朋友们有一个观点，就是非银证券这一块大涨，风格是不是会有切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证券啊，我们来看整个领涨的个股里面是处于达到了十年的新高。但是这一个证券它和传统的证券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证券它涨，它更多的其实是偏向于一个科技属性。其实是在于它的一个投行，或者说它的一个跟投。比如说最近我们领涨的创十年新高证券个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间接跟投了长兴存储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说它带有的是科技属性。
0: 是。确实，大家在可能关注券商股的时候啊，最近涨得相对比较好的里面啊，好像也是有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这个最近啊讨论还是比较的多啊，因为它涨得越多，可能大家也比较担心说它的 AI 泡沫到底有多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当然，因为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回头我们再和江启发一起聊。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江启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啊。科创五零指数是率先的翻红，目前是微涨0.03%啊。那么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啊，到底如何来演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分享啊。今天的板块当中表现相对强势的玻璃玻纤、电力还有半导体啊，相对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依然看到了影视院线啊，包括也看到了通信服务、游戏等等方向啊，这些表现是今天开盘相对低迷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双创指数在昨天是再创历史新高啊，科技主线热度是持续的攀升，而我们从这个宏观的流动性啊，最近也注意到是释放出了一些暖意的，有一些数据啊，比方说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加量续作净投放2000亿元，包括两融的余额是历史性的突破了3万亿元大关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也想问的是，一直我们说现在的牛市它是科技牛市嘛，那么这个科技牛市会不会随着流动性的释放啊进一步的加速，您怎么看？
5: 科技牛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预期啊，是持续的改善啊，业绩持续的提升啊，导致了股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是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逻辑。那么这样的一个它的业绩改善或者是走高的预期的话，是来源于全球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投资力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啊，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算力建设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个的话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拉动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国内的流动性是普遍是改善的，这个是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啊。目前来看的话，像美联储的议息的话，现在这样的一个 为了在今年它是有可能加了三次息，
0: 是，
5: 而且昨天呢，美联储的官员又是重申了要把通胀要这个降低到2%的这样一个长期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啊，这个也是引发了一些啊传统类的公司的一个回落啊。昨天的美股是也是割裂比较明显的啊，七点内都是大跌，尤其是苹果作为一个消费电子的龙头啊，出现了6%以上的下跌。但是呢AI 产业链科技股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都是明显上行的。
0: 对，
5: 那么今天的话是日韩股市在美国股市明显下跌的背景下也是出现了大幅的走低。
0: 对，
5: 那么这个是对今天的这个盘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的话完全是短期的这种情绪上的影响。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和美国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刚刚主持人就提到我们国内的流动性是持续改善的，而美国是要加息的啊，这是两种不同的金融状态。所以国内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这个参照美国、日本、韩国这样的一个波动，出现了一些短暂的波动的话，我认为这都是短期的。那么
0: 就不足为惧是吗？
5: 对，第一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低开走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是短线这个影响，短期这个反应一下啊，这样的一些抛盘啊抛出来以后的话，那么国内的一些主流的资金陆陆续续还会的买进。对。
0: 好，确实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啊，最近也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在低开之后会出现一定的高走，而且方向依然是集中在科技这样的一些赛道当中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因为现在随着科技股的这个持续的向上的一个走势之后呢，不免有很多投资者朋友他比较担心啊，最近所以关于这个 AI 泡沫的争论也是愈演愈烈了啊。那尤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到了6月下旬了啊，马上要开始2026年的半年报，陆陆续续就要开始这个披露了。那对于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披露啊，对于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个这种借鉴的意义吗？或者是参考的价值吗？怎么看？
5: 我觉得我们聪明的投资者就一定要去提前预判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啊。它的半年报，比如说业绩增长相对是比较理想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提前的埋伏，等到它公报业绩出来然后相对理想的话，应该说股价表现活跃、表现强势，甚至进一步上行的这种机会都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说这种行情的话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牛市，那么 AI 产业链的牛市它其实它的逻辑最重要的就是业绩在提升，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比如说目前炙手可热的这个存储，包括 MRCC， 包括半导体材料，他们都是业绩增长太快了，然后呢股价受到了追捧。
0: 对，
5: 那么半年报的话应该这些品种还都是相对是预期相对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些前期的涨幅也比较大。
0: 对，
5: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其实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跟随日韩股市、跟随美国股市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
0: 对，
5: 那么低开之后的话，如果说半年报的业绩它是预期相对是比较好的，很快就要预披露这个半年报业绩了，那么它的股价会持续走低嘛，这个很难的。所以业绩好的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吧。
0: 确实这个我们因为一直有建议，就是要严格执行炒实不炒虚啊，要果断的去砍掉没有业绩支撑的纯储主题炒作的这样一些妖股啊，而我们要面向的是可能是这个业绩相对确定性高的这样一些潜伏一些标的去进行潜伏啊。但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因为黄金价格一直在跌啊，对吧，昨天甚至是跌破了这个4000美元的关口的，包括原油也是失守了70美元的，所以这种周期板块短期会不会有一定的承压呢？您怎么看？
5: 有，这个刚刚一说的啊，就是说无论是金银啊，这个原油呀，现在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些都是它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的预期导致的这些价格
0: 连锁
5: 的
0: 反应。对，
5: 那么如果说整个有色板块或者说整个大宗商品的话，还有因为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产生进一步的调整的话，那么对于相关的板块个股的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下。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

0: 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好的，谢谢。来到港股，我们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情况。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目前呢，恒指报在22791点，下跌285点，跌1.24%。国指报7490点，下跌117点，跌1.55%。科指报4305点，下跌100点，跌2.28%。大市成交金额51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350家个股上扬，83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拍到了第一位的是领展，涨幅在3.87%，报在37.5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随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科创50指数一度有翻红，但是目前呢又是由红转绿了。而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一点的玻璃玻纤、光伏设备、电力股是相对靠前的涨势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影视院线板块啊是延续了此前的低迷。此外呢，游戏股、通信设备、通信服务这样一些方向的今天表现啊，盘出都是比较的疲弱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吧。玻璃玻纤啊，目前上涨3.4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奇兵集团目前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报在9.19元。中材科技上涨9.35%，国际富材上涨9.00%，中国巨石、鸿和科技的涨幅呢都是在3.7%以上。除了玻璃玻纤，还要说到的是光伏设备板块啊，整体上行2.14%。而在这其中的 TCL、中环、双梁节能双双的封住涨停，表现不俗。金刚光伏上涨7.37%，亿晨新能的涨幅呢是6.37%。再来看到的是电力股啊，上涨1.48%，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的节能风电、金房能源啊，还有龙源电力、陆象科技等等啊，目前都是封住了涨停啊，表现比较的突出。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通信设备整体下挫3.31%，而在这其中呢，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啊。其中的太成光下挫的幅度是11.88%，东方通信下行9.74%，长进光子的跌幅呢是8.01%。除了通信设备之外，还要说到影视院线啊，是延续此前的弱势啊，整体下挫3.10%。而这其中的博纳影业目前下跌幅度达到7.07%，中广天泽的跌幅是6.65%，华策影视下行4.38%，中国电影、光线传媒、捷成股份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以上。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游戏板块了，目前跌幅达到3.26%，而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冰川网络下行5.47%，凯英网络的跌幅呢是4.98%，迅游科技目前下行4.97%。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个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从昨天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的表现是不错。那今天同样也是有一些逆势走高，像这个诺城建华涨1.76%，报10.97元；药明康德刷新149.5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147.4元，涨1.66%；微高涨1.29%，报3.14元。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2,858。 53点，下跌283点，跌0.97%。下收听。
0: 嗯，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依然是绿盘的状态，整体下挫0.91%啊，报在4083.40点，成交金额是4442.31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进一步扩大，整体下挫1.57%，报在16083.60点，成交金额是5441.91亿元。再来看到。

0: 创业板指啊，目前盘初已经大幅下跌2.03%，报在4282.10点，成交金额是2590.77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的表现。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2: 早上好。
0: 从本周初的话，市场明显啊，振幅进一步的加大了啊。那么对于这种震荡市当中的话，我们如何来应对，如何操作会更合适呢？怎么看？
2: 好的，那临近的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这个包括我们的月底的位置啊，其实整个市场的波动还是会比较大的。那么市场目前的成交量其实还是够的啊，我们看到昨天的3.6万亿。
0: 对。
2: 那么当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啊，外围的市场啊，这里面对于我们国内的市场其实是有所影响的。那么本身呢，我们看到美股也好啊，其实目前处在一些相应的回调端口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这种啊波动还会去加剧。那么对于目前的操作呢，我认为第一大要做的事情呢，先是放低仓位啊，因为目前呢，其实我们看到市场都是一九分化啊，就10%的科技在不断的抱团上涨，那么其他90%的板块基本上都处在调整的状态。那么10%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高位的科技，很多人其实也不太敢去追高啊，所以呢，我们说在整个目前的位置呢，还是先去降低仓位。第二个情况呢，我们觉得当下其实市场拥抱的方向还是围绕着业绩高增长、高确进性的方向啊，比如说存储啊、光纤啊、MLCC 对吧？那电容啊，包括我们看到的钻针、光芯片等等，其实都是围绕着上游在涨。那么这里面各大细分的核心啊，那么如果在近期出现一些大幅的下挫或大幅的这种调整，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做一些啊相应的低吸，那么这样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因为马上进入到7月份啊，那么7月份呢是要看一些行业的中报，那么7月的中旬去看中报的结果，所以呢近期这段时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清楚啊哪些票、哪些板块业绩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些方向其实才是可以大家趁调整啊、去做一些关注的啊核心的机会。
0: 那据您观察的话，目前来看啊，可能哪些方向它的潜力会更大一些，或者说业绩的确定性会强一些，是不是依然在科技呢？怎么看？
2: 对的，是的，其实目前来看呢，相应确定性的方向还是围绕着上游的原材料，因为上游方向呢，不随着整个不断的涨价也好啊，整个的业绩确定性，其实它是这个旱涝保收。
0: 对。
2: 第二方向呢，本身在一季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类似存储啊、光纤啊、等等的一些方向，他们的业绩确定性就很高。
0: 对。
2: 啊，那么美光整个财报一出来，大家看到确实这个业绩非常炸裂啊，那么就会造成一个问题。这个方向的业绩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上游、下游、中游不断的去做发酵、扩散啊，那这就是我们说大家市场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有业绩啊，业绩你不管说到了2028年还是2027年缓解，就目前而言确实很紧缺的，那么市场就会围绕着这个方向啊去做一些跟随，包括我们看到的磷化铟呢，因为目前短期供应不上，需求呢源于整个的高增长，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对，
2: 那么导致这个问方向呢，其实哪怕我短期没有业绩，但是它依然有情绪端的炒作，
0: 是，
2: 所以现在市场就是分两种，要不情绪端，要不就是这个业绩端，那么大家其实要根据自己的一些啊对于市场的认知程度，我觉得去考虑啊做一些非常有核心的这种票，只要敢大跌我就敢低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应对当下的行情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0: 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啊，提到的像美光的财报啊，它不仅验证了海外算力的高景气，有很多这个观点还认为它是为市场指明了接下来的一个定价范式的啊，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包括像光模块啊、存储啊、 PCB 上游啊还有像光纤，其实都是构成了相对坚实的一个业绩线啊，所以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中报的预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对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偏北风。

0: 三到四级，今天下午起四到五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股指目前的一个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44.2点，4076.06点，跌幅1.06%，成交金额是5635.9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234.95点，16107.36点，跌幅1.45%，成交金额是6855.3亿。目前我们看到成交量和昨天此时相比呢，是出现了缩量的一个情况。创业板指下跌1.69%，4297.59点，科创综指下跌0.89%，2370.46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66%，2052.66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7%，1268.48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逆势上涨的板块，玻璃玻纤、玻璃基板、光刻机、电子化学品、中芯概念、蓝宝石、高带宽内存是出现了逆势的活跃。跌幅居前的是游戏、Kimi 概念、影视院线，另外像通信设备、短距互动游戏、快手概念、云计算、 AI 语科是整体的跌幅居前。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031美元，下跌0.38%。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8元，上涨0.35%。稍后时间是英才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的人在问，在消费股里边，宠物赛道和游戏赛道表现会怎么样？在大消费的领域，物质消费总体上都不是特别的旺盛，原因我们也解释过，虽然居民收入在增长，但是刚需性的物质消费没有那么多，奢侈性的物质消费考验个人的收入和财力，相比较之下呢，非物质消费反而在明显的增加，宠物和游戏都是属于这个领域，但是呢，他们又很不一样。先说宠物的消费，虽然中国人养宠物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相关消费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火热。比如说2025年中国城镇养狗养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大概在31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4%。那目前全国可统计的城镇养宠数量大约是1.26亿只，2025年增加不到2%。原因呢有两个，一是呢城市居民普遍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来多养宠物，二是人的消费都不旺，宠物消费也就不可能太多了。在宠物市场当中，宠物食品大概占了一半，其中呢宠物零食增长比较快，但从事宠物食品的公司之间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行业盈利水平并不高。从几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呢，2026年的一季度，乖宝宠物和中宠股份的净利润分别是下降了大约40%和20%，主要原因呢就是线上营销的内卷，获客成本也在增加，销售费用是猛增，公司是增收不增利。那至于游戏行业呢，就更复杂一些了。总体情况是在增长，但是业务拓展有上限。游戏出海呢，拉动盈利的修复是明显的，竞争呢已经全球化，而头部的游戏企业优势就更加明显了。AI 应用也确实正在改变游戏的行业。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游戏总收入大概是3500亿，同比增速不到8%，比 GDP 的增速快，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因为游戏用户的分流也很厉害。从业务增长来看呢，中国游戏公司的自研游戏的海外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比仍然不大，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从盈利能力来看呢，2025年是 A 股游戏公司的业绩转折之年，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游戏监管也有所放松，新游戏产品的合规发行更多了。因此呢，2025年头部的游戏企业的股价涨幅比较大，但2026年以来他们的业绩增速有所放缓， AI 带来的变化也正在深刻影响游戏的行业。如果对比一下，宠物呢是属于小众的情感消费，宠物经济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因此未来的增速呢也不会太快，估计呢也就是达到和 GDP 增速同步的水平。同时从上市公司来看呢，缺乏更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在企业的盈利改善之前，投资价值不太大。至于游戏呢，则更加的全民化，国内玩家有6-7亿，全球玩家有10-10亿，行业的增速明显更快，而业绩波动也会更大一些。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好的游戏公司更有投资的价值。宠物经济呢是比较小众的行业，如果非常看好，可以有限度的去选择业绩最好的公司。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在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将邀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大家聊聊玻璃基板板块有望成为下一代的核心材料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起停牌核查的四倍 MLCC 大牛股云种科技，加码 MLCC 赛道，要用远水解近渴吗？好的，在这里呢，也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预告。今天午间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产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抱团瓦解、风格切换、下半年金融市场最新布局思路。比如说会谈到全球一致预期彻底松动了吗？下半年市场最大的变数来了，极致抱团行情走到尽头了，还要硬扛多久？下半年核心布局抉择，追高科技还是潜伏低位的洼地？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支新发的基金是一支股票型的027810光大宝德信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指数 A。 介绍一下光大宝德信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一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2: 好的，光大宝德信呢，其实一听名字啊，大家应该能知道啊，就是光大证券跟美国的这个宝德信的啊这个金融合资啊做的一个老牌的这种基金公司。那目前呢，其实整个的产品线啊还是比较齐全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固收指数还是权益啊都会有。那整个目前看的话呢，其实它整个成立时间也是比较久啊，20多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在无论是指数条线，还是在科技赛道的一些方向啊，包括一些主动权益的跟踪层面啊，其实整个的这个产品线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整个的这种量化团队跟踪啊，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呢，整个我们看到啊，整个基金公司的实力啊，其实是比较好的啊。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里呢？
2: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朱建涛啊，叫姚石，因为他是双基金经理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两个基金经理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朱建涛啊，因为他整个是做一些这个指数投资的啊负责人，包括我们看到双创啊、科创50啊、半导体的指数基金啊，那么都是在做一些长期的这种跟踪。那么姚石的话呢，因为他是2015年从业的啊，也是做这个量化指数研究出身的，在整个的双创赛道当中的一些个股的研究上啊，其实经验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样呢，我做一些双基金经理的这种研究啊，可能会我们就管理风格上啊，就是纯被动复制。那么这样子的话，去严格控制我的这种跟踪，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偏离啊，这是它的一些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特色呢。因为它其实是跟踪这个我们看到科创板啊创业板指数的，它的名字啊大家看到叫做科创创业啊 AI 的指数，所以呢整个这个方向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双创啊，围绕着科创50啊，围绕着半导体指数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资产去做一些跟踪啊。那么一些消费啊、医药啊、传统的新能源啊，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比较少了啊。所以它的特色就是看好这种 AI 的全产业链，无论是上游还是中游的硬件，还是下游的应用啊，基本上全产业链是有覆盖的啊。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综合评判呢，我认为整个的这个赛道啊，其实纯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它都是跟踪着这个双创当中 AI 的核心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未来的，如果大家觉得未来的2到3年也好啊 ，AI 还是未来的核心主线，那么这种的这相应的啊，这种未来收益的，或者说这种指数上涨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老牌的合资的这种基金公司，那么在指数投研方面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又配备了双基金经理去跟踪稳这个指数，那么会导致它整个的跟踪能力啊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误差出现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因为它算是这种标准化的工具了啊，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如果你看好这个赛道， 那么就是指数方向的一些啊，可以关注的一些工具，那么可以做一些定投啊，对吧？做一些底仓啊，做一些波段呢、啊，其实都是适合的啊，就是它的一些情况啊。
0: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154景顺长城成长先锋混合，介绍一下该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
2: 好的，景顺的话呢，其实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也是头部的这种公司了啊，基本上头部的公司。那么整个的投研体系啊，也是非常成熟的，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整个在调研资源上啊，在整个的这种人员的结构层面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过去的话呢，其实也跑出了大量3倍的这种主动的基金，所以呢，它的这种优势啊，体现在就是无论是硬科技还是高端制造。还是说我做一些创新成长，基本上他的研究团队可以把这整个都覆盖，所以呢，这是一些大的基金公司的一些可行的优势啊和特点。那么同类基金呢，整个的偏股的成长混合型啊，在近5年的平均大概年化能够达到8%到12%左右，但这里面还会有一些不同的点，比如说科技成长风格的这种基金啊，它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头部的可能能达到18%以上，那么尾部的一些可能能做到3%左右。啊，这是它的一些啊，这个核心的一些特点情况啊。因为牛市当中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跑赢一些宽基，那么震荡市的话呢，基本上是靠一些选股来控制回撤，所以它的这个同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大家可以把它定在就是8到12左右啊。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像成长先锋啊，会聚焦哪些细分赛道呢？
2: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江山啊，也是十几年的从业时间了。那么过去其实也管理过很多成长啊、科技成长类型的基金。那么他本身的风格其实是比较擅长去挖掘一些中小盘的这种硬核的成长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投资框架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他是理学的硕士出来的，所以呢，他是自上而下的啊，去研究一些产业的景气度，去研究一些优质成长企业的，所以他不太会去抱团一些高位的赛道啊，这是他的一些基金经理的典型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这个基金特色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基金呢，它的股票仓位还是要在60%到95%这个区间啊，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啊。那么定位在成长先锋呢，大家这个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就是我聚焦在硬科技，聚焦在这个数字经济，我聚焦在创新制造啊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种赛道。那么导致它的一些股票啊，整个的弹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特色。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的是聚焦在中小盘的成长的。啊，就是可能会一些二线成长，如果未来有一些超额收益啊，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收益情况可能也会比较不错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问题。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基金方面有一些适度的分散啊，就是它没有压单一的这个 AI 的赛道啊，可能半导体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高端装备啊等等，可能都会有啊，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特征啊。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混合基金的综合评判呢，我觉得，因为景顺呢也是老牌的这种公募啊，平台资源那就拉满了啊，基本上能够给强支撑，而且本身呢，江山他自己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丰富的这种经验啊，而且呢，成长的赛道其实它，我觉得适度分散啊，可能弹性没有 AI 指数那么强啊，那么弹性仅次于它，但是呢，整个的弹性又不差，所以这是它的亮点。但是短板问题在于呢，就是这种新发基金呢，其实我们看不到过去的历史的业绩参考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大家未来观察一下。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觉得中小盘现在的问题在于啊，就是如果它的流动性不行的话啊，可能也会弱于是大盘龙头。第二个角度，现在极端的行情，比如说就近期而言啊，市场一九分化，那么。

0: 这支新发的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7970海富通均衡优势混合 A。 介绍一下海富通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1: 海富通呢是这个中外合资的啊，基本上也是老比较成立比较老牌的啊。然后目前呢，其实海富通整体的这种，就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前面的两家其实是一样的啊，老牌的这种基金成立20多年的，在投研经验方面其实都是比较丰富的啊。那么这里面它的一些特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做一些均衡的投资啊，就是一些行业的轮动，包括股债的动态的调节啊，都能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过去这么多年，它其实一些穿越牛熊的产品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啊，这是它基金公司情况。那么偏股混合型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啊，近五年呢基本上在8%到12%左右。那么头部的跟一些尾部的中间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偏股混合型啊，其实还是要注意啊，就是一个择时比较重要。第二角度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回撤啊，如果牛市的话，肯定是相应的表现不错。如果是震荡市或熊市啊，可能它会出现一些15%左右的这种回撤。所以这点的话呢，是这个偏股混合型基金啊，大致啊这个类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啊。
0: 来看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目前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赛道上？均衡配置嘛，是怎么做均衡配置的？
1: 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周雪军啊，因为他是海富通目前首席的这个权益的投资官啊，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呢，其实目前呢，他在这个均衡风格层面呢，他算是代表性人物了啊。因为过去的话呢，其实很早期就加入的海富通，大概在2015年就加入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均衡基金，他管理的业绩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大家去了解一下他历史的一些长期业绩啊，整个同类排名能够达到前5%，所以呢，这一点还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我们哪怕是在一些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去看它过去的历史的业绩，极少会大幅跑输市场啊，这是它的一些比较亮点，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么怎么去均衡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宏观你肯定是自上而下嘛，对吧？第二个角度就是跨行业去均衡配置了，就是我肯定还不去压单一赛道，就是我比如说 AI 科技，那么目前的热点我要配置一部分，那么一些低位的消费医药啊，我可能再适当的配置一小部分，那么周期啊，我再配置一小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再配置不超过50%的港股，对吧？我来分散整个的这种风险。那么这是它一些我们说能够去做最均衡的啊，这种做出均衡的这种核心的配置方式啊。然后呢，特色的话呢，就我们所讲的一个是均衡啊，怎么均衡？我们刚才讲到过了。第二个角度呢，它本身是股债灵活去调节的啊，就是比如说市场过热的时候，那么我会适当的降低一些股票的仓位，我做一些债券的增配，我做对冲啊。那么比如说现在整体的低位跌的比较多，我适当做一些仓位的回补。那么我来摊低成本，那么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点，所以呢，基本上兼具的这个基金公加防御的属性啊。
0: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 综合评判呢，我觉得因为整个基金经理的话呢，其实在业内啊，整个的这个在均衡配置方面还是老将，而且确实在历史业绩跟回撤方面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啊，这点我们也都知道。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觉得其实也是跨行业啊，跨行业呢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跨 A 股加港股，但是港股呢在近段时间表现并不好，那这个是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某一个季度或某一段时间，港股突然出现了一些修复啊，可能它这个业绩就会很好。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择时。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觉得均衡啊更适合一些啊，这个适合长期底仓配置的投资者，因为它的弹性肯定是不如 AI 基金的啊，因为这种 AI 基金的弹性啊进攻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啊。再就是港股市场，如果大家觉得近期不看好，那么它可能会有些扰动啊，都如果看好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关注到的啊。还是我们所讲的，可能均衡类的更多的适合一些长期持有的，至少在1年以上的啊，不太适合一些短期去持有的，这是它的一些给它的评价吧啊。
0: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就几支新发的基金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1: 好的啊，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接下来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要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玻璃基板板块。 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应用的进程，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到产业。

0: 业化的验证阶段。随着台积电、英特尔、英伟达这些巨头们的集体入局，玻璃基板又将如何改变芯片的产业格局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会突然进入到量产的拐点呢？
1: 好的，主持人。玻璃基板呢，我们指的是采用高性能的玻璃材料呢，作为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封装载体等一些电子元件的一个基底材料。那么玻璃基板呢，最早应用于显示行业。那么随着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呢，玻璃基板开始进入到半导体领域，特别是在晶圆级封装、面板级封装的一个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射频应用以及呢先进光学器件的领域。目前呢，玻璃基板被视为替代传统硅基板和有机基板的一个重要的材料之一，尤其是在高密度互联、高频信号的传输中呢，表现出它独特的优势。它能让芯片的信号呢传递得更快，散热呢也更好，成为了解决先进封装窍取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也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那么正是基于呢玻璃基板这种特殊的一个性能，那么根据援引新智源的这个援引日经亚洲的一个报道呢，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近日呢接受采访时呢也表示，为了满足 AI 计算对于内存芯片的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那么 SK 海力士呢计划在2034年呢将晶圆产能呢扩大至目前的三倍。根据目前的规划呢， SK 海力士的晶圆产能呢将在五年内，也就是2031年内呢实现一个翻倍的一个目标。那么财联社也报道呢，近期呢公司多家设备的一级供应商呢也提出了涨价的要求，供货价格呢涨幅呢分别在3%到4%之间。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玻璃基板目前产业化的进程到底到哪儿了，整条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玻璃基板呢目前已获得像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呢等全球半导体龙头的一个重点投入。目前呢行业整体呢由前沿的技术验证阶段逐步的进入到一个中试验证的一个过程，那么并逐步的进行产能的建设阶段。那么量产的时间表呢也在逐渐的清晰，其中呢像英特尔的产业化推进呢最为积极，目标呢在2030年前呢实现规模化的应用。三星的电机呢计划于2026年到2027年推动量产的落地。那么台积电呢则积极推进玻璃基板的与面板级的封装技术的融合，探索下一代先进封装的解决方案。那么整体来看呢，随着头部厂商的持续投入以及产业链的逐步完善，那么玻璃基板正在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向工程化的验证和商业化的应用阶段呢进行一个过渡。那么根据华尔街见闻援引呢Digitimes， 台积电呢近期也首次披露了玻璃基板的技术的应用进展，那么确认携手 ABF 载板公司与面板厂群共同验证玻璃基板的导入下一代 COOS 的先进封装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台积电此次测试的样品呢采用了 0.8 毫米的玻璃核心基板，封装规格呢为 5X COVO， 那么整体封装的尺寸呢达到了85×110毫米，那么属于大型 AI GPU 的一个封装等级。那么与有机板的相比呢，玻璃基板在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上呢也获得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可以做到更薄，并且呢封装性能更好。那么该测试封装的窍取改善率呢达到16%，有效的热膨胀系数呢降低了19%。那么对于玻璃基板整个产业链来说呢，它呈现了一个上游材料以及设备壁垒高、中游制造工艺复杂、下游先进封装需求驱动的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知道上游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原材料的环节，那么材料和设备是产业链的一个基础，也是整个产业链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其中呢像特种玻璃原片是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基础材料。目前呢高端市场呢主要有一些海外的巨头，像美国的康宁、德国的肖特等一些玻璃厂商呢作为供应的主要供应商。那么我们国产的一些厂商呢也在积极推进客户的验证和量产的布局，如戈壁嘉正在实现一个技术性的突破。 那么后续呢，国内的企业呢也有望凭借成本的优势逐步呢占领市场。像设备端呢，像国内的第二激光、大族激光、德龙激光等呢，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那么中游呢，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制造领域，那么制造和加工工艺也是整个中游的一个核心环节。像国外呢，主要有康宁、三星、LG 以及 HC 等一些国际巨头。那么像国内呢，像京东方、这个沃格光电等一些这企业呢，目前少数掌握 TGV 技术的一些企业，在玻璃的薄化、双面镀铜以及微电路图形化的技术方面呢，也具有行业的领先地位。像 TGV 是玻璃基板先进封装技术中的核心互联技术，其核心作用呢，是通过玻璃基板上制备贯穿式的垂直微孔，并填充金属铜等一些导电材料，实现芯片间的一个高密度的电气互联。那么 TGV 的出现呢，解决了传统的 TSV 转接板中由于硅衬底的高损耗问题，并引发呢高频和高速信号传输性能下降，以及呢硅材料成本较高、工艺复杂等一些问题的一些挑战。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当中，我们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也是今天在盘面当中啊，表现非常好的玻璃基板板块这样的一个行业，接下来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稍后时间半点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事、七事、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

0: 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板块。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玻璃基板板块。那刚才呢，刘奇先生也给大家介绍到了玻璃基板到底是什么，整条产业链上中下游又分别有哪些，那么目前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5: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玻璃基板呢，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赛道，它的呈现了一个市场集中度非常突出。那么传统的显示领域呢，可以说是高度垄断，并且在半导体封装领域呢，是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二元分化局面。那么在成熟的显示面板领域呢，玻璃基板是 LCD OLED 面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么技术壁垒和客户认证壁垒呢也是非常高的，长期呢被三家的美日企业所垄断。像美国的康宁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像电子设备和仪器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经营范围呢包括光通信显示器、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等。那么该公司呢始建于1851年，作为全球显示玻璃基板的一个绝对龙头呢，它的整个全球市场率呢占有率达到48.48%，稳居全球销量第一。那么该公司呢目前也与京东方达成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封装用玻璃基板的一个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联手英伟达建厂，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6日官宣呢，康宁与英伟达合作在美国的北卡罗拉罗莱纳州和德克萨斯州呢新建3座工厂，专门在通信技术把光连接产能呢提升10倍，光纤产能呢提升50%以上，同时呢还创造了一个3000多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公司的财报规模呢，2025年全年的核心销售额呢达到164.1亿美元，排在美国财富500强的第324位。那么2026年呢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呢达到了43.5亿美元，同比增长18%。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呢，公司的市值呢约为1392.5亿美元。那么另外两家呢是日本的一些龙头企业，一个是旭硝子，也是我们常说的 AGC 株式会社，那么是1907年在日本成立的一个全球的材料大厂，同时呢也是三菱集团旗下的一个主要的公司。那么核心业务呢是从玻璃制造起家，那么目前呢涵盖像平板玻璃、汽车玻璃和显示器玻璃这3大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它的技术亮点呢是发明了蓄法浮法玻璃的一个技术，在红外透明玻璃和 5G 天线玻璃等一些智能玻璃领域呢也是有非常有很多的这个专利。同时呢它在整个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更是达到了23%。那么另一家日本企业呢是电气硝子，也是日本的位于滋贺县的一家特种玻璃制造商，也是全球3大液晶玻璃基板的一个供应商之一。那么核心产品呢是 TFT LCD 和 OLED 屏幕用的玻璃基板，那么客户呢包括像华为和三星一些大厂。同时在2014年呢在我们国内的厦门建设了一个国内最大的玻璃基板的生产基地。那么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1日呢宣布与恒伟工业呢达成资本联盟，共同提升电子领域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17%，这是海外3大巨头的一个基本情况。好的，主持人。
4: 那我们再来看看

0: 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刚才你也提到了几家，比如说第二激光、京东方，还有今天上市的新股汇科股份，也是属于行业当中的龙头，是吗？
1: 嗯，是的。作为我们国内的一些中国呢，拥有最大的玻璃半导体的一个消费市场和封装产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戈壁嘉，一家从事光学玻璃和特种功能玻璃研发和制造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那么它的一个特种功能玻璃呢，根据功能不同分为纳米、微晶玻璃和防辐射玻璃。那么公司也是积极推进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和微晶玻璃的一个研发。那么同时呢，公司在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和产品的研发上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公司的光学玻璃呢，市场占有率呢也是和特种玻璃呢，也是对标一些海外的一些企业，逐步呢实现一些国产的替代化。那么它的半导体玻璃载板呢，像载板产能也通过了多家知名半导体厂商的验证，并且呢获得了订单。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沃格光电也是拥有一些自主研发技术，也是全球目前呢极少数掌握 GCP 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它同时呢也是沃格呢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载板与第三代半导体显示两大方向，领先于全球同业进行 GCP 产品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布局。那么沃格呢也形成了覆盖光电玻璃精加工和玻璃机米以及呢玻璃高算力芯片载板的一些产品体系。那么另一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作为显示面板的龙头企业京东方。那么京东方呢也是依托于20余年的玻璃基板的技术，那么积累了跨界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也成为了我们国内首家从显示领域转型到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的一个企业。那么京东方呢也于今年的5月20日晚间宣布呢，公司呢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围绕玻璃基板的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和钙钛矿玻璃的基板等一些相关领域呢展开这个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化潜力的技术和市场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最后呢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啊说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也是非常火的，也是聚集了一些资金的进入，怎么看的？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有机基板呢，它技术呢已经触及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它的高介电损耗和高制造成本和热膨胀系数的适配呢等有一些固有的缺陷。那么在 AI 算力领域呢，5G、6G 的高频信号场景下呢，这种技术呢也是这个逐步的有一些这个很难跟上时代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在从整个玻璃基板行业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从三条主线可以出发。那么第一条主线呢，就是这种全产业链布局的行业龙头，优先关注呢像一些特种玻璃基材的一些量产能力，像 TGV 等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下游客户的生态的一个完善的这个厂商。那么主线二呢，我们关注一些呢像核心技术逐步突破的一些设备厂商，尤其是在 TGV 通孔制备和金属化核心工艺上实现突破，并且已进入国内的一个头部光模块和封装厂商供应链的一些个企业。那么这类厂商呢具备一个较高的一个业绩弹性。那么主线三呢，我们同时也关注应用落地的一些龙头厂商，像一些布局 TGV 技术的应用，实现产品的性能升级，巩固市场份额的一些先进的封装封测和光模块的一些龙头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呢将会优先享受到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盈利的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 TGV 技术的工艺呢目前呢尚未完全成熟，高深宽孔比的通孔呢以及金属化的填充量率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呢技术迭代呢也未来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呢像一些国际巨头呢像康宁、英特尔等一些企业在专利和工艺产品方面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也会对我们的国内企业呢面临的一些激烈的竞争。好的，主持人。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奇先生给大家就玻璃基板板块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四倍 MLCC 大牛股云种科技。在昨天晚间呢发布的公告进行停牌核查，同时提示多重的风险。三个月的时间，涨幅超过四倍的大牛股云种科技抛出了一份15亿元的 MLCC 扩产的计划。在6月24号的晚间，云种科技是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池州云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就是 MLCC 生产项目，总投资金额达到15亿元，分两期进行实施。MLCC 呢，正是当下炙手可热的电子元器，价格在跳涨，云种科技此时的扩产也在情理当中。然而公司面临到的现实是资产负债率达到 87.35%， 处在上市公司当中非常高的一个水平，账上的货币资金呢不足5000万元，如何完成这笔投资呢？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表现，同样是很扎眼的。云种科技2022年以来连续亏了4年，累计的亏损达到5.61亿元。与业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市场上 MLCC 板块被爆炒，云种科技股价最近三个月累计的涨幅大约420%，总市值从约30亿元一举上升至大约155亿元。这样的财务结构下，再进行大额的举债投资，势必将进一步推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加大财务杠杆和偿债的压力。同时呢，云种科技现金流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只有270.42万元，同比大降了97%。今年的一季度，这一指标呢是-2727.1万元。在6月10号的时候，云种科技披露了2025年定增预案修订稿，公司拟募资8.75亿元，其中2.6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如果说定增顺利落地，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云种科技是一家从事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等领域技术研发的企业。2025年公司的总营业收入5.63亿元。其中与消费电子相关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业务是公司的基本盘，占比达到43%，包括 MLCC 的电子元器陶瓷件业务是公司培育的第二增长曲线业务，去年的营业收入贡献了1.65亿元，占比近30%，大约27%是其他的主营业务。转型布局的方向呢，是 MLCC 高容量、小尺寸等重点产品，应用的领域涵盖了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信以及其他工业等市场。在年报当中，公司表示，由于 MLCC 业务产能规模较小，而且相关的折旧、人工、材料等成本占比较高，所以导致该部分的业务呢尚未实现盈利。去年啊 ，MLCC 业务呢其实是拖累了云种科技整体的业绩表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63亿元，同比是微增了0.43%，规模净利润亏损1.9亿。今年的第一季度同样是增收未增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亿元，同比增长56.28%，但是规模净利润仍然是亏损了0.53亿元。再来看一下销售毛利率，由2024年的14.04%大幅下滑至2025年的3.07%，到了今年的一季度成了-3.11%了。那么为什么云种科技要豪赌 MLCC 呢？ MLCC 是全球用量最大、发展最快的片式电子元器件之一，被称作是电子工业大米。根据预测，全球 MLCC 市场规模预计由2025年的大约148亿美元增长至2034年的

0: 大约286亿美元，复合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6%，其中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成为结构性的增量来源。在供需的失衡之下， MLCC 价格出现了跳涨。今年5月份以来， MLCC 部分高规格型号价格年初至今呢，已经是上涨了3到5倍了。那此次云种科技扩产的正是高性能的 MLCC， 公司的团队核心成员均是来自头部的 MLCC 企业，已经逐渐攻克材料配方、精密印刷、叠层烧结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业务。公司自主研发材料与配方，有效地降低对进口材料的依赖。同时呢，依托公司自动化设备的技术支持，已经完成部分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不过，值得注意到的是，高端 MLCC 下游终端客户准入的标准是很严苛的，认证周期跨度较长。云种科技的产品能否批量地导入供应链的系统，这样才有保障，但是呢，也需要继续的观察。尽管云种科技业绩持续亏损，电子元器陶瓷件业务营业收入只有1.65亿元，但是啊，市场对它的炒作热情空前的高涨。3月24日到6月24日这3个月的时间，云种科技的股价累计涨幅已经高达419.81%，这样的一个估值呢，显然已经严重透支了对于 MLCC 业务爆发式增长的预期。中邮证券在6月2号的时候发布首次覆盖报告，给予云种科技买入的评级。研报指出，公司聚焦 MLCC 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已经攻克介质层薄型化、电极烧结匹配、高耐蚀端接这些核心的技术难题，也为高端 MLCC 国产化替代奠定了材料的基础。专家机构呢还预计，云种科技2026年亏损0.7亿元，到2027年将会盈利0.6亿元。MLCC 赛道景气度已经是无需质疑了啊！从扩产计划到达产还有不少时日，面对市场的超高期待，基本面严峻的云种科技已经是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了。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迟或失误，都有可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顾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云种科技能不能够借着这轮 MLCC 景气的东风实现业绩的扭亏呢？那么它的前期股价的大涨啊，这种表现是否已经提前透支了业绩？
1: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一个赛道，那它的一个前景预期是非常景气或者乐观的话，那相关赛道的一些个股往往都会提前那被资金关注，然后充分定价，那快速的是在那个把远期的一些那个预计增长折现在现在的价格中当中。所以说正是云种科技它是 MLCC 现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赛道，一个炙手可热的电子元器件，整个赛道中的其中一家那个有相关投产计划的公司，所以说的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所以说的话，从短期的角度来说，肯定股价肯定已经是有所透支，或者说是有所反应的。当然确实公司也发了公告，因为它的控股子公司的话，它后续也是有投资高性能多层片电池陶瓷电容器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项目，因为两期项目的话是总是15亿元。现在无非那个值得斟酌的点就是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项目现在刚投建，然后总投资额是15亿，分两期。第一期的话是7.5亿，第二期的话也是那7.5亿。但是的话，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压力可能是会反映在现在一种状态上的。那因为本身公司之前的一个负债率都是比较高啊，因为公司负债80以上的话，它其实账上的货币资金肯定是不足的，资产负债率是比较高的。现在新投项目的话，资金的一些募集的一些路径是吧？路径，然后的话那个，在公司在经营当中的现金的问题，可能都是衔接新的一个产能啊，或者说是那个落地一个新的一些订单过程中的需要去观察的，啊。然后的话，公告中也说了，资金到位跨度可能是2年多啊， 2年多的话，那个它的资金周期是比较长的，到位进度也可能会有不确定性。到时候那个 MLCC 整个产能紧缺环节是不是有所缓解，或者说是下游期需求有没有出现一定的波动所带来的它的一个就是预期的确定性有没有打折扣，那这颗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本身公司的话，它从事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的研发的一个企业啊，之前可能有 MLCC 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布局，但是容量那个也是也是比较小，甚至是这块业务的话也是没有盈利。那对于这个公司总体的业绩来说的话，原先的 MLCC 的业务的话，它其实是拖累它的营收。甚至于的话，加大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些亏损的啊，所以说的话，现在目前确实这一个电子元器件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周期的一个上涨点，对吧？因为AI 服务器对于陶瓷电容的需求，那个好像增长的幅度要超过10倍，对吧？超过10倍，然后的话本身，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话，又是有差不多87%的份额被前10大公司所占据，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分瓜啊，另外13%的一个份额。所以说的话，确实，我们国产的产品在那个就是整个赛道中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替代空间的。当然了，我们国内一些产品它，在高频高容的话，它和那个海外的一些公司的产品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说确实，国内的公司也需要投入研发，那投入资本来进行一些产能的一些生产和扩张啊，也是确实迫不可需。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有一些那个就是目前做得比较好的头部企业，它也是在同步扩充高端产能的，所以在未来2、3年的话，那你头部企业也在扩产能，那腰部企业也在扩产能，然后的话，如果是产能它能够开始是进行生产上线时候的话，那个公司股价是否已经是到达了一定的高位？这可能就是一个投资，基本面和投资期限的一个错配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和投资者在目前看到这个新闻的话，看到它确实是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中的一个标的公司，啊，但是的话，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会受到中下游需求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它自身产能投建、资金筹措、它的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不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聚焦一下它的高负债的压力啊。您觉得仅仅靠着 MLCC 赛道，它就能够克服这种高负债的压力吗？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它本身1年的那个盈利的话，也有5个多亿，是吧？5个多亿。然后的话，确实1季度的话，它也是有增收，但是是没有增利，啊，没有增利。实际上来说的话，肯定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就是产品链，那它可能是拖累了它的一个就是利润的，那拖累它利润的。因为本身它原先所覆盖的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讯，那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可能，相对可能是目前的一个基本面相对是偏弱一些，尤其是汽车整个行业的销量可能也是出现一定的一个下滑。消费电子由于上游成本的一些增加，也是有一定的承压，是吧？但是的话，确实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还是在做一定的培育期。那培育期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收入的一些那个增长的啊，哪怕有收入的话，并没有太明显的利润的一些贡献的。所以造成了其实，整个一个那个营收的一个基本盘中的话，确实大头的一个业务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和利润。但是的话，小头的业务它贡献有收入，但是的话对于其他利润是有些拖累。但是就是说，如果 MLCC 这个细分的一些领域，那如果是真的是从目前的一个卖方的研究来说的话，比如说，从2024年总的规模需求从2024年的9600万美元飙升到了2027年的8.93亿美元。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演路径是顺利，

0: 顺利那个就是达成的话，那其实对于产业链投产端的公司，都会在 MLCC 这块业务的话，带来新的一个大的一个增长。那如果整个路径是通畅的，是顺利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去这样的去演绎的话，那如果现在的 MLCC 贡献的收入是1.65亿，那它总的收入是5.63亿，那后续的话，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需求暴增的一个局面的话，那其实 MLCC 的贡献收入可能会非常非常大，那非常非常大，然后带来利润增长的话，也可能也是不可小觑的。那
1: 好的，
0: 但是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非线性的曲线波动。
1: 好，谢谢朱琦。
2: 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大盘啊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就在刚刚，上证综合指数盘面当中呢，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是下探到了4007.86点，随后是有所反抽。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93.55点，4027.42点，跌幅2.24%，成交金额是9769.8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幅度达到3%，15849.66点，下跌了493.95点，成交金额是11776.4亿。另外呢，创业板指啊是下跌3.68%，4210.59点。科创综指下跌2.78%，2325.37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11%，2002.43点。目前在几个主要指数当中，只有北证五零指数是出现了逆势的上涨，1286.93点，上涨0.72%。一起来看一下是哪些板块拖累了市场。今天盘面当中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能源、金属、贵金属、 CPU 概念、通信设备、锂矿概念。另外像稀土、光通信模块、铜缆高速连接、电池、保险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又有哪些板块逆势上涨？玻璃波纤、玻璃基板、航天装备、植物照明。另外像电子纸概念、工业气体、纳米银、光学光电子、风电设备是出现了逆势的上扬。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06.5美元，下跌1.0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1.66元，下跌0.38%。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呢会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当然了，今天是周五，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周五中午的12点呢，一财之道会开启精彩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本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抱团瓦解、风格切换下半年金融市场最新的布局思路。比如说会谈到全球一致预期彻底松动了，下半年市场最大的变数来了，急着抱团行情走到尽头了，还要硬扛多久呢？下半年核心布局的抉择，追高科技还是潜伏低位的洼地？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听友在问，自由现金流指数从三月一直跌到现在，是指数的策略失效了吗？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这是指一家企业在扣除维持运营必须的投入之后呢，能够自由支配的剩余现金。一般来说呢，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它盈利的能力、现金分红以及未来投资的潜力就越大。巴菲特呢就最喜欢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而自由现金流指数就是按照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规模、收益率等指标筛选出的优质的公司，再把这些公司的股票编制成的指数。其中权重最大的几家公司是格力电器、中国海油、上汽集团、中原海控和潍柴动力。那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以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为例，2025年的收益在14%以上，加上分红，综合收益呢可能超过17%了，基本上是接近上证指数2025年的表现。但是2026年的情况有所变化，3月份自由现金流指数创新高，但是6月中旬呢就累计下跌了大概13%，表现是远不如上证指数的大盘。同期的创业板指数上涨20%以上，沪深300指数也涨了4.5%左右，都比国证的自由现金流指数表现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呢，还是市场资金转向了科技投资主线，尤其是集中涌入到了 AI 半导体成长赛道。自由现金流指数是重仓了汽车、石油、石化、有色金属这些价值板块，他们可能是被资金抛弃了。那加上2026年的内需偏弱，也压制了周期板块的估值。虽然自由现金流指数的主要成分股的企业的现金流其实并没有恶化，自由现金流的收益仍然是比较高的，但短期市场偏好不在这些板块，所以指数表现不好。而从更长的时间数据来看呢，从2013年到2025年，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的年化收益率是在10%以上的，长期表现是远好于沪深300指数。2024年底，自由现金流指数也有过好几个月的震荡下行，但随后的反弹表现更好了。因此，只要你认为自由现金流主要的成分股基本面没问题，那么它反弹就是必然的事了。但具体的时间和反弹的幅度呢，也没有人能说得准。有一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出现明显的板块的轮动，还是继续来聚焦于科技的主线。至少目前看起来呢，科技仍然是主流，所以你需要评估的是你持有的投资的仓位，如果已经持有比较长时间了，不妨继续等下去。如果有其他更能够吸引你的投资，特别是你能够看得懂的投资，那就不妨来部分的转换过去，同时留下一部分的自由现金流指数相关的投资，相信基本面好的标的呢，总会被市场所青睐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我们看到主要指数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是下跌了87.48点，4032.80点，跌幅2.11%，成交金额是10111.2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跌幅达到3.14%，15834.72点，下跌了509.36点。尽管呢，多数的个股依然是下跌，多数的行业板块也出现了回落，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依然有一些逆势上涨的板块和个股，比如说今天的电子部龙头股中国巨石盘初是冲高的，股价也在盘中再创新高，市值一度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但是截至目前呢，涨幅是有所回落，目前每股是报71.99元，涨幅1.68%。中国巨石近日也是发布了公告提示风险，近期公司生产的电子部产品关注度较高，有将公司列为 PCB 概念。公司生产的电子部产品主要是普通部、薄部系列，在2025年公司实现电子部销量10.62亿米，占到营业收入的17.77%。低介电等特种电子部产品未形成订单及收入，公司在此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热点概念的炒作风险，理性决策。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电力股出现了集体的拉升，其中龙源电力仅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直线涨停了。另外像金房能源、节能风电等个股呢也是涨停，协鑫能科、华电辽能等跟随上涨。但是今天的热门科技股啊出现大跌，科创50指数呢跌幅较大，成分股当中像国盾量子、元杰科技等跌幅居前。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15时期，我国能源发展进入到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体制改革深度攻坚期、国际合作调整重塑期。为了科学引领能源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6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已于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

0: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随着六月三十日的临近，全球 AI 算力金属再迎变局，届时美国232关税调查将会出炉，对于铜的新关税预期已经给全球市场带来了冲击。一旦成型，高盛等金融机构预计美国的买家将会掀起新一轮的囤货潮。目前美国 COMEX 库存已经攀升到了65万吨上方的历史高位，同时像西坦因和 AI 算力产业绑定程度较深的品种，涨价线索呢也有望进一步的丰富。全球市场正在进入一个铜锡等算力金属供应紧缺的时期，市场预期 AI 下游市场真实需求保持旺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价格依然会保持相对的高位。广东出台了脑机接口5年行动计划，到2030年辐射上下游产业规模将会达到1000亿级。日前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的通知，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产业链深度的协同发展。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黄金的投资。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娄佳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黄金相关的投资知识。娄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我们都知道黄金呢也是居民投资的重要品类啊，那最近这几年受到大家持续的关注，大家一说到买黄金常常说乱世买黄金，为什么当地缘风险出现的时候，那么金价反而出现了下跌呢？
3: 很多人觉得一有局势动荡黄金就会上大涨，但地缘政治分化下避险情绪带来的行情只是短期阶段性的波动，影响金价走向的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例如美债的实际利率、全球央行增减持情况、供给端的价格约束等。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如果地缘冲突推升通胀，市场预判会加息，导致存款债券收益提升，则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变高，资金就会流出黄金市场，从而会出现局势动荡金价却走弱的情况。
0: 那么全球央行购金对于接下来的黄金价格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国际黄金以美元计价，两者大多呈反向关系，美元走强，海外买金成本增加，金价容易承压，美元走弱则利好黄金。另外近些年全球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用来分散外汇储备风险，长期会给金价带来底部支撑，弱化美元对金价的单一影响。
0: 通货膨胀越高，黄金就越能增值吗？
3: 不一定，关键要看实际利率，只有通胀高，市场利率偏低，黄金抗通胀的优势才会凸显。如果通胀上涨的同时央行持续大幅加息，利率涨幅超过通胀，持有存款收益更高，黄金的吸引力会下降，金价依旧会走低。
0: 那普通投资人接触黄金比较容易踩入哪些认知的误区呢？
3: 第一，单纯认定通胀战乱黄金必大涨，忽略利率因素，盲目跟风买入。第二，把黄金首饰当成投资工具，首饰包含高额工艺溢价，回收折扣损耗大，保值能力远不如标准化投资金条。第三，动用短期周转资金重仓投机黄金，金价波动明显，短期操作风险较高，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2: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3: 嗯，你好。
2: 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的跌幅较大，什么原因啊？
3: 直接来说的话，市场在这段时间它有几个明显的一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那哪怕之前涨的时候的话，涨跌比基本上一直保持着那个4:1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跌的是4000家，那涨的是1000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而且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放量，尤其是成交量也创出了一个天量的一个级别，那说明市场其实看上去你指数是在涨。涨可能是涨的部分，然后的话更多的资金从那个大部分下跌的股票那转移到了那个这1000家上涨的，咱们统称为泛科技嘛，当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是科技的一些品种啊。然后市场在这一周出现的一个两天的一个指数级别的大跌，那更多的可能都是科技板块啊都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些回落所带领的一个指数大跌。因为如果你单纯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可能跌的还算是少的，是吧？因为，从那个沪深300，或者说是那个上证50来说的话，其实它跌起来也不比那个上证指数跌的少。
2: 嗯，
3: 说明确实什么？确实现在指数成分股的构成和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了。因为上证50里面，每天的成交量可能前十有8家是科技股。沪深300那更加那个就是广泛一些啊，但是的话它的每天成交前15家可能都是科技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旦是科技的大票开始是有一个剧烈的回调或者说震荡的话，不单是科创指数和那个创业板指数波动大了，那它其实更连带到了沪深300指数的波动加大，上证50波动加大和 A500指数波动加大。所以说的话，其实更多的今天的一个调整的波动幅度还是来源于一些大市值的一些科技股，或者说是科技的一些整的板块。所以说今天涨幅前列的可能还有一些品种啊，一些板块，那它可能是隶属于科技的，比如说你玻璃基板，对吧？包括还有一些那个半导体的零部件，那包括整个电子部，它还是处于整个涨幅的一些前列，是吧？但是的话，那个一些大市值的一些品种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带动了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较大的一个波动。那这周的两个交易都是，那一个是在那个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本周的一个周三吧，那周三还有一个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周五，哦，周二，一个是在周二，那还有一个话就是周五。所以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所以我觉得话这种那个调整的话，那个既有我们自身的一些原因，因为其实从5月份到现在的话，那除了两融它是余额不断的攀升，然后的话那个更多的一些科技上涨所带来成交的放大来自于那个拆东墙补西墙，也就是从其他板块那流动性被虹吸，那资金就流到一些科技，这里面的话包括之前那个一直是下跌的消费和医药，那包括大金融，那包括还有微盘小微盘，那包括一些红利资产，那都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资金那个转移到科技板块的一个过程。那你一轮调整之后的话，一轮被虹吸之后的话，那个这些指数相对性在今年的跌幅都比较大，所以说的话可能会出现就是资金供给会跟不上，叠加现在又来到了6月末这一个就是资金的一些结算的关口，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个状态的话，那可能也会持续到那7月头上，那或者7月1号以后再看整体的一些表现。当然，在这个时间段的话，那个不单是 A 股的一些科技股，美股也好，韩股也好，它科技股都进入到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个阶段。
2: 那么市场出现的。

0: 这种大幅的下跌，是前期的极致抱团行情在瓦解吗？
1: 其实现在瓦解，我觉得话可能不单是看我们 A 股吧。那其实瓦解不瓦解，如果是真的是科技行情瓦解，现在谁都不敢说，对吧？因为本身你这个 AI 的一个就是行情是全球驱动的，包括在美股市场也好，包括在那个就是那个韩股它的涨幅也存储的是芯片占市值占比已经是超过一半了，对吧？其实从那个美股市场来说，确实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 AI 的一些上游，它的一个上涨和 AI 的就是 CSP 公司，就是云计算厂商，它的一个涨跌其实是也是割裂的啊。到那个今年以来的话，美股七大科技的 CSP 公司其实是跌幅是实际上是不小的，也就这也是造成了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要考虑，如果是为那个上游材料提供资本开支的 CSP 厂商，它出现的。现金流的一些转负，或者说是自己的股价的下跌，那会不会把这一种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些资本开支循环会有一些那个打断，或者说是有一些延迟？那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那市场上那或多或少又有一种类似于去年四季度或者年初所提出了这种那个质疑的一些声音，所以我觉得的话也可能会对于目前这个阶段的 AI 的行情会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是加大它一些波动，所以后续的话你还要继续要去看那个就是就是这一个就是质疑怎么去攻破了，那怎么去攻破是到底是继续延续资本开支，还继续是那个就是你在大模型端它的一个收入的增长能够超过它的一个固定折旧，那能不能维持这样的趋势，那我觉得其实你要看所谓的 AI 的抱团挖掘，可能需要更多的因素，不单单是纯粹的是交易盘面，看到跌了就是挖掘了。
0: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最近的 A 股资金呢，在抱团像电子通信啊这些科技股的同时，也是在大举涌入一些业绩和估值背离的板块，比如说券商板块。因为昨天收盘的时候，券商概念呢也是收涨了3%了。那么在市场这种极致的分化背景之下，当前能否去关注或者说去上车持仓的一些业绩和估值背离的板块呢？不只只是，当然不只是券商了。
1: 对对对，因为什么？因为确实你在从五月底到现在的一个就是行情走来一看的话，那五月底到现在六月行情走来看，那确实你会发觉，好像有资金也有资金它如果是从 AI 前期出来之后的话，它没有再去循环滚动到这边去，反倒是在。那个前期跌多的一些品种里面去做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些那个均值回归吧，对吧？因为咱们只能说是用均值回归来做一个解释，因为之前的一些你那个大消费，我记得在五月底它有两天是比较强的，那然后的话在本周也出现过，医药医疗板块有两天是比较强的。当然券商板块的话，它的一个上涨，它的反弹时间稍微长一些。然后的话板块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成交量也是相对是比较高，那因为我看到证券公司指数的话最近有一天成交量是到达了1000亿，那也就是从那个这个成交量水平和整个跌幅回落水平来说的话，或者说现在的一个平均市净的水平来说的话，非银金融板块它其实又是临近到那个业绩的披露期，相对它的增长可能没有 AI 是那么高，但是的话也是这个确定性增长的一个行业，那所以说的话资金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反弹，但是的话从目前这一个过程来说，到底是走那个资金的一个每一个板块都能走出类似于券商这样的一个连续性，还是采取这种的轮动的方式和科技板块它的调整上涨穿插的一个这种节奏来表现的话，其实现在还需要观察的，对吧？只是说确实从前面说到的，因为那么多板块被连续吸血，它的一个连续下跌到达了那个历史上回撤较大值的一个高位区间，它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就是超跌反弹有性价比也好，或者说均值回归也好，有这样动作，所以说的话确实五月份到现在一直是有几个交易日是会出现这个板块，有几个交易日那个板块，但是到后续是不是能够迎来一定的一个反，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的窗口期， 但反弹的节奏到底怎么走，那可能要去做一定的观察。
0: 那么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好不好？如何来应对目前的市场，确实很难做，对吗？
1: 建议其实是很难给的，那因为本身拿着那个老灯股的话，它其实现在已经是可能承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那或者说是调整是持续的，因为看到有些个股的话，它调整的一个时长可能是几十个的阴线，那其实这种感觉是确实是无力的，是吧？这个时间段的话，你做任何的一个调仓，可能越时间拖得越长，你会越纠结，因为科技股那边是越涨越高嘛。那你唯一看得到整个市场中能够，你切换个方向，能够赶很快很快是弥补你之前的一个浮亏的一个板块，可能也就是科技股。但是现在科技股又进入到一个高位一个震荡期，所以说的话，你持有这些原先不管你是小票也好，那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些原先的一些蓝筹白马也好，那你跌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做选择确实是比较难。要么你就把整个你的一个投资，如果假设你的公司你对它是比较了解，那你的那个投资时长把它拉长，或者说是你的时间跨度再拉长，可能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选择，对吧？另外的话，那个科技的那个方向的话，如果你硬要去做建议和选择的话，那可能。国产战略链，对吧？那因为你科技现在的话，你调整完之后，可能还会涨，或者说调整完之后的话，率先走强的可能还是科技，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的。那但是的话，你里面可能要去做选择的。那海外战略链，那国产战略放在你面前，那可能我们无非最大的建议就是选择国产战略
0: 好，谢谢朱奇给大家
1: 链。
0: 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随后到大宗商品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

0: 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呢，进入到大宗商品观察。
2: 交易进行时，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4: 大宗商品观察，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宏观经济对于市场的影响。邀请到的嘉宾是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汪洋先生。汪洋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的政策和经济形势有哪些关注点，以及对市场带来的影响。
5: 好的，近期的话，大宗商品市场受境外的因素影响应该来说偏大。从议息会议以来，实际上整个的商品啊，特别是有色、贵金属啊，调整幅度还是非常大，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确实，整个的加息预期是有一定升温的一个趋势啊，升温的趋势。从市场表现来看的话，从那个议息会议以后，整个的美元指数目前已经从98左右啊上升到 101.5， 像它的涨幅也接近了2%以上啊。整体的话，对于整个的与金融属性相关的商品啊，特别是比如说有色啊，特别贵金属，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的市场可能还是企稳，或者说反弹的力度还是取决于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这个时间的话，确实还有一定时间，所以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第一个比较大的因素，就是美联储加息，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预期下，整体的大宗啊，特别是前期涨幅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它的走势应该来说可能还是偏弱的概率会相对比较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是比较还是需要还有很多时间去缓解啊，特别是下次议息会议确实还有一定时间。第二个因素呢，当然就是原油了。原油近期的一个走弱啊，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从整个的协议来看的话，应该来说是还是比较确定性比较高啊，也就是说未来90天啊，整个的协议会进一步的落地。那从大宗商品市场来看的话，主要是能源和化工啊，能源化工包括新能源也是受这个影响有一定的因素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原油目前国内的话实际上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啊，包括它引起了一个化工产业链的一些品种的一个下跌。那到了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确实有一定超跌的一些迹象，但是目前因为国际原油还没有到企稳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体的能源和化工和新能源啊、碳酸锂等等，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弱势下行或者说震荡的筑底的一个格局。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原油在目前没有企稳，特别是国际原油没有企稳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认为整个的商品啊，能源和化工都是偏弱的一个格局。那这个市场虽然说我们看到跌幅确实比较大，可能有一定超跌的一个嫌疑，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做多还是要非常谨慎的。那从其他商品来看的话，那可能跟国内因素相对偏大。那国内的话，经济因为还是相对比较弱啊，从市场一直预期来看，二季度的 GDP 可能是要低于5%的啊。虽然说整体结构是有一定优化，包括一些算力啊等等啊，新的一些行业啊，它的增速还是比较高，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整个的消费啊，乃至整个的投资端，都是一个下行的一个格局。那在 重要的会议，比如说年终啊、年末、年终有一个政局会议啊，那可能在下周啊，如果有一定的政策利好的推动，那整体的话，我觉得特别是黑色等国内相关的一些商品啊，我们认为可能还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个做反弹的一个机会，但是由于整体经济确实还是比较相对比较的弱啊，所以整体的话我们觉得它的反弹空间也不会那么明显啊，也不会那么明显啊。那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觉得海外因素现在占据对市场影响还是比较大，一个是美联储的加息的一个预期，第二个就是原油价格的走势，这两个我觉得从大宗商品来看的话是特别要需要关注的角色。那当然落脚到市场的指标，我觉得一个是美元指数，另外一个就是原油价格，这两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国内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可能还是相对分化，但是整体是偏弱啊，那的黑色系啊可能等等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格局。那最后的话，我觉得整个的农产品啊，目前来看可能确实有一定的做反弹的一个机会，包括我们看到像生猪，实际上它的一个价格走势在过去的一个月来一直是低位震荡啊，那这个生猪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反弹的一些空间，包括一些受气候影响比较大的油脂类的产品啊，我觉得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不宜看得过分的空。那总结一下，我觉得整个的能源化工、贵金属啊这些板块的话，有色啊都是相对比较偏弱的格局，还是需要谨慎对待它的反弹的一个空间。那结构性机会比较大的，可能农产品那边可能受气候影响严重的话，应该来说整个的气候影响等等啊都是比较大，所以整体我觉得是一个结构性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板块。那其他的话，我觉得还是在目前市场波动比较大，还是要需要谨慎去对待啊。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4: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呢，目前报在22547点，下跌529点，跌2.3%。国指报7417点，下跌191点，跌2.51%。科指报4237点，下跌168点，跌3.81%。大市成交金额172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344家个股上扬，1395家下。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及兔速递的表现最佳，涨幅1.86%，报在了8.2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4: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的。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14%，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04%，创业板指下跌3.72%，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0.68%，科创50指数也下跌了2.6%。全市场的半日成交金额是2.4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0亿元。但是到午间收盘时，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的。在板块题材上，我们看到逆势上涨的板块呢，像玻璃纤维还有玻璃基板，另外光刻机、教育、猪肉板块、光学光电子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但是多数的科技板块啊是跌幅居前，比如说像通信设备、电池、铜缆高速连接，还有贵金属、能源金属、化学制药、 CPU 概念。盘面当中呢，光纤、CPU、光通信这些板块早盘是集体走低的，烽火通信、特发信息、永鼎股份等个股是跌停，新易盛跌幅超过了9%，中继续创跌幅超过6%。

0: 属板块是再度跟随国际金价走弱，其中领跌的像小城科技、兴业银锡、招金黄金等。电池产业链同样是表现不佳，盛阳股份、安福科技、维科技术跌停，海科新源、德方纳米、蔚蓝锂锌跌幅居前。此外，像稀土永磁、化学制药、铜缆高速连接这些板块也是有所下挫。但是逆势上涨呢，我们看到像养殖板块的盘中拉升，其中神农集团是涨停的。光刻机概念呢表现也相对积极，蓝鹰装备、海力股份这些个股呢是领涨的。另外像同城新材、兴业股份、亚威股份等涨停。玻璃基板概念逆势走强，五方光电、来宝高科、凯盛科技等涨停。那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在大盘趋弱的情况之下呢，科指股份当中只有网易一直上扬，涨 1.76%， 报在了185元整。那近期呢，一些科技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都是见涨的，但今天也有许多回落啊，就这个诺城建华还有 0.46% 的推升，科伦博泰涨 0.34%， 中深制药在52周新低之后呢有所回升，目前涨 0.23%， 石药集团涨 0.3%， 报 6.67 元。其他生物科指的这个股份呢都是在一个下跌的格局当中。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呢有部分的这个香港本地地产股份呢还是能够有一个逆势的上行，像领展的话呢微涨 0.77%， 报在 36.46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2551点，下跌525点，跌 2.28%。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谢谢一听，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想问问那个老师，那个叫00725的那个金东方的那个基本面跟技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是金东方吗？
6: 对，
0: 那是00725。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是再创新高了，00725的金东方 A。
5: 好的，京东方这个公司的话，主要是受到玻璃基板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这一波的话，其实从那个差不多5月20号左右吧，延续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上升趋势。目前的话，它的一个形态并没有走弱，它的基本面的话，主要是跟康宁这一块的一个合作。因为康宁的话，昨天晚上是美股这一块是大涨的，所以这对这个板块有提升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心。所以短期的话是一个冲高这一块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行情原因呢，短期可能会有波动，但是这个趋势没有走弱的话，可以再观察。目前强的一个支撑线其实是它的一个十日均线。好的，主持人。
0: 好，下一位林女士你好。
7: 你好，
0: 请说。
7: 我这个卡贝亚300863。这个止跌企稳了吗？支撑位和压力位是多少？后面有上升的走势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863卡贝亿。
5: 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公司啊。它跟公司这块有那个高速铜缆这块那个相关逻辑，所以说股价的话，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创历史新高。前面的话有一天是出现了一个大涨，大涨之后的话是差不多是6月15号吧，然后连续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筹码交换。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它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破位和走弱，下方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其实是在6月12号的一个低点，差不多是在62块钱的一个位置。 短期的话，它这个收敛的话，可能会面临短期的一个方向选择。这个位置没有走弱，可以再观察观察。目前的公司基本面这一块确实也非常不错。好的，主持人。
0: 嗯，殷先生你好。
8: 方老师，周末好。我还是跟那个谢老师提个建议啊。
0: 说慢一点是吧？
8: 你这个速度实在太快，我每个礼拜五好多听众都跟我讲，听也听不清。速度稍微慢一点，好吧？
0: 好的。
8: 因为这段东西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自己问个股。很重视的，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00970960，企业股份的走势，因为这个股票我这几天在做差价，做得还可以，今天43.4块我又买回来，请谢老师用速度慢一点的分析一下，下周这个股票会直接起稳吗？谢谢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谢志明，我们的语速稍微慢一点啊，00960的西业股份。
5: 西业股份的话，它最近是受到算力金属这一块的一个概念呢，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走弱。其实同时从目前板块的表现来看，这个算力金属的话，其实它的热度还在。像这种公司，它的估值不高，业绩增速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整体上的预期其实是比较正面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它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主升浪是去年的12月份那一波的主升浪。当时的话，像金属板块、黄金、白银，包括像其他的有色，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它这一波的话呢，是维持在前面的高点这个位置做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这个位置的话，它的强支撑差不多是在十日均线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强支撑，但是要注意板块这一块的表现。如果说像算力金属表现不是特别好的话，这个股票也预期也不要特别强。像目前的话，这个 AI 这个方向其实在出现一个下跌，包括像美股这一块也有分化。随着这种像上游原材料这种公司的话，它的预期的话要稍微就是不要特别乐观，尽量你按短线和趋势的角度可能会比较好。下方的支撑是在差不多是在十日线，是在差不多应该是在42.6这个位置的一个上方。好的，主持人。
0: 陈先生你好。好，我们来换一位啊，王先生你好。
9: 600703。
0: 600703。对吧，三光电是吗？
9: 资产位，资深位。
0: 好，我们看今天盘面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冲高啊回落的走势。三安光电600703。
5: 三安光电最近的上涨的话，也是受到一个就是 AI 这一块相关的一个材料的一个影响，它是磷化铟，包括像光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最近走势是比较强，连续涨停之后吧，然后高位的一个震荡。如果说从单纯从技术分析来看，它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其实是在五日均线，差不多是在21块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说从 K 线角度来看，它的一个下方支撑是在那个6月23号的一个最高点20.5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所以短期来看，尽量是按照均线位置做交易可能会比较好。目前走的还算是比较稳健吧。好的，主持人。
0: 陈先生你好。
10: 喂，
0: 请说，是您的电话。
10: 哦，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601888中国中免，基本面跟这个支撑位在哪里？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免税概念的龙头之一啊，中国中免601888。
5: 免税板块它的逻辑的话，跟之前前几年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像现在消费的话，整体上不是特别景气，包括像这种高端消费，它的一个景气度也比较低。所以说这个股票的话，它在前面2021年之前炒过之后，基本上都维持在一个长期的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趋势。所以这只股票像目前也没有特别强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反转预期啊，包括其他的一个政策利好，所以短期的话会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状态。如果说单纯从技术分析的一个支撑的话，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的低点是52块这个位置会有个强支撑。这个其实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吧，6月22号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点，但是这个其实支撑的意义不大，它的行业趋势是向下的，这个趋势要谨慎一点，是非常弱的一个趋势。好的，主持人。
0: 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你好。哎，
11: 喂，
0: 哎，是您的电话。
11: 是我。
0: 请说。
11: 我想
0: 您说
11: 688808。
0: 啊，连续仪器是吗？
11: 啊，对。
0: 重
11: 的
0: 好股票啊，重仓啊，
11: 不是重的。
0: 哦哦，你种的新股是吧？
11: 啊，对。
0: 哎呦，你可有耐心了，真不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1: 它为什么涨这么高？
0: 为什么涨这么高？风口，它有存储 MLCC 多个热点，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

0: 分析好不好？
1: 好。
0: 688808联讯仪器中的新股达到现在，很好。
2: 这个非常恭喜这位投资者。
0: 对，
2: 其实这个联讯仪器的话是目前市场股价最高的一个股票。
0: 嗯，
2: 它的一个主要逻辑的话是受到一个半导体，包括像光通信这一块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影响。因为设备的话是属于这种热点行业的一个上游，它这种公司的话市值比较小，就是流通市值比较小，更容易受到一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整体上的一个股价走势就更加的一个流畅。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一般来说啊，它这种涨幅比较大的时候，一般出现高位的筹码松动的话就要谨慎。高位的筹码松动的一个信号就是当天出现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单边跌幅，这个的话就要谨慎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它的一个跌幅应该是上市以来最大的一个单边跌幅，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要稍微谨慎一点。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2: 但是成本比较低嘛，可以尽量按照均线去交易，可能会比较好。20日线啊，10日线这种支撑去交易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0: 嗯，我很少看到一位投资者中签的个股能够拿到现在的啊，偏偏它还是一个大牛股。好，我们来看一下603259药明康德，这位投资者想问一下这只个股的一个后市的情况。
2: 药明康德是最近这个创新药板块里面非常强的一个个股，因为它的别的公司还在趴在地板上，但是这股票的话其实已经创出了一个阶段的一个新高，并且突破了去年9月份的一个高点，同时公司这一块业绩也比较稳定，叠加一个就回购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吧，它的预期要稍微更加积极一些。目前的话没有走弱，是一个比较偏正面的一个走势，尽量按照它的50日线、10日线去做交易，可能会比较好。目前还走得比较积极。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600875的东方电器，今天这样的一个下跌是破位了吗？
2: 东方电器确实是破位了，这个其实跟之前的一个就是燃气能机板块的一个影响有关。燃气能机的话它是属于美国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供电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逻辑，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燃气能机的逻辑啊弱化了。像东方电器它在4月份这个高点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的话就构成了一个双顶结构，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弱的，它的下方支撑是在今年的1月份这样的一个小平台，也就是它前面那一波行情的启动点差不多是在26.2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短期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好的，
0: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000875的电投绿能一直下跌，是不是基本面出了问题？那么跌到现在有没有接近底部，后期如何？
2: 绿电板块要谨慎的，其实它本质上是分化，前面的话是炒那个算电协同炒得比较凶，但是只有少数的公司在上涨，像电投绿能的话它没有炒起来，所以股价的话也看 K 线也走得比较凌乱，现在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下行趋势，同时公司业绩的话也没有特别好，所以短期的话要谨慎一点。这股票已经回到前面的支撑了，这个支撑的话是在去年2025年的7-8月份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我个人判断它的支撑的力度可能会比较弱，尽量按照趋势交易可能会比较好。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问的是宁德时代300750怎么看的？
2: 宁德时代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超预期的东西了，因为像目前的话像新能源板块它不是市场的一个主流热点，像宁德时代虽然说它的盈利能力比较强，然后股价的话确实是也能创出新高，但是实际上它继续涨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的，所以说像这种公司白马股像基金经理啊基金公司都已经把它研究得很明白了，它没有太多的超预期的话它就很难涨，所以大方向其实要考虑调仓换股，不能用几年前的逻辑来对应现在的一个市场。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中继续创啊，也是龙头股了，300308基本面有变化吗？最近好像筹码有所松动，后续走势如何？
2: 这个基本面其实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因为行业盈利能力啊包括未来的前景趋势都是比较就是明朗的，但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股价涨幅太高之后，市场给它的估值是从2027年、2028年的业绩预期去展望的。如果说像美国这一块的 CPU 板块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动，包括相关的行业投资本开支出现一个下降的话，对这种公司的影响就比较负面，尽量按照就是趋势交易吧，也不要就是太过于乐观，尽量按照趋势交易可能会比较好。一旦出现趋势破位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普通很多投资者的话太乐观他容易忽略波动，这个其实对高位股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谢志明的点评，同时呢也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必要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下跌，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是大跌 2.14%， 收报 4032.30 点，深圳成指跌 3.04%， 报 15846.98 点，创业板指跌 3.72%， 报 4209.29 点，科创综指是跌了 2.52%， 收报 2331.79 点。全市场半日成交24418亿元，较上一日放量30亿元，也是有超过了45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猪肉、教育、光刻机、光学、光电子板块是涨幅居前，能源金属、通信设备、电池、贵金属、铜缆、高速连接、化学制药等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875.50元，是微幅上涨0.06%。好，关心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上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阴短时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4到5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2度左右。好，下面的时间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好，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呢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本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抱团瓦解还是风格切换，下半年金融市场最新布局思路，会谈到比方说全球一致预期彻底松动了吗？下半年的市场最大的变数来了，极致抱团行情走到尽头了没？还要扛多久？以及下半年的核心布局抉择，追高科技还是潜伏低位的洼地？那么今天的这场直播课，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也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同步的收听。好，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我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睡前看一下美股怎么样，起来后看一下美股的夜盘怎么样，如果都在涨，那我就知道了今天 A 股肯定不咋地，肯定又是涨那些科技，那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看盘了。那什么时候看盘呢？就是当美股出现回调的时候，哎，出现暴跌了啊，那你看第二天你自己手头上你看好那个个股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止跌信号，如果有就可以买，如果还没有，那就是建个底仓然后再慢慢等，是因为机会是等出来的，不是追出来的。所以我最近就一个观点，就是还需要等，但是整个七月，我觉得进入七月份之后，是就说白了，因为现在上证指数和个股的偏离值太大了，就有点不太真实，所以我更加可能倾向于三季度大概率是成为一个小票的一个修复周期了。
2: 这个问题，这个小票修复周期这件事情，我听到的不止一次。其实我们在上一轮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4258那段时间，后来就谈过。叫高低切，
1: 高低切，
2: 那时候讨论说高低切嘛，就是小票跟科技之间嘛，也不叫小票，就是4000多个股票跟可能1000个股票之间的一个切换，
1: 对
2: 对吧？那时候就讨论过高低切的，
1: 对
2: 啊，说这个科技涨得那么猛，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路涨，涨到今年大概3、4月份了，还能涨吗？后来发现它还真能涨，
1: 对。
2: 然后6月份对吧？不是经历过一波剧烈的震荡之后，哎，它还在，还是它还能涨？
1: 第二步也完成了，两个坑挖完了，准备挖第三个了，
2: 是。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无法猜第一科技什么时候做头，因为这个东西不取大家的观点啊，这个东西不像2021年是我们自己单边的，是靠我们自己的，你还得纵观全局，
1: 对，
2: 得看美国什么时候这个有波动。你看这次声音，美国说3次要加息，传言啊，
1: 对，
2: 小作文啊，
1: 对，
2: 哎，美国科技股没有大跌嘛，
1: 对，
2: 虽然没有涨，
1: 没有，
2: 但是没有暴跌，
1: 没有。今年这个行情就是整个六月份的行情，我只能说和世界杯的比赛一样邪，不是冷，是邪。邪在哪儿？是因为所有的以往的所有的东西在六月份全都失效了。就比如说根据数据显示，在世界杯期间全球股市下跌的概率是60%到70%，这个是数据显示啊。第二个，美联储公布议息会议那个利率之后发言是偏鹰的，说他只管通胀的啊，然后也没有，然后加息预期从12月月底一次变成今年可能要加息3次，就是整个美股现在说白了也已经脱离基本面了，资金已经是疯狂了，不是说我就是课本上的东西已经没用了，就现在已经进入上课，你可以把你的教科书撕掉的阶段了，都没用了，那这个情况下，那我只能就有一个形容，就是非理性了嘛。那非理性的话，那就是随时随地，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七月份还会有一次呢？是因为可能世界杯结束之后资金还会回流一次科技，是因为美股在六月份的两次回调，其实他们的节点就是在 SpaceX 上市前以及世界杯前，所以说这两个我看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科技股可能在七月份还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包括美股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震荡完成之后，那很有可能就正式的结束了。是因为我一直在观察美股，特别是主攻的应该是闪迪和美光，我一直在看他们两个，我就发现他们的高点其实也一次比一次高不了多少，对吧？
2: 对，
1: 从900到1000到1100到1200，其实每一次跌下去之后往上去最多也就拉100刀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他们当高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当心要暴雷的时候。 而且如果说你仔细去看纳斯达克的周线的话，就是在一个高位横盘，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2: 嗯，
1: 对吧？所以我最多看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2: 哦，就看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种行情。
1: 对。
2: 那与你自己而言，第一，你现在的仓位是？
1: 我现在半仓了。
2: 半仓。
1: 啊。
2: 嗯。
1: 我就仓位一直控制了，就是我只要那一天出现问题了，就是我自己脑子里面一直打算就是六月份不要乱动，六月份的行情肯定不好做，
2: 嗯，
1: 所以我就不管是课程还是点睛，我就讲过了，科技要跌，大家不要动，唯一要动的就是看端午节之后，看看节奏有没有切换，但是从目前来看也没有怎么切换，它就不动，那还是不动，对吧？
2: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喜欢，就是心理压力就是能够扛住的，就不要像一些人，就是我第一天买，第二天跌了两个点再降，第三个点又再降，这没必要。如果你内心扛不住，那就等，扛得住的那就什么，就左侧建仓新一品种。
2: 嗯，
1: 我觉得就是在捡钱，就整个六月份从开始就是在捡钱的行情。
2: 嗯，就是现在的这个每一次高低期啊，它都会给你一些希望。其实六月份发生过啊，有过就是这种低位的超跌反弹。
1: 对，有过，有过，
2: 有过吧，
1: 有过，
2: 对吧？比如说保险，
1: 对，
2: 保险很明显嘛，
1: 对，
2: 超跌反弹，
1: 对，
2: 上周五我记得有一天还是周四周五，
1: 券商也
2: 七个点，
1: 券商也是，
2: 啊，这个暴力反弹，券商也是，
1: 对吧？
2: 对吧？给大家希望。
1: 部分的
2: 酒也有，
1: 对吧？
2: 有过超跌反弹，
1: 然后中字头也有，对吧？
2: 有过，
1: 但是很核心一点，我看到他们成交量是放量的，
2: 哎，
1: 放量的，
2: 对啊，
1: 所以我在想这个地位，这个位置，你别告诉我是增量进来抄底老灯啊，
2: 嗯，
1: 那只有一种，资金高位开始慢慢回流了。
2: 资金高位开始回流，这些
1: 回流了
2: 啊，
1: 哦，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2: 什么样的资金？
1: 漂移吧，
2: 漂移的资金。
1: 对，
2: 哎，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看到那些著名的公募基金经理都在漂移去科技吗？比如说原来什么蓝筹精选，啊，什么这种。
1: 我记得是6月30号应该是出财报了吧？
2: 对，
1: 出财报了，他们最后一刻，他们应该不会想他们自己本来是某个品种的，然后持仓里面有另外一个品种吧。
2: 嗯。
1: 然后第二个，我记得是今年那个，证监会主席吴清讲话的时候也严厉提到过这个问题。
2: 嗯。
1: 所以说有点禁止那个就漂移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节点，该回去的资金也该回去了。
2: 啊，就该回去。
1: 对。
2: 那么这个漂移，因为我们原来他的这个政策出台是端午节之前。一周好像我记得就是那个政策出来，本来说这个就是周末的时候让大家发酵一下啊，说这个漂移的事情，然后大家后来讨论的结果是17个月问题不大，然后后来
1: 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这件事情会发生的，然后你非要寄托它在7个月之后发生，那你为什么你不在知道的当天就做相应的应对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有可能你说7个月之后，结果它5个月就发生了，
2: 嗯，
1: 那你不就爆雷了吗？说实话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求稳比较安全一点，
2: 求稳比较安全，
1: 求稳安全，求稳。
2: 嗯嗯，那你就是比如说你的半成仓主要买的都是那些，嗯，传统的这种板块行业吗？
1: 对，我基本上就是我一个比较，我之前起来了就是拿了3年的一个央国企，对吧？
2: 嗯，
1: 我之前国大台上也在说那个。
2: 嗯，
1: 我做了一个减仓，这次我力度减得很大，
2: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情不对，所以我力度减得很大。
2: 央国企应该不算科技吧？
1: 不算科技。
2: 哎，那为什么你把它减掉？
1: 就是我比较看好央国企的一个啊，就是我减掉它，是因为我觉得六月份的行情不对，
2: 嗯，
1: 可能会拖累自己的票，
2: 嗯，
1: 然后它那个时候也已经就是破了年限了吧，
2: 嗯，
1: 然后我就该减的都减掉了，把仓位该，嗯，然后。之前看好的电力也基本上该变现都变现掉了，
2: 嗯，
1: 然后见了一点点二师兄，
2: 嗯，
1: 对吧？见了一点点二师兄，然后现在就是我还在找其他方向，所以说我的仓位很轻的，所以他不管他怎么跌吧，
2: 嗯，
1: 我反手一个仓，他拉10%我就解，就解套了，
2: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操作，
2: 嗯，
1: 操作股票不应该这样子嘛，
2: 嗯。
1: 啊，
2: 但是50%就是你50%仓位大部分都是我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是猪肉，
1: 嗯，
2: 猪周期这些品种，
1: 对，
2: 然后再加
1: 央国企，
2: 央国企还有，
1: 对，我就砍仓，就是那个叫什么减仓了，
2: 减仓了，
1: 对，当年我是全仓的，
2: 哦，
1: 当年我是全仓的央国企啊，
2: 嗯嗯嗯，
1: 然后慢慢减下来的，
2: 嗯，
1: 就是盈利了之后减仓，盈利了之后减仓，
2: 嗯，
1: 然后去那个做其他标的的，
2: 哦。那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持有这些品种，现在问题是它在左侧的时候啊，目前是处于左侧吧？
1: 对，左侧
2: 啊，左侧品种，

0: 种左侧品种会不会还有一个更大的跌幅，或者说更长的周期吧？
1: 我
0: 左侧这个东西就是说会很磨人。
1: 不会，就是
0: 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买进去，它可能比如10%-15%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对吧？举个例子，第一笔你买进去，然后它在这个位置上面，哎，有一个小反弹，你回本了，又下去了。
1: 我觉得可能是我平时看就人比较抽象啊，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承受不了50%的腰斩，你怎么去享受那1%的喜悦呢？对吧？就是做左侧，既然我选择做左侧了，那我的心理承受就会告诉我，它可能还会要一段时间。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会频繁的加仓，对吧？就它跌20%之后，我加一次仓，是吧？那我成本也就下来了，然后肯定是金字塔型买的，也不会说乱买。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可以能够接受的。如果说你不能接受，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有点会有点像内耗了，你知道吧？就你又不会做，你还要做，就很内耗。
0: 但是对于这些央国企啊，包括像跟消费有关的这些品种啊，还有一道坎，中报，可以大概率的说啊，中报是不灵的。
1: 那我就这么说吧，光美，10年前你能想到英伟达是这样子的吗？不能。
0: 那十几块，对吧？
1: 对吧？
0: 对，
1: 不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就打个最好的比方 ，SpaceX， 现在这个价格，你敢不敢买？就是如果做美股的 SpaceX 现在这个价格你敢不敢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认为 SpaceX 未来有没有未来，故事能不能讲得更宏大一点，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够忍受 SpaceX 从现在150几的刀的价格跌到50，如果你能忍受，那你可以从135开始买你的第一股
0: 啊。对，
1: 就是应该这样。
0: 首先对于 SpaceX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未来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未来很长。
1: 对，
0: 就是你现在买这150块钱去买这个股票，一定是传给你的后人的，
1: 对，
0: 你的儿子女儿的。
1: 不是，你先要把这个逻辑先理清楚。你看好的某些品种，就是说你到底是，就是等它多少个周期
0: 啊？对，
1: 对，
0: 就这个问题，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如果说你连这个认知都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左侧，你去追好了。你追很简单的，涨停板上随便找一个，第二天追进去就好了。追涨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左侧是最考验人的时候，最考验人性的时候。所以就这个问题 ，SpaceX 这个价格跌到50块钱，你能不能接受？然后把你的仓位，就是把你的钱分布好，你就去打 SpaceX。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可以做美股的，其实都其实在国内也可以做美股，东方财富也可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逻辑在这个地方。你的认知够不够你做左侧？
0: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你现在不是有50%仓位吗？如果它再出现往下，举个例子啊，如果之前那些票你买的左侧买入，它再往下，你会再补到满仓吗？
1: 会啊，
0: 给它再次机会。
1: 会啊，肯定会啊，我就在等这个时刻啊。说实话，
0: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种满仓一定是跟指数对着干的，
1: 不是？
0: 就是你认知范围之内，目前指数还是处于上证指数啊，处于相对的，在你眼中的比较高的位置，比较高的水位。
1: 现在我的理解是，就是说现在在指数层面，我可能理解有点偏差。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说8月份可能会是科技股跌的一个时候，是因为第一个，6月中旬的时候改过成分股了吧？
0: 对的。
1: 现在好像我记得有几家比较大的在成分里面，对吧？
0: 对的。
1: 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有那个消息顺利的话，也就是说我记得是在8月10号左右，二倍做多中继续创要上纳斯达克。有件事情我要说一下，在美国的金融市场，有两倍做多必定有两倍做空，甚至会有一个3倍做空。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从操作上来讲，我说是纯操作啊，外资可以一边买 A 股的中继续创，不管它通过什么渠道买，然后反手在那边做空。我二倍做空中继续创和我那个买那个二倍做多的看跌期权，我 A 股一跌，我 A 股亏钱了没关系，我美国那边全赚了。所以我的节点就是8月10号，所有的科技股我就看他们再倔强，倔强不到8月10号，8月10号之后我可能就是自己，我7月份的时候，我6月份其实空过闪迪和美光，就做了一波来回，然后我7月份可能会继续做闪迪和美光的空单，我会做空他们。如果假设中继续创会上的话，两倍中继续创会创的话，我也会去做空，是因为这个套路我见得太多太多太多次了。还记得海力士的杠杆吗？我就问这句话，还记得前阵子上的海力士的杠杆吗？在韩国，
0: 海力士的

0: 那个波动率好大。
1: 前几天不是刚爆了一个吗？
0: 对呀、啊，所以啊，韩国那个波动率好大的。
1: 对啊，所以我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是说我自己的逻辑嘛，就是包括我还跟朋友研究了一下，就是大致的逻辑就是，做空美股，做空韩国，做空日本，
0: 嗯，
1: 半导体一条线。
0: 日本也是波动率特别大，
1: 对，就是因为他们永远是一条线。我不知道黄梅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就讲过，就是今年的行情上我感觉很胆寒，胆寒在哪？全球的资金一致性太强了。
0: 对的，
1: 这个就是很夸张的事情、嗯、只要一个地方跌了，整条线上都是蚂蚱，都会跌。所以说今年我现在自己的一个操作思路就是七月份继续做空。
0: 但是七月份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说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的 IPO 要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包括这个大家一直期待的那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啊，就是我们如果说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面做就是开始杀跌了，
1: 对，
0: 那对于 IPO 不会有影响吗？
1: 所以我说嘛，最迟嘛就是七月份可能还会有个过程嘛、
0: 嗯、
1: 到八月份
0: 嗯
1: 主跌
0: 之后面有一个波动，
1: 对，然后这个波动到底是怎么波呢、嗯、就是我和我一个朋友的看法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我朋友的看法是走阴跌，
0: 嗯，
1: 复制贵州茅台，
0: 嗯，
1: 就所有的科技股请大家看贵州茅台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我的观点呢其实可能就会跌跌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涨涨，
0: 嗯，
1: 但肯定会跌，我觉得肯定会跌，是因为他们该让位了、
0: 嗯、
1: 该让位了。我为什么说他们该让位了？是因为我当时我看到一条消息，我心里面特别难受。是什么消息呢？就是英伟达宣布和宇树合作做具身智能。
0: 嗯。
1: 然后我去研究了，我看了一下国内所有的大模型厂家。
0: 嗯。
1: 除了个别几家，其他都是废物。我就这么、哦、都是废物。
0: 嗯。
1: 是因为，我之前也跟在节目中其实也分享过，具身智能的核心不是那个躯体，
0: 对，
1: 是那个脑子，
0: 是脑子，
1: 这个脑子国内现在设计这个脑子的，其实说白了就两块，是谁我不提啊，但是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个是做视讯的，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自动驾驶小蓝灯，
0: 嗯，
1: 跟这一块有关的，他们未来可能会涉及到具身智能，但是好的那几个都没有上市，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具身智能在国内本来我很看好很看好很看好的，但是了解了一下之外，我说啊，你去炒一个躯体干嘛呢？具身智能核心不是躯体，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所以我就跑去港股去找了，
0: 嗯，
1: 在港股我倒找到几个
0: 啊、
1: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往港股那边靠，而且港股现在已经也跌得一塌糊涂了，
0: 对，
1: 也可以去接了，就慢慢接了。
0: 港股现在就是说是这样子，我们 A 股至少还有反弹、
1: 嗯、
0: 还有科创和创业板50
1: 对
0: 吧，港股的我们不说恒生指数，我们就拿恒生科技来说，哦，那个
1: 小米真的到21了
0: 那个跌幅真的是
1: 小米也到21了，
0: 嗯，
1: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就有些品种真的该低吸也就低吸了，包括如果做美股的其实也一样的，七朵金花最近已经被 AI 吸干了，七朵金花你真的不相信七朵金花吗？讲实话他们是可以相信的，他们远远比那些炒出来的概念可靠，
0: 嗯，
1: 是因为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东西， AI 未来最赚钱的是哪一块？不可能是 AI 硬件的，不可能是基础层的，必定是应用端，最赚钱的永远是应用端。
0: 诶，美国不是还有应用端要上市吗？
1: 对、
0: 啊、Anthropic
1: 最赚钱的就是应用端，
0: 嗯，
1: 所以说你们去整天去炒那个硬件干什么呢？所以
0: 这两天不是豆包都要涨价了吗？
1: 豆包涨价，豆包
0: 专业版收钱啦，
1: 收钱你可以不收吗？可以用免费的吗？我又不是搞专业的，我干嘛一定要去想要帮我搞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到最后的最后最值钱的是应用端，不可能是 AI 硬件端的，所以我觉得要找一个方向应该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找，你去想想你十年前做的事情跟十年后其实你过程很难，但是你十年后回想起来就是一瞬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面去找的。
0: 应用端这块现在的问题不就是因为盈利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不感兴趣吗？
1: 也不是不感兴趣，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跟人就是跟客户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之前我记得我分享过那个手机，
0: 嗯，
1: 现在就相对而言手机可能会成为第一个生态，所以得慢慢等、
0: 嗯、
1: 但是就是说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说实话吧，我觉得英伟达已经在牵头往那个地方靠了，包括特斯拉也在往那个地方靠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这轮下跌过后，可以往那个方向去，A 股也会往那个方向去靠的，是因为今年都是一致性的，今
1: 都
0: 年的
1: 是。
0: 资金从3月份春节上来以后，全球的资金都是一致的。
1: 如果说硬件不行了，这个位置上面应用端会受到影响吗？
0: 现在说实话，有真正的一个好的应用端出现吗？没有，
1: 没有。
0: 所以你要去挖这个应用端，你
1: 你
0: 要
1: 所
0: 去，
1: 说的应用端，比如说啊，是物，就是什么叫物理 AI，比如说
0: 物理
1: 大机器人、
0: A，物理
1: 汽
0: AI
1: 车。
0: 是一个，不是，也不是说物理，physical 应该说是具身智能是一个，然后 AI 加医疗是一个，生物制药这一块其实到最后也会跟 AI 有关系，去配药，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去大家去博弈这一块。
1: 这个是好，非常细分的一些 AI 加
0: 对，
1: 的
0: 就
1: 题材的这种东
0: 对，
1: 西。
0: 因为到最后能够让整个 AI 赚钱的，就是这些分支行业，不可能是大模型的。大模型，除非你这个大模型真的是已经做到那个第一个，你的一个大脑已经做好了，就大脑分3层，你已经全都做完的一个情况下，你装在一辆车子上面，那个车子你根本就连方向盘都不用，那你这个就成功了。
1: 但是那些你刚刚说的 AI 加医疗啊，AI 加医药啊这种东西，它本质的底层不是还是靠那些模型计算吗？只是说可能不是我们民用的那套
0: 对，
1: 模型啊，
0: 不是那
1: 它，
0: 套模型，数据肯定不是那套数
1: 哎，不
0: 据，
1: 是那套数
0: 肯定是
1: 据，
0: 自己喂出来的数据。
1: 对，肯定自己喂出来的一套专业的，但是这个形式还是一个大模型的形式。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可以大模型公司针对不同的 C 端，开发出不同 C 端的这
0: 啊，
1: 种
0: 不可能，
1: 针对的产品，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
1: 吗？
0: 可能，
1: 为什么？
0: 他没有数据源，不可能的。
1: 国内不开放。
0: 对，他不可能有这种数据源的。就比如说，你要搞一个，就打个比方说，你要搞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让机器人给你配药，打个比方讲，是机器人给你配药，你这个数据哪来的？你必须要去找人家给你数据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不
1: 对啊。
0: 可能是一般的大模型公司能做出来的，除非你可以搜罗全部数据放到那个库里面去，要不然你做不出来的，豆包做不出来的，豆包搜的东西全都是他们自己的。
1: 美国现在也没有，
0: 对，
1: 美国也没
0: 对啊，都没有啊。所以说这块我为什么觉得说这一块可能会是啊，是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个突出的点啊，大家都找不到。因为如果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做 AI 的，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我问过的，就他们的观点就一个嘛，数据最值钱。你去找一个哪个什么数据最值钱，一般人做不到，但是他能做到的就 OK 了。所以你去想，就能够又垄断又可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医药，第二个就是军工，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我就能想到这两块。
1: 那现在美国就军事而言，美国大模型那家 Anthropic 不就是已经就充分的实战证明了，就是它是行之有效的，或者说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
0: 美国人说话我不太信，
1: 啊，
0: 真的，这种美国人的说话我不太信，他们懂得太多了，不太信，所以我需要一步步的去看，
1: 啊，啊。
0: 是吧？就是我现在自己就是想的，就是回调好之后，我低吸的品种都已经想好了嘛，然后就慢慢等，我就慢慢等，我不着急，我不着急，啊，是吧？
1: 是。那你觉得指数的那个位置空间到达你想要的那个位置了吗？
0: 是因为我记得我今年一直是跟3500在死磕，对吧？我
1: 对，
0: 今年是死磕三千
1: 三
0: 五，
1: 千五。
0: 但是由于啊，由于最近这段时间小票跌的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不磕3500了，我磕3800，
1: 三千 八，
0: 是因为我觉得
1: 抬高一点啊。
0: 我，因为我觉得真的，如果到3500的话，这个小票，我觉得有一大部分小票就要把那个924行情的低点都要跌掉。
1: 不是有科技的吗？主跌一样，科技来，小票
0: 对，这就
1: 横
0: 是我。
1: 盘就好
0: 这
1: 了。
0: 就是我想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当8月份科技走阴跌的时候，会不会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银行保险就户户指数就对冲一下科技的跌幅，然后让小票做修复，这是我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我看到4000家上涨，1000家下跌，
0: 对，就跌科技吧，把 AI 硬件跌完吧。
1: 这是理想的一个状
0: 对，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可能却感觉不会那么理想，可能刚开始的普反会有，到最后应该从逻辑上来讲的话，最有可能就是走一个中报修复，他们中报修复的可能会涨得多一点，然后其他的可能修复的慢一点。
1: 中报业绩好的，其实应该来说，7月初就应该很多就开始炒作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东西之所以下跌，就是因为它业绩不好。

0: 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它利空出尽啊。
1: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个行情没有什么业绩好不好，就是那帮子人就真的在打，真的过分的打 AI 硬件了。
0: 哦，
1: 你去看，
0: 但是对
1: 是不
0: 于
1: 是？
0: 那种我们整个的一个消费端，包括医药啊，
1: 啊。
0: 包括零售，包括那些民用的消费品，就是大家也没有想到5月份的社零是这样。那你说6月份社零会怎么样？
1: 肯定也不会太好啊。
0: 对，什么时候见底呢？谁都不知道。
1: 什么时候见底啊？什么时候见底？下半年呗。
0: 下半年为什凭什么能见底？
1: 猜的呗，给自己点信心呀。
0: 对呀，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问
1: 是
0: 题
1: 不
0: 啊，
1: 是？
0: 就是
1: 是不是？
0: 你要让这个东西起来，基本面要有个预期，你要出一个小拐，至少一个拐点预期或者 L 型的一个预期，不管是来自于政策面的，还是大家你感受到了的那种
1: 所以我觉
0: 一种
1: 得，
0: 欣欣向荣的感觉。
1: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啊，你是做投资来说的话，当某样东西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不去涉及它。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是收听到的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马上在我们的广播端要半点报时，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不要走开，简短的报时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财经，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1: 爷爷，我来看你了。
12: 你是？
11: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0: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00，邀您进入 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半点报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呢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本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星先生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时的讨论。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抖音号啊，我刚刚看到这个抖音上也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互动讨论，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相关的阿基米德上也可以同步的收听啊。那么收看呢是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上啊，那么想要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我们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的多，也是欢迎大家啊哪个方便就从哪个渠道来关注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0: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22年，然后美股也出现了一波大调整，
1: 对
0: 对吧？22年一根年 K 线是阴的，比较大的一个剧烈调整，然后大家会觉得那时候也曾经说过啊，这个有大的金融危机变化，然后后来就靠 AI 一举之力，
1: 对，
0: 从那个时间
1: 就扭转了，
0: 扭转了，对，
1: 扭转了。所以说你说现在会
0: 现在又是新的，
1: 我觉得不会有
0: 啊，
1: 金融危机不会有，只不过是那边的百姓可能会受苦。我只能这么说，对吧？有钱人可能还是管过他们生活，但是其他的可能就不太好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国经济可能不一定会走衰退，哪怕 AI 硬件回调了，
0: 嗯，
1: 它至少还有七朵金花，对吧？有七朵金花撑着的，再不济，等 SpaceX 跌腰斩了 ，SpaceX 都可以撑着它，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你不用去考虑这件事儿，
0: 嗯。
1: 然后，我的观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美国这种事情不要考虑了，就是他们的经济就是一定要，经济肯定会慢慢会复苏起来的，对，
0: 就经济全球经济还是会慢慢复苏起来的，
1: 就是看一个节点，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以原油为信号，
0: 嗯，
1: 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地缘问题的情况下，
0: 嗯，
1: 它突然间开始上去了，
0: 嗯，
1: 我觉得就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0: 嗯。那反过头来说，我们看就是说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经济生态啊，嗯，觉得这两年从924开始到现在，就是整个的一些我们说虽然指数从2600多点到了4000多点，对吧？就资本市场股市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啊，科技的发展也是不错的。那本身的这个经济的韧性和强度，你觉得属于什么周期啊？属于繁荣周期还是什么
1: 啊？你说整个 A 股吗？
0: A 股的经济环境，
1: 经济环境啊，
0: 嗯，
1: 初创期啊，
0: 初创期
1: 刚刚开始啊，刚刚起步啊，
0: 嗯，
1: A 股不是刚起步吗？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0: 嗯，
1: 什么繁荣期，
0: 就是，
1: 哪里繁荣都还没繁荣过呢，兄弟们，
0: 嗯，
1: 四千连续一个多月4000多家下跌还繁荣，这初创期才有的震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初创期，
0: 所以你后面还是看有一个繁荣期的，就是
1: 对啊，
0: 这个繁荣期是有多大的繁荣？对 A 股市场，
1: 从924算起来，6月24肯定要打掉的。
0: 6月24，
1: 对，肯定要打掉的。
0: 嗯嗯，
1: 这肯定要打，这个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0: 就关键是就是是这一波，
1: 不是这一波，现在，
0: 啊，不是这一波，啊，
1: 不是，
0: 啊，
1: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王梅，
0: 啊，
1: 现在这关键是打个比方说啊。就是我现在可能偏中长一点啊，我就问，就是说你现在买券商龙头买了之后放3年你敢不敢
0: 这个位置啊？
1: 对，这个位置你敢不敢？如果敢，那指数肯定会破6000，因为你知道他们动了，指数肯定会破600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券商是从去年九二前年吧，前年924动过之后没动过，
0: 对，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当他动的时候就是5000点是牛市的起点，
0: 嗯嗯，
1: 就出来了，
0: 对对 对
1: 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把这个周期拉长，这个点位你就买着券商不放，
0: 嗯
1: 啊，平时做做 T
0: 不
1: 动，
0: 嗯，
1: 有没有这个魄力啊？
0: 嗯，
1: 如果有，你就 OK 了嘛。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想到那个，我记得那一年我特别崇拜一个人，裘国根，
0: 嗯嗯，
1: 应该是叫裘国根吧，我记得，就是一个公募的基金经理，
0: 啊，
1: 5124那一波行情，他满仓的是银行，
0: 嗯。
1: 就整个一路所有人都在骂他，
0: 嗯，
1: 结果跌下来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要学学别人的

0: 那个耐心，就是就这个问题，券商这个地方买进去，你拿3年。
1: 券商跟银行还是有本质的不太一样哦，就是银行那个时候，银行整体来说，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利息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股息率啊各方面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券商更多的是跟指数捆绑，就是你要看好券商，一定是看好
0: 指
1: 有
0: 数，
1: 更高的指数空间，
0: 对，
1: 上证指数
0: 对，
1: 啊更看好有更指数空间，第二就是说它的，大家现在都在说基本面很好嘛，无非就是因为佣金很高嘛，3万多亿、3万多亿、3万多亿，对吧？就佣金比过去的低基数啊，就会不断的在提高，啊，然后呢还有 IPO，哎，人家还是有科技属性的哦，然后因为有跟投嘛，嗯，保荐跟投2年至少锁定啊，
0: 不是，我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给一个东西去涨，就是加条件呢？
1: 嗯，
0: 就你把他当做你儿子，你就把券商当做你儿子，
1: 嗯。
0: 你儿子不听话管不好，但是你相信你儿子能涨就可以了，你不要给他去加条件，就好像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啊，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大学是学法律的啊，以前考过司法考试，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要给一个东西加一个硬加条件，就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但题干告诉你我现在不会涨，你不就给他硬加条件啊？他涨的时候，就好像说我昨天好像看到一条消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说。茅台要参与科技啊，参股科技公司啊，我忘了我从哪扫到的，大家可以去确认一下这个消息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要给任何东西硬加条件，除非你看到的。就比如说，我每次说的观点都是因为我看到的，就比如说15规划里面提到的商业航天，我才会去把这件事情说。其他的你是就不要去加任何很奇怪的条件。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说我看到生物制药，是因为15规划里面有了，
1: 对对对，
0: 都有，这些东西。肯定是先后的一个顺序嘛，你会发现整个15规划里面，你会发现科技已经在动了，商业航天也动过了，六大网也在建了，然后是就是一个生物制药还没动，然后那个低空经济也没动，然后一个具身智能。那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的话，那最大做 A 股，你能够明白最大的利好是政策。那15规划里面很多东西都动，那没有动的东西，是不是你可以去关注的重点？比那些听他们吹这些东西好的很多呢，因为我一直在讲相信国家的力量。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就是做一个横向对比。比如说这波行情跟我们能够最对比的就是2015年
0: 啊，不用对比
1: 啊，不用对比，
0: 没可比性，
1: 没可比性啊，
0: 体量都不一样了，故事都不一样了。2015年那个时候还是乐视吧，我记得。
1: 我不是说个股，我说经济环境。我们一直在说股市推动，就必然它最终还是要那条腿要匹配上去的嘛。
0: 对，
1: 你不可能那条腿一直在零轴下方啊，一个是这个45度甚至60度一路往上拔，然后完全剪刀差越拉越大，脱离越来越大，这不可能，对吧？至少你那个也是慢慢缓步向上，可能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个先后快慢的，但那个是看得到那个预期的。
0: 对，
1: 现在问题就是三驾马车，最好的依然是出口。
0: 对，
1: 我们看数据嘛，拿数据说话，
0: 对，
1: 把投资消费这个肯定是出口是最好的。
0: 对，
1: 内循环和投资拉动这块，这1年半就是很难发力。
0: 对啊，
1: 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就很难发力。所以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说增量资金，就是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大家很多的就是存款搬家的信心，这个几个月我数据都看到啊，这个慢慢是往后撤的，包括赚钱效应也造成了这个问题啊。海外资金外资入场，虽然我们啊修水道修渠啊，这个吸引外资进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建设铺垫工作，但是这个实际情况呢，实际数据呢，我们从港股上可以来验证这个问题吧，可以吧？
0: 港股
1: 也本来不是说
0: 不是
1: 核心资产，
0: 港股现在的有一个，港股现在其实呈现了一个 bug。
1: 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说。觉得你这个是有那个预期的，有一个哎两条线零轴下方能够往上拐点的欣欣向荣逐渐繁荣的，那一定是要买的，那么便宜，而且方便嘛，全球渠道都很方便嘛。关键问题就是说这两者能否匹配起来。
0: 我觉得在这一轮下跌好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开匹配了，这一轮下跌
1: 那必须要出强有力的重大政策。
0: 我觉得会，我个人因为觉得会，就是我个人目前的看法啊，我就透个底吧，就是我自己还在琢磨这件事情啊，就是我目前的看法就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上半年肯定会有一个拐点出现，是因为我看空了科技，因为我在想 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当科技下跌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撑着这个市场？
1: 对，
0: 对吧？那我唯一能够想到的，
1: 嗯，
0: 就是消费。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我能够想到是消费情况，那么消费肯定会有一个政策性的一个东西
1: 啊、
0: 嗯。除非这件事情上面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嗯，
0: 就跟这次的科技一样，
1: 嗯，
0: 资金我不管你基本面，我就打，
1: 嗯，
0: 这个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没有政策面的支持下，会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
1: 怎么可能？没有，你这个打也是只是超跌反弹，弄个十点二十个点，绝不造成任何长期反转的那个、
0: 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
1: 嗯、
0: 这个不好说。是因为今年的行情很妖、
1: 嗯，
0: 所有东西起来，我觉得都脱离基本面的，都脱离基本面的。你跟我讲。哪家上市公司
1: 科技股起来，你说的可能是配合美股或者怎么样子，就离我们现在现实的、啊、那些企业基本面有关，但是后面可能会要还债的，就是它该
0: 有
1: 一层概念，对吧？
0: 对，
1: 哎，但是就比如消费，
0: 对，所以我现在就
1: 这两个，那很符合基本面、啊、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差两个点嘛，就第一个点就是年科技股从八月份开始回调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在年底的时候出现一个政策让科技、让消费慢慢起来，或者说有什么基本面改善？
1: 这个政策是要非常强有力的，因为我们回顾去年2015、2025年，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啊。
0: 嗯，
1: 消费是基本盘，
0: 对，
1: 我们出了很多政策，什么消费券啦，各行各业补贴，甚至那时候把很多家电企业利润都拉上来了，靠补贴，你记得吧？格力、什么美的，那时候还靠补贴，那个有账面有很多进账啊，最后的结果。
0: 没有，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很正常的有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消费的主力军到底是谁？消费的主力军究竟是谁？然后这一批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嗯、
0: 然后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的？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你就应该懂了。
1: 就怎么样去扭转这些人的想法呢？
0: 很难，
1: 很难。
0: 就大概就这么说吧。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5年前
1: 嗯
0: 8000万身价，
1: 嗯，
0: 现在负债，你觉得、
1: 嗯、投了什么项目呢？不会是炒股吧？
0: 杠杆光伏
1: 啊、
0: 哦、家里做房地产，
1: 嗯，
0: 杠杆光伏、
1: 嗯、
0: 就直接爆仓负债，
1: 嗯，
0: 你想想社会，他是属于80后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就是结合你刚刚所说的话题啊，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海外科技那么好、
0: 嗯、
1: 我们也把科技拉起来，拉起来科技可以干什么呢？就对各地来说它有个项目，它可以增加 GDP， 增加就业，
0: 还有一个
1: 增加收入，增加出口，
0: 还有一个
1: 啊、
0: 嗯、看一下最近的公告，
1: 嗯，
0: 上市公司的公告
1: 啊，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0: 对，
1: 对吧？但是对于那些企业来说，大部分它都是民营企业嘛，所以还没有本质上能够达到那个想法，那个措施，对吧？包括你刚刚所说的那个利空，那个税的那个事情，其实本质也是那个同样的目的，对吧？
0: 对。
1: 然后他希望通过这一轮，就像上次光伏一样，其实也是一样的，制造一个新的亮点，然后我能够增加就业，增加市场活力，增加经济，然后促进消费，最终促进消费呀。
0: 对啊。
1: 然后使得我们整个 CPI 也好 ，PPI 也好，直接走上一个正轨啊，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
0: 就是就所以说这个话，你就再转回头来说。既然这是一个闭环，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啊，
1: 嗯，
0: 就看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能接受现在这个消费的价格，那你买进去啊，
1: 嗯，
0: 买进去，等半年，
1: 嗯，
0: 或者它每跌20%，你加一次仓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你就其他的交给国家，相信国家，兄弟们，
1: 嗯，
0: 我就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就是我不去赌，怎么觉得说啊，他一定要怎么，但是。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有这件事发生，
1: 嗯，
0: 我愿意去花时间去等就行了，
1: 对对对，是，
0: 我不用什么很确切某个点啊它一定会起来，我觉得没必要。
1: 对的，好，哎，那么我们这个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的干货课啊，很多家人想要理财又怕踩坑，看不懂全球资本格局，不要愁，第一财经广播全球投资相对论来了，主讲人于寒星老师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小白也能听懂，全程教您看趋势避坑，做投资路上的明灯。课程每周更新3次，点击免费，权威出品，干货拉满。同样在直播栏下方小黄车直接拍，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非常值。跟着于老师理清财富思路，让辛苦钱更值钱。另外还有其他的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在下方小黄车，有兴趣。

0: 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想要回看我们直播课更简单，我们会把一财知道直播课回放放在有看头的平台上，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进入直播专区进行回看啊。那回到场内啊，刚才你说了，就是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节奏，怎么选标的？你是选 ETF 吗？还是选择一些个股？你怎么筛选？
1: 我会选个股多一点吧，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们是做就喜欢研究他们的那些东西，就比如说我港股从好多票里面就选了两个，
0: 现在还拿着？
1: 刚开始建，
0: 刚开始建啊，
1: 刚开始建，就最近刚开始建，
0: 也是消费类的，
1: 不是消费类的，
0: 啊啊，
1: 我不是跟具身智能有关的，
0: 具身智能，
1: 跟具身智能，
0: 机器视觉，
1: 对，跟机器，跟做视觉有关的，
0: 嗯，
1: 其实我还在等嘛，看看什么 Momenta 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上市嘛，是因为好像我看了一下国内。现在比较常见的是那个支架都在，就那几个牌子，但是都没有上市，所以我在等他们会不会上市。这第一个是因为，视觉其实在具身智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特别关注。然后我扫了一圈，那就基本上就港股那边有几个，然后就是这样子。
0: 那 A 股这块的一些品种，你的话也是买的是个股？
1: 对，也是个股，也是个股。A 股的话我可能会分得更细一点吧，就是我会就猪头期我讲过了，然后央国企手里面本来就一直有，然后还有一个我可能还在慢慢找那个刚才我看到一个消息啊，不是也不用消息吧，就跟那个AI 基建有关的，说液冷最近涨得有点多了，所以我在找一个找那个水利循环系统，就慢慢找嘛，就慢慢找，这个不着急。
0: 就是水利循环系统，
1: 对，
0: 绿电的方向，
1: 就是给 GPU 降温用的，就跟液冷的效果差不多那种，
0: 就是也是大水电的这样的一些，
1: 对，所以我就找一找，反正最近就是说实话吧，A 股里面，从我这个角度，我暂时找不到好的标题，除非他们上市，要不然的话，我不太会去找。对，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0: 对于指数这个3800点的想法，就是到那个位置你会满仓吗？
1: 我还要看，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大家如果说是做个股的话，有一个信号就是把你个股的月线打开，你会发现，在去年，有几大利空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一根金针探底的？
0: 对。
1: 如果今年又出现这根线，就直接好。打进去就行了。
0: 重大利空。
1: 我记得前年吧，有一根下影线，前年4月份的时候。
0: 4月7号，今年也有啊，3794。
1: 3794那个，我觉得跟前年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前年那一个是整个4月份跌了一整个月，后面慢慢插金针插起来，然后反弹的。
0: 对。
1: 今年是插了针之后，就整个市场就开始分化了。当时的4月份是集体反弹。今年是反弹到一半之后就走科技了，所以说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小票插了针之后，我倾向于是小票都会慢慢上，只不过是涨幅的问题吧，就有的涨得多一点，有的涨得少一点。
0: 这个就是你觉得就是高低切，从一根金针探底3800点这种金针探底开始。
1: 对，最好是别给我再磨了，再磨我觉得真的是连看盘的兴趣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每天真的是没什么兴趣看盘，是吧？要不是王者新赛季了，我真的觉得都不知道干什么。
0: 对，这种过程以前你有过吗？类似的经历？
1: 没有，以前我就满仓梭哈，
0: 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1: 对，很少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满仓梭哈，所以说我现在不推荐大家去做这种什么追涨杀跌的事情。包括我一个朋友，昨天一个票涨得好，他说追进去了，今天套了。我说你为什么跌的时候你不买呢？一定要涨的时候买呢？你跌的时候干嘛不就是建仓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逻辑层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先静下心再炒股吧。你静不下心别炒股了，就没意义的。就是做短线，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真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掌握榜上随便找一个满仓梭，对吧？
0: 对，
1: 要么你就下一个赵老哥，要么就是黄袍加身，是吧？所以说没什么意义。
0: 像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看的比较悲观啊，比如说你应该认识啊，就当初跟你一块出道的那个
1: 创张啊，
0: 对，他看的比较悲观啊，他比如说看3000，
1: 那他看他的呗，他看他的，我看过我的呗，
0: 你跟他完全不是这个是一个属性。
1: 他看3000天有他理由，但是我现在的 整个认

0: 甚至告诉我，除非是全球大崩盘，而且这个崩盘是什么级别崩盘呢？就是打我刚才说的不会有金融危机的脸。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发生，我觉得三千点看不到了。就今年看不到，明年也看不到。但如果发生了，你必定看到。就这么个观点嘛。但是我觉得不会发生，
1: 不会发生。
0: 我还是很乐观的。
1: 你对于其实 AI 这波的这个对于经济的贡献，你还是很认可的。其实本质上，
0: 对啊，而且我还是挺认可，就是做一个转型的方向吧，就慢慢看，不着急的。
1: 不着急，
0: 对，
1: 慢慢看啊。那对于这种小票的一些这个持股周期，你可能也会像以前跟以前不一样，
0: 我
1: 要拉
0: 现
1: 长很
0: 在
1: 长。
0: 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七八九3个月。如果7月份就是科技股还是我说的一样，就是说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一批资金回流科技股，让科技股再往上脉冲一波的话，那就说明是从8月份开始，8月份到9月份2个月小票会反弹，然后11我会减仓，就是我现在初步的想法就是说7月份我会慢慢加仓嘛，然后8、9月份反弹我会减仓，因为10月份我不确定，我现在对于长假期我心里有点怕。因为 Trump 每次在我们长假都会搞事情，所以我现在计划就是9月底清仓，不是就轻重的清啊，就是可能也会控制到40%到50%，然后等11过了之后再决定。
1: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段转播一财之道视频直播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继续的来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好，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英雄。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4029.29点，这会儿已经到了4030.29点，跌了2.23%。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成交11133.23亿元，带量的这样一个下行。深圳成指最新呢是报在15815.33点，跌了3.25%，到目前的成交13400.25亿元。创业板市场是报在4195.50点，跌了4.03%，到目前的成交6404.43亿元。科创综指2328.46点，跌了2.65%，到目前的成交3592.8亿元。科创五零指数2009.10点，跌了2.77%，到目前的成交1325.8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281.96点，涨了0.33%，到目前的成交161.2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24.3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76.5元，涨了1.5元，涨幅0.1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3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70。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7: 上海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是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5%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9.7摄氏度左右。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怎么样来看待港股的智谱 AI 和 MiniMax 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好的，智谱 AI 和 MiniMax 都是2026年的1月在港股上市的，上市之后呢，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在6月8号呢，这两家公司又被纳入到了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由于这两家公司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的时候呢，都是处于股价比较高的时候，而跟踪恒生科技指数的 ETF 基金就必须去被动的买入这两家的公司，结果就是他们在高位呢，可能是部分接盘了。那从投资市场来看呢，两家公司的营收规模不大，增速不算特别快，同时呢，有的还有严重的亏损，实际的估值泡沫确实比较大。那投资市场在看到他们的业绩明显改善之前呢，会选择离场，结果就是被纳入指数之后，他们的股价呢反而是出现了下跌，这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很多纳入到恒生科技指数的公司在进入指数之后呢，确实会有一两个月股价表现不佳，直到有新的业绩增长来证明公司有投资的价值。我们再来看7月份的股份解禁 ，MiniMax 呢要解禁的股份的规模是明显大于智谱，所以随着流动盘的激增 ，MiniMax 的股价波动可能会更大。根据公开的信息呢，智谱7月8号会解禁大概5.76%的总股本，加上此前的流通盘，解禁之后的流通盘的规模是总股本的8.43%，不算大。而 MiniMax 则不一样，7月9号解禁之后，它的流通盘占比将会从总股本的5.44%飙升到接近40%。而从股东的结构上来看呢 ，MiniMax 的解禁股东大多是早期的财务投资机构，他们的浮盈比较大，可能减持的意愿也会更强一些。而智谱解禁的主要是国资基石的投资机构，兑现的动力并不强。所以从解禁规模和股东意愿来看呢，智谱可能好于 MiniMax。所以最近智谱的股价表现是明显更好的。在7月份，两家公司的股价波动都会加大，而相对而言，智谱的波动可能会更小一些。由于他们呢都是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所以股价波动对于7月份的恒生科技指数也是会有不利的。不过从历史数据来看，因为解禁而产生的股价波动不会太久，通常呢可能就1个月左右，该兑现的股东可能就已经兑现完了，不想减持的股东甚至可能会因为股价波动而低价再买一些。其实最终大家看到的还是不同公司的业绩增长的预期和结果，业绩好的公司当然就不怕解禁股的更多。对于恒生科技指数来说，7月的日子可能也不太好过，但在此之后随着解禁潮有所消退，加上主要的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的业绩有所上升，估值有所反弹，这个指数在2026年3季度的走势变化是值得关注的。只要外资不会大量的撤退，南向资金不明显的减少，恒生科技指数还是大概率会有所反弹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和算不平的经济账。随后的理财万花筒，我们来说说美国本科的申请高考之后又应该如何来把握。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
12: 纵横行业。
7: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13: 哎，主持人你好。
7: 最近就是这个 AI 啊、这人工智能啊、就特别特别火，火到已经觉得再火下去有点那个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但是呢你还聊到了一个算不平的经济账，那这两者之间怎么来做一个平衡？
13: 首先我不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人当中的职业的所谓的分析师，也研究的并不是透。所以说呢，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包括去年包括前年，我说机器人这个行当的话呢几乎就没有说过，因为我作为局外人，我觉得我不是这个行当，我不是专业人士，我没有办法去说。但是呢随着整个时间的不断的变化，

0: 数据在不断的推出，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行业数据也好，市场数据也好，国家政策也好，在不断的变化。那我觉得我有资格来说一说，原因是这些数据能够体现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的话，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哎，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呢，就是分析师的话呢有两种，一种呢叫讲故事，还有一种的话呢，的确是用数据来给大家说话。2026年的话呢，的确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的一年。比如说今年的3月28号，智源机器人的CTO 的话呢，总裁彭志辉的话呢就宣布，他们公司在今年1季度的话已经量产了将近10000台的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的规模是非常非常的大。第二个的话呢，同月就是3月份的时候，宇树科技的。科创板的 IPO 也过会了，募集资金42亿，这也是市场当中的事实。然后的话呢，市场当中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2026年的话呢，前5个月国内具生智能融资超过了460亿，是已经超过了2024年全年融资的2倍左右。也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科创大佬啊，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资本呢，都纷纷的进入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行当里来，通过融资、注资等等一些方式的话呢，进入到这个市场里来。这个就我个人是认为，把整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的话呢，带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得说一些比较现在说句实事实话，就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2026年6月1号的时候，工信部的话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准入范围，或者是所谓的市场的一些标准。它一共像无人驾驶一样，也分 L1、L2、L3、L4、L5这样一个级别。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比如宇树也好啊，或者智源也好啊，包括小米机器人也好啊，包括等等一些机器人也好啊，大概在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大概只能够达到 L2 到 L3 的一个级别。L3 的一个级别够不上，它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90%能够自主，但是呢，还需要人在旁边用10%的力量来帮助你，
1: 就是做一下指导，
0: 哎，
1: 方向的点拨。
0: 哎，所以说你会看到有遥控器嘛？
1: 对。
0: 哎，大家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有遥控器的它一定不是人形机器人，是因为它还需要有10%左右的人力在旁边辅助你。哎，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很多投资会投诉，哎呀，你看那个小伙子背后还拿个遥控器。我说句实事求是话，的确，因为它还有10%需要人力所帮助的，比如说辨别方向，比如说程序设置等等一些方式。那所以说呢，当前的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很摆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L2 的一个级别，并没有达到 L4、L5 能够自主啊，能够怎么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整个市场宣传的当中的话呢，其实对人形机器人的话呢，主要是当前有3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叫工业产线，啥意思呢？就很简单，善君将来不用去工厂拧螺丝了，因为将来有人形机器人帮你拧螺丝，
1: 就是你在家里面操控一下。
0: 哎，这个故事大家都听了很多了，对吧？包括那些院士啊，包括那些科学家啊、专家都在说这个事儿。但是呢，到底有多少？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打工呢？拧螺丝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不超过200台。
1: 好像这个汽车制造厂里面这个用的还是不少的。
0: 没错，用了不少。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的市场的现象，就是小米汽车的话呢，相对来说用的人形机器人特别的多。他的雷总的话呢，在两会期间说了一句话，就是他的小米机器人通过拧螺母啊，或者上辅料的方式的话呢，大概能够做到完成体的90%。啥意思呢？就是能够把这个螺母拧进去，他能够做到90%以上都能拧进去。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什么事儿呢？人工可以达到99%。哎，就是说从现在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的话呢，现在来说的话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压力，或者是它成本的一个压力。第二个的话呢，投资还要明白，在工业产线当中的话呢，还要算一个成本。什么意思呢？我请一个拧螺丝的人工10万，加上4金等等一些方式10万，但是一台工业型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是50万。这个50万并不是说在未来期间你不要去维护了，它未来每年还要去维护备件、耗材、专人值守。
1: 对，这个维护成本其实是不低的。
0: 其实不低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一台人形机器人在这个产线上，它的回本时间

0: 大概
1: 很
0: 是
1: 长。
0: 5到8年左右。
1: 嗯。
0: 哎，但是呢，人工就是劳动力的成本的话呢，一年也只要10万块左右。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把这个经济账给算清楚。那至于说到划算不划算，我只是把数字告诉投资者，投资者自己去判断。第二个的话呢，咱们市场上宣传比较多的叫特种行业，什么意思呢？就核工业，就是核电站工业的巡检、消防侦察、高压输电维护，去人不能去的地方，定价全不是以替代人工成节省成本来算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用人形机器人去巡检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用无人机呢？
1: 嗯，
0: 高压输电线如果说去巡检的话，我用人形我用无人机更合适啊。比如说我在固定场所，在核反应堆当中进行一个巡检的话，我不用人形机器人走路的，我可以用带4个轮子的，
1: 嗯。
0: 那它的成本就比人形机器人便宜1/3。哎，第三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展示性采购，什么意思呢？就高校科研、科技场馆、文化娱乐演出，哎，这种的话呢，市场需求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宇树也好啊，或者智源也好啊，特别是像宇树，它公布的 IPO 的话，它大部分的人形机器人都是卖给了高校，卖给了演艺文化演出行业，还卖给了科技场馆。用来演示、用来体现人形机器人的所谓的表演的天赋。
1: 嗯，
0: 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展示性的采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它后续的采购量不会像原始成本那样，像工业机器人那样快速的叠加。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三个场景的话呢，是当前人形机器人所用到的最多的场景，也是被大家非常喜欢说的三个场景。然后的话呢，对于投资者来说，比如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作为咱们的股市投资者，要投人形机器人，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还要过三关。什么三关呢？第一个关卡叫可靠性跨越，啥意思呢？我用一个星期，还是能用一个月，还是能用一年？
1: 嗯，
0: 我要不要到 4S 店做保养？我那些零部件可不可靠？什么时候它就会坏？我要替换。这些都会产生寿命上的影响和它后期的所谓成本上的影响。比如说，甜甜您，咱们两个人开个工厂，您最关心的并不是说人形机器人有几个在这个产线上工作，我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产生效益、
1: 成本收入，
0: 成本。
1: 我
0: 对
1: 的
0: 呀，
1: 盈
0: 这个很
1: 利。
0: 简单，你的盈利啊。
1: 对，
0: 比如说
1: 我是为了
0: 你买
1: 挣
0: 个人
1: 钱
0: 形，
1: 的。
0: 甜甜，你买个家用的人形机器人维护我做保姆，那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你最关心的是。他这个是不是比我请一个阿姨的成本
1: 要
0: 更
1: 来
0: 低？
1: 的低，或者
0: 对不对？
1: 说是不
0: 而且
1: 是
0: 是任劳任怨，而
1: 没有
0: 且
1: 是
0: 是
1: 这
0: 不
1: 样
0: 容易
1: 的，
0: 出事故。
1: 对对对，这样的是不过这时候是不是单纯考虑成本？如果确实是在家里照顾老人的话，首先他的一个敬业度，
0: 费效比。
1: 因为机器人它是可以不睡觉的。你只要
0: 对。
1: 充足电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
1: 但
0: 对
1: 是我们
0: 对对对对。
1: 人他的一种本能是需要睡眠的。那么在这睡眠的过程当中，老人的照护又谁来负责呢？对吧？
0: 对
1: 所
0: 对
1: 以这
0: 对对，
1: 时候
0: 所以
1: 机
0: 说
1: 器人有
0: 从
1: 它
0: 这
1: 的
0: 个
1: 优
0: 角度
1: 势，
0: 去看的
1: 对。
0: 话，就是说，咱们2027年到2028年，投资者一定要注意的是，人形机器人的费效比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成本跨越。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平均成本还是太高了，大概是
1: 对，
0: 一
1: 挺
0: 台
1: 高的。
0: 50万左右。
1: 嗯。
0: 如果是否通过零部件的降价、市场的规模的扩大，能不能把它的成本降到从50万降到20万以下，这也是非常的关键。
1: 我觉得应该
0: 如
1: 可
0: 果说
1: 以。
0: 您降到10万块、5万块钱一个，还能够帮你拧螺丝的话，那我想工厂用人形机器人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嗯。
0: 对，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跨越。什么叫场景跨越？就是刚才咱们说了，整个市场当中就三个场景，一个叫工厂，对吧？一个叫特殊环境，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展示作用。那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场景能够使用到人形机器人？
1: 嗯，
0: 这也是投资者应该特别关心的。但是呢，这种跨越的话呢，需要时间。同时的话呢，投资者应该明白，随着1、2年的人形机器人热议完了以后，全市场都在反思人形机器人到底它的成本、效益、
1: 怎么
0: 利
1: 来
0: 润，
1: 算？
0: 在未来什么时候时点可以爆发？
1: 对的。
0: 我认为三个场景加三个关卡，
1: 嗯，
0: 仅供大家参考。
1: 好的，那今天我们
0: 好
1: 暂时
0: 吗？
1: 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今
0: 哎，
1: 天的嘉宾，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0: 银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很多人看不懂本周外围大跌对 A 股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呢，外围的波动只会冲击外资重仓的权重，利好本土中小市值个股。那么外资应对方式非常的直接，减持所有离岸属性强的 A 股权重，比如白酒、航空、新能源、大盘龙头这类标的持仓占比高，流动性好，外资卖出最快。但对于扎根国内市场、外资持仓相对较低的中小市值消费公用配套小票，外资几乎没有持仓，完全不受外围波动的冲击。复盘近一周的数据啊，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近90亿，全部集中在沪深300的成分股，中证1000小票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2亿，资金避险一目了然。以往外围大跌 A 股普跌，本次是结构性分化，权重领跌小票扛跌，这是风格切换的明显信号。普通投资者的避险选股方案啊，要优先选择业务100%内销、原材料国内自给、负债率低于40%的中小市值公司，避开两类高波动的小票，一是出口占比超70%的外贸代工小盘，会受到海外需求波动的影响；二是港股联动型的小票。另外，短期美元走强，黄金类中小市值矿业股具备对冲外围风险的机会，可以小仓位配置。外围波动持续预计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坚守本土小票，规避外资重仓的权重。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3: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高考结束了，高考出分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学生和家长看着成绩，永远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有很多说算了，我们出国留学吧。高考后的出国留学，现如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在寻求性价比高的这样一个留学项目的同时呢，有些学生还是会把目光关注到美国。那当下申请美国大学是不是有点晚？该如何有更好的一个把握？怎么才能够选择到又有价值又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专业以及学校呢？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下午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西博海外教育总经理魏秋荣女士，下午好。秋荣。
5: 甜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确实啊，这两天我也在看到了很多这个高考看分的这样一些视频。当然了，我看到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分是超出他预期的，或者考得比较好的，是全家欢呼的那种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特别惊喜，为什么他成绩被屏蔽了？就屏蔽就说明已经进入省市的前20的这样一个名次了啊。那么确实本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高考成绩公布了，很多家庭呢也从之前的等待成绩的状态进入到了志愿的填报、升学选择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很多高三生的家长呢，最近其实也都会在学校里面跟老师沟通啊，开家长会啊，也挺忙。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从两位的经验来看，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考虑美国留学的家庭，一般来说大概分为几类？还有我其实比较好奇，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有点晚了？
4: 先回答这个问题，晚不晚的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出留学的这个安排永远没有晚的时候，但是要掐着点，这个正好 踏到那个点的时候才是最佳的时机啊。那么当然回过来就是说

0: 看看怎么能够来分成不同的家庭，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一个情况来考虑这个留学的。那么成绩出来了，那么大家的心态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因为之前可能大家是有点焦虑啊、期待啊，或者在等待当中，那么现在就比较现实和具体了，因为分都已经在那儿摆着了，对吧？那怎么是一条更加适合自己孩子的路，是必须你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一个呢是一类家庭，就是成绩出来以后啊，就发现结果落差比较大的一种。那么这时候呢，家长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个分数，离自己理想的大学可能有距离，对吧？或者呢说掐着点进去的话，那你这个填报志愿会不会有风险？那么或者呢，这最后能是不是进入这是不太理想的那个院校的层次，或者被调剂到这个孩子不是很喜欢的专业，对吧？因为有时候成绩还是一条线。那么这个这种诸多因素在一起的话，这4年呢，孩子能不能坚持来完成他这个4年大学的这个学习？所以这种情况下面的话，这个家庭就会是在选择国内志愿的同时，会在选择一条海外升学的路径了啊，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第二种，就我们觉得成绩还是可以啊，但是呢，确实有那么不少同学和家长的对专业选择的这个纠结啊，这个一直是这样，就孩子的分数可能进入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未必能进入自己最想要学习和喜爱的专业。那么或者家长和孩子都觉得，不管怎么填，总有些这个是在妥协啊，就并不是自己最想要的。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考虑，哎，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出国留学。那么特别像美国这个，在强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探索，在特别是大一大二的时候，这种特点，那么就会让学生有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说，因为开始读大一的时候，他并不要求你把自己专业完全定死，那么是在随着你的学业的进步的时候，在2年级2年以后再来锁定你的专业，那这样呢，可能给孩子有更多的这个思考或者探索的时间和空间。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比较适合这一类的家长和孩子学习的。
1: 对的，像我们之前就有个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其实他的成绩算是蛮好的，而且完全是够得着985的。名校录取其实国内的也通知书拿到了，但他总觉得这个分数，感觉选择自己的专业呢，选不上。然后呢，他觉得如果要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那我不如重新找一个道路，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甚至冲刺比现在手上拿到的更高名次的学校。于是呢，他选择了空白1年，全部放在 A-level 的学习上。他再通过 A-level 的学习1年啊，他把别人2年的课程压缩在1年，然后拿了一个高分去申请美国的名校。最后呢，他也获得了美国前30院校的录取，像北卡呀、UCLA 这一类的录取，他都拿到了，
0: 都不错啊，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就是通过自己努力，还是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结果的。那么第三类啊，就是所谓成绩不理想了啊，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了。那么这样呢，这个家庭当中大家可能会达成一致，就是尽快能够改变这个思路，这个换个赛道。但是呢，这个就是刚才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了，家长就会想，这个现在申请还来得及吧？因为秋季能不能马上出国，对吧？那么有没有学校可以让他快速入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反过来，其实我刚才讲了，永远这个有对的时候和对的留学方案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首先是不要着急啊，你越不能只是看着我是不是马上能走，能不能马上录取等等这些，因为这个海外留学，不管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它都第一和你的英语的学习能力有关，第二个呢，这个你的成绩哪怕够的话，那么录取完以后，后续还有签证啊、住宿啊、体检啊、入学流程的一系列，什么时候能赶上？那么其实我们说有赶得上的课程，那么我们符合孩子发展的，那么我们就去做。但是如果需要等一等的话，那还不如就是等一等，因为也有趁机入学，还有其他更多的这个选择啊，对吧？
1: 对的，这边呢我也做一个补充分享。还有一类的家庭呢，其实原本啊他们就还是有留学的想法的，只是呢之前觉得高考我还是要参加的，高考还是我原本的主线。现在呢成绩出来之后，他们会重新比较一下国内这边给到他的升学的学校的梯度，还有专业的方向，还有呢海外升学两条路线，他对比，他可能会在想，如果在国内他可以进入到理想的学校还有专业，他可能就留在国内了。但是呢，如果在国内这边录取的结果跟他的期待其实不是那么匹配，他可能会把

0: 美国的本科作为一个更加正式的备选的方案来做评估。所以呢，在高考的这个成绩公布之后呢，美国留学它确实是可以以作为一种就是补充来选择考虑的。但是呢，我觉得第一步不是说马上我们就来选学校，马上说现在还有哪些学校能录取，可能我们还是要先判断三个问题。第一个，孩子适不适合？第二个，家庭能不能支持？还有呢，第三个，就这一条路径是不是很符合孩子他整体未来发展方向？这个应该是他们重点考虑在先的啊。
1: 好的，那确实我们也刚聊到了选择新的路径，一定是需要做一个深度考虑的。那么更多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和听众朋友再来继续聊，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一财经广播。今儿我们和您聊的就是美国本科的申请，在高考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的，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邵春雷先生和来自于西博海外教育总经理魏秋荣女士，和大家来聊一下美国本科的申请，高考之后怎么来把握。确实啊，刚我们也聊到了，如果选择一条新的路径，毕竟这条路径跟将来你的 职业是相关的，跟你的人生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偏差哈。这个呢还是需要深度考虑，尤其时间越紧，那么越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做一个审判。那选择美国留学作为新的路径，作为家庭来说，首先钱你得准备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留学真的贵。我们当年说的30万，现在可能交个学费都不够啊，现在可能至少50到100啊。那么除了家庭上的经济准备之外，有哪些是家长和孩子们需要重点考虑的？
9: 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就是如何考虑选择这件事情。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并不意味着这个留学就是更好的选择，对吧？那么同时就家庭条件允许啊，这么多资金准备的话，也不代表着就一定适合孩子马上去美国读本科，对吧？这个美国留学并不是说或者海外留学吧，并不是让孩子从一个校园换到另一个校园那么简单啊，它是一次完整的你整个一个教育路径的重新的设计和改变吧。所以这种转化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基础的内容还是要认真思索和考虑的。首先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孩子高中3年的学术基础他是不是稳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或者经常说的 GPA 对吧，你的语数外啊或者其他和专业相关的不管文科还是理科，你这些学习成绩也是美国院校啊看重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不扎实的话，那你不管是读哪一类的课程，最后海外的宽进严出，最终你还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种是在出发前必须考虑的第一要素，就是它的基础。第二个也是重中之重的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就是它的英语成绩、英语能力。成绩公布以后，就有些家长也会急促的在咨询或者讨论，就是哎呀，这个没有托福、没有雅思，这能不能申请啊，对吧？那么有些学校或者有些路径确实能够有语言衔接课程，那么但这并不代表孩子已经具备了他在英语完成大学学习的能力啊。美国课堂我们知道，本科课堂除了他的阅读、写作、小组讨论，还有很重要的这个在讨论以后的课堂展示你个人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是要求非常高的，而且这个和你的小分息息相关。那么这个能不能通过，对吧？能不能这个生存下来，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第三呢，我们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因为留学这件事情并不是家长能完全替孩子来决定的。因为孩子如果只是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逃避压力的话，他本人并没有准备好出国的话，那么到了海外以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个去适应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还有其他整个一个他的学习啊、心理啊、各方面的这个挑战，而且确实有负面的例子，我们不展开了。但是确实有一些同学，最后这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未能达到自己这个理想的这个留学的目的。那么，所以这个是要引起重视的。那么最后我们还要看就是家庭整体预算，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4年的投入啊，这个现在可能和以前这个涨了非常多。那么不能只看这一年费用，或者只是计算4年的学费啊，可能还行，但是你要考虑到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学费、生活以外，可能还包括了你的这个保险啊，还有你的这个交通啊，还有其他各种杂项啊，这个住宿生活的这个成本，
1: 对，你生活要开销的呀，
9: 对啊，
1: 对。
9: 那么所以这一个整体的4年的费用啊，甚至于更多的，那是家庭要认真来进行核算的。现在
1: 刚刚那个这个邵春雷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有些家长往往可能会忽略，就是保险。因为他们是一个商业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你到了那边之后你是需要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不然的话你的看病是没有办法去有出处的，没有办法去报销的。而且如果你要 cover 掉费用比较多的话，那你的商业保险的费用不低。
9: 对的，
1: 一个月估计也要，我听到的一个数据大概是1000不到1点美金一个月吧，一个人。
0: 相对就是如果你选择套餐，
1: 学生可能会便宜一点，
0: 套餐如果贵一点的话呢，差不多这个价。然后现在很多学生会选择学校里面的保险，学校里面保险呢可能2000-3000
1: 一年，
0: 对，一年。但这个它是一个基础的，但是通常啊，家长们可能还
1: 会
0: 额外给，对，额外给孩子配备，
1: 会加，因为我听下来至少他们说每个人每个月是5-600美金是要的，这是一份保险。 保险的一个费用、啊、
0: 对，差不多额外会加的、
1: 啊、对的。好的，回来我们再来聊很多家长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决定申请美国，因为我们刚也聊晚不晚的问题嘛，那么家

0: 长就很担心，那最快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发？还有今年秋季我来得及吗？还是说我要在那儿这个废掉一年？
1: 对，这个问题应该是家长们还有同学们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到底来不来得及，或者说我什么时候能够走。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看这个目前啊，孩子手上手里已经有什么条件。如果呢学生他的英文水平他是比较好的，那么学校里边他是有一些内部测试可以参加的。那如果他其他的材料文件材料都是齐全的，那么他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去申请现在还在开放的学校，像今年秋季入学的其实还是有一些啊。但这个路径呢时间还是挺紧的，因为第一个呢学校它的选择面它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呢拿到录取只是第一步啊，后面呢还要办理这个申请I-20啊，预约签证，准备面签，申请你的住宿、体检、疫苗，还有入学注册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学生现在还没有语言成绩，而且呢他的英文基础也不是很好，那么如果他要赶今年秋季入学，我们觉得这个他就要非常谨慎了。匆忙决定呢可能会让孩子即使我被录取了，但发现我没有做好这个铺垫，后面我入学之后的衔接他是很被动的，交流不那么方便，他可能听不太懂也学不好，这样子呢效果他是打折扣的。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家长呢把就是时间啊分成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如果条件现在是比较成熟的，可以评估一下当年秋季还在开放的学校是不是他比较合适的，咱们可以去尝试申请准备啊。第二个呢，如果是孩子的英文基础不是那么好，不妨考虑一下第二年的春季再入学，留点时间。第三个呢，我可能还是想去冲刺一下名校，那么我们建议你要不尝试一下规划，就是明年的秋季入学，或者先上大一然后我再转学，这样子方案更方便啊。
0: 嗯，确实是这样。那虽然更换了一个路径和方向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是可能家长们还是想着孩子总不能空着时间啊，所以我觉得家长和孩子都希望能早入学就赶紧早入学吧。那目前出分的高考分数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1: 对，它其实是能用的，因为本身呢就是美国它的本科录取啊，它是偏向综合评估的，除了这个你的最终考试的成绩，它更多的重点还是看你的高中阶段的成绩单，你的课程的难度，你整体的英语能力，还有呢活动经历背景啊，你的文书推荐信，它都会参考的。当中他会看你的价值观，你的发展潜力跟我们学校这边培养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确实学校们还好多他还是可以接受参考高考成绩的，但是呢高考成绩啊不是他们就是大学录取的唯一标准。那如果呢孩子他的高考成绩是不错的，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学术能力还有学习投入上的一个证明，尤其是有些单科成绩像科学类的数学啊、物理啊、化学这一类的，还有当然语言这一类的英语，如果他这个就是跟未来专业还比较相关，他也是可以证明学生你的学术基础他是不错的。但如果呢孩子他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并不代表说我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啊。高考成绩不突出，但是呢我平时的综合条件非常好，还挺不错的，其实这一类的反倒在申请当中，美国本科申请啊还是有竞争力的。所以呢关键要看孩子过去高中三年他整体的综合表现是怎么样的，包括英语能力怎么样，还有呢是不是能够通过申请的材料去证明他的学习潜力，还有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这样子在申请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当然要是孩子们觉得老师其实我都顾着学习了，没有太多的课外活动，那也没关系，在这个阶段还在继续招收学生的院校呢，其实有一部分啊他对就是申请材料来讲他会要求比较低，甚至呢有一些他是不走 CA 就Common Application 的系统，他是不需要填一大堆的文书材料和其他的就是细节的，他单独很简单的系统5到6个页面申请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没有太多的背景也没关系，这一类的学生的话呢他们也是可以申请的。
0: 嗯，那有些家庭可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这个可能在国内的这样一些大学啊，让孩子间隔一年好好的打好英文基础，然后再到英国去留学，也就是 gap year 是吧？
1: 对啊，
0: 那么准备明年的秋季再申请，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大学的录取？
1: 其实呢，合理规划的 gap year 呢，它不是一个减分项，它可以如果是安排的非常合理，对学校来讲，他会觉得，哎，我看到你在这一年当中的你的成长，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加分项，因为本身间隔年 gap year 的这个概念呢，在美国还是比较流行的，很多孩子可能还，哎，我还没有想好，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我可能会选择用一年半年的时间，我到处去走走，甚至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来看一下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和想做的事情，从而去发现我大学应该读什么专业，怎么去规划比较合适。那对咱们的孩子来讲，成绩公布以后呢，可能有些就是家长孩子们觉得我国内的志愿结果并不理想，但我又没有马上这个准备好出国，完全他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系统的提升英语的能力，补充这个考试，像托福或者是雅思还有其他的考试，提前参加未来专业相关的学习，参加项目或者是社会实践都是可以的。在这期间，一方面呢，就是认真考虑一下他的专业方向，同时呢，做好申请的准备。那么这个间隔年，其实反而是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加成熟的，而且是准备充分的去进入大学。但是呢，如果这一年啊，他只是空等，没有任何的学习计划，也没有成长的内容，那么这样子呢，是在申请当中比较难体现他这一年的价值的。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话呢，反倒是减分项啊。所以呢，对于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美国留学的学生们来讲，空白年、间隔年其实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好好利用起来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与其你很仓促的进入到一个不那么合适的项目，那咱们不如用一年的时间把基础打牢，然后呢申请更加匹配的学校，也让孩子呢在心理上、行动上真正的准备好去出国了。像我们之前就有个学生是这样子的，他分数出来之后呢，发现哎呀实在是不理想，但是呢如果去很一般的学校，我觉得又有点不甘心，孩子心里边这个名校的愿望他其实是一直都在的。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孩子，老师其实专业吧，我还是想读室内设计的，这个跟之前的方向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综合考虑下来空白了一年，不叫空白，叫间隔了一年。然后呢，他利用这一年好好的准备了作品集，还有英文的提升。最后呢，他被美国顶尖的艺术院校录取了，而且学校他觉得这个孩子挺优秀的，给了奖学金。因为前面铺垫得很好，所以孩子入学之后表现也很好。第一年就是时间很紧张，但他全部成绩都是全 A 通过的。
0: 哎，我其实刚刚就想问他，这样一个空了一年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申请奖学金？但在你这个案例里面，我觉得已经是给了我答案了。
1: 对的，
0: 好的。那对于有些家庭来说，虽然知道 gap year 可以更充分的准备，当然很多家长呢还是会觉得间隔一年多多少少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不对？
2: 对，
0: 而且呢也担心孩子离开学习节奏太久回不过去，所以呢他们还是希望孩子尽快的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高考前的学习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规的直接录取，美国大学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入读路径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退路，或者说做多一个选择？
2: 确实有更多的选择的，因为美国留学这一针对国际学生的课程啊，还是有它的多样性和丰富的这个选择的机会的。那么这里我们刚才讲了，除了直录啊直接录取以外呢，一个叫双录取，那么还有桥梁课程，国际大一，社区大学，还有非学历学分课程，也就是所谓非学历，就是他可能先读一些美国大学的课程啊，可能在国内也可以完成，然后呢在大一以后呢再通过学分转入美国大学啊，就读他想要读的学校。那我们现在分别来说明一下的话，就是双录取或者有条件录取，有条件录取啊。那简单说就是学校认可学生的学术背景，刚才我们讲了，提供三年的高中成绩啊，高考成绩。那么但是呢，学生目前的英语成绩还没有完全达到正式入学的要求，有的可能也来不及考，或者考得不够理想，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因此呢，学校可能会给学生这个语言课程或者语言衔接的课程的安排。那么学生必须完成语言后，再进入正式的本科课程的学习。那么这类路径呢比较适合高中成绩可以，但托福雅思等成绩暂时还够不着或者差一点的学生。不过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双录取啊并不意味着就双保险他们不是没有英语要求，而是你不是那么简单能够轻松过渡的，你必须看清楚 我数了一下要五个点。第一，这个课程需要读多久啊，这个你才能完成。第二，费用是多少。第三，完成。

0: 后是否能够直接进入本科学习，以此对应的他是否有再次考试的要求，同时如果没有达到要求的时候，他有你怎么来做后续的准备。
1: 嗯，对的，其实还有一种呢，叫做桥梁课程，或者有些学校啊，它叫国际大一 International Year One 这一类的课程呢，它通常会把语言的知识，还有呢学术写作通识课程呢，和大部分学校的学分课程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帮助国际学生可以更加适应美国大学的课堂，就节奏会慢一点，但课程比较丰富啊。那这一类的路径呢，它其实是比较适合英语还有学术能力有一定基础但还没有完全达到指路标准的，或者说是他希望有个过渡期的学生。那么像这一种课程，它的好处呢是孩子可以比较快速地进入到美国大学的这样一个学习环境，同时呢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家长呢一定要确认几个问题，这个项目呢它是不是学校官方的项目，还有呢完成这个课程之后他深读本科的条件是什么，还有他所学的学分是不是能够计入到他的这个本科学位，以及读完之后可以衔接哪一些专业，以及前面提到的万一他的这个就是考试深读要求没有达到，他是不是有别的替代方案。
0: 那么好，那么刚才讲了两类呢，我讲第三类叫社区大学，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叫二加二的这样一个路径，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先进入社区大学完成前两年的课程的学习，再转入到四年制的大学完成后两年的这个学习，最后能够拿到那个四年制大学的本科学位。那么这也是一个对于对自己有较高要求而且希望能够进入更好层次的学校学习的同学的一个非常相对灵活费用又相对低的低成本的一种方法，能够让同学这个很快的进入美国大学体系啊，这个完成他最终目标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结果。但是呢，社区大学并不是这个轻松转名校的保证啊，这里要特别强调，因为它对学生的自律性和规划能力要求非常高。
2: 就是你要转名校，你自己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你才可能转。不是说我去读社区大学，我就一定有机会转名校，也是要努力考试的。
0: 因为首先你在社区大学要达到，就是你的这个每个阶段都有很高的 GPA 的成绩啊，你的成绩要这个。这个达标。第二呢，这个而且要高分。第二呢，你对于这个选对的课程啊，就课程要选对，因为这个目标大学和他的目标专业对先修这些课程是有要求的，所以你没有达到他的先修课程的话，即便你有高分，也未必能比较准时或者顺利的完成转学。所以呢，社区大学这条路比较适合这自己平时比较自觉，又愿意稳扎稳打，而且能够接受。从基础阶段开始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自律的同学来选择。
1: 对，其实还有一类就是叫做非学历学分课程，就是以学生以访问学生的形式来参与的。因为像呢美国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之类的，或者暑期学习项目当中，他们是有这样一种方式，就让学生以非学位学生的身份兼修部分课程。那对于一些可能暂时我不想这个过这个间隔年，不想空白在这里，希望先体验一下美国大学课堂，然后积累一些学术经验，学生来讲呢，这也是可以一种就是作为度过方式的。但是呢这一类的路径呢一定要特别谨慎，因为呢非学历呢它通常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本科录取，那最后你之前修的学分能不能够转为就是学位当中的这个学分和项目，它都是要重新申请的。而且你之前修的这个学分能不能转到未来的本科，也要看一下你的目标学校它是不是认可的，还有呢学校是不是能够给你签证的身份，还有呢课程的数量、住宿怎么安排、后续的升学怎么衔接，都是需要特别谨慎的。所以我们通常呢会把它当做一种就是过渡学习的方案，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本科的路径啊。还有第五类的同学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是国内呢我先不管是什么样一个性质的学校，我先读大一，然后呢我再通过转学进入到美国的大学。那对有些家庭来讲呢，如果现在还没有马上准备好，然后我也希望保留国内的这个升学的机会，那么现在国内大学开始学习其实呢也挺好的，后面还有机会再申请美国就是本科转学，其实这个路线还是蛮稳妥的。 这个路径的关键点在于，就是学生进入到国内大学之后呢，也是一样的，不能松懈，因为大一这一年呢，它不是临时过渡，它是你未来转学当中的其中一个跳板，重要组成部分。
2: 嗯，
1: 如果你在这一年呢，就是 GPA 特别好，英语能力、综合能力都提升得挺好，那么你在转学当中，你的竞争力其实是蛮强的啊。
2: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多高考没有考好或者说考砸的孩子也不要气馁，因为无论是留学也好，你在国内的一些好大学也好，都是有一个转学的机会的。我们知道好像是在高一大一到大二有一个转学考啊，当然你也要分清楚，哎，你是不是在这个可以转学考的专业之内，这个学校你是不是可以去参加他的转学考，这个还蛮重要的。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关于高考之后的美国本科的申请到底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我们需要这个学生和家长做到哪些，那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一位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还有一位是来自于西博海外教育的总经理魏秋荣女士，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

0: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室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2点的节目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这个调整啊。上海市场呢是这个破了4100点整数关口之后，目前是跌1.51%，报4057.96点，跌了62.65点，成交金额是13587.4亿。深圳市场呢是15939.75亿，跌了2.47%，成交金额是16117亿，两地这个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已经是3万亿了。好，今天也是放大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业板跌2.93%，北证50涨0.67%，中小100跌了1.52%，沪深300回调2.20%。那么在午后呢是有一波的这个顽强的上演啊，我们希望到了这个盘后啊，特别是到这个接近于尾盘一周结束交易的时候，市场能表现的强劲一些。能源金属今天回调7.27%，锂矿、贵金属、电池、通信设备、CPO、稀土和西藏板块、Kimi 概念、阿采莫等等，跌幅都超过了4%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维持涨幅的一个是呢航天装备、工业气体、玻璃基板，还有这个中芯概念、纳米银啊、电子化学品、植物照明等等，都维持了2%以上的这个上涨的一个幅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AU49 金这边出现了0.18%，每克是涨了1.55块啊，现在 AU49 金每克报价是876.5块。科创综指回调0.93%，跌了22点，报2369.98点。科创50呢跌0.66%，跌了13.56点，报2052.05点。好，接下来是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的人在问，在消费股里边，宠物赛道和游戏赛道表现会怎么样？在大消费的领域，物质消费总体上都不是特别的旺盛，原因我们也解释过，虽然居民收入在增长，但是刚需性的物质消费没有那么多，奢侈性的物质消费考验个人的收入和财力，相比较之下呢，非物质消费反而在明显的增加，宠物和游戏都是属于这个领域，但是呢，他们又很不一样。先说宠物的消费，虽然中国人养宠物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相关消费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火热。比如说2025年中国城镇养狗养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大概在31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4%。那目前全国可统计的城镇养宠数量大约是1.26亿只，2025年增加不到2%。原因呢有两个，一是呢城市居民普遍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来多养宠物，二是人的消费都不旺，宠物消费也就不可能太多了。在宠物市场当中，宠物食品大概占了一半，其中呢宠物零食增长比较快，但从事宠物食品的公司之间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行业盈利水平并不高。从几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呢，2026年的一季度，乖宝宠物和中宠股份的净利润分别是下降了大约40%和20%，主要原因呢就是线上营销的内卷，获客成本也在增加，销售费用是猛增，公司是增收不增利。那至于游戏行业呢就更复杂一些了，总体情况是在增长，但是业务拓展有上限，游戏出海呢拉动盈利的修复是明显的，竞争呢已经全球化，而头部的游戏企业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AI 应用也确实正在改变游戏的行业。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游戏总收入大概是3500亿，同比增速不到8%，比 GDP 的增速快，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因为游戏用户的分流也很厉害。从业务增长来看呢，中国游戏公司的自研游戏的海外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比仍然不大，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从盈利能力来看呢，2025年是 A 股游戏公司的业绩转折之年，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游戏监管也有所放松，新游戏产品的合规发行更多了，因此呢2025年头部的游戏企业的股价涨幅比较大，但2026年以来他们的业绩增速有所放缓， AI 带来的变化也正在深刻影响游戏的行业。 如果对比一下，宠物呢是属于小众的情感消费，宠物经济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因此未来的增速呢也不会太快，估计呢也就是达到和 GDP 增速同步的水平。同时从上市公司来看呢，缺乏更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在企业的盈利改善之前，投资价值不太大。至于游戏呢，则更加的全民化，国内玩家有6-7亿，全球玩家有几十亿，行业的增速明显更快，而业绩波动也会更大一些。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好的游戏公司更有投资的价值。宠物经济呢是比较小众的行业，如果非常看好，可以有限度的去选择业绩最好的公司。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要结束一周的交易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市场今天面临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啊，其主要的这个原因和板块轮动当中啊，有哪些这个线索？我们请周总来给大家做分析。
6: 我们看啊，其实本周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波动，或者指数和这个板块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现在市场也正好处在一个年底的时间窗口。包括从流动性的角度啊，从整个的这种市场参与资金的这个角度啊，市场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消息啊影响到市场的这个情绪。那么再加上之前科技板块的累计涨幅也非常的大，那么也存在着这个资金做获利兑现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同时今天市场也不是只有 A 股在跌啊，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市场包括韩国指数、日经指数啊，今天的跌幅也是比较的大的，所以现在，从整个的这个形势上来说，还特别是在科技股方向，还是一个全球市场共振的这么一种这个模式，啊，那么所以今天整个市场的调整，我们觉得更多的也是以这种获利回吐式的调整为主，那么后面就是要看进入到中报这个披露的时间窗口之后，那么科技方向它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那么。相对业绩有保障的啊，景气度还是能够维持的比较好的方向啊，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市场当中啊主要的主线和资金关注的这个方向。那么传统的行业啊，在今年上半年可能总体的业绩啊都会相对来的偏弱一些啊，所以说在中报的披露期当中啊，其实传统的行业整个的这个表现可能还是相对偏弱的，主持人。
4: 本周的这个前几个交易日啊，市场还是走的比较稳健和强势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调整啊，我们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啊？是这个外盘的这个影响，特别是科技板块当中的有一些这个子板块的这个影响，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判断发生了一个逆转呢？还是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啊，毕竟是到了这个6月底了，接下来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今天的这个市场会产生一个变盘式的影响吗？
6: 我们觉得目前还看不到变盘的这种或者说大的变盘的这么一种情况啊，现在就是相当于。科技板块内部啊，会根据景气度的不同啊，中报业绩能不能够。

0: 兑现的这个预期啊做这个分化，但是传统的行业整体表现会来得更差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的跌幅其实要远比科创50的跌幅要来得大啊，所以这个也是啊当前整个市场它的一个两极分化的表现。那么现在从总体上来说，就是1000家左右的硅基的公司和4000多家左右的碳基的公司啊走一个极致分化的行情。那么在硅基公司的方向上基本上啊是一个偏牛市的环境，但是在碳基公司方向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偏熊市的这个环境。那么这种分化我们觉得在中报的披露期当中很有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六月份啊，在中报的这个影响之下啊，市场当中呢估计有哪些之前被这个错杀的一个板块在市场当中呢会有冒头的这种可能，而整个的一个这个科技为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大的一个风向不会转变，还是随着中报不断的这个推出，在科技当中呢也是会出现了这个真正的业绩好的才能够有下半年继续上涨之势，市场会淘汰一些这个业绩差的，哪怕这个故事性讲得再强，可能业绩差的也立不住了。
0: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在今年中报的这个披露期当中啊，这个大部分业绩比较好的依然是聚焦在科技和人工智能这些方向当中的，传统行业其实大部分的特别是消费行业整体的业绩是相对比较惨淡的，那么周期性的行业它的中报的业绩可能会相对比较亮丽，但是对于下半年的景气度的指向性会偏弱，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那么市场会在中报的这个披露期会进一步加大科技和非科技，也就是硅基和碳基的这两种属性公司它的一个股价走势的这个分化。那么所以这次中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你不在科技方向上的，其实对于你的这个中报来说，你更多的是要考虑要不要做一些调仓换股。如果你在科技方向当中呢，你更多的是要看在中报对于下半年的景气的指引上它能不能够更上一个台阶，那么这样的话这些科技的方向在下半年依然还会有向上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个当中主要涉及到的就是跟下半年物料比较紧张啊，可能会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涨价预期的相关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方向啊，以及相关的这个物料的方向啊，比方说像什么磷化铟啊、光芯片啊、钻针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物料的方向啊，都是相对比较紧缺的。但是传统的行业其实这个如果在下半年我们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大力度的稳增长的措施，那么可能还是会相对走得比较弱，主持人。
1: 智谱 AI 今天在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万亿市值啊，这个有人还是有不少人对他打一个大问号的，他的一个这个回调带动了他这个线上的几个股票的一个跳水哈。那么对于智谱 AI 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对于这个板块的影响，你的考量？
0: 我觉得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未来整个人工智能发展也趋势发展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驱动力。那至于这家公司市场愿意给到多怎么样的一个市值，
1: 对，
0: 那其实最终要交给市场去决定啊，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这个你说它值1000亿，你说它值10000亿还是100000亿啊，这个其实最终是由市场去这个决定的啊。所以但是整个大模型的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看到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你追我赶的过程当中啊。除了智谱以外，前不久这个字节旗下的豆包大模型啊其实也做了全面性的更新，包括在多模态、在 coding 的编程、在智能体的这个方向上啊，都是做了全面的升级。那这些大模型的不断的这种升级，对于算底层算力的这种需求还是处在一个持续扩张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对于这些方向啊，我们觉得在未来的整个的这个发展趋势当中还是会保持一个持续向上的这种发展的这个趋势。至于每个投资者觉得它贵还是不贵，那这个只能啊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判断，但是最终还是由市场来做反馈的，主持人。
1: 是的，今天的一个市场呢，它的一个这个普跌，我们明显的看到它并不是风格的转换啊，市场当中依旧是像这个贵金属啊、电池、通讯设备、保险、西藏 Kimi 都是走的这个最差的这些板块，反而呢，在这个普跌当中呢，这个。

0: 走的比较坚挺的，还有航天装备。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个中心概念啊，包括这个玻璃玻纤、玻璃基板、工业气体等，还是在这个弱势当中呢？今天的弱势当中呢，表现出一定的强势，包括先进封装等等啊。下周的这个市场走势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从今天市场的一个变化来看，下周能整个这一周吧，还算是好吧。下周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势头，包括这个成交量吗？
1: 我们觉得成交量现在差不多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活跃的水平吧，但是市场的分化其实很难出现比较明显的扭转。现在市场基本上处在一种叫再均衡科技、再均衡科技的这么一种快速轮动的这个节奏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可能更多的这个资金啊，未来还是会从低位的这些传统的行业，然后往高位的科技方向啊去做一个腾挪啊。当然，我们觉得参与科技的方向啊，也要避免这种追涨杀跌的这种模式啊，更多的还是在它出现这种再均衡的过程当中啊，科技板块出现回调的时候，那你去看一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上车的这个位置。如果不参与科技的这个方向，那么我们觉得就是你要保持好一个长期耐心的一个思想准备啊，也就是说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可能就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0: 对。
1: 那么你不参与也可以。那么你在传统行业当中啊，就要保持好长期的这个耐心吧。然后对于手中持有的相关的行业，在接下去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也要做一个相关的梳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好，谢谢。上海市场呢加大了一个下滑的幅度啊，目前0.06%的这个回调了啊，14133.21%。深圳市场呢跌3.21%，是这个16766.9亿啊。市场当中呢是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财经对话。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今天财经对话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夏银凯。夏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啊。本周这个前四个交易日市场走的还算是坚挺，还算是这个节奏都是感觉还不错。今天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一个风险集中释放吧。其实我们从这几天，如果说你站在上证指数这个点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还不错，但其实个股的分化是非常剧烈的，而且也不是光今天这样。就是我们从时间线来看的话，从6月17号啊，也就是6月16号，也就是上周二开始，基本上每天都是将近这个最高的时候4000家的

0: 盘股指数，我们看跌的比较多一点，而
1: 嗯。
0: 且微盘股我觉得也确实蛮危险的啊，就是跌破了周线级别的60线重要支撑。当然，微盘股为什么跌这么多，也是我们现在打击一些比如伪科技啊、讲故事啊这种啊公司，那微盘股里面占比比较高啊，所以也反映出来现在其实整体环境市场看似是一个这个不错的一个上证指数不错的一个走势，但其实是类似于23年、24年的这种存量博弈的格局，资金选择方向还是比较谨慎的。基本上现在能够赚钱的，或者说确定性比较高的，还是有基本面景气度的啊这种方向，比如说半导体。那么昨天，即使说昨天，海外像苹果产业链出现了一个涨价，导致今天国内的一些科技股的出现大幅的下跌，但是整体涨幅靠前的，也就是对今天的盘面形成支撑的，仍然是科技为主，或者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内部的一个切换啊，所以我觉得可能风险最近释放释放，我们说大盘其实在我看来是好事儿，集中的释放，像今天攒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负面情绪啊，突然之间短期释放一下，其实从长周期来看啊，未尝不是好事，对吧？情绪它本身就是这样的，起一段落一段，那最终如果我们相信没有大的风险的情况下啊，就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海外的一些什么加息呀、包括所谓的什么危机论呐、这种，但是我觉得没有啊。包括我们看一些半导体行业，它的这个景气度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需求是真实的提升的，所以讨论大的危机，我觉得更多的是市场的一种下跌的归因。而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危机，也就是这一次的下跌，其实还是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仍然是一个情绪的小周期，并不是一个经济的大周期。那如果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下，它只是一个小周期的情绪宣泄，也就是说它会修复的。那已经跌了2周了啊，已经个股普跌跌2周了，其实反而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今天啊再去割肉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而且反而我认为修复很快将会到来啊，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再不出手还等什么时候呢？啊，包括今天周五，我其实觉得乐观一点啊，一周之内我觉得很快会有一些提振的政策出来啊，我是蛮期待的。所以对于操作来讲，那么这2天能赚钱的科技股当然是更好的，那不能赚钱的，我觉得实际上可以再等一等。啊，或者说有仓位的啊，有这个空闲仓位的，反而可以找一些不错的机会啊，去做一个低吸或者提前的布局啊，是这样子。
1: 您觉得这个过完本周之后哈，在这个整个半年报，不断的这个推出的接下来的这个一个月当中，市场风格会发生变化吗？刚才我也明显的感觉到你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前期被错杀的，或者是一直这个按兵不动的这个板块啊，还是抱有期待的。当然，在前段时间内，包括这个大金融在市场当中，也有了一定时间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提振信心啊，尽管时间比较短，风格会不
0: 我
1: 会
0: 觉
1: 变？到底，
0: 得风格这一块儿啊，就我们经常讲高低切，但其实高低切还是主要集中在科技内部的高低切。我对于一些，像现在这个，我们开玩笑讲血包的板块，实际上还是不太乐观的。我觉得核心就是，如果你做这种板块，我们讲投资嘛，你可以做一些低位的这种国央企的高股息，啊，以一种投资的角度，或者说左侧的角度去布局。那左侧的角度，你就要天然，本来就是你左侧嘛，你就不能要求它像你买科技一样立刻上涨，甚至是承受很长时间的一个回撤的痛苦。但是也有好处，你可以买在一个比相对来讲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位置。而且我们现在看，实话讲，现在很多这种我们 A 股的优质资产，实际上确实是打折的，但是打折不代表它就能上涨。打折不代表它就得涨，就得立刻上涨。打折呢，很有可能它很长时间都处于一个打折的阶段啊。所以，对于一些我觉得如果中长期视角吧，比如你这个资金啊，短时间没有太大的一个需求啊，长期的布局，

0: 甚至我们讲哑铃策略，你的仓位当中本来就要布一部分的这种防守类的资产，可以优先考虑低位的高股息的这个方向，尤其是国央企的这种公司，它的安全垫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心态上就是那就远离市场，布局了之后就少看，其实减少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因为短期想要让他们上涨，实际上是蛮难的。无论从宏观的情况来看啊，现在宏观大的宽松实际上是打问号的。然后呢，行业的景气度又没有，你只能说买了一个便宜货，但是行业的景气度的资金是看增量啊，所以我觉得进攻方向的话还是以科技为主，就包括现在即使说假设啊，周一调整结束了，开始反弹，我相信资金回流仍然是以最近比较热的这些科技。半导体啊，PCB 等等为主，它不太会去切换到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灯股啊、传统板块啊，或者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叫碳基的方向，就可能还是会流回到硅基的方向。
1: 夏老师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成交量，在本周呢，这个表现的是，还是非常的强劲，都是3万亿以上啊。这个成交量的配合，昨天市场中其实到了这个尾盘，成交量的一个放大啊，会有人觉得惶恐，可能觉得今天市场中会调整啊。当然，昨天也是，特别是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呢，也是受消息的这个影响，整个的一些科技板块，在质普的这个影响之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反应。接下来下周成交量，不会有大的一些变化吧？这个活跃度还会比较强吧？
0: 成交量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成交量主要的其实里面构成有很多是像机构啊、量化呀、这些资金，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成交量它没有属性的，不是说放量就一定好，缩量就一定差，对吧？我们说最好的这个上涨缩量是最好的，说明一致，没有分歧，对吧？大家都不卖。啊，就价格直接往上走，像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市场的指数啊，纳斯达克等等就是这样子，所以成交量它没有本身没有属性。那最近的成交量放大，我理解其实不能算是好，它只能是市场现在分歧很大，因为确实是这样的。你看，抛开今天不说啊，就是从昨天包括近2周的情况，那指数是上涨的，对吧？指数是往上去走的，或者是没有跌。但是个股是4000家、4000家，天天跌得稀里哗啦。那这种情况呢，资金它是有背离的，那资金分歧很大，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体现在我们交易量的放量，啊，它背后的原因是大量的这种破位的股票啊，包括我们刚才举例像小微盘股票，大量的人其实是受不了在割肉的。包括今天我们去看到了一些恐慌盘啊，在这个宽基指数当中。那另外一边呢，是极致的一个分化带来的，啊，这个一致性的上涨，比如科技股的狂欢，啊，半导体的这种狂欢，所以他们那边是缩量，啊，包括我们身边去了解下来就是这样，现在经过几轮的行情下来，就做科技的人其实他已经慢慢不再去高抛低吸了啊，或者说前期的一个市场，对吧？好一点的就是50块钱的时候，比如一个股票涨到50的时候，好一点的是，哎，抛掉之后40块钱接回来了，蛮好的。但更多的是抛掉之后就再也接不回来了，或者说50块钱抛掉了，哎呦，60块钱想通了又追回来。那目前这种趋势的话，就是我们讲科技股的趋势，就是这样的。所以在科技里面的筹码现在是反而是更加集中的。啊，就是不像很多人想的，哎呀，机构再出货再怎么样，大家现在最担心真正有这种筹码的这个资金，担心的是我出掉了我就接不回来了，
1: 对
0: 或者
1: 对。
0: 说我出掉了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买，我就只能空仓了，我没办法给投资者进行交代。所以恰恰相反，在科技的板块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上涨，分歧不大，相反。在大量低位的这种传统板块当中，分歧很大。一方面很多人割肉，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哎呦，跌这么多了，便宜打折，我去捡便宜去。啊，所以极致的分化吧。
1: 好
0: 我觉
1: 的。
0: 得选择进攻肯定还是以有增量的板块，
1: 是的。
0: 业绩景气度有增量的板块，还是以科技为主会好一点。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好嘞。
1: 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这是。

0: 今天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财经对话的内容。稍后的这个时间啊，进行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
3: 与您不见不散。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农产品期货方面，连线的是来自于中辉期货的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贾老师，来看今天的农产品的这个商品期货在市场中的表现。
10: 哎，好的。那么今天农产品板块来讲的话呢，属于是涨多跌少。那么昨日这个原油端的一个止跌呢，也是缓和了市场的这种做空的情绪。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那么日内收跌的农产品板块的主力合约品种啊，总共有3个，那么一个是鸡蛋，还有红枣，还有棉花。那么其中呢，鸡蛋和红枣的跌幅呢相对大一些。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鸡蛋08主力合约收跌了1.3%，那么红枣的9月主力呢是收跌了1.29%。那么鸡蛋方面来看的话呢，那么近期呢受到这种多重因素、利空因素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近期的这个期货和现货价格呢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那么6月和7月啊，那么新开产的这个蛋鸡呢出现一个环比的小幅增加，那么鸡蛋的这个边际供应呢呈现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长。那么同时呢，在这种梅雨季的一个天气下呢，也推动了生产端的一个降价出售的一个心态，而学校这种暑期放假呢也。就从需求端呢降低了短期的这样一个鸡蛋的消费采购，所以直接导致了贸易商流通环节的这个库存呢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快速的回升。那么生产端的库存呢，虽然说较前期呢是有所回升的，但是呢还是弱于这个流通端库存的一个压力。目前鸡蛋呢，它属于是一个短期利空因素下的这种阶段性一个走弱的行情， 那么八月的中秋备货的预期力度呢还是一样。

0: 待的。那么这个预期呢，大概率会限制2次的鸡蛋价格的一个持续性的下跌空间。所以目前的看空呢，建议是以短线来进行对待。那么红枣方面来说的话，目前呢这个红枣呢是处于一个消费的淡季，同时呢在库存端方面来看的话呢，去库也并不明显，所以说自身的目前的供需基本面呢相对偏弱。但是呢这个7月这个新季的红枣呢即将迎来这种二茬谷关键的一个作果期，但是从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展望来看的话呢，那么作为新疆的一个主产区呢，部分地区啊虽然存在这种高温的一个天气预警，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呢表现的还不足够长，所以说暂时呢并没有能够引发市场的一个减产的过度担忧。这个红枣呢，目前近期呢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下跌的走势，但是在目前这个红枣已经跌破了参天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进一步向下的空间呢，预计也较为有限。所以说，在7月关键期的这个还未到来之前呢，追空的话还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那么刚才讲的是这个收跌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日内上涨的比较多的品种呢，有这个苹果、豆一还有生猪。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苹果的10月主力是收涨了1.88%，那豆一的9月呢是收涨1.43%，生猪呢是收涨1.36%。那么苹果方面来说的话呢，它是经过了前期的一个持续去化，就是大幅的一个去库之后呢，库存压力呢是有一个大幅的减轻，那么基本上恢复到了往年的一个同期的正常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去年的这个苹果的好货资源呢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说也支撑了这个价格维持一个坚挺的状态。那么这个呢是针对我们的盘面的这个一级的交割果来讲的。那虽然说是这个新季的，今年9月份上市的这个新季苹果呢，目前的这个套袋数量来看的话呢，那么有望实现同比的一个大幅增产。但是当前的期货价格呢，还是维持在一个低位的一个区间运行。那么主要还是市场非常关注厄尔尼诺气候下对于7月和8月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恶劣的天气影响，那么也不排除是个新季的苹果呢可能再度会出现减产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说苹果整体呈现的是一个低位区间，那么日内呢也是一个区间低位下的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收涨的一个行情。那么豆一方面来说的话，那么今年国内的这个豆一呢种植面积的预计是一个统计下降的，那么本身呢它存在一个产量供应收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叠加这种厄尔尼诺气候下，市场对于今年的产量可能存在这种减产的一个担忧，而7月份即将到来的7月份作为这个关键的一个种植期呢，也是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所以在这种多重因素的一个公论下呢，也是带动了市场这种宽松的情绪。所以豆一呢，本周呢是从前期调整的这个低位呢，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生猪方面来看的话呢，那么近期的这个南方局部区域呢，庄稼这个成交呢是有所好转的，所以对价格呢存在了一定支撑。但是呢，从更长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呢，那么6月还有7月的这个生猪整体的出栏压力呢，依然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再叠加目前的这个冷库的这种高库存量还没有得到释放，所以说上档呢依然存在压力。所以说目前的这个生猪呢，暂时以这种短线的反弹行情来进行对待。但是呢，在国家政策层面的这种不断的调控，还有这个生猪上半年的这种持续性的养殖亏损，这种多重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下呢，那么生猪的价格呢，有望在6月到7月呢，可能会实现年内的一个低点所以说那个生猪的这一块呢，继续追空的话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那么下午开盘之后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苹果还有这个棕榈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快速上涨。那么以上呢是关于农产品板块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今天呢，美元指数及这个非美货币啊，在市场当中呢是出现了不一样的一些变化。美元指数呢是仍旧维持在101上方，报101.38点，但是回调了0.08%。欧元对美元1.1379，是涨了0.08%。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资深外汇分析师何诺飞，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哎，好，主持人，当下我们是看到美元指数在101.3附近这个交投啊，整体本周的话是一个上涨过程。那在突破前期100以

0: 后这个突破会在一直往上，那么上升趋势是延续很好的。短线上的话，我们反而要关注一下是否有一个小级别的这种调整一下，然后比如101的这个一线，那如果有这个企稳，那么会未来继续往上走。非美货币上的话，在美元这个上行过程当中是在集体下行的。前期比较强势的商品货币澳元、纽元、加元的话，在本周都是有一个补跌的行情走出来啊。那澳元和纽元本周是跌幅比较深的。在接下去的行情当中，我们会特别关注，那么这个补跌是否能够延续。所以短线上的话，可能说像澳美的这个继续往下走，那应该是值得关注的。欧系货币当中，欧元、英镑和瑞郎呢，本周整体表现是平平。那美元上行还下行嘛，一直是很好的。特别是美元对日元呢，是又进入到了观察的这个窗口，160突破以后，到了162附近，那暂时是没有突破。未来的话，如果站稳162，那么我们会认为有继续上行的机会。其他的货币当中，那人民币的话整体也是有所反弹，但是6.8的这个关口的阻力还是有所压制。未来的话，不能有效站稳6.85之前啊，人民币还是一个独立的强势品种。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拜拜。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4: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1: 对。
4: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1: 是
4: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11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着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1: 对，
4: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5万这公司最良心，5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5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1: 对
4: 啊，
1: 对，
4: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对，
4: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儿。
1: 嗯，
4: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4: 那更别想实现他5万装出来那俩公司8万10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5万只能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啊，5万的服务。跟你那个10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5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我四八快庄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搞听。

0: 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对吧，
1: 对，
0: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到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罐装厂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罐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的厂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罐装的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罐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罐装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罐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罐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罐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罐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的厂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你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
0: 嗯。
1: 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
1: 哦。
0: 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嗯，
0: 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到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一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
0: 嗯，
1: 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实际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1: 哦。
0: 啊，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给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
1: 嗯，
0: 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快装业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1: 嗯，
0: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
1: 哦，
0: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 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

0: 借为耻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说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成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困囊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困囊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快装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做了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啊，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次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子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四八快装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11年四八快装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四八快装，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1: 哦。
0: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影响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四八快装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四八快装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0: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27.26点，全天跌2.26%，深圳成指是15782.2点，全天跌3.44%。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啊 ，AU 四九金每克是881.5元，盘中涨幅0.7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039.90，盘中跌幅0.19%。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听众在问，自由现金流指数从3月一直跌到现在，是指数的策略失效了吗？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这是指一家企业在扣除维持运营必须的投入之后呢，能够自由支配的剩余现金。一般来说呢，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它盈利的能力、现金分红以及未来投资的潜力就越大。巴菲特呢就最喜欢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而自由现金流指数就是按照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规模、收益率等指标筛选出的优质的公司，再把这些公司的股票编制成的指数。其中权重最大的几家公司是格力电器、中国海油、上汽集团、中原海控和潍柴动力。那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以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为例，2025年的收益在14%以上，加上分红，综合收益呢可能超过17%了，基本上是接近上证指数2025年的表现。但是2026年的情况有所变化，3月份自由现金流指数创新高，但是6月中旬呢就累计下跌了大概13%，表现是远不如上证指数的大盘。同期的创业板指数上涨20%以上，沪深300指数也涨了4.5%左右，都比国证的自由现金流指数表现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呢，还是市场资金转向了科技投资主线，尤其是集中涌入到。

0: AI 半导体成长赛道。自由现金流指数是重仓了汽车、石油、石化、有色金属这些价值板块，他们可能是被资金抛弃了。那加上2020年的内需偏弱，也压制了周期板块的估值。虽然自由现金流指数的主要成分股的企业的现金流其实并没有恶化，自由现金流的收益仍然是比较高的，但短期市场偏好不在这些板块，所以指数表现不好。而从更长的时间数据来看呢，从2013年到2025年，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的年化收益率是在 10% 以上的，长期表现是远好于沪深300指数。2024年底，自由现金流指数也有过好几个月的震荡下行，但随后的反弹表现更好了。因此，只要你认为自由现金流主要的成分股基本面没问题，那么它反弹就是必然的事了。但具体的时间和反弹的幅度呢，也没有人能说得准。有一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出现明显的板块的轮动，还是继续来聚焦于科技的主线。至少目前看起来呢，科技仍然是主流，所以你需要评估的是你持有的投资的仓位，如果已经持有比较长时间了，不妨继续等下去。如果有其他更能够吸引你的投资，特别是你能够看得懂的投资，那就不妨来部分的转换过去，同时留下一部分的自由现金流指数相关的投资，相信基本面好的标的呢，总会被市场所青睐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市场的变化啊，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信金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3: 哎，王毅你好。
2: 嗯，周五有这么一根阴线啊，大家会说哎很困惑，昨天纳斯达克没有跌，道琼斯没有跌啊，就是早上韩国股市跌了，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这个涨跌尤其是科技股啊，主要是看韩国的脸色了是吗？
3: 对，从今天市场的表现来看，确实跟我们的亚太区的那个韩国是有一点关系，但是呢，其实从我个人的看的角度来讲，其实跟隔夜美股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个全线的下跌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当然我们整体的整个市场交易处于我们一直最近谈到一个叫 K 型分化也好啊，那么其实从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来讲，它其实依然也还是存在着一个开始继续的在细就是细枝上开始进行一个 K 线分化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的这种消费电子板块其实也开始的下跌，那么从今天的整个市场表现来讲，可能还是半导体表现是更为强劲一点，那么除了半导体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细分支包括光通信啊等等这些板块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在算力硬件的产业链方面，今天CPU 啊等等光纤方向都进行了一个领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整个科技产业链其实也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分化，那么导致了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下跌。那么其实从整个单周来讲的话，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也放出了当时924行情以来的一个历史第二的天量以后呢，其实就开始了回落了。那么今天其实成交量也不小，也有差不多在3.5万亿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进入了另一个就是短期的这个下跌小阶段了。那么从上证指数我们也看到，今天也是下跌超过了2%，那么一度呢想要去回补这个6月12号那天的这个缺口。跳空缺口，那么现在还没有回补，那么当天现在收盘是跌了93点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今

0: 天这个放量的这个下跌阴线，极有可能下周啊是要去回补这个6月13号的这个缺口，这样子呢形成了一个回补下跌这个小趋势啊。那么下后市呢，可能短期在回档以后呢，我们再看到企稳以后，我们再来看整个市场会不会有所切换。
1: 好，那么我们眼下来看到这个市场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跌幅，今天是全面下跌，普跌的，不仅科技啊，大部分科技啊，我们说什么算力硬件方向 CPU 啊，这在跌，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些传统资产老灯股，昨天我们还在说呢，什么证券很强势啊，保险很强势啊，哎，看今天跌幅榜前列全是这些东西啊，我们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算是这个高低切已经结束了？
0: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轮的上涨以后，其实整个包括近阶段的，就是可以说本周以来就是券商表现的其实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在此前可我们看到的是上两周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比如说像小金属啊这种工业金属方面的这一轮的上涨。那么今天比如说我们又看到了反弹当中也有一些猪肉的这些纯粹的可能过去真正的老灯芯的资产也做了一轮的这种反弹。那么从目前整个市场的大的这种结构化的表现来讲的话，短期内可能想要做切换还比较有难度，因为它的一个集中化程度是确实达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在这种极致的状态下，其实大家会有一种这种拥挤，是不是就是这种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的市场的这种拥挤度在科技或者半导体芯片以及光通信板块当中，它会不会就是一个顶部？但是呢，其实有一些，这只是一个直觉性，我个人为是一种直觉性的结论。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种高拥挤啊，并未说一定是系统性的就肯定跑输了整个市场。但从目前的现实的走势来看，确实其实它反而啊，而且还是一个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的。那么相对来说，这种非交易类这种拥挤度的资产，其实目前来讲它仅仅是一个反弹，而且有很多的板块个股当中，可能在这一个多月或者说从五月中上旬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一个半月当中，下调的幅度可能已经达到了30%到40%这个维度。我个人觉得可能它在目前现在是6月底，可能就在7月份的这个中期上旬左右，可能它会维持一个，我们看看有没有整个随着整个市场就是震荡回落以后做一个切换，有可能在尾端的时候，因为我们另80%的个股股票，可能我们看上去就像相对弱势熊市当中的走势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当心是不是会有一段尾端杀以后的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么相对应的这一类的资产可能会在短期再一步冲高，就是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就是科技板块的最高的盛宴，就是在狂欢中会不会有所开始退潮？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切换。
1: 眼下看起来今天科技股还是有部分强势的一些细分的，比如说玻璃基板啊，比如讲今天我们有一些光刻机啊，还都是有表现不错的。那么你觉得这个科技说它已经到头了这种结论的话，是目前能下这样的定论吗？
0: 我觉得就从刚才我谈到，就是我觉得短期还未必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中报，包括我们在7、8月份以后，就是海外的美股，包括很多的这些大的国际上的科技公司它也会出一些这个季报，那么我们就要相对应的对于这些目前正处于狂欢中的这一类大类的资产，去对应它的一个中报的情况，或者说针对二季度对一季度的这个业绩的比较来推算，可能今年下半年乃至3季度、4季度这一系列的资产的这个预期情况。所以我们完全就说现在整个资产已经到了一定某种程度来高点或怎么样，其实还是比较难以判断的，我们还是要对它的一个估值做进一步的去探讨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前两天就我们看到是海外的，比如像美光公布的业绩以后的市场，其实包括存储类的继续这个推升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个映射作用。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是继续可能要处于一种观察，对业绩的印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因为整个资产其实到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拥挤度是不是见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终它的一个最终去印证它的一定不是说它拥挤到多高的一个程度，而是它的一个业绩的正位，它才是能够。

0: 表现出真正是不是到达一个顶它的顶端的一个表现。
1: 嗯，好，那么业绩这件事情啊，大家就是觉得，哎，这种不确定因素好像就是也是有的。虽然说美光表现得很好啊，但是毕竟我们这边股价，就是我们这边的股价是存储的这拉升，在整个二季度拉升的更猛烈，所以能不能够匹配上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和股价，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海外链的那些英伟达链的公司，最近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剧烈的啊，但是。英伟达公司本身他自己已经横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任何的涨幅，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关键是预期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匹配度，我们怎么去衡量？
0: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逻辑上讲，就是我们也看到近期，就是包括我们半导体的这个协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其实也表示，像今年这种就是一季度的时候，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集成电路产业，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偏离过往这种传统的这种特征啊，就是今年起步就是一个高潮，就是非常快速的领跑了整个行业，包括这个集成电制造业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些包括，其实从一端来讲的话，从目前的这种尤其像这个闪存等等这些，它的业绩的存储类的业绩的暴增，其实但是对于另一端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下游端来讲，可能它的一个终端厂商的盈利是有承压的，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产业上有供需结构性的失衡。那么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前期的这些已经存储，包括英伟达的这些，它在前期的时候是一个暴涨，那么它的后期运用上，可能我们还要需要一方面就是说有业绩去证伪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它的下游的应用端如果迟迟没法打开格局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对我们目前上涨的这些大量的资产，就科技类资产，其实是有损伤的，而且可能最终导致这一系列会瓦解的因素，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1: 那么对于眼下这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在7月15号之前，因为就是7月初到7月15号之间是有一个预告的一个相对强制披露的一个时间节点，你觉得这段时间是不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反复，像今天这样的一种阴跌，或者说大幅的这个杀跌？
0: 对，因为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我今天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来讲，我们整个市场不能说它走在一个相对一个比较弱势，但其实还是偏强的，因为从指数的表现来讲，可能80%-70%的个股确实走势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种状态，但是从整个市场指数的表现来看，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强势的一种走势上，那么它的一个快速的这种回撤，其实还是符合我们整体市场就是偏强势这种震荡的这种态势的，它并没有说处于前段就是过往就924之前的那种快速下跌，其实是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下跌的开始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目前在这种相对来说是偏强势的上涨当中，我们暂且还把它定义为牛市的话，那么可以理解，对目前这种资产类的高位资产的快速下跌，或者说其实相对于我们另外80%，看它我们把它正结构性的这种分化当中的这些熊市股，可能就处于这种相对底部的这种位置，有一定的尾端杀的这种味道是有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那些其他后盘的那些个股，跌的比较多的80%股票，它的一个超跌反弹，因为业绩相当部分，大家对于一些比较差的这些公司业绩已经有就是预期之内了，比如说像消费类的。啊，就大家会看到5月份的社零数据，那6月份大家预判也不会那么好，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对于其实这种品种来说，中报反而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杀跌。
0: 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讲的话，其实包括整个消费类资产的话，其实我们其实相对来看，这些包括在以白酒为举例啊，这个其实是下跌幅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品种，从消费的角度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有这种资产类的它的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对于整个业绩的预期，其实它是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这样一种效应存在的。那么我们已经对其实现在的下跌应对的，我个人感觉应该

0: 性的这种就是业绩没有反转，而且它的股价想要做一个反转是更难的，因为虽然说股价可能是提前反应，但是目前来讲它的资产不具备我们目前当下在整个市场条件下，包括我们整个从时代的大的背景条件下来讲，新质生产力也好，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也好，可能它还是却落了一点，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宁可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愿意相信在科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科技的概率还是可能要比启动消费的概率更高，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消费的意愿去购入可能还是比较慢的，就是后期的需要的时间过程可能是比较偏长的
1: 啊。好，那你觉得今天这根阴线对于科技来说，如果说这个的话，是不是又是再一次牛回头？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啊，是不是再次一个牛回头的买的机会？
0: 从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盘中其实有过一段比较不错的反弹，从反弹的资金的力度来看，它依然承接在包括在半导体方面啊，其实并没有流入到其他的相对应的更多的板块当中。那么相对来说，它这个板块承压可能还是以这个板块当中包括光通信，它的如果有连续下跌可能依然资金会去承接它，毕竟它还是承接了大部分的资金在里面，可能很难让它彻底的扭转出来，在没有明确的这种业绩不好或者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可能比较困难。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中信证券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中信建投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很多人看不懂本周外围大跌对 A 股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呢，外围的波动只会冲击外资重仓的权重，利好本土中小市值个股。那么外资应对方式非常的直接，减持所有离岸属性强的 A 股权重，比如白酒、航空、新能源、大盘龙头这类标的，持仓占比高，流动性好，外资卖出最快。但对于扎根国内市场、外资持仓相对较低的中小市值消费公用配套小票，外资几乎没有持仓，完全不受外围波动的冲击。复盘近一周的数据啊，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近90亿，全部集中在沪深300的成分股，中证1000小票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2亿，资金避险一目了然。以往外围大跌 A 股普跌，本次是结构性分化，权重领跌，小票扛跌，这是风格切换的明显信号。普通投资者的避险选股方案啊，要优先选择业务100%内销、原材料国内自己、负债率低于40%的中小市值公司，避开两类高波动的小票，一是出口占比超70%的外贸代工小盘，会受到海外需求波动的影响；二是港股联动型的小票。另外啊，短期美元走强，黄金类中小市值矿业股具备对冲外围风险的机会，可以小仓位配置。外围波动持续预计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坚守本土小票，规避外资重仓的权重。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连线嘉宾啊、这个关注一下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王玲兰，你好。
2: 你好。
1: 嗯，美元指数从101.7关口上方下跌，最近逼近101.3关口，今天早晨再度回到101.5关口上方震荡。简单分析一下各个经济数据带来盘面影响，分析一下后面走势。
2: 好的，像昨天的话，其实整体美元指数是进行下跌的，那么今天的话也是再度拉升，所以整体啊看美元指数它还是具有比较强的韧性。那么根据基本面数据显示，得益于 AI 投资的一个浪潮的拉动，美国第一数据 GDP 年化终值上修0.5%至2.1%，同时五月的 PCE 及核心 PCE 指数分别上涨至4.1%和3.4%，双双创下了3年的新高，也是显示出了能源价格上涨已经朝着运输成本、服务价格及居民生活成本等方向传导。此外，值得关注的点是通胀并没有抬升，非常的明显。那么，五月份的个人收入与支出环比双双落在0.7%，储蓄率也是上升至了3%，也可显示出了整体的一个通胀。能源的一个价格已经推动更多领域的物价上涨，那么同时服务业价格依然具有粘性，收入和消费偏强，那么即使后续油价进一步回落，美联储也很难立刻转向。不过当前的数据显示通胀有所扩散，但是昨天发言的美联储 FOMC 永久主席以及2027年票言论趋于中性，所以尤其是前者认为当前的政策立场局限性是足够的，市场对于年内加息的预期已经降至了1.33次，而本周初为1.65次，也是限制了美元指数进一步冲高的动能。那么今日稍晚的时候会有美联储主席官员、2026年 FOMC 的票委等人会进行讲话，在油价完全回吐、战争全部的涨幅之后，市场也是希望从鹰派官员的立场中寻得更多的政策线索。那么现在不清楚后续什么时候会延续 Kevin Warsh 希望的减少对市场的利率暗示，那么预计美指在之前会保持101关口上方震荡。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英镑啊。昨天美元回软，英镑从七个月低位1.3142迎来反弹，简单分析一下其中原因并分析一下后续英镑走势。
2: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昨天的话美元回软，那么英镑从七个月低位1.3142迎来反弹，那么后续的话是1.3190附近震荡。那么数据面的话 ，CPI 零售数据远逊于从五月份的-46%恶化至六月份的-54%，截止六月的三个月平均降至了-56%，创下了1983年以来数据的最低点位。那么当前消费者信心低迷以及成本上升压力导致了零售表现下滑，而零售商在保客流和保利润之间难以寻得一个比较平衡的点，所以疲软的经济将限制了英国央行将利率紧缩的空间。市场最新的定价，央行加息次数已经降至0.89次，在利差劣势、近期的政策风险和市场谨慎观察连任的新政府财政取态等因素下，将对英镑构成压力。那么短期内英镑将受到美元在线波动内的一个驱动，那么后续的话也是静待下周热门人选一系列的一些经济相关的一些演说。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2: 嗯，再见。
1: 嗯，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3: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要来进行收盘点评了。关键是下周这个行情啊，会不会止跌企稳啊？哪些品种相对来说啊，这个还有资金的流入，这种高低切分化盘面当中会不会发生？大家现在也都比较关注这种情况啊。虽然今天这样一种跌幅下来，整体来说，市场资金好像还是依然在部分的一个科技品种当中，有一个比较感兴趣啊。就像我们前面一位嘉宾说的，下午这波拉升，大家还是发现，逐步的会流入到科技啊，流入到那些传统的品种啊，这个兴趣都不是特别大。那么各位接下来怎么要这个如何来看待这种情况呢？其实昨天我们晚上节目当中也嘉宾分析了这个位置上面还是依然看科技啊，依然是要关注科技的变化，其他的都不用看啊。那么问题是就其他的一些公司还是数量非常之大，要4000多家公司啊。那这种变化情况会如何影响到我们这个市场的一种波动呢？啊，各位也可以来讲一讲你对于目前这个市场，这个理解啊，变化的这个讨论啊，我们一会儿呢，请我们的后市点评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黎明文啊，黎明文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上次我们来现场交流过啊，那天说到了看科技啊，自己本人你也是非常看好科技。今天这种调整，你觉得又来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啊？这种阴线大跌，对于科技品种来说，是不是很好的买点？你觉得？
1: 其实今天的这个下跌，大家也知道，是因为外围的一些波动啊。韩国那边对于我们这边的科技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嗯。
1: 因为其实韩国这边现在存在一个比较。对于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那边有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倾向。其实我们那天在现场当中，我们聊到过流动性的这个问题。我们说，本轮全球的这个科技大牛市，它其实根基还是跟这种流动性的宽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其实从这个韩国这一次他们的这种去杠杆的倾向上来说，确实是会对于科技股形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毕竟啊，它还是韩国那边的事儿，跟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弊。啊，我们本身上来说，并没有这种主动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倾向。且我们最近其实能够看到，如果说韩国那边的这样一个去杠杆啊，倒逼了，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外资其实是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因为中国市场相对的估值是比较低一些，且啊杠杆率更低一些，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会形成短期的影响，但是不构成中线的打击。所以说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确实认为这波跌下来对于科技股来说还是机会。在这个中报期，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行业，它的业绩能够跟科技的成长性去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一轮跌下来之后，市场更加会倾向于去找一些中报业绩去抢，并且在这一波下跌过程当中有明显超跌啊，跌出机会的这些科技股去抄底。
0: 那么比如说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像一些 CPO 的品种啊，像有一部分的这个光纤，对吧？然后还跌的比较多的，跌幅居前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前期很活跃的啊，像 MLCC 啊这些，有一些部分的品种啊，你觉得哪一些东西是属于跌出了就是好的位置呢？
1: 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今天来讲，其实本身市场的反应，我认为就有一些偏过度了。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方向，本身上来说，我认为今天其实从下跌来讲，都算是跌出机会的。但是因为今天晚上大概率美盘还会再跌。所以说，今天其实不是一个可以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如果说周一啊，今天晚上美股继续反馈这样的一种负反馈的话，那么周一我们这边必然是影响，然后低开有一个惯性的下跌，那么到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了。那么刚刚提到的啊，很多的这样一个品种里面，我认为现在最强的其实还是科技上游，就是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啊。就是今天即便是大跌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啊玻璃基板啊。啊，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靶材啊，其实也还在涨，说明市场当中的这些方向里面的资金，它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啊，并没有在因为这个下跌而出现这种集中的兑现。所以说，半导体的上游材料这块，我认为是在这一波里面，它可能会是强者恒强，从这个阶段可以持续的往这个中报去看的啊，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我们说就是超跌，对吧？一块是抗跌，一块就是超跌。一般来说，市场就是这两种机会啊。那么从超跌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其实，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国产算力这块，我认为相对来说位置会更低一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机会一些。然后像半导体的设备啊，晶圆制造啊，封装啊，其实今天都算是第一天跌啊。所以说本身上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下跌可能还是应该说今天还没跌透。
0: 应该还没有跌透啊。那么这种大家都在说，这就是国产链啊、海外链啊，谁更强势？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在一周之前吧，我们在网上做谈股论金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因为最近有一个声音嘛，就是国产替代啊，我们就国产大模型要用国产设备、国产芯片，所以造成了大家对于中报预期，就机构这块啊，这个预期非常高，说很好，也有业绩支撑，甚至比海外链的确定性还要高。那今天这根阴线之后，难道大家对于这种预期有扭转了，已经改变了吗？
1: 没有，因为其实我认为就是其实我们聊到国产链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很久，对吧？其实我们从蛮早之前就开始讲比较看好国产链，当时有两个原因，当时海外链其实还是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好国产链的原因，一个是它位置低，它相比于海外的产业链，它的位置会更低一些。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预期，其实它在中报里面大概率还是会有反应的。那这个预期其实它并不会因为啊这个 外围的这样一些冲击而出现改变。反正我认为啊，其实科技股为什么要跌，而且科技股为什么一跌就是急跌，是因为大家对于科技股的共识太一致了。那么这种一致的共识会使得科技股没有空间啊，场内的这样一种过热，那使得整个一个上涨它会变得像前两天的反弹就非常的明显，就市场这赚钱效应啊，虽然说指数不跌，指数在反弹，但是市场的这个上涨的股票和这个集中度越来越集中，那它总会有崩不下去的一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般一九分化之后都会有一波指数的急跌。那指数急跌的目的，在我看来，其实还是为这些科技股让出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后面的这个业绩披露，或者说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当中，它能够再往上去走。那么它怎么往上去走呢？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杀跌，把这些空间给它拉出来。所以说，我认为，因为这像国产芯片产业链今天是第一天跌啊，所以说本身上来说，他们的这个空间现在暂时还不够。但是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周一再往下去跌一跌啊，我认为这两根阴线差不多就能够为他们在中报期的这个急跌之后的缓涨去这个造就空间了。所以说，其实在我看来，周一盘中啊，或者说周一的这根阴线之下，其实这些方向都会给出一些抄底机会，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再跌的急一些。
0: 好，那么就是，林明文觉得现在大家又一直期待说什么高低切，高低切啊，你觉得会不会有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可能性？
1: 科技里的高低切是存在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去往国外国看着国呃，就是看到国内线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从国外产业链往国内产业链炒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赛道之间的高低切，我认为不太会出现。就是比如说你说消费啊、券商这种方向，它会不会涨？它会涨，它涨都是在我们说市场的这种过渡性行情。就比如说科技涨到一半，它需要调整一下，它需要震荡一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指数又不能让它跌啊，所以说这些方向它会轮动一下。那等到科技震荡完了，科技继续涨的时候，那这些方向依然是，讲难听点就是科技的血包啊，它还是会为科技去输血的。所以说这种方向它本身上来说，你说如果说市场继续走啊，继续走强，他们没有持续性的机会，那这个是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讲说真的退一万步说，科技就是结束了，科技这个行情没有了。整个一个市场，它其实就是通杀，它不会存在高低切换。那你现在买消费、买券商，你还是跌，甚至因为里面的主力资金的这个防御性不够啊，主力资金的这种沉淀度不够，它跌在急跌之后，它的反弹可能还弱，啊，科技急跌之后，它可能还有反弹，有一些这种没有资金的方向，它可能急跌完了之后，它就是震荡，然后再跌，就是跟跌不跟涨。所以说，我认为大家现在去考虑这种赛道的高低切换是没有意义的。
0: 是，那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这个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给我们带来对盘面的一个梳理，谢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钙钛矿啊，钙钛矿的这个产业啊，整个2025年以来呢，钙钛矿整个产业链也是迎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这个技术的规模化落地进入关键阶段，25年2月，极电光能实现了业内首条这个兆瓦级的这样一个钙钛矿组件线产线的一个量产，协鑫光电的这个产线在同年10月实现首片组件下产，25年也被称为钙钛矿这个产业投产的元年，凸显了钙钛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这种猛健的势头。今天我们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历史，理解钙钛矿发展趋势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个启发。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首先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钙钛矿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3: 好的，钙钛矿电池的话是利用钙钛矿型的材料作为细光层的一种太阳能电池。那么提到太阳能电池的话，大家可能也知道有 TOPCon 的电池和 IGBT 的电池。那 IGBT 的极限转换效率，也就是说，光电性能大概是27.5%，而另外一个 TOPCon 电池的极限转换效率大概是28.7%啊，所以说这两个市场的话，就是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其实是有个极限的，就不到30%。 那么而钙钛矿呢，其实可以做到50%以上。这一个的话，使得它相对于另外两个电池的类型来讲的话，它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一些。除此之外，钙钛矿电池在弱光的情况之下，因为钙钛矿的吸收能力比较强，光谱吸收范围比较广，弱电下率之下的话，发电效率依然还是能够达到标准条件之下的104%。那就是说，弱光发电的增益性能其实可以给钙钛矿组件带来约接近10%的额外的发电。除此之外的话，钙钛矿电池它的这个成本啊也比较低，在当前的生产效率之下，其实当前的这个生产效率相对来说已经不算高啊，而但是可以做到一瓦大概是1块钱的成本，这个的话和晶硅的组件成本基本上相当。但是我们说的是当下的状态，因为整个钙钛矿的成本还有降低的空间，而且在材料中，钙钛矿组件中玻璃封装和其他材料的占比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啊，所以说也不太容易受这种玻璃组件价格的上涨的影响。除此之外，钙钛矿电池还可以通过与晶硅电池的叠层实现一种更高的一个效率，当然现在来讲的话主要是4叠层。那么如此优质的一个产品的话，当然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钙钛矿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理论使用寿命在潮湿高温强光氧气的条件之下大概只有5到15年，而晶硅组件的话能够达到25年左右。除此之外的话，即使这个钙钛矿的电池理论上来做到一瓦的这一个1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与之匹配的是需要良率比较高一些。当前的商业良率的话大概只有15%左右，你如果需要做的高一点的话，那良率基本上要提高到99%以上，那这样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成本才有真正有效的降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钙钛矿它本身的材料依赖度比较高一些，更加的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投资成本也会更高一些。当然未来的这个规模化的投资之后的话，可能能够达到1吉瓦6到9亿左右，但是当前的话1吉瓦还是要做到接近20亿的一个规模。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钙钛矿的一些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他们业务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
3: 首先整个钙钛矿产业链来看的话，还是按上中下游来看。那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和生产的一个设备，那这些原材料设备的话包括了 TCO 的导电玻璃、钙钛矿层的一个材料、 POE 的胶膜和定力胶等一些核心比例，这些的成本也会占得比较高一些。那么镀膜的话也是用到各个的电池制备环节，相对来说的话镀膜的价值量也是最高的。大概啊，镀膜的这个成本如果是百兆级的一个钙钛矿电池的话，大概需要3台镀膜设备，两台1000万的，1台2000万的，加起来是4000万的这个镀膜的投资成本。那么涂布层的话大概能够挣到25%的投资占比，单台价值的话1000万大概需要2台。激光设备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电池的切割，单台价格的话大概是200多万到300多万之间，总价值的话大概是1000到1500万。还有的话就是封装设备，那封装设备的话和后道一起来算，总价值的话大概是3000万的一个规模。中游的话则是一些主要的这个光伏组件的参与商，这一块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钙钛矿的组件生产流程其实比较简单的，这个15分钟之内化工原料、玻璃靶材、胶膜可以在单一工厂加工为组件。那相对来说的话，你像隆基啊、天河啊、京奥、京科、阿特斯以及协鑫科技依然是目前主流的组件厂商，也是钙钛矿的这个主要的参与者。另外的话，从这一个更加细分的领域去看，你比如说

0: 合的一个导电玻璃，那你像京津科技和药皮玻璃都会有产能布局，里面使用到的靶材的话，阿时创文化科技也有布局，使用到一些丁基胶的话，主要是康达新材。那设备领域的话，包括了迈威股份、杰嘉伟创、奥特维以及微导纳米等等一些公司。那激光设备的话，都是包括了德龙激光和大族激光。从具体的企业来看的话，这个首先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还是迈威，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迈威在整个的光伏的设备布局还是比较广一些，它前道的晶圆刻蚀 IOD 和后道的先进封装设备都有。当然除了光伏之外的话，半导体公司也有一些业务的一个布局，所以说基本上整个钙钛矿的设备领域的话，它现有的制熔啊、 PECVD 啊，包括 PVD 丝网印刷设备都可以用。即使这一个新增的需要的干燥机啊、蒸镀机啊、 IOD 啊，也有相应的一个产线。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是这个杰嘉伟创。杰嘉伟创的话，近年来的话也是出货了这个首套量产化的一个核心生产的设备，那么相应的一个企业也基本上采购了一下，相对来说也是整个设备领域的一个核心玩家。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行业它本身有哪一些风险，还有哪一些机会呢？如何来理解？
0: 首先钙钛矿它的核心的机会是因为目前商业行业的话，主要还是使用的深化镓的一个太阳能电池作为主要供能方式，但是的话深化镓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个的话，如果未来想要降低在低轨卫星能源系统的一个成本的话，那钙钛矿毫无疑问是更加优质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相比之下的话，这一个钙钛矿它的效率会更高，质量会更轻，成本会更低一些。它的重量的话，铜锌发电功率的话只有这个43.5公斤的一个规模，那相比来说的话，比这个深化镓的这个电池啊，重量降幅超过了98%左右。当然，核心的是在于钙钛矿电池未来能够在这种太空环境中，能不能去用？现在的话也在不断的去验证。当然，从潜力来讲的话，其实在低轨星座领域的一个布局啊，还是具有核心的潜力。除此之外的话，除了太空光伏之外的话，这一个核心技术来看，短期大家其实还是关注的是 P 型的 HJT 电池。这个 HJT 的话相对来说对太空领域更加适用一些，但是如果未来的整个太空光伏的规模比较大一些，那钙钛矿和它的叠层电池的这个优势啊，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整个2020年是产业化的一个突破元年，光伏的格局也在开始重塑。未来的话，如果太空的光伏需求量起来的话，包括产能化的快速推进的话，无论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取代效应，还是太空的取代效应，相对来说这个相应公司设备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家这个行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时段也给大家做了一些行业的点评和分析，对于后市收盘做了一个梳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小时的这个交易进行时的收盘节目，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内容。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26点，全天下跌93.02点，跌幅2.26%。成交1.6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782.22点，全天下跌561.86点，跌幅在3.44%，成交1.9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6.9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0.79点，跌幅0.84%，成交233.1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了3.03%，创业板指跌4.07%，科创综指下跌2.02%，上证50指数跌2.3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2684.09点，今天下跌392.82点。跌幅1.70%，成交3323.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3.7元，今天涨了8.75元，涨幅1.00%。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16:0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股市大家谈，我是包荣。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送出。这首歌要到21年之前，1995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好像是《有玄相聚》，还是《玄途有你》？是啊，到底是多一分钟还是少一分钟？到底是痴缠难还是分离难？今天收盘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者朋友，不，有可能只有一半，有一半觉得为什么不再多涨几天？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啊，总算开始，主线会不会有瓦解的时候？不管你身处在哪一边，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等你来聊天。

0: 市，哎，哔哩哔哩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2: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进来了，打招呼来了。蜻蜓平台上面看到维新啊，桂圆八宝粥，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场外我今天加了点红利，场内的老灯应该还没有到动手的时候。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大家都在干些啥啊、哦？有些朋友在建议这个，建议那个，有些朋友在说这个该怎么样，那个该。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5: 阿邦老师你好。
4: 你好，哎。
5: 科技股的极致抱团是没人干预的。而超3600只，这个票已经回到3000点。这是保守统计的。也是不是今天统计的。但是还是无人问津。目前呢，我的策略是放弃收益，死守本金。虽然显得很没出息，实际上呢，现在呢，有许多人在囤钱。为什么？我想呢，往往是有重大的这个黑天鹅、灰犀牛等在后面。喂，
4: 你。手上保住本金也是因为这个吗？
5: 啊，对，因为这个涨跌这个比率是极其扭曲了，带钱离开这个市场才能看清这个市场。399006封完以后，399001封，399001封完以后，000688封。我想说的是，港股目前已经马上进入了熊市，外资在有序的撤退，2800点、28000点杀到了今天，还在涨。

0: 说的是呢，从5月12号开始，88009这个指数全 A 中位，今天我记得是第三次讲，展开了瀑布式的下跌，从1465点跌到今天的959点，跌幅堪堪到35%不到一点。科技牛掩盖下的这个极度深寒，确实是厉害。而科技股呢是不会分红的，只会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泡泡再次吹大，吹得越大越好。资金呢往往是层层在接力。喂，
1: 我一直在
0: 对，
1: 听。
0: 两融余额目前已经站上了3万亿元，其中呢实际上老登的两融余额不是面临爆仓，而是在有序的爆仓。科登的这个两融余额也在持续的增加。我想说的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场和销户的人呢会越来越多。目前来看呢，大机构在本年中报机构出现这个中报业绩会反映一些问题，因为老登大面积是本年度是大杀的，所以说不纠偏，这个市场会一直这种样子下去。我的话完了。
1: 不，你的话我还没，我没有听到几句你的话，我听到的都是网上的其他的话。你的话是什么？
0: 我的话是底部是买
1: 不
0: 出来的，
1: 不不不不不，不是，你的话是目前放弃收益，死守本金。然后呢，你也没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说感觉大家都，你是觉得后面有灰犀牛或者黑天鹅是吧？
0: 目前呢属于美元利率横在3.5到3.75，实际上它就等同于加息，它不降息就是等同于加息。他在等什么？他也在等，等一个契机。我想说的是，老登这个底部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是买盘没有，没有买盘的支持，老登只能一步步滑向深渊。我的话完了。
1: 好吧，好，谢谢杨洋，好，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各位听到了啥啊？然后有啥同意不同意的？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面是官司缠身，一面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立案。星号 ST 天仪688033，最近的日子可是真不好过。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开资料显示，星号 ST 天仪主营业务是高铁粉末眼睛扎片业务、光伏新能源、汽车及航天航空等四大业务板块。最近呢，公司可是麻烦缠身。5月28号，星号 ST 天仪披露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并提示了退市、诉讼等多重风险。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公司买东西不给钱。公司及子公司天启光峰向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中富神鹰买东西，但是不付钱，被诉讼之后强制执行，公司专户资金由此被司法划扣了95万06430块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星号 ST 天仪在5月28号的公告中还发布了多项的风险提示，比如2025年年报就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事儿可以说可大可小，公司股票可能会因此终止上市，而公司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公司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公司因为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说来说去，公司缺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公司也不是说分币没有，还是因为诉讼太多。冻结公司账户不算，立案募集资金专户也被部分冻结了。细看一下，公司旗下所有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还有5500多万元呢，但其中也被冻结了372万元，占到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71%。一面诉讼不断，一面业绩也不给力。2026年1季度的时候，星号 ST 天仪实现了营收1.16亿元，但是归母净利润还是负的8516万元。 而此前两年

0: 公司的净利润也是两年亏，两年合计亏损了37.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他们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达成的是一样的效果，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填写清楚，也包括另外一个点进去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填写仔细，别填错了啊！填的对才能找到你，但是填完了以后呢还得找你，你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好吧。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那这个是 CAP 刚刚跑进来的一位新的ID 号，说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唱空科技股呢，那这样的话科技是不是就不会有顶啊？但前面还有几位朋友也在关心，说科技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做头部啊？当然多长多短期的头部啊，这个大家关注度不一样，但是怎么看怎么干，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曲先生说。下午好。
2: 宝宝好。
1: 哎你好。
2: 这个现象好像还有什么好说吧？他发挥的越极致越好呀。哎，宝宝，今天的吧，港股跌的蛮厉害的啊。
1: 是的，
2: 而且是特别是恒科为首的，对吧？跌3.7%，而且它是科线图上恒生指数一路下跌，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啊。恒生的内地银行股今天白天跌了3%，收盘开线图是红的，跌了0.09%，大概好像是相当于没什么跌啊。
1: 嗯，
2: 那对吧？相当于没什么跌。那么一个长腿在历史上，凡是这样长的长腿有一波反弹，但是历史上不能刻舟求剑啊。
1: 嗯，
2: 但是它今天能拉起来。港股的板块中可能是唯一的
1: 啊，
2: 不是之一啊，对吧？不等于老邓没人要，也不等于外资这些港股没人要，或者是我们南下资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段是有人拉过了，要3%了，我们这里老邓没有的啊，3%，而且这个按照昨天杭州的是吧，就是庄家理论啊，不要迷信了，如果按照庄家理论啊，那么很多老邓的庄家了连汤也没有喝，反而还要罚款。
1: 那
2: 他
1: 也看到
2: 了庄嘛，那个老邓每个公司都有庄的嘛，那些老邓是赚什么钱了，他做空的，每一个老邓都是做空的，那么控股股东倒不是主力了，20%要公告的，而且是大数据在啊，
1: 对，
2: 这个有主力我是承认的啊。那么我们在924以前啊，我们真正的主力出手以后啊，前面啊就是924以前的出手，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出手以后啊，照样跌啊，他这个主力不是一般主力啊，你想上一次主力出手了，封单上去，大盘就慢牛了，这大家都看到的，这是主力啊，对吧？这是看得见的主力啊。每个公司如果都有主力的话，股票不管你30年工龄，多少年工龄，年纪轻的一个都逃不了，不要说把28定律了，一个都逃不了，因为他抽老千那么可以，是吧？所以这种。

0: 概离开没多少就要回来了。
1: 嗯，
0: 我也是这样想。
1: 嗯，
0: 逃还是不逃，忙得不得了。
1: 嗯，
0: 关键是你对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或者现在这个行业，对吧，有深刻的理解吗？
1: 对，
0: 也不要深刻，你懂一点也行。
1: 嗯嗯，
0: 那么有些你根本就不懂，对吧，那就是按照交易做，交易做你买飞掉了也很正常。
1: 嗯，
0: 因为什么，如果我的那颗石头啊，如果按照交易做的话，对吧，早就飞掉了。
1: 嗯，
0: 但是我赚到了，赚到了呀。
1: 嗯，
0: 对不对，后面呢没卖好飞掉了呀。
1: 嗯，
0: 对不对，问题是什么，你如果是按照成本算的话，你就是在前面买它的套，然后到现在的话优势很好，你跌掉100%，我50%我还赚100%，行顶吧，你来啊，它基本面没有变化，对吧，我就放心心的。但是我有还有两个股票，对吧，现在还在下降途中啊，一个铝啊。
1: 嗯，
0: 一个是有稀土啊，对吧，两个还在下降途中。
1: 啊，
0: 但是他们很便宜的。
1: 嗯，
0: 股数很少的。
1: 嗯，
0: 你跌的没有我也心不疼的。
1: 嗯，
0: 但是他只要不退市，我照样还能够在他公司这个公司里赚钱，不管他有没有庄家。
1: 嗯，
0: 套得我一塌糊涂没有事，因为什么，所以你套住了以后要分析，不要乱加。不要乱加啊！你止损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不要乱加乱抄底，说明你已经错了，买入的时间不对，时间不对，你慢慢的、慢慢的放在这里，有空就看看基本面。
1: 嗯，
0: 对吧？它从转折的时候上去，回来了，不仅回来了，有的还能翻倍了。
1: 老曲，其实我觉得，就每一次听你讲。你的很多心态你是愿意用语言表述出来把它说出来的，虽然这种心态你说真的装在肚子里的话倒真的蛮厉害的，但是说出来那一刹那呢，我觉得有的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想法跟我一样，也有的的确会不在意，不在意我们也就不解释了。老曲，今天你买过些什么，或者在这个位置你愿意去
0: 买我就是买了那个港股的银行的 ETF 呀，而且今天是加量
1: 的
0: 呀，但是我没想到它最后等于没跌，没想到呀，我这个还没有而且仔细研究
1: 过。就是说它你买了以后它后面还能回上来，是这个意思吧？
0: 3点钟以后回上来的。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是它给我算的净值，我要看是算3点钟给我接的，还是4点钟算的。
1: 嗯，
0: 那还要过一次，这个是我因为平时我不大关心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它是3点钟接还是4点钟接。
1: 嗯，
0: 4点钟接我今天买进去还盈利了，3点钟如果4点钟就不盈，4点钟接的话我不盈利的，我也不输不赢，就是
1: 港股
0: 按照场外基金都是这样的，对吧？
1: 嗯，对。
0: 如果按照3点钟接，哎，我今天莫名其妙的还盈利了，但我想大概是按照4点钟
1: 跨境嘛，跨境的话肯定要到，而且不止4点，在港股那一边的话，
0: 港股的4点。
1: 不，
0: 港股最多10点了。
1: 不止4点，它在4点大概08分之前还有一段场外交易时，就是说，就像 A 股现在3点到3点半也有盘后交易时段一样。所以我每天报指数也是4点报的那个指示，它的收盘指数。
0: 嗯。
1: 但是它最后的结算价是要把最后大概我忘了是8分钟还是几分钟那一些的盘后交易的一块算进去以后才会
0: 有。还有就是象征性的，我查了一查。创业板和那个谁跌得最厉害，那么我看看这个达到我标准了，4%就是创业板
1: ETF，
0: 啊，质量、
1: 创业板质量，
0: 质量4%超过了嘛。
1: 嗯，
0: 就加一份。
1: 嗯，
0: 为什么呢，我昨天我看看那个大家都等于没事，只有科技股的时候，
1: 嗯，
0: 我大部分给我减掉了。
1: 嗯，
0: 那我现在正好减回来。
1: 嗯，
0: 我因为科技股现在如果他实现那个，我说嘿，我讲哈，他自己主动回调的话，科技股后面是还有机会的。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看看日本、韩国的这个科技股，对吧？
1: 这个情绪太
0: 饱满，美国都有问题，
1: 啊，
0: 就是它会压过来。
1: 嗯，
0: 你们再横也难横。
1: 嗯，哎，老曲，照你这么讲的话，你心目当中就虽然。您是这个岁数啊，但是你心目当中倒并没有说我只看老登我不看科技，你倒没有这样就

0: 是不敢客气、啊、
1: 颠倒的
0: 不懂呀、
1: 啊、
0: 我现在买个石头呢是有点懂的呀，因为这个石头有个关系、啊、对吧，为什么它是零到一，
1: 嗯，
0: 五十中零到一是最好的东西、
1: 啊、
0: 管它有没有业绩、
1: 嗯嗯，但一到十的话要去论证了，对吧？
0: 对对对，比较
1: 还要看市场同意
0: 不
1: 同意。
0: 它
1: 不
0: 要业绩的，
1: 懂懂。
0: 它许多厂大概2027年、2028年，才能
1: 看到业绩、
0: 啊、所以你要求它有利息啊，
1: 嗯、
0: 啊有盈利啊，嗯，没有的呀。
1: 好，
0: 没有嘛最好呀。
1: 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谢谢老曲，哎，
0: 好，
1: 这个我都留下、
0: 嗯、
1: 都留下了，哎，再见再见。网上我看到好几位朋友刚刚在留言啊，我也在各个平台上面说终于到双休啊，所以接下来两天市场不会跌了，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跟我讲，他说星期天大家最好冷静思考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在想，对吧、啊、就我到底是在做炒作还是我在做投资，然后如果是我搞清楚哪里有泡沫，泡沫的定义是什么，我跳进泡沫里还是跳进了深渊里还是怎么样啊？天地人和在写这个，然后他仍然在铺数据啊。他说目前看啊 PE 大于200倍，大量 PE 500到5000倍的抱团股，这些我觉得应该是纯泡沫区间啊，直接再说啊。当然 PE 还有5000倍到10000倍的那个是什么概念，天地人和啊，这在蜻蜓平台上面在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今天有好几个新的 ID 号进来打招呼啊，文山要三啊，那一和二在哪儿呢还有汤姆1211，哎，这个你们都在评论啊，好啊，评论的好，嗯，评论的好啊，还有新啊，刚刚从微信上面跑过来的，我也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不管今天做过些什么，或者今天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在市场里面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在这个位置也许有很多人仍然会在想说这个情绪到底会不会消散，或者说今天这样的下跌到底归因在哪里。其实好像找理由找原因蛮简单，对吧？比如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的表现情况哐当啊，市场的情绪就是如此。但是今天市场其实在盘中有些小伙伴在讲说创业板科创板还挺强，下影线还挺长啊，到中午吃完饭以后还在往回拉，市场的承接力好像还不错，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八位热线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你可以打到我们导播间来啊，跟我们的编辑稍微沟通一下，然后在节目里面做更多的一些分享、讨论、交流、互动啊。网端收听节目其实现在越来越方便和容易啊，除了上海地区广播收音机调无线电97.7 FM 啊，调频调幅以外，你可以找第一财经官方网站、APP 小程序，都可以找直播、找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实时广播端的内容，也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的平台上面网端收听第一财经广播傍晚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想互动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

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卢克斯，应该有5年时间了吧，但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7: 您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投资流派的呀？
6: 我觉得是小白。我主要还是来学习吧，因为这块儿我的确是听到很多。医美我只知道一个股票叫什么爱美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行业，都炒得很高了。像我们这种散户的，一个小白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去入手。如果真的弄，肯定会参加一些基金去让他去做吧。我们有时都不知道自己做这个想要什么，对吧？我的目的是什么？但他能够很清晰地说出这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英如是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说啊，手里的半导体股票昨天判断要再次渡劫，今天果然渡劫成功，那是飞升上仙了吗？到早盘微跌开盘之后上冲，然后一度进入过前排啊，但是呢接下来就随着大盘跳水承压，不过今天的情绪影响之下，这样的表现好像还行啊。我到收盘的时候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是打算继续持有啊，谢谢英如是的分享。在蜻蜓平台上面有天地人和写了老长的内容啊，关于这个 PE 的解释。是的啊， PE 到底静态的呀还是连续的呀，对吧，就是动态的啊等等，这些大家伙都可以去关心，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以前我们觉得看这些 PEPB 的指标好像只是一个指标，就像有朋友最早练健身的时候跟我说体脂率，我就觉得哎呀这么一个数值啊，越高越好越低越好。后来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比值，什么和什么的比值啊，

0: 然后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跟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呀，或者肌肉的多少啊，这个脂肪的比例多少有关啊，了解的程度会不一样，是吧？02162780977，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的？1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今天调整的，比较多的，但是今天是一个周线，那么就在看2天的月线怎么收。如果2天的月线收的不好的话，那么月线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调整的。如果收的不好，调整的信号出来了，信号出来以后，是否需调整到3000七啊？这个就要看月线怎么收了。看今天它这个周线的收法好像是不太好，那么就看这2天，这个白酒已经到1100多了，我看过好像这个白酒要到1100左右，1100块左右。有可能还有下降的空间，所以现在你进去，散户进去，我看看，基本上你最近进去的赚钱的比例只有10分之1，把它套住的是概率是偏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就看它月线怎么收，以后要买就是买稍微低价的，手上有的。那么放一段时间，那个现在高科技的价位高的，这次散户是没有参与的人比较少，那么他就拉不上去了，这一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他怎么调法。如果是长期的调整，如果是月线如果走得不好的话，调整的时间要长了，有可能今年就是一个调整年了。
0: 哦，
1: 那么赚钱的难度要高了，
0: 那您自己最
1: 所以
0: 近
1: 在这
0: 怎
1: 个
0: 么
1: 位置
0: 办？
1: 进去要看看清楚了，
0: 您最近打
1: 就
0: 算
1: 是
0: 看些
1: 仓位
0: 什
1: 重的
0: 么？
1: 人，
0: 您的仓位重吗？
1: 我不重的，我现在
0: 哦。
1: 50%的资金已经转出去了，现在仓位只有30%不到，还有那个。50%的就钱就在里面去补一点或者什么就买一点，但是转出去的钱基本上暂时不会进，因为我把50%能够做好的话，已经我认为啊已经不错了，不要100%的钱全部砸在里面，有的也是在里面空转的，没有。但我到时需要的话，我外面稍微再转一点进来，转出去的就不会去再去拿了，
0: 那
1: 就
0: 您转在
1: 去
0: 外面的是打算投实体吗？
1: 不投实体，我去投到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没有风险的地
0: 没有风险的地方存款。
1: 方。有可能大多数是存款嘛，
0: 哦，
1: 因为我不想这个钱放在里面，到最后。1年2年搞下来，什么东西都没搞到，
0: 不过那
1: 也
0: 样，
1: 没有意思。
0: 就说存款的话，其实也是空转。
1: 存款有利息不啦？总归还有点利息出来，
0: 这话
1: 那
0: 怎
1: 个
0: 么
1: 还
0: 讲？
1: 保本呢。你
0: 是。
1: 现在投在里面，你进去了，利息不说了，本保得住吧？本也保不住。
0: 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啊，我明白了。
1: 对
0: 好
1: 的，
0: 的，
1: 所以，好，就这样，
0: 谢
1: 好，
0: 谢
1: 再
0: 曹
1: 见，
0: 先生，再见，网上大家伙，哎呦，看见展望兄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怎么样？最近状态如何？愿意的话来多码点字儿，好吧，多码一点字，刚刚时来运转跟我说，今天光模块大跌啊，各位会买吗？是机会还是陷阱呢？星期一见分晓，哎。你怎么跟我们王辉老师一样写推送的题目都是问号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啊，也刚刚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下了班以后啊，我们来嘎嘎三胡。3号线孔先生啊，前两天来过电话是吧？喂，
2: 哎，对，哎，你好，你好，
0: 孔
2: 包
0: 先
2: 总，
0: 生
2: 你
0: 好，
2: 好。
0: 您说说，
2: 哎，你好，你好，就是上次你 我是怎样的操作习惯嘛？那我
0: 嗯，
2: 就随便说一说。
0: 嗯嗯。
2: 我一般性呢，就是这10年来大概也只操作过大概4、5只股票吧，10年。
0: 哇，这是很专情的角色。
2: 对对，然后这个操作买一只股票前嘛，大概也会多观察几个月吧，几个月以后再动手吧。
0: 嗯，观察什么呢？
2: 观察很多，观察这个公司的质地、它发展的方向，还有它包括企业的文化，都有关系，
0: 嗯。
2: 而且还结合国家的这种大的趋势吧，政策性的。
0: 嗯嗯嗯，
2: 所以很多，甚至包括有些小道消息、花边新闻都会去注意到，只要是，就是看到也蛮多的吧。
0: 也是也是，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打交道，对吧？跟一个新的客户打交道，你也需要了解好多事情，对吧？做背调，
2: 对对对，
0: 嗯，嗯。
2: 因为其实就是昨天那个有一位他是这个行业毕业的嘛，我其实跟他差不多年纪，也是基本上，但是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就是比较操作频繁吧，大概有可能，我觉得还是稍微慢一点，多看一下，然后想一下，然后再去操作比较好一点。
0: 嗯，
2: 对啊，然后，还有关于一些，就是因为我看的比较多嘛，关于这种老灯啊什么东西，
0: 嗯，
2: 很多老灯其实，很奇怪，很奇怪。那个因为这几年，甚至就是尤其是今年开始，这个出海的。这方面的速度好像我看有很大的提速了，已经，
0: 嗯。
2: 因为我在外面参展了什么，
0: 嗯，
2: 各方面只要跟我们比较好，大家认识比较多的那些老灯，都是有在往外面像梅开二度的这种感觉了，所以
0: 嗯，嗯。
2: 我觉得还是蛮好，而且还比较怪的一点就是怎么呢？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这个链博会，然后链博会好多企业，几百家，也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参加，然后国外也进来很多。很奇怪的就是，从它链博会开始当天，我们股市里有的这些公司，科技公司就开始，就是怎么说呢？大幅度的，不是放量的往上攻，然后到了今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好几家都是出现了，就像暴跌性质的这种，而且是带量
0: 嗯
2: 的。这是说我们自己国内的啊，这个现象
0: 嗯嗯。
2: 啊。然后这个更加怪的就是什么呢？人家外国也有很多老登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对不对？也是老登，他们这些老登股。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走势，他们很多都是从6月初已经开始见底放量，而且有大幅度的反弹，
0: 哦，
2: 很有关系，对，
0: 哦，
2: 很怪，
0: 哦，
2: 对对对，练就是很多资讯需要自己去结合了去看一下的吧。
0: 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大概小半年还是大半年前，那一波 A 股的银行大幅拉升的时候，因为 A 股的银行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整体来看都是大幅拉升的，包括三桶油都涨了2倍、3倍以上，在。
2: 对，
0: 大概在大半年之前的时候，身边就有小伙伴说，其实不单单是 A 股的银行，全世界各家的银行股都是那个样子的。
2: 对对对对，
0: 所以
2: 更加
0: 对
2: 诡
0: 你的
2: 异
0: 这
2: 的
0: 个
2: 是
0: 视
2: 什
0: 角
2: 么？
0: 就有意思。你继续说下去。
2: 对，
0: 嗯嗯嗯，
2: 更加诡异的就
0: 诡
2: 是
0: 异的。
2: 很多他们那些老登股的高点，
0: 嗯。
2: 也就是我们。老登股出现高点的那几个月，
0: 哦哦。
2: 而且从上面到下面的跌幅，也跟我们现在很多老登股从上面到下面的跌幅
0: 嗯
2: 很相近，很相近，就是很，我觉
0: 嗯嗯
2: 得，对，所以我就想看一下，说一下这个是不是对大家有点帮助。
0: 您看了这些以后，对于你自己接下来的持仓会有关联吧？
2: 有关联。我
0: 嗯。
2: 觉得上次我就说了嘛，有些老灯确实是，如果没有梅开二度这种就是新的拓展的方向的话，应该是还是不是怎么好的。但是有一些确实它已经在做了，或者已经是有一点小的成绩了，只不过是大家还没看到，然后它已经表决心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些股多多少少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发展的。
0: 什么行业的，或者是类似于什么
2: 我
0: 叫
2: 看了
0: 表
2: 看
0: 决心？
2: 很
0: 对，
2: 多各行业都有，
0: 不，
2: 包括
0: 你说两个对，
2: 生物医药、
0: 生
2: 清
0: 物
2: 洁
0: 医药、
2: 能源，
0: 清
2: 包
0: 洁
2: 括我
0: 能
2: 那
0: 源，
2: 天说的像白水这一类的，很多都有。对，就像这次电博会进来，它也是各行业都有的，但各行业里面都有好的。就是都出现了我刚才跟你告诉你的这种情况，对，他们也相当于他们也要出海的嘛，老登他们出海赚其他地方更多的钱，我们也一样，老登也要有新的发展，也要出去赚更多人的钱嘛，更多全世界的钱嘛，
0: 明白你说的大概，
2: 哎，
0: 好，
2: 对，所以我说有些老登确实是能看的，而且但是有一些科技。真的很奇怪，也就是从向全世界敞开了，告诉他啊，我是很好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觉得量价方面就有点变化了。对对对，
0: 好，有数了，谢谢
2: 对
0: 孔先生
2: 吧？
0: 啊，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也打开一个这样的话题，看看大家伙儿会说些啥。
2: 还有一点就是我说一下，就是7月6号的时候，我们的。就是马上要就是新的交易规则到3点半的当中25分钟的这个办法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就像类似于老登股的或者是盘子大一点的这种股票多了一块交易的通道的。
0: 这个事情我们下次聊，好吧？
2: 哎，
0: 反
2: 对，
0: 正今天才
2: 好，
0: 26号，还有10天，随时我们可以聊这个事情。谢谢孔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
2: 再见。
0: 再见，再见。哎，021627809771号线，哎呦，金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3: 哎，包老师好。
0: 哎，Hello，你说说。
3: 刚才说老邓啊，其实什么无论什么老邓、新邓啊，什么邓啊，只要能赚钱的，管他什么邓啊。所谓的
0: 话是
3: 老
0: 这么
3: 邓，只
0: 说。
3: 是没让你赚钱，而市场上刻一个非常不好听的名字吧。当然了，如果你聪明一点，完全可以通过适当能融得了券的情况反手做呀，对吧？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品种是很少，说不定哪一天那个为了活跃市场，我可以交一定的保证金以后，学习一下裸卖空嘛，对吧？以前那个我记得，因为我喜欢蛮喜欢那种做空机制的那书刊，香园啊、洪水他们都这样做的呀。
0: 其实期指跟期权目前可以有这样的
3: 另一个两个我不分，我喜欢分股票，
0: 那 当
3: 对
0: 然
3: 吧？
0: 得看有没有券源，关键是对吧？
3: 因为那个东西还是要那个那种，股票可以有它的基本面，但是期权那个期指嘛，可以算你手底不错啊，这个东西很难讲的，对吧？
0: 明白这个意思。
3: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个，别去轻易小看这个老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邓这个到了一定的价格前提下，某些地方国资啊，或者搞一些那么大量的资产重组或者东西都可以的。老邓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有些老邓价格很低，但它本质不是很坏的，它还有盈利的方面。有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很光辉亮丽的前提下，它的市盈率很高，但是它并不能在未来市场上能赚得了钱的情况下，我们到这个市场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别人的口袋里钱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放在自己口
0: 掏
3: 袋
0: 到自己口袋哦，好吧。哎，今天掏了什么口袋？说两句。
3: 我今天前几天不是那个节水概念，我一直喜欢做这个方面嘛， 稍微慢慢的爬上来一点，还没放一个很大的去量，没放出量。那么我继续再看这个铜像，因为整个考虑到鲍老师也知道，现在整个某些地方那个气候的环境什么地方，
0: 是的，
3: 对吧？很不正常这个东西，尤其是昨天那个地壳板块也在动
0: 啊，对，是大家也都在看，
3: 它会释放一定能量值，然后能量值会通过空气的。

0: 传动，然后在某些地方会有所结果，或者是没有结果那种情况下。
1: 对，我前两天还在看，说这个东西就厄尔尼诺现象，还有类似于数值，而且今年的数值到底是二还是2.5还是多少？那当然我也不懂具体这个代表啥，但是在
0: 还
1: 读一
0: 有
1: 些
0: 那
1: 这样的
0: 个
1: 文章。
0: 大气环流啊，太平洋环流那种方面，
1: 嗯
0: 啊，它是一个不是立马成效的情况下，其实整个厄尔尼诺现象，如果是真的峰值情况下，不一定在2026年，会在2027年的那个某个峰值。
1: 对，就是。我读了那个文章以后，才会感知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简单，就觉得啊，就是因为夏天了，所以来两个台风那样简单。就这个事情是不是可能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对吧？就会，
0: 它应该很差。如果是立马成效的，那就是火山爆发了，对吧？这个立马能看得到的，
1: 就或
0: 否
1: 者
0: 则
1: 说，
0: 你这个，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梅雨季，反正过了两个星期，总归要出梅，要怎么样？但是有些。那个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对
0: 你要
1: 吧？
0: 考虑到这个厄尔尼诺是不是，食品的粮食包浆啊，那个棉花的包浆或者粮食的那个倒伏的情况，或者是不是能那个补种啊，或者等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你是不是到时候又要开始去关心农业
0: 懂的呀，
1: 了？回
0: 好，
1: 头我们再
0: 那
1: 聊，我们再
0: 好
1: 聊，
0: 好，
1: 好不
0: 谢谢
1: 好？
0: 老
1: 好不
0: 师，
1: 好？
0: 大家本周愉快啊，
1: 好
0: 周末愉
1: 好
0: 快，
1: 好，
0: 周末愉快，
1: 好好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谢谢小江，再见再见。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今天这样的市场的这个下跌，就是说从指数来看的话，好像跟前几天又感觉差不多，或者从个股来讲的话，1000只上涨的，或者700只上涨，我们也看到过。但是今天的情况好像不完全一样，是吧？跟我们讲讲看。
2: 今天其实就是从跌幅上来说，可能会跌得更多一些吧。然后还有就是科技内部其实也处在一个分化的这个阶段。如果你今天去看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的跌幅，其实相差距就比较的大。很明显今天是海外锻炼链的方向跌得来的更多一些。但是传统的行业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半年度末啊，这个反正我看到的有什么什么资金回笼啊，公募基金风格回飘啊，反正这些相关的消息吧。那么更多的还是偏资金层面上的这个因素，而且马上进入到7月份要开始发半年报的预告以及发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情况啊。
1: 对，
2: 其实后面市场会也会慢慢看啊，经历过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以及上半年的整个的经营的情况啊，市场会知道哪些行业它的半年报以及对于下半年的景气度的指引啊是更加的积极的，这个方向是景气度是向上的，哪些行业它的景气度可能还是一个偏弱势的这么一个表现，包容。
1: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这几件事情，就类似于说风格漂移，要不要回漂？是吧？这个半年度或者说月末、季末的时间节点的资金会不会相对紧张？还有就是后面到了7月份，因为要有新的所谓的半年报的业绩公布期的窗口，所以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已经又不完全是情绪，可能会要去有业绩指引。就这些各种原因，是不是还包括比如说日韩的市场或者美股的，就这些可能
2: 对，
1: 共同决定了今天市场的相关情况，是这个样子啊？
2: 对的，是的，
1: 那要我们知道说，因为下周就要到7月份了，但是其实应该前几天来着，前两个交易日还算是6月份，那下周的一和二会不会像今天的这种情况继续延续，甚至于在今天的基础上再极致一些，会吗？
2: 我觉得概率不高，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资金方面的这种因素，其实它不太容易造成整个指数就是连续的快速的下跌，除非是在流动性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但如果仅仅是一些资金回笼或者说是风格回飘的这些东西，不会让市场连续出现像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指数和个股层面上的这个表现啊。其实现在我们觉得更多的应该要去看一看港股市场，因为最近港股市场在流动性方面开始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这种因素啊。一个是他们今年发的新股比较的多啊，特别很多 A 股去港股那边上市。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出台了一个关于投资海外就境外市场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包括也暂停了。

0: 所谓这个 TIS，就是这个资金互换的相关的这个业务的新增啊。那么这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可能短期对于港股流动性的影响会来得更明显。
1: 那是不是可以再叠加上，就类似于本来现在大家就是现在在关心，这个美元的币值情况啊，就是因为港股它毕竟它的流动性多多少少跟全世界的美元流通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关联度也会更加高一点，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
1: 吗？嗯，
0: 对，
1: 好，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今天比如说你跟身边客户啊，或者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很简单的一些提示或者建议有没有？
0: 现在提示就是现在一般来说，当碰到市场大幅度调整的时候，这个看科技见顶的就很多，
1: 对。
0: 然后最后就是又会出现这种。就是卖掉了以后再想买回来，可能就要用更高的价格。对，就是这样。但确实现在能够接受高位科技股的人是越来越少
1: OK，好的，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
0: 好，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再见。哎，这个第一个小时怎么样？这些观点各位觉得扎金吗？过瘾吗？也有自己想来说话的冲动吗？02162780977，还有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这两个平台可以打字聊天留言，但规矩还是那些，对吧？公共场合大家注意一下文明礼貌，对吧？然后有什么事冲着主持人来，不要冲着来电的各位听众或者嘉宾。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27.26点，全天下跌2.2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782.22点，今天下跌3.4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6.90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8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的结算价最后在22671.86点，全天下跌405.05点，今天的跌幅1.76%，成交3421.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3.7元，今天涨了8.75元，涨幅1.00%。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6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是的，指数今天下跌非常之明显，而且其实各个分类指数今天的跌幅都蛮不一样，除了我们前面报道过的一些相关指数以外啊，我们简单提一下吧。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还有一只啊，在万德软件上面一只说有42个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有一个是涨的，财富总指数啊，那是个什么，以前推送也写过一句啊，跌幅最小的是北证50，也有0.84%，而跌幅最大的创业板50、创成长、科创100，然后是创业板指，这四个指数的涨幅超过了4%以上，最多的是4.59%，然后3%以上跌幅的指数也很多，什么深证100、双创50、深证50，什么中小100啊，这个啊，还有像什么中证 A50 啊、中证 A100 啊、中证 A500 啊，这些指数的跌幅也都超过3%，超过3%里面跌的最少的是沪深300，啊，所以今天合计京沪深三地市场只有789只个股上涨，就更加明显。不过呢，其实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没怎么缩，只少了400多亿，3.58万亿的成交金额，是代表这个市场今天是放量下跌的，还是这个市场有承接力？甚至于说有好几个分类指数，其实在盘中的分时图当中有一个浅浅的 V， 是这样吗？收盘之后你怎么看，你怎么干，你在收集了很多其他的观点和信息之后，最后得出的判断，对于你的交易，你接下来的指导的方向，你下定的决心是什么？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进到这两个就是节目的主页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上面，都可以这会儿看到直播中啊那个小小的地方，点进去的话就相当于进到了这两块的直播贴里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当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伙也提过啊，这个聊天节目是的，在节目里面不能提具体的投资标的，对吧？啊，也不用对于别人指名道姓要怎么样，你不满意的话你去别的地方聊去啊，聊策略聊观点，你不同意那个态度没有关系，你可以来说说看。而网端也是如此，请大家管管键盘，我一直说这四个字，管管键盘，对吧？有事儿冲主持人来啊，放过那些来电话的听众嘉宾，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今天怎么做的，什么都没做，你的内心戏是什么，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阿基米德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贴。还有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

0: 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活动的招募啊，或者像我们一直在做投资维权啊这些相关的功能，你都可以通过关键词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2: 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那这都是下了班以后了，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个电话，可以来码字，02162780977，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7: 啊，下午好，白老师。
0: 嗯，你好，哎。
7: 你好呀，啊，上周五因为节假日我就没打了，然后今天周末我来聊聊吧。
0: 好好好，你说说。
7: 确实这一波科技牛市场熊的行情目瞪口呆的啊，我前几天自己也在思考，因为其实我接触的第一个芯片股是在2024年，我因为相信中国芯片它会崛起啊，其实我最早我是配置了港股的那个晶圆机的代工厂，然后其实跟到现在应该也3倍吧，但是今年它的涨幅其实它是远远落后于科创50里那两个最大市值的票。
0: 嗯，
7: 那么我前几天我就反复的我就跟 AI 在交流，得到的结果其实是风口上那些产品成熟业绩稳定增长的，其实它已经没有想象空间了，前期它就会靠故事去拔估值，但是后续可能他消化的就是提前给到的那些高估值。其实因为这个票我就当时我就哎一下子回过头来，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就涨不过科创的两票，所以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思考。而那两个龙头呢，它其实上涨的呢是对未来业绩的一个定价，所以这个思路呢我又对应到我手里自己的一个进攻端的票之前和您提过的做存储芯片的。我今年账户其实总的收益也就刚刚从这两天开始翻红完全就靠他一个票盈利了150%，撑了场面，所幸我配置的比例还仓位还挺大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一股没卖。今天他股价是创了历史新高，收盘新高，本来这个价格是我之前设好的预警，就是建仓初期我设定的就是到了第一目标位我是必须要减仓的，但是因为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思考以后，那么前两天我又对他公司发展又做了一个透彻的一个研究，那么现在反正应该会期待他中报业绩了，哪怕我在想就哪怕这一次科技它的一个回调，应该我也会坚守一直以来的一个投资逻辑吧，就是建仓的进攻端的股票，那么我希望它业绩是要慢慢显现慢慢爆发出来的，所以就尊重信仰吧，然后是防守端的持仓其实一直在拼命的扯后腿，但是也、对，但是也没有动摇。
0: 就你刚刚的数目字，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这件事情。就今年的最后的市值的增减，其实跟防守端没啥关系，就看进攻对不对。
7: 对，
0: 是吧？是吧？
7: 是的。但是其实就我也在思考，就是像我，因为我可能做了10年嘛，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老股民。那但是就我们的胆子已经做不过新股民，他们可能会全仓买第一个或者两个，

0: 全都是客气，但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就觉得我必须我要配置理财票，那这个是防守端，是自己必须要配的仓位。那么包括今天两桶油除权了，我也把分红然后加了点资金，又把仓位原来高抛的仓位买了点回来。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思考吧。可能我配的那个科技股它也不算站在完全的风口，它不算是那种网红股，所以它的上涨的比例也并没有那么发疯。如果它特别发疯的话，那我可能会动手。但我觉得它的涨幅也还算比较稳妥，然后资金啊也并没有疯狂的进出，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嘛。
1: 你其实刚刚讲到这个，我倒是其实也想问问你，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话，就是今年的防守端是跑不过市场的，那就是说防守端在应该怎么算？去年4月7号以前，对，甚至都不一定是924以前，可能是去年4月7号以前，防守端其实还是能够跑赢市场的，或者说至少能够，也许能够跑赢个上证指数啊，或者跑赢个沪深300。但就是在今年这些时间节点里面，是因为现在行情太好了吗？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上涨，其实本质上是不需要防守或者怎么样吗？你会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可能我觉得说就是那些基金经理可能原来他觉得，哎，我拿着这些高股息的分红股防守端我配的挺好的，我也很笃定我可以拿个3-5年，
1: 对，
0: 完全这个收益率并不会那么差。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一波，包括你从科创50啊，双创的指数啊，包括期权上面，你就会发现我可能会感觉到那些基金经理或者有些投资者，他如果在股票上面他已经完全是下不了手再去追了，那么他可能就会在期权端指数端他就疯狂去配，那可能他就会把自己手里原先的那些拖后腿的那些仓位给清除了，
1: 给对冲出来，或者干脆就把钱给清出来去做这个事，是吧？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咬牙的事情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近身边有一直做老灯股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家里人啊，可能他们都比较沮丧嘛，就觉得这个行情为什么我没有跟上，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就还是耐心一点等吧。包括我们家先生，他现在就是科创50牢牢咬住不松口，一股都没买，但是他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其实一边自己也在配置黄金股啊、基建啊，包括海洋装备、造船啊。那么他会跟小龙虾去对话，那么他觉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会配。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态，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比较耐心，然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逻辑和仓位的一些管理吧，可能我们会比较执着一点。
1: 对，这个我记得上一次我就提过这个事情啊，再一次对这个投资贤伉俪啊表示敬意啊。哎，最后问你一个事情，我因为今天其实在网上也问过小伙伴，就是说因为你做期权嘛，今天其实这一波下杀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包括创业板和科创，当然事实上还包括50、300的这些期权都在升波，这个说明什么？你简短一两句你能看到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0: 上午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证50升波比较厉害一点，但是那一波的话应该是我觉得是下跌引起的恐慌，那可能大家会去拼命的去买空单买沽去对冲可能原来的仓位，那么后来下午的话应该中午之前吧，我记得它是慢慢降波的，
1: 降了一
0: 下。但是科创其实我在盘中我并没有看到它有任何的情绪的一些波动。
1: OK，
0: 就盘中我只是说盘中，但是只是说科创50它的日线的一个波动率它一定是在高位的，那么可能大家做卖方的小伙伴肯定是希望它什么时候看，希望它能够有一个下降吧。
1: 对，就是做一段这个波动率的向下，对吧？
0: 对，就是做空波动率嘛。但是它现在还是比较激进比较激动，那所以就慢慢等吧。那我们手里的持仓只能用这种策略去做一些对冲和思考吧。
1: 而且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

0: 期权上面这些 ETF 的期权目前的波动率在相对的高位，也就代表接下来这段时间，不管指数最后的颜色是红还是绿，就是涨势还是跌，它的幅度都会蛮剧烈，是可以这么讲吗？
1: 是的，是的，因为
0: 是
1: 它两
0: 吧？
1: 边嘛，因为它可以
0: 哎，
1: 做空，也可以做多嘛，
0: 对，
1: 对
0: 因为
1: 吧？
0: 我看到今天一中天都有什么-10个点以上，结果噌还拉回到6个点、5个点的，就这种。这真的可能是持着个股的小伙伴们要有大心脏的样子，是吧？
1: 对，
0: OK。
1: 所以就是一般我做股票呢，我可能盘中我就看的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一般我都盯期权嘛，那可能中午收盘的时候或者下午收盘的时候或者抽空的时候看一下日线，我觉得少就是如果做长期投资的人少看日内的分时，那不然的话你会被这种波动，它一会儿日上日均线，一会儿上下日均线，那你会被吓死。
0: 对，人家说就看看短会越来越短，对吧？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反而会不太好，会不太好。如果你习惯
1: 而
0: 长
1: 且都
0: 期，
1: 不准确嘛，而且都不准确嘛。我觉得就是
0: 对，
1: 你光看一个日线，如果没有特别大的一些量啊，放量放出来，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吧。
0: OK，好，好的，谢谢吴女士，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周末愉快，
0: 周末愉
1: 王
0: 快，
1: 老师，
0: 再见，再见。
1: 拜拜。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很多人看不懂本周外围大跌对 A 股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呢，外围的波动只会冲击外资重仓的权重，利好本土中小市值个股。那么外资应对方式非常的直接，减持所有离岸属性强的 A 股权重，比如白酒、航空、新能源、大盘龙头，这类标的持仓占比高，流动性好，外资卖出最快。但对于扎根国内市场，外资持仓相对较低的中小市值、消费、公用配套小票，外资几乎没有持仓，完全不受外围波动的冲击。复盘近一周的数据啊，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近90亿，全部集中在沪深300的成分股，中证1000小票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2亿，资金避险一目了然。以往外围大跌 ，A 股普跌，本次是结构性分化，权重领跌，小票扛跌，这是风格切换的明显信号。普通投资者的避险选股方案啊，要优先选择业务100%内销、原材料国内自己、负债率低于40%的中小市值公司，避开两类高波动的小票，一是出口占比超70%的外贸代工小盘，会受到海外需求波动的影响；二是港股联动型的小票。另外，短期美元走强，黄金类中小市值矿业股具备对冲外围风险的机会，可以小仓位配置。外围波动持续预计1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坚守本土小票，规避外资重仓的权重。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时间段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仔细，里面两个网络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把信息填全，好吧。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

0: 18日，也就是618的当天 ，ST 和利泰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由于公司涉嫌严重的信息，还有这个信息披露以及财务造假问题，证监会拟对 ST 和利泰罚款900万元，同时对另外8名高管拟罚款合计1500万元，并且其中的2位前任董事长也被证监会分别采取了终身和10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结合公告的内容来看 ，ST 和利泰的财务造假事件要从一份对赌协议开始。2018年，和利泰的实控人文开福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那么，为了完成业绩对赌，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虚增营业收入、少计融资会计款项的方式，虚增2017年到2019年的年度利润合计18亿元。2020年的时候又虚减利润8.9亿元。21年再次虚增利润2900万元。但即使在虚增了18亿利润后，对赌协议还是最终宣告失败。那么在对赌期结束后，22年和23年公司的业绩彻底崩盘，披星戴帽，面临退市。而在24年公司启动重整，在25年摘星戴帽，但这个月行政处罚落地，公司又再次重新变回 ST 和利泰。综上所述呢，由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已经为 ST 和利泰的维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18年4月24日至2025年4月29日，也就是这个7年期间买入并持有 ST 和利泰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在整个这7年时间，18年的4月24日，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要一直要到25年的4月29号，这中间如果你买和利泰的话，你查一下自己，对吧？各位这个投资者，查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交易情况啊。当然，最后因为需要这个相关的证据啊之类的话，你还得去打。那叫什么来着，就交易明细单，对吧？要去做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赶紧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也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填完准确以后也别忘了啊，看到手机响了一定要接起来，一定要接起来。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我们留意到000603的盛达资源以及600540的新赛股份，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688793的贝青松也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事先告知书，投资者都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OK， 是的，你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为什么一直说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的确，有小伙伴会发到隔壁微信公众号少两个字，或者多了其他的字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回复你的信息把它读准确。最后问一下陈律师，在索赔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人会发现说遇到一些其实看上去公司业绩还不错的，当然了也有一些业绩不怎么样的公司，那么像公司的财务状况啊等等这些，它会影响投资者最后的一个索赔的过程吗？也包括说如果公司业绩不好的话，这个最后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会要求比如说董事长参与赔偿或者这些相关的补救措施吗？帮我们做些科普。
0: 好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要看这个公司的高管是否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虚假陈述负有责任。我呢今天准备结合 ST 和利泰的情况来讲一讲。
1: 好，
0: 原则上呢，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影响投资者的正常索赔流程，但是呢，公司的业绩好坏关乎投资者胜诉后是否能足额拿到赔偿。如果公司业绩差，那么投资者可能在胜诉后面临这个执行困难，

0: 者无法足额获赔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尽量将更多的责任人啊作为被告，来要求他们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那么例如在 ST 合力泰的案件当中啊，造假行为我们刚刚提到是由董事长及实控人文开福主导的，证监会的处罚通知也对于他的责任进行了认定。那么在公司由于业绩差啊，可能无法赔偿投资者啊损失的情况下啊，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啊，我们会尽可能主张将董事长以及其他可能负有责任的高管来共同作为被告起诉，那么要求他们和公司一起来承担赔偿的责任。
1: 嗯，这个就像很多人说买车险，如果碰到什么啊，除了起诉这个肇事者啊，把这个保险公司一起连带，就意思是一样的，对吧？大家可以去做这样方面的相关了解。好的啊，这个感谢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小伙伴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直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准确，也包括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填完之后也别忘了实时看到有来电的话啊，接听起来，好吧，接听起来。谢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股票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中欧半导体产业股票，一周收益12.77%。第二位红利先进制造，一周收益12.63%。第三位建信科技智选，一周收益12.27%。第四位嘉实绿色主题，一周收益12.05%。第五位华商改革创新，一周收益12.0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万家的周期视野，-11.63%。第二位嘉实的资源精选，-8.66%。第三位上银内需增长，-7.29%。第四位创金和信资源，-6.71%。第五位嫁实的制造升级，-6.28%。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好像听听名字都能够想得出来啊，这个底层资产主要是什么行业，什么板块，哪些个股。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一会儿继续来接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
4: 爱心传递。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出场亏与赢。
12: 恰逢那个时候是个牛市，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疯狂，八个月里边涨了将近6倍，资产增长了6倍。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自己牛得不得了，到后来真正熊市来的时候自己也就这样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赚的钱都亏进去了，本金都损耗进去了。当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庆幸是什么呢，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一个金融工具。你想想看，自己是一个名牌大学里边学金融的，这种什么融资融券自己很熟啊，肯定会去用。但是当时自己的一个成熟程度跟自己对资本市场的一个认识，其实没有达到我去叫灵活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一个程度。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7年年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自己的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但是跟以前的自己的这个痕迹，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2007年头上的时候，大家知道2007年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牛市。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的话是慢慢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还不完整。很多时候的话，还是会有以前整个一个就是高买低卖、追涨杀跌那种雏形在里边。很多东西的话会受到情绪，自己的情绪啊。的影响。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买了几个股票，当时的时候正好是切入的一个叫风口嘛，先是买了大众公用跟巴士股份，大家也知道去看一下2007年的时候分涨了，到后来又是530了以后就买了那个蓝筹神华跟中国铝业。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疯狂，到高峰的时候天天涨停板啊，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钱来的实在是太容易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02162780977西西的热线电话。哎，下了班大家伙都想来说说。一号线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13: 下午好，包龙你好。
1: 哎，你好。
4: 今天打电话来专门是打气的啊。
1: 打气啊。
4: 我就刚才想了七个字嘛。
1: 嗯。
4: 不要倒在黎明前。
1: 嗯。
4: 不要倒在黎明前。
1: 嗯。
4: 今天的走势实际上倒是我预料到的了。
1: 嗯。
4: 为什么是说预料到呢？我也不是自己有本事，我相信了一个蛮好的我的老师啊，今天肯定是要跌的，是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4: 结果我一看，果然是这样。那么今天肯定是跌得很惨了。
1: 嗯。
4: 我的耳边就有些网啊什么我都听了。许多人都已经是认赔出局了，
1: 嗯，
4: 包括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杨洋，他也不是把钱放在口袋里面了吗？
1: 放弃收益，坚守
4: 本金，对对对
1: 啊，他说了这八个字，
4: 我就想起了一句老话，行情在绝望中产生。这句老话是不是还有用呢？我认为肯定有用。这个时间上面也差不多，大多数这些90%的股嘛，跌了也，我看也差不多了。
1: 嗯，
4: 我说的是里面有业绩的，就是中报，你不用担心踩地雷的这些股票。
1: 嗯，
4: 你叫他们还怎么跌？
1: 嗯，
4: 跌到五穷六绝，对这些股票，我认为还是行的啊，五穷六绝的，不是那些高科技什么在上的，他们是五涨六涨，且可能也不会跌。
1: 嗯。
4: 但是我想起了530那个时候啊，就2007年，
1: 哇，
4: 它530不是也是一个分界线嘛？530以前都是那小盘股涨啊，后来连跌五个跌停板，老股民都知道的。
1: 嗯，
4: 后来就换了一批涨了，就大盘股涨了，涨到6124点。
1: 嗯，
4: 这个不会重复是不可能的。
1: 嗯，
4: 但是有人说你还是什么高科技这些光啊光啊，我认为你不能再这样讲了，你那些光也够厉害的了。难道其他的股票都不会涨吗？我现在是一个是刚才说了那个时间上揣摩，一个是要揣摩这个管理层的意图，这个在我认为在我们证券市场还是蛮要紧的。
1: 哦，
4: 要揣摩管理层的意思。你还那么多股票怎么跌，大家都离开了，你会产生什么后果啊？对吧，这个管理层必须考虑的呀。
1: 嗯，
4: 我认为下个月许多的这些业有业绩支撑的这些所谓老动股什么股不去管它了，反正就是跌得很厉害的这些九嘛，不是八啊，他们至少是不会跌，有一部分肯定要涨，甚至大涨。
1: 哦，
4: 那么我有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了，那谁来领这个头呢？
1: 嗯，
4: 可能还是证券。因为我分析了一下，从3000点到现在，证券不是什么起手不起手的，他们一直在下面晃啊晃啊的，现在是不是有担当这个重任的这个样子模样有没有？我认为有的。每天这么多成交的话，再少他的手续费也会增加嘛。据说这个现在业界证券公司的业界也不错，最近我发现他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活跃的迹象。那么七月份他们会不会成为网上带领一大部分这些老灯中灯业绩比较好的往上涨？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哦，
4: 不要失望。这个时候你不能什么就算了，认赔了，出局了，对吧？
1: 您现在仓位多少？
4: 我今天是加仓的。
1: 加在哪儿？
4: 加在哪儿？我先讲一下，谢谢这个吴女士啊。
1: 简短一点
4: 。
1: 电话蛮多。
4: 她跟我讲的有四个字，我要有定力。
1: 嗯。
4: 我以前我分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是没定的，有的好的股票甚至认赔出来了。这个今天我是加在一个，主要的是加了一个锂矿。锂矿前天涨停板，今天跌停板。
1: 哦，
4: 这么好的业绩，
1: 哦，
4: 并且中保也保证的，它怎么去跌停板了呢？
1: 哦，
4: 啊，我就听分析师讲了。锂矿是
1: 不
4: 让反对结束了，西浪赶快要逃命啊！还要跌30%，干嘛要跌30%啊
1: ？OK，
4: 我认为没道理。我今天加了这个锂矿，
1: 好，
4: 我认为要有定力。
1: 记下了，我记下了，我记下了。先聊这些，好吧，吴先生，我后面今天电话蛮多，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再见。三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下午好。
1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说说，哎。
10: 哎，就是我前天打过电话，就是让我早点来嘛。
1: 啊，是是。
10: 昨天来晚了，就没接上。
1: 嗯。怎么样？
10: 是这样，就是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个标准的924以来的新股民嘛。
1: 嗯。
10: 然后新股民就进来之后，肯定一开始就交学费嘛，亏损了。到现在我还在回本的路上。然后这么久以来呢，我也研究过不少什么技术面啊，什么什么东西，但最终我现在我的心情能定下来，就是我最多我研究的最多的是一个可以说是道吧，不是术，就是我总觉得这咱们这个国家这么大，它得向美国看齐，逐渐的中华民族复兴嘛，这个股市是一定会把它做好的，因为的话原来我们不是那个资金的蓄水池是房地产嘛，现在房地产没落了嘛。然后美国在印钞，我们国家也在印钞，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大可能性不一定哈，个人见解，那个蓄水池会变成我们的股池，变成我们的股票，所以说我们的股市是一定会慢牛长牛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出的政策是一定会实现的。就
1: 好，这些说完了，然后抓紧时间，您最近怎么做的？
10: 哦，最近我就一直拿住不动嘛，我在一个 PCB 的上游里面。在 PCB 的上游材料里面，然后一直拿住不动，然后今天也跌了嘛，主跌嘛，我也没有慌张，我看到那个成交量也没有放，我就去拿着的，没有操作，
1: 嗯，
10: 哎，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
1: 你从924开始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10: 账户亏损最多亏到了本金的一半嘛，现在。可能还差20%左右就回本吧。
1: 这个是现象，然后你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10: 我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最开始我就是追涨杀跌嘛，这个是很正常的。我开始进来的时候就不是有几只妖股嘛，还某达、四川某红，就一直疯涨，我去追过几个板，然后就亏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后面我心情就是我心态稳下来之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学习嘛，就有句话就不是叫做先套住再研究嘛，这是我们新股民很大的一个特色嘛，然后就慢慢的研究啊，什么技术面啊，什么 MACD 啊，就慢慢的研究，就这么一直过来了，就是净值没有，就我的本金没有再持续的亏损，然后叫稳步的回升嘛。
1: 您觉得哪个技术最好用啊？
10: 我觉得哪个技术最好用啊？我觉得我的技术就是走右侧，就是连续下坡的股票千万就不要去碰了，它的底在哪儿你是不知道的。
1: 不是
10: 我喜欢
1: 不、哎、您用什么？您不用什么没时间说不完，您用什么？
10: 我喜欢用的就是那个一个情绪指标，就 KDJ 嘛， KDJ 的勾那个 KDJ 净值、它如果是跌到一点个位数了，我就买入嘛，但是在一个股票上升的趋势，然后一个回调，那个 KDJ 的勾值有个那个各位数，我就开始关注这只股票，再结合一点实时的热点嘛，是这样的。
1: OK， 好，有数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啊，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哎，再见再见，嗯嗯，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江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下午好，宝宝。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13: 哎哎，你好，那个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交流一点自己的一个，因为我其实是拥抱了科技股啊，所以我今年是有一定的收益的。那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这么选哈、啊，然后我自己的一个，还有自己我近期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多说老灯啊小灯也好就不管了，其实我的年纪已经到了老灯了。我觉得就是说我拥抱一个 AI 这个，我其实觉得第一个事情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般都比较固执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就不容易接受新的东西。那我是因为我工作中呢，我用了很多的AI 的工具啊的。不管是说做 PPT 啊、修图啊，甚至是检索资料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那我是一个坚定的，觉得未来的方向它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在科技这个赛道上就做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把我的这个股票会往这个方向上去买。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自己选择拥抱一个科技的这个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由。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说大家说这个每个人都说现在科技的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泡沫，其实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泡沫其实是认为是你要泡沫破了就是一场空啊。 那基于我自己的认为呢，我认为说 AI 这个行业就是不管是硬件好其他什么也好，它不是一个泡沫，它是不会一场空的。那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那个东西有点虚胖，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说肯定会有。就跟之前互联网一样的发展来说，就是也使得很多公司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暴风影音啊，还有很多的东西大家都能听到的，那也会死的。但是大浪淘沙呢，还会留下一些好的东西。那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其实我从我自己的 AI 选股上来说，我会选一些因为一开始我也会选一些那些蹭概念的也会有。那我现在呢会把蹭概念的这些东西，甚至这个业绩不好的公司会不会把它踢掉。我现在手上呢基本上就会剩下一些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那所以我会剩下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说蹭概念的东西最后真的是说这个虚胖的东西要瘦身的时候，那这些东西肯定是会死得一塌糊涂。但是就是包括前几年很火的新能源的锂矿或什么也好，就是说真正有业绩的东西，它即使在一个在估值回归的过程中，它还是一个有一个过程。我们要自己要出去的话，也是
1: 江先生
13: 充足的时间的。对，
1: 你现在选科技大概是哪几个方向？细分一些。
13: 对，我现在是手里有一点点那个存储的，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 PCB 的。
1: PCB。
13: 其实对对，然后呢，我其实会手里拿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头部的一些业绩比较明确的，就是业绩很好的那些票。对，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呢，就是说我其实是还有融资的。那这段时间呢，我其实是因为自己也盈利了一些，然后我现在的事情是就逐步的把融资仓给清掉。
1: 那正好多问您一句，就是今天这样跌下来，
13: 嗯，
1: 存储和 PCP 的情况怎么样啊？
13: 存储还行，我知道我存储反正是尾盘还翻红了。PCB 呢会差一点。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因为光呢，其实我跟他无缘的，就我其实本来一直也有关注，但是呢总是没有机会去买进去，所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没有进去。所以是这个存储我现在手里的还好，因为我看到尤其有一些小票啊，其实跌得很凶的，那是大的头部那几家呢还可以。对，是其实就是最后还是顽强的就是翻红了。其实
1: 你手上是大的那些？
13: 对我手上是大的，我全天其实基本上就波动不大，就是说也就是水下两三个点的样子，然后尾盘的也有翻红。对，
1: 然后今天其实这样下跌的话，你也心里没有犹豫，你继续还持着。你已经持了多久了？大概
13: 我这次我现在手里这个存储我应该持了一个多月了，那大概是挣了20%+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我会把一些其他一些小票上挣的钱我会先卖掉，然后我把融资仓给清掉，然后是这样子。一个是风险吧，我就降低一点风险。然后呢存储的是这个概念呢，我其实基于这么个逻辑，我拿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说这个PE 啊或者说是很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你高不高你得看怎么样去看这个方式。当然今天也谈到了什么动态的去 PE 去看，那我觉得说如果是说按照往年来说它当然高，但是按照现在来说它一季度比如说已经几十个亿了，那借鉴美光啊也好他们的东西来说，我觉得全年来说这个业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说明年是不是能持续，那是那个事情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明年我就不再说了。所以我的逻辑是说至少我在中报之前出来之前我还是有信心我持有的。
1: 他现在 PE 多少？
13: 现在50来倍吧，50吧，
1: 50多倍。然后你觉得他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他会降到多少？
13: 我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是按照他一年的估算来说，就现在基本上一年是中报可能会有100个亿的净利，那所以
1: 会降到多少？
13: 现在的市值是2000多亿吧。
1: 嗯啊 ，OK，
13: 对，
1: 好，有数了。
13: 对，所以我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是说我会持有一段时间。当然呢，有很多这个小票我已经出掉了很多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说个小故事哈，就是我
1: 不好意思，江先生，要不这样，您看方便的话，下个星期一来早一点，我们聊这个小故事。我后面还有一位电话，好不好？
13: 哎，好的好的，那没事。
1: 谢谢江先生，谢谢您，谢谢您，
13: 再聊，
1: 周末愉快，哎，再见。
13: 嗯。
1: 三号线还有一位周先生也等久了啊，下午好。
14: 你好，鲍老师。
1: 哎，客气，您说说。
0: 我也是924进来的，算是应该新股民吧。
1: 嗯。
0: 啊，然后。

0: 然后目前的操作就是说，昨天可能是站在光里笑，今天就是站在光里哭了。然后昨天笑的话，其实也减了一半的仓，然后今天因为一下子，就跌幅那么大的话，其实也是把昨天的仓位又加回去了。
1: 加回去的理由是什么？你觉得短期还没结束？
0: 我认为它的高度还是，怎么说呢？当时有人说黄金它800多、900多，它是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但是它没人能看好它能往上涨，但是目前事实来说，就是黄金它还是会再创新高，
1: 所以你
0: 然后再下来。
1: 所以你拿黄金的那个时候的心理历程来比光，你觉得也有可能会超出大家所有的想象，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我当时是质疑光，然后现在是认同光，然后今天加进去是我是相信光。
1: OK， 好，我知道，仓位有控制吗？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心理有所谓的风险的这种心理的准备或者是什么有没有？
0: 有，就是说我给自己也设定了差不多一个标准吧，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收益损失了多少的话，我大概就是能减多少仓，但是目前短期的来我觉得应该是至少到初中报吧，应该不会再有很大幅的减仓。
1: 我明白了，就既然自己设了规矩，那么到时候看会不会按照规矩来执行。因为那一刹那，你既然是新股民的话，的确会经历这样一个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对
1: 吧，朱先生？
0: 对。
1: 今天我们先聊这些，好不好？
0: 嗯、
1: 如果下次能够早下班或者怎么样，早点电话进来，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好吗？
0: 好的，
1: 谢谢你，谢
0: 谢
1: 你，
0: 谢谢
1: 客气客气，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0: 好。
1: 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跟我们简短一点总结一下今天盘感，好不好？
2: 嗯，其实从大面上来看，还是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出今天的数据，但是我估计规模 ETF 可能在今天应该没有什么净流出了，这跟过往的这个一概的这个风格有关系啊。那我觉得像六月初那个时候，在4000点以下的时候，当时就是短暂的规模 ETF 就没有再流出一个动作。今天我估计依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盘面呢，还是一样，我觉得继续是走这个分化的结构，结构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就是科技相关和科技不相关的两条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结构是暂时动摇不了，然后仍然还会继续共识会有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还在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往后看，那就是看到底是在科技的板块和这个所谓的老增或者说非科技这个板块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仓位，这个现在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是做好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在里面是来的最好，要不断的去调整它。比如说科技涨高了，这个老增跌了多了，那我们要仓位隔一段时间要把它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减仓和加仓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对未来的一个走势和整个去净值曲线会有一个更好的平滑作用。好的，主持人。
1: 就这个就我们以前一直讲的就再平衡，就像说有些这个混合基金一开始5:5的债和股，当股多了变成了6，对吧，这个那个什么变成了3或者变成几的话，那我要再平衡还是回到5:5。但就像我们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哑铃策略好像防守端真的没有对自己的市值有太大的贡献。对，就这个事情后面会延续的时间会多久或者怎么样子，我想听听这个邓天你说说看。
2: 这一点呢其实很难去判断，但是从大面上来讲大家看两个信号，就在于这一次的 AI 的抱团，看那个内部和外部两种它抱团瓦解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第一个内部指的是什么，就是指产业上龙头企业它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如果它的增速降下来，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信心的倒退。第二个就是美联储这边，它如果有动作真的要去做收紧银根或加息也好，或者是缩表也好，这些动作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行情做一个终结。那除此以外，如果这两件事没出现的话，我觉得这个结构会继续去进行一个分化。那无非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防守端到底是怎么去选择。就比如说过去可能我们觉得银行这样的板块会好比较好，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运行，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偏防守的板块，会比如说像油运啊什么等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它可能能跑得出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思考的。好的，
1: 就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今天包括亚太市场的普遍下跌，更多的也是跟包括美股的一些突发的消息，对吧 ？IPO 这个推迟等等这些有关联。 倒并没有太多的，是不是？我跟你求证一下，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所谓实质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影响，是这样吗？
2: 是的，因为这块的话其实就是牛市多大跌，当大家的筹码极度的这样的集中了以后，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对一些这种边际上的筹码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我回到最早的那句话，结构上它没有变化，仍然是继续会往这个方向去进行运转，至少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它有分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从整个大盘的角度来看，还是对部分的科技的或者说某些外盘来看，都是单独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思路去看待。
1: OK， 好啊，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2: 再见。
1: 其实刚刚嘉宾提到的一些话题跟我们今天啊，有些听众也提到，比如说这个 ETF 期权在整个盘中或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它的波动率都一直都比较高，都比较高，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参照起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引波高啊，波动率高，其实是不是就代表市场的这种共识或者市场的这种所谓推及的效应会更明显一些，不管是涨还是跌，幅度也可能会更大一些。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股市大家谈，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用九方，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7: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 十五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正式发布，未来五年投资将达到20万亿，人工智能成耗电大户，算力协同将迎来新的风口。国家税务总局公报，换房退个税政策顺延至2027年的年底。国家发改委介绍，第三批625亿元国补资金已经下达，以旧换新将带动销售超1万亿元。多家银行密集停办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业内提示防杠杆风险。2026高考招生迎来变革，新增38种专业，包含人工智能，多所高校转专业门槛大幅降低。两部门出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上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已经导致2名中国公民遇难。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挫，下跌个股达到46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大幅的下滑，金价微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9: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解读了相关规划。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为此，“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规模将会超过20万亿。未来5年，我国的能源体系将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这20万亿又将投向何处？以下通过报道来听听具体的解读。
2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和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均达到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1: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20: 根据规划，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这20万亿元具体投向哪些重点领域？王洪志介绍，投资主要分为3大类，第一类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21: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20: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将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户籍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21: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电网投资比14.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20: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21: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0: 能源安全保障方面，规划明确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和多元进口，确保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王洪志指出，
2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20: 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王洪志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

0: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针对这一趋势，国家将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0: 另据国家能源局电力司长杜忠明介绍，15/5/17，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当前正值迎风度夏时期，我国将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同时发挥好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富裕资源，错时错峰地开展省间市场化交易互济，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此外，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还在发布会上透露，15/5期间将坚持开门搞建设服务促投资，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当前民营企业已参与12个核电项目，股比最高达 20%， 15/5期间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支持民营企业大展身手。目前已审批的105个绿电直连项目中，民营企业的项目占一半。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在优化营商环境上，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等行为，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审批流程，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当好企业贴心人。
2: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最新的公告，明确了今年1月1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规定申请退还及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么也就是说，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至明年底，具体的规定和申报流程也延续以往的规定。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获悉，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在近日下达了。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到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补贴资金撬动比例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目前的1:10.3。那么这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将会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正在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当中，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30%。新能源汽车市场方面，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了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持续的震荡，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为了防范业务风险，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
3: 昨天，建设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0: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4: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银行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呢，也将转向稳健保值的属性。
3: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高考。这两天呢，各地高考成绩已经陆续公布了，高校招生进入到了关键期。今年各大高校在招生宣传当中纷纷亮出了新招，从新增专业设置到培养模式创新，再到

0: 转专业政策松绑，一系列变化折射出了高等教育正在积极的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的升级趋势。
1: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显示，今年新增专业38种，其中 AI 智能类成为今年新增专业的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还同步扩容了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西安工业大学兵器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肖峰介绍，
2: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1: 除了 AI 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也出现在新增专业目录中，前者服务于未来脑机接口产业，后者则直接响应国家在芯片制造领域的战略急需。这些专业的设置体现了教育部探索建立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六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这些均属于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的典型案例。在培养模式方面，高校也在积极创新。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宗彦斌介绍，该学院实行大一强基础、大二选方向、大三配导师的阶梯式培养模式。
3: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一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1: 在招生规模方面，今年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计划，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扩招4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这一系列扩招动作与“十五五”时期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的总体部署相呼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友超对此表示，
4: 我们有普通高校2900多所，双一流高校呢147所，这些年每年招生都在千万以上。所谓扩招，按教育部今年通知，准确讲是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
1: 今年高校招生政策中另一大显著变化是转专业门槛的大幅降低。以往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想转专业，需要考虑专业名额是否跨校区、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往往面临较高门槛。但今年不少高校都对转专业政策进行了松绑，甚至有高校提出转专业零门槛。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翟文杰介绍，
5: 我们在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都实行了零调剂，北京是满三保一，境外其他的按照院校专业组招生的省份呢是满六保一，也就是学生填满六个志愿不重复体检合格的话，就不会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去。
1: 在入学后转专业方面，高校也普遍降低了限制条件。邓友超分析认为，
4: 当前产业升级迭代非常快，专业调整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的门槛正是呼应了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
1: 从新增专业的风口方向到扩招的优质化导向，再到转专业的松绑趋势，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这背后是高校对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的主动探索。对于正在填报志愿的考生和家长而言，今年的选择空间无疑更大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注专业热度的同时，更应关注专业背后的培养体系、师资力量以及与国家战略的契合度。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

0: 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上午10点开始呢，2026年链博会参展商联盟大会正式举行。一批企业进行第5届链博会的参展续约，也就是提前预定到了下一届的链博会参展位置。下午举办闭幕发布会，介绍本届链博会的相关成果。为期3天的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共吸引到了大概400家的参展商参与，全面展示了最前沿的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服务。
2: 本届大会全面聚焦 6G、 移动 AI、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通信与数字产业的核心力量，共同探讨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行业发展新路径。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外国客商也收获满满。
1: 斯里兰卡客商，这次参会的核心目的就是借鉴中国成熟的应用案例，把这些模式复制落地到斯里兰卡，让我们的 5G 网络产生商业收益。
3: To monetize our 5G networks.
1: 印度尼西亚客商，
4: 我
1: 们公司目前正处在业务扩张阶段，全力发展无线家庭宽带业务。这次我们来华为展台，就是为了探寻协同合作的机会，谈谈如何对接各方资源，把业务做大做强。
4: How do we synchronize with Huawei and build our business?
1: 吉尔吉斯斯坦翻译。
5: 我觉得这个展会特别棒，我带来的客户，所有人都他们说。中国真的发展的特别快，特别好。
2: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比重已超40%， 5GA 在中国大陆的用户规模突破3000万大关。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1万亿美元。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会长白德伟，中国在 5G、 5G 独立组网以及 5GA 部署方面一直走在前列。目前中国已有超过330座城市部署了 5GA， 这些投资和实践催生了许多先进的解决方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看来，这些方案代表着行业发展的前沿方向。今天，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即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了设置养老服务师资格培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进入到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那么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上海从今年7月1号将实施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方案。方案明确了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限户籍，外地来沪就医老人同样可以进行购买。服务内容涵盖了协助行动、陪同诊疗、医患沟通、代办手续、心理慰藉及用药提醒。在规范治理方面，方案要求陪诊服务机构需要配备不少于5名的专业陪诊师，明码标价，合理收费，并在醒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服务前呢，需要签订合同，鼓励购买保险，同时严禁借陪诊从事号贩子等违规行为，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就医权益。最低只要1.78万元，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三无人员竟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上永久可查的职业医师。最近不少网络直播间大肆宣扬这种黑医师速成的服务，买家可以拿假证去小诊所或医美机构上证上岗。那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的黑色链条？这些假证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流入到国家系统的呢？
6: 不管大家是零基础的纯小白的，包括我们非科班出身的，学历不高想要转行的，
7: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一批打着医考培训旗号的账号正大肆开展虚假宣传。然而，这些直播内容全程回避了国家医师资格统一考试、医学专业学习、临床实习等等法定硬性要求，以免试拿证、官网永久可查为噱头招揽客源，收费从1.78万元到35万元不等。这些网络主播口中的黑医师速成服务是否是真的？为了揭开真相，近日记者

0: 跳过助理医师，直接获取执业医师资格。拿证时间慢则一年，快则一个月，且都承诺拿不到双证可退全款。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成为一名合法的执业医师有非常严格的考核流程，完整培训周期可能长达8到10年。那么这些机构售卖的假证为何能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上真实可查呢？医疗领域专业律师卢义光解释称，
1: 一般正规的医疗机构招聘呢，不仅仅看你的资格证、执业证，他肯定还要看你的学历，实际上是一整套的对你的背景的考察、从业的经验啊等等。所以正规的医疗机构还是比较难进去的，但不排除一些小的机构，特别是一些要求挂证的机构可能会用得上。那这个证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纯粹就是一个假的证，就可能构成一个犯罪，因为买卖工作人员证件啊，这个自己说是有专门的一个罪名。如果不是假的，比如他跟我们的注册人员内部勾结，因为你有一个卫健委的官网嘛，我涉及受贿滥用职权，那严重的话那也可能是一个刑事犯罪。
0: 从直播间的造势引流，到中介机构的培训办证服务，再到链条末端的各类小诊所，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巨额利润所诱惑。在记者暗访中，就有机构自曝一年可操作2万多套证件，规模化运作下，一年的营收竟然高达数亿，远远超过普通教育培训行业的收益。而这个链条中还有重要一环，就是卫健系统内部的内鬼，他们依靠手中的公职权力，从中介那里换取丰厚分成，从而搭建起官网可查的造假闭环。正是这种内外勾结，让假证拥有了官方背书的假象，也让这条黑色产业链得以持续运转。巨大的利益空间叠加监管存在缝隙、违法成本偏低的现实，让黑医师速成乱象屡禁不止。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进行治理，卢义光认为，
1: 仅仅证方面、注册方面的确是比较难查到的，但是这个假的呢，它终究是经不住细查的。整个电子化的这个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这个倒查起来其实还是能查得出来的。可能关键的还是准入和我们的考试就等等这个各个环节的这个严谨性上面，我们的执法机构一旦发现相应的违法行为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行政机关还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可能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追究、调查和处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鼓励整个社会共同来监督这个事情。
0: 目前记者已将暗访获得的相关情况分别通报给西安、淮南等地，相关部门已经开展工作。
2: 点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一个黄金档期，从6月1号到8月31号，横跨3个月时间，释放出观影热情，激放市场活力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正式举行了。今年暑期档有什么样的影片值得期待呢？
3: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4: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5: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
3: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6: 也带我围个杯。

0: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1: 导演牟正阳：
2: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3: 脸面就从地上十步起。
0: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1: 导演程腾：
4: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了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了新的支撑。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了至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了发电需求。大坝上游的库区目前水深深度为180米，未来水面还将再抬升80米，到时整个水库可容纳29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全球首只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今天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的码头交付起航，该轮总长度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呢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为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根据船舶技术人员介绍，该船舶搭载先进的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的甲醇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的技术趋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今天，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区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到了1小时10分钟，汇集到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勒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了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张雪机车自3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为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量产的82022早已经成为岛内机迷心中的车神。那目前呢，这款车辆已经开始在台北的街头亮相了，吸引了众多车迷前去围观。
5: 在台湾新北街头，众多车迷围着一辆亮红色的张雪82022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他表现出浓厚兴趣。这辆张雪机车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过程十分曲折。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机车、汽车无法整车进口，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6: 我们开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端那边挡住，海端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专查，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7: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82022。
5: 张雪在一次售后直播中专门连线了这位台湾车主，并表示将为其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8: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9: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10: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家、嗯

0: 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1: 啊，纠正一下，纠正一下，是我们。
2: 我们。
0: 啊，我们，哇，好好好。
1: 对对对了对了，就是我们。
3: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刷屏全网。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了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
4: 临信检测江苏有限公司今天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最近期网传纸尿裤检测出了甲酰胺相关检测内容发布声明，线上流出的报告均为截图内容，正式报告应加盖其奉章，而且正式报告并未发出，属于无效报告。实验室仍在检测过程当中，任何报道引用的内容均为无效内容，请各界人员切勿轻信转发不实的网传报告，避免误导消费者。针对恶意谣言、散播不实信息、损害公司声誉等相关行为，将会依法进行追责。6月25号晚间，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推出了复古理发店系列线上发售。与此前拉布布系列发售后全线进行抢购、市场加价的行情不同，本次新品的多个常规产品发售之后，成交价格随即就跌破了官方发行价，出现了罕见的破发现象。得物 APP 价格曲线图显示，本次新系列的雨过天晴、浅蓝序曲等款在售半小时之后，成交价降为100元，较发售价便宜了59元，降幅超过了30%。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

0: 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新周报《链通全球》，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2: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每周五携手第一财经，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1: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3: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五月份，东盟首次成为上海最大的贸易伙伴，上海与该区域集团的贸易额以微弱优势超越了对欧盟的贸易额，这凸显了中国贸易重心持续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中外专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的一场分论坛上，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行了探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通过增加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发展等方式，构建自身金融安全屏障。其中 CIPS 与央行数字货币项目 Enbridge 的目标在于降低贸易成本，减少对单一支付方式的依赖风险，而非取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包括重庆、福州、南京和深圳在内的多个中国主要城市，由资金紧张的开发商持有的旗舰项目正被置于司法拍卖之下，起拍价从数亿元人民币约合数千万美元至数十亿元不等。然而，业内分析人士认为，鉴于此类大型开发项目盘活难度极大，地方国有投资平台可能会出手救助。第四届国际供应链博览会新设的人工智能专区成为今年展会亮点，英伟达、苹果、高通以及 SK 海力士等中外科技巨头纷纷在此设立展位。中国超级应用微信开始测试 AI 助手，支持点外卖、购票及其他任务。作为中国互联网和游戏巨头腾讯控股旗下的超级应用，微信已开始测试其备受期待的人工智能助手。该助手可操作小程序执行各类任务，包括订购外卖或轿车、购买电影票、预订酒店、快递追踪以及手机充值等。据一份行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通过新股上市募集的资金占全球总额的22%，其中三分之一的全球上市交易发生在中国。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27.26点，今天下挫了2.26%；深成指报15782.22点，下挫了3.44%；创业板指收报4194.21点，下跌4.07%。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5754亿，相较昨天缩量了43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6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一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和点评。
5: 大家好，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明显的缩量回调的走势啊，那么指数之间的分化呢也依然呢比较明显。整体上来看呢，双创指数呢仍然在技术形态上呢保持着一定的强势，但是呢上证指数来看呢，经过周五的回调，则呈现了进一步转弱的这种迹象啊。那么尤其呢，是这个从盘中的表现上来看，上证指数呢，这个股指一路下探了缺口4000点整数的位置，那么呢，才出现了这个企稳反弹的行情。但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能感觉到市场呢参与反弹的意愿呢并不是很强。所以说呢，这个缺口的支撑啊，以及呢这个反弹能否延续啊，大概率呢，都不会很强啊。所以说下周的话呢，很有可能呢这种调整呢会继续。那么另外呢，从周线的角度来看呢，也同样啊，这个呈现这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啊。那么科技股的啊这种极致的这种行情呢，那么我认为呢也需要有一个降温的过程啊，所以说这点上呢，也是可能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走势啊。

0: 会在下周呢，继续的这个呈现调整，但是这种主动的调整啊，更有利于未来的这个行情的演化。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七月份啊，整个行情的财报季，那么指数主动调整下来，包括一些个股啊主动的提前调整，那么都是呢给未来七月份的行情啊可以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说从这几点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后续呢，我们认为啊仍然要重点关注这个双创指数的表现。那么另外呢，这个整个指数啊对于科技股而言啊，我们也认为呢仍然是这个低息的比较好的机会啊，尤其是确定性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些方面方向啊，这个跌下来呢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调上车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尤其呢是这个科技股的弹性啊，也是呢当前市场当中呢仍然是最优的啊。所以说呢后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回调之后的这种这个科技蓝筹的这种机会。
1: 今天央行开展了23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本周实现全口径的净投放5297亿。万德数据还显示，下周呢央行公开市场将会有2265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其中下周一到周五分别到期4765亿、5245亿、6625亿、3705亿和2315亿。在监管对金融产品营销持续趋严的背景之下，基金行业和财经大 V 之间的合作正在明显的收紧。4月24号，八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施行。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办法发布两个月来，金融行业在自媒体上的投放明显收紧，尤其是针对基金产品的带货宣传大幅减少，不少机构一刀切。直接暂停了相关合作，不过也有机构依旧在灰色边缘游走。作为公募基金行业生态的重要一环，大 V 承担着连接基金公司和普通投资者的部分职责，如何有效盘活这一环节，基金公司也正在积极探索和大 V 可能的相处之道。中国财经60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发生了138次的余震。截至目前，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235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昨天，美国官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蓄意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紧急叫停船舶的疏散行动。目前，大约有600艘的船舶、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邀请农民到白宫共进晚餐，并且给了他们一份惊喜，向国会要求110亿美元的援助。这将是今年对陷入困境的农业领域的第二次资助。该方案寻求为玉米、大豆和水稻等农作物种植者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为受到2025年末和2026年初冬季风暴影响的佛罗里达州农民提供约11亿美元的援助。日经平均股指回落，一天下跌超3000多点，跌幅达到了4.15%，创历史第三天的大幅下跌。盘中一度下跌超3700点，受到前一天美国股市主要科技股下跌的影响，前一天刷新高点的日本股市出现了获利抛售。大众汽车 CEO 布鲁姆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万人。布鲁姆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额削减约15%，降至略高于1300亿欧元，重组包括大众汽车核心品牌及其零部件制造工厂的部分架构，将从中剥离。最后关注一下国际市场，目前欧股普遍上涨，德国戴克斯指数领涨1.03%，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收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3: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 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4: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带

0: 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心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2: 大家好，我是小虎姐，
13: 我是小燕。
12: 很久没有做小历史这个栏目了，魁违已久，回来就是岳老师一个大制作啊！你看这个时长非常超长，而且今天这个主角是不是也有点大
13: 啊？确实 ，LVMH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它旗下有包括 LV、迪奥、Tiffany、名媛香槟、宝格丽在内的75个品牌。目前整个 LVMH 集团的市值是超过了3000亿欧元，而爱马仕是2200亿欧元。不过同为上市公司，我觉得爱马仕还是有意思一点，它是单品牌核心嘛，你投资起来成就感更足一点。至于买 LVMH 的感觉，可能就像是你买了一个什么奢侈品行业的 ETF 吧，
12: 搞得好像这个 ETF 很容易买一样啊。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有可能对于 LVMH 是个大集团有概念，但没想到它这么大，因为有可能中国的普通的消费者对于 LV 会比较熟悉点。你刚刚说它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同样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当然你前面已经涉及到上市公司了，所以说我们惯例的插播一句，本期节目呢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13: 确实就像你说的，现在说起大公司的话，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已经都是那些科技巨头了，比如说像英伟达、苹果、谷歌之类的。那像 LVMH 它是一个非科技巨头，虽然它的业绩和增长其实也挺可观的，但是日常讨论度其实相对是偏低的。另外呢，这里可能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奢侈品公司就是固有的那种神秘感，还有它那种高高在上的定位，这个其实很容易妨碍大众去像了解其他的公司一样去正面的了解和讨论这些品牌或者这些集团。说实话，我自己本来对于 LVMH 也没有什么兴趣，毕竟我买不起啊。
12: 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岳老师
13: 啊，对。但是上次我们不是做了一期介绍并购的节目嘛？就是在找案例的时候，我不小心的了解了一下，就发现 LVMH 这个早期的发展史确实非常精彩，值得单开一期完整的节目来讲。 比如我之前就一直不知道，现在 LVMH 他那个董事会主席兼 CEO 就是当了很多年欧洲首富的伯纳德·阿尔诺，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门口的野蛮人的设定，他硬生生的敲开或者说撬开了 LVMH 的大门，但是用很小的初始成本博出了一个巨大的集团。
12: 所以阿尔诺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歹佬吗？
13: 啊，不是，完全不是啊。我们今天就来回顾 LVMH 的这段早期历史，考虑到其中涉及的人民机构和事件非常之多，而且还是一个法语区的故事。那如果要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呢，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快就听晕了。为了改善这个问题，这次我们在叙述的结构上面尝试一个新的方案，我们只集中介绍整条时间线上的三个切片，分别是 LVMH 早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一个月以及某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相关的前因后果。最后呢，整个故事又会回到伯纳德·阿尔诺这一个人的身上。
1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切片吧，就是年到底是哪一年呢？
13: 那是1987年。这一年的3月5日，宁越轩尼诗的总部办公室里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为这些公司的人都发现公司的股价正在异常的攀升。当天交易结束以后，整个公司有1%的股权归属发生了变动，而等到整个3月份结束的时候，就大家就发现公司竟然有10%的流通股份都易手了，而且始终查不出来是谁在买这些股票。整件事情其实很符合管理层在1986年底就听到一则流言，就是当时的法国市场上面有一大笔资金希望收购宁越轩尼诗，这个呢就让管理层的最高领导者舍瓦利耶非常不爽。舍瓦利耶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后面还会出现一个名字里带耶的人，所以为了方便区分，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舍瓦，然后他这个公司宁越轩尼诗就简称 MH、
12: 所以 MH 就是这个 LVMH 的后半部分。
13: 对，
12: 所以就1987年的时候，这个 LVMH 还不是一整个集团
13: 啊？不是
12: 啊，所以你刚讲的这个早期历史其实还蛮晚近的
13: 啊
12: 啊！不过你刚才说舍瓦，就一下子从一个舍瓦利耶，从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变成一个足球东欧足球巨星，对不起，
13: 对不起。
12: 好 ，OK， 反正就舍瓦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就这么记。OK，那要不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舍瓦本人以及明月轩尼诗这个集团是个什么样的来路？
13: 明月轩尼诗就 MH， 它是个酒类集团，它本身也是一个并购出来的产物。它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明月啊，明月是一个从1743年就开始做香槟的家族企业。据说他们这个香槟是拿破仑一世指定进贡用酒。不过在法国呢，香槟是一个很繁荣的细分市场，就家族企业非常的多。明月呢是其中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家，它是在1962年就在巴黎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这个也是同行里面第一家做到这个水平的。但是呢，发展到这个上市公司这个级别呢，其实家族本身的智慧呢就经常觉得不太够用了，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舍瓦，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扩张。舍瓦自己呢本来是做钢铁行业的，然后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被明月找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也可以做，然后呢他就在明月如鱼得水的运作起来了。他先是主导收购了几个更小的香槟品牌，然后又提出说可以在美国加州拓展葡萄酒业务，然后到了1971年呢，他又盯上了另外一种酒白兰地，而且是白兰地当中最好的干邑。
12: 这个我平时确实不太喝酒，包括明月我其实唯一了解的就是费德勒是他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你刚才讲到白兰地也讲到干邑，所以就是干邑是指的一种白兰地是吗？
13: 对，干邑是特指某一种白兰地，就是干邑本身是一个法国的地区名称，就是在这个地区生产出来的白兰地。
12: okay，
13: 而且还要有特定的生产规范，然后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要求，
12: 就是这套东西
13: 啊，对，就这一套东西生产出来指干邑。
12: 嗯，
13: 那在干邑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呢，也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品牌，分别是轩尼诗、人头马和马爹利。舍瓦最初看上去是马爹利，他想收购马爹利，但是呢最后就是阴差阳错去买了轩尼诗，然后在1971年呢就把明月和轩尼诗合并在一起，变成了明月轩尼诗。
12: 好，所以干邑的这三个品牌我觉得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就算你完全不知道什么酒，你总会听到过什么人头马 XO 这些名字。
13: 对，这其实就是干邑品牌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分销网络特别的强，而且很早就开始影响欧洲之外的亚洲市场。那舍瓦买这么一个品牌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依赖它的分销网络把这个明月香槟也往外推一推。这一招其实非常奏效，就是可以看到 MH 是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集团，那舍瓦也成为了法国职业经理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据说呢他还曾经被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做法国的工业部长，但是呢因为他非常喜欢奢侈品行业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拒绝了。
12: 这个如鱼得水指的是这个吗？原来
13: 啊，
12: 所以 MH 这个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13: 你不小吧。
12: OK， 这个是 MH 和石化的这个前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你讲的1987年那个故事。
13: 对，1987年出现的这次股票动荡呢，其实是舍瓦整个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里面出现一个小的波折，
12: 是他自己觉得小波折、
13: 对，他自己觉得我能对付得了这个事情的，那而且他想到办法就是继续并购，把自己公司再做大一点，这个就很容易击退这个外部的威胁，因为你撼动起来这个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嘛。
12: 这个就可以参考我们讲并购那一期。
13: 对，那舍瓦呢首先是想到了海峡对岸的一些英国同行，他觉得就是我们继续合并可以造就一个跨洋的更大的酒类集团，
12: 垂直的整合
13: 啊。对，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手准备，就是毕竟英国还是隔了一个海峡，
12: 毕竟是英国
13: 啊。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不在法国本土再找一些标的呢，就是也可以找一些跨行业的合作对象。然后有人就跟他提了，就是你看这个箱包公司路易威登怎么样。
12: 哦，就是 LVMH 的前半部分也出现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在中国还有在比较多的市场，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路易威登这个名词的名声更加响一点。
13: 对，跟明月的背景类似，路易威登也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历史是稍微晚近一点点，它可以追溯到1854年。 当时家族第一代工匠就是路易威登本人，为当时欧洲贵族很喜欢那种火车旅行设计出了防水的帆布旅行箱。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有点知道了。那现在 LV 不是有非常出名那个老花格纹嘛，这个也是因为当时他做这些旅行箱实在太火了，然后为了防伪才设计出来一种商标形式，也是一个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商标的案例。
12: 嗯，
13: 而在初期的成功之后呢， LV 其实很快就遇到一种家族企业常见的发展瓶颈。虽然他们这个品牌的名声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是工匠做的，就是产能提不上去，
12: 一直都是手工作坊型。
13: 对，就有点像手工作坊，然后就导致还有个问题是门店也拓展的比较慢，没有货卖嘛，就理论上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店。那个时候呢 ，LV 只有巴黎和尼斯有两个门店，然后它的年营收额虽然有7000万法郎，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包非常不容易，顾客得在他那个门店外面排队两个小时才能走进去买那个包，然后你排着排着队就打起来了。
12: 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状况，有可能出现在老铺黄金
13: 啊。对，这个老铺黄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打起来，还要给大家发盒饭呢。
12: 我稍微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当时只有两家门店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19世纪吗？还是到了20世纪？
13: 嗯，20世纪的时候
12: 还是这样。
13: 对，20世纪那个中叶还是这样。其实到了1977年，就是已经这个威登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生产都来不及，卖也来不及，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家族成员就开了个会，决定就是我们找一个更懂经营的人来帮我们管这台生意比较好吧。
12: 嗯，
13: 那正好家族这个第三代里面有一位女婿叫做拉卡米耶。这个拉卡米耶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工作。
12: 嗯，
13: 啊，拉卡米耶就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名字里第二个带耶的关键人物，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拉卡。
12: 行吧，就感觉突然像一个南美的足球运动员，对
13: 不起，东欧足球运动员和南美足球运动员对撞。
12: OK，
13: 嗯，可以说拉卡这个女婿上门了以后，才是 LV 真正的贵人，因为他让 LV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奢侈品牌。
12: 哦，所以 LV 成为一个大，就是真的规模上很大的一个品牌，是非常晚进的一件事情。
13: 对比米歇尔女士还要晚进。
12: 那就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拉卡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让 LV 变大。
13: 对，我觉得拉卡就是这相关的总结还蛮多的，就大致可以列出四个点吧。首先是销售网络，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LV 这个品牌其实很好，但是呢需要建立更多更直接的客户关系，然后卖更多的包给他们。那自己开店其实要比在百货公司里面当柜台是更有效的，而且财务层面也是更赚钱的。那结论就很简单，就是多开店，而且多开直营店。
12: Okay.
13: 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化，尤其是日本市场。LV 其实算是欧洲比较早会往日本这种新兴的亚洲国家拓展的一个品牌。不过因为是也算是早期拓展，所以说 LV 当时去往日本或者说亚洲市场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依赖经销商体系的。还有就是在日本当地的百货公司，他们还是通过跟百货公司深度合作的。
12: 就在日本还不是开直营店，
13: 对，
12: 暂时啊，
13: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泡沫时代这个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巴黎综合征嘛，就是 LV 其实巴黎综合征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意向，
12: 就趁上了日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那个时期。
13: 是的，嗯。第三呢，就是品牌影响力，就在拉卡任内呢， LV 是开启了一系列赞助营销，就他们把自己的 logo 和故事贴到像什么歌剧院、博物馆，还有当时的顶级的帆船赛当中。
12: 嗯，
13: 尤其是帆船赛的这个部分 ，LV 其实还蛮开创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又是富豪们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它自带电视转播。电视转播就发现这个每个船帆上都印个 LV， 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LV 这个牌子。
12: 嗯，现在这些赞助或者这些品牌的联合，其实 LV 的这些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了嘛。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到拉卡上任之后，他才开始逐步铺开的。
13: 对，那把这些基础打好以后呢，他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金融化。那1984年，拉卡其实是主导了 LV 的上市，而且是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那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威登家族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投票权虽然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这其实帮助 LV 成了一家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而且获得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金。
12: 那到了1984年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1984年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LV 才被前面讲的 MH 给看上了。
13: 对，就是这个两个公司已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才有互相看上的可能。
12: 嗯，
13: 那要说 LV 和 MH 这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MH 一直以来他都自认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品牌。
12: MH 觉得他自己高一点，比 LV 高一点。
13: 高一点，就是你 LV 再怎么打广告，再怎么知名，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所谓的工匠品牌，这跟我们贵族品牌是有一点阶层上的差异。
12: OK， 好吧，随便他们怎么想吧。OK， 嗯嗯。
13: 反正就是据说是在讨论合并事宜之前呢，就是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甚至都不太认识，
12: 就真的是在所谓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不太相关的。
13: 对，
12: 就是那个时候 MH 更加像一个奢侈品的那些人的圈层里边。
13: 对，所以呢，就是双方就见面非常的客气，就整个过程都是比如说两边的投行来一起把这个线签好，然后
12: 公对公的，
13: 大家公对公的把这个事情谈完。不过公对公的整个会谈非常的顺利，因为两边的憧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上市公司，本来规模也不小，那合并以后我们不就是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吗？
12: 哦 ，OK， 就是朝着这样一个听上去非常美的目标就前进了。
13: 对，那到1987年的6月呢，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1号，两家公司背后的这个家族成员们参加了同一个午餐会，然后呢，就是互相认识了一下，也最终认可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拟定的这个整个合并的方案。到了6月4号，整个正式的合并协议就对外公布了。在短短3个月内 ，MH 就跟 LV 完成了合体，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联盟集团 LVMH。
12: 说实话，岳老师，前面讲的这个一年发生的这个合并的故事，我感觉非常的平淡。
13: 不过这一年还没过完啊，
12: 就是这两句话就这么完了嘛？就是怎么像相亲一样的，就是吃了个饭，后来然后就结婚了。
13: 就是这个平淡和顺利确实是一种假象吧。就是舍瓦自己后来都说，就是 整个过程就很像那种快速走向了婚姻殿堂的爱情，
12: 所以他们真的这么觉得的，对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感觉，当事人也这么觉得的。
13: 对，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整合在一起以后，双方很快就爆发出了大量的矛盾。
12: OK， 合理合理。
13: 因为两边都是很强势的职业经理人掌家嘛，就是而且他们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矛盾是很容易激发的。
12: 所以这个合并了之后，其实就是谁是真的说了算的？这个管理层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未定之数。
13: 我们先不说管理层嘛，就是大的方向两边都有很大的差异。
12: 怎么说？
13: 拉卡，我们前面也说了，拉卡这个人喜欢是扩张路线，就是把要印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12: 对对对对，不管是营销还是开店。还是拓展新市场的，
13: 对，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就在跟 LVMH 合并之前呢，他其实对 LV 已经规划出了一些很多新的思路，就是完全不止于就是做皮具箱包这部分。他当时就买了一家香槟的集团，然后也谈过跟卡地亚或者跟尚美珠宝有一些合作，但是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正好再遇到了 MH， 他就顺势跟 MH 合并了。
12: 所以其实虽然是 MH 找上了 LV， 因为最早的时候 MH 是受到了一个就是收购的压力，但是其实 LV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比较强的那种就是跨行业的合并合纵连横的这样一种倾向。
13: 我觉得主要是拉卡本人有这个倾向、
12: okay.
13: 就 LV 你要说这个公司的话可能没那么强，但拉卡本人野心是其实是不小的。那么反过来说舍瓦，实话这个人其实走的是一个保守路线，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跟 LV 合并之前，他自己喜欢的方案还是就是垂直整合嘛，就是在整个酒类行业里面交朋友，然后把大家拢在一起。
12: 他还是觉得就是酒管酒的事。
13: 对，因为酒还是那个问题，酒就是要靠分销网络，那你分销网络越强，你卖的东西就越好，你不管卖什么酒都是要一盒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V 自己已经偷偷的去买了个香槟公司，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很让他警惕，就是你要干什么？
12: 也很膈应是吧？
13: 对。
12: 所以其实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虽然很快的这个结婚相亲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有点同床异梦的，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话事人是这种感觉。
13: 对，那其实就是结果上就是 LV 和 MH 虽然有了一个同样的帽子，但是合并以后就是基本还是各干各的。那其实在非常需要合作这个母公司部分呢，就会发现双方经常在一些细节上爆发非常有意思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举三个小的例子啊。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一直在使用 LVMH 这个缩写，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官方名称，它这个官方名称是连起来叫 LVMH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12: 所以就是 LVMH 这个简称的时候 LV 是放在前面的、
13: 啊、
12: 但是那个全称的时候明月轩尼诗是放在前面的。
13: 对，
12: 一种端水是吗？
13: 这是一种很端水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讨论，为了尊重双方，
12: 很难想象的时候一个拉锯的过程、
13: 啊、
12: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13: 其次是 LVMH 这个总部的大楼，其实不是一个大楼，就是合并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决定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楼，
12: 就母公司也得有个实体和办公的地方
13: 啊。对，要有的、就是他找了一个跟 LV 的总部和 MH 总部的距离相等的一个位置上的新的楼，
12: 一个等边三角形
13: 啊。对，
12: 这个也很符合欧洲人那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总部就是两个跨国的公司合并了之后，那个总部也会选在当中一个地方啊。是有这种情况的。
13: 这个楼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楼，就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12: 啊、这么小啊。
13: 但是景观还可以，就是但这个楼有个问题是没有电梯。
12: 怎么了呢？
13: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用二楼谁用三楼呢？
12: 也很微妙，很微妙。OK。
13: 然后呢，因为二楼景观就不错了，然后舍瓦一看就说：“哎、好，我就用二楼吧。”然后呢，这个拉卡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爬不上三楼？我要三楼。”
12: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地位啊、风水的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13: 反正是领导层常见的一种争论吧。
12: 莫名其妙的一些老男人的执着就开始有了
13: 啊。对，然后呢，就是挑好楼层以后还没有结束，就是两边又开始装修了
12: 啊、这也很烦
13: 啊，都要用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傅来装修，这个不行吧？总还是要有个相对协调点，然后最后两边就吵来吵去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折中方案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在装修期间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总部看过一眼、
12: 哦、
13: 然后还是在原来各自总部里面上班。
12: 这种细节虽然听上去好像跟公司经营没有关系，这很能够看得出这两个就话事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隔阂的。
13: 最后还有一个更小的事情，就是文具。
12: 文具
13: 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文具了，但是就是当时的这种欧洲传统公司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公司抬头的信纸
12: 啊，这种
13: 信封啊，
12: 现在还是要有的，要印 logo 的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logo 了、
13: 啊、logo 本身没有问题，这主要问题出在人名上。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呢，舍瓦和拉卡名义上是董事会的联席主席，他们两个的位置应该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舍瓦就是他的地位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2: 这个实际上是指就是大家默认的
13: 默认就是心照不宣，你地位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呢，因为这些文具是拉卡主导去印的，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舍瓦的前面，舍瓦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就转头就说把这东西都销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
12: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刚刚讲的他们那种圈层的这个差异有关系，但是看出这两个人本身很不对付，所以这个就联系到他们当时的业务的话，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的合并，其实你都不要说产生什么协同效应了，就不互相使绊子都很挺好了，是吧？
13: 对，就其实这之后两个人就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上给对方打嘴仗，
12: 打嘴仗就公开化了。
13: 拉卡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 LV 的皮具要的是独家经销的渠道，或者说直营的门店，而不是像香槟那样随便走进一个超市就买得到。嘴真的很贱。
12: 对对对，就是你完全可以举很多别的一些食品的例子，但是一定要说香槟。
13: 对。然后呢，舍瓦呢就觉得说你这个打嘴仗不行，我要正面的压倒你，他就开始充分的利用这个稍高一点点的管理层地位，开始去否决拉卡的各种决定。就是比如说拉卡说我们要不要买 Lavin， 舍瓦说不要。然后拉卡说我们要不要把那个以前的 Chanel 的总经理聘过来，这个人很好，就过来可以给我们做很多事情。然后说不要
12: 啊，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他们是可以互相否决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权益的。
13: 对，或者至少要两个人达成一致，但你两个人始终在很多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
12: 那就是真的是完全互相使绊子。
13: 据说他们唯一一次达成一致，就是他们都决定说我们可以偷偷的去买一点爱马仕的股票。
12: 所以就是爱马仕是个好东西这件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
13: 啊，是有共识的。
12: OK， 那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肯定持续不了很久吧。
13: 嗯，对，但是其实外界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些摩擦的感觉还不是太显著，
12: 是事后大家讲起来。
13: 对，就当时还觉得说这么大一个公司而且就感觉很有意思嘛。
12: 嗯，而且这么大。
13: 对。

0: 能遮盖很多的问题。其实到了1987年10月，就是整合以后的 LVMH 又要在巴黎交易所重新去上市了。然后这个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他们当时上市的代码沿用了明月的那个缩写，就是 MC， 到现在都是用的这个代码。
1: 哦，
0: 这个其实再次说明，就是这个酒类的部分在整个合并里面是略占上风的一个地位。
1: 他们真的在名字的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名声啊，这些 title 啊，称号上面非常在意。
0: 这个就很贵族，是吧？
1: 是是是，嗯 ，OK。
0: 那其实 LVMH 这个股票重新上市以后呢，一开始状态就非常的好，公司的股价在1987年10月16号就达到了2500法郎的高点。
1: 嗯，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合并是
0: 很 OK，
1: 很有想象力，
0: 不错。嗯。但是马上呢，他就遭遇了重创。
1: 什么重创？
0: 这个还不是欧洲本土的重创，是美国人扔过来的东西。当时的美国股市在1987年10月17日出现了暴跌，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1: 哦、
0: 这黑色星期一其实引发了全球的股灾，那这欧洲市场是被波及到的。那这个波及的影响非常严重，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股价冲上高点，然后缩水一半。
1: 哇，那其实
0: 一夜之间，
1: 那个时候那个黑色星期确实是很夸张的，就是什么道琼斯指数一天就跌了20%几啊，是。
0: 嗯，对。
1: 那对 LVMH 的影响都这么大，我觉得当时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面对危机嘛，他们是不是？一般的公司管理层就是大家增强一下市场的信心，对吧？稳住一下股价或者想点办法。
0: 说两句好话，哎，
1: 对对对对，
0: 要对我们有信心啊，对。
1: 是，
0: 但是 LVMH 这个公司管理层可不一般呀。
1: 他们干什么了？
0: 就是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都意识到说，熊市其实是我们加仓的好时机。
1: 我们加仓的，什么叫我们加仓呢？
0: 就是当时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还是比较分散的，大家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1: 就是说，对于两个话事人或者是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来说，他们其实没有占绝对多数，也没有占所有的50-50。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谁能在市场上买到更多的 LVMH 的股票？那其实就是很容易打破表面的和平，然后占据上风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哦，需要抢这个公司控制权了，通过
0: 这种
1: 方式，
0: 就是其实偷偷开始加仓了。所以在1987年的尾声，可以看到 LVMH 的股票的交易变得非常的活跃。这活跃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市场上在讨论说，是不是有人又要收购你们了？那其实公司内部的高层是完全是知道，就是没有别的人在买这些股票，都是自己人在抢这些股票。其实 LV 和 MH 都在准备发动对于另一半的攻势。
1: OK， 那前面我们是回顾了 LVMH 诞生的这个年份，就是1987年，两家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奢侈品公司是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是牵手走到一起的。然后牵手之后呢，确实也是嫌隙不断。这里边的核心人物呢，一个是 MH 的代表，就是舍瓦，还有就是 LV 的代表拉卡，这两个顶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就拉卡还算是一点家族继承人吧。
0: 嗯，对。
1: 这两个职业经理人因为理念的不合啊，或者风格的不合啊等等的，其实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了。到了这个1987年的黑色星期的股灾之后呢，他们想要趁势对对方发动一轮偷袭，是这样一个前行的总结。
0: 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时间线上的第二个切片，这个是198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
1: 就过了一年
0: 半年吧。
1: 半年吧，
0: 嗯，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呢，舍瓦和拉卡都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他们都想找外援，然后来帮助自己把对方给扳倒，然后呢也开始各自起草具体的计划。我们先说 MH 的舍瓦这边，就是做酒的，他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在酒业同行里面找一些盟友。那原本在 LVMH 合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去找那个就是英国的酒业巨头健力士谈了一个合作协议。
1: 对对对，
0: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合作协议被 LVMH 的合并强调了所有的风头，就是这个新闻里面就对这个部分只提了一句话，然后前面全部都是 LVMH 合并了合并了合并了。
1: 这个我插问一下，就是这个健力士不就是那个 Genius 那个啤酒吗？
0: 啊，对，
1: 你这个 MH 不是一直自认非常高贵吗？怎么会跟啤酒的公司这个合并
0: 啊？对，就是健力士这个牌子是做啤酒的，但是它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些别的品牌，比如说Johnny Walker、
1: okay、
0: 还有就是 Golden Gin、
1: 就那个金酒
0: 啊，对，当然就是你排下来会发现这个集团再怎么样它都是做大众品牌的，就是其实档次上肯定是比 MH 要低很多的，但是正因为它做的是大众市场，它的分销网络其实比就是 MH 还要再强一点，那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舍瓦的要求。
1: 就舍瓦对于酒类的行业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这个分销网络很在意，
0: 对，他就是要这个东西。那所以说到了1988年的舍瓦就是去跑去进一步拉拢这个健力士的董事长叫田纳特，然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就是 LVMH 和健力士交叉持股 20%。 虽然气氛不多，不过田纳特也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关键人物。
1: 这个交叉持股我们在并购那期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等于是 LVMH 和健力士互相持有对方的 20% 的股权，这种方式来联合。
0: 对，而且必要时候还可以继续增持。这个交叉持股其实是一种就是把合作关系锁死的状态。这个就是对于防止恶意收购的外人是很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有个盟友随时可以过来帮我嘛。当然呢，这个对于防就是家里的另一半 LV 也很厉害，
1: 等于是想把这个集团继续的做大，引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这个合作伙伴是跟我一帮的。
0: 对
1: 啊，是这样，
0: 永远跟我一帮，这个就很对方来说就比较压抑了嘛。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交叉持股方案提交到 LVMH 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毫不意外的遭到了拉卡的强烈反对。你要干什么？就是拉卡是决定
1: 一眼看出
0: 啊，对，拉卡是主张说你这个交叉持股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不要 20% 这么多，要不然可以砍到1/10吧，2%就差不多了吧。
1: 2% 就是有点没有必要了，大可不必，而且对于健力士来说是不是有点侮辱性稍强了一些。
0: 对，所以说此后呢，舍瓦主要就是在健力士和 LVMH 的董事会之间两边斡旋，就是说谈判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叉持股的比例，这个数字呢最后是定成 12%，而拉卡竟然接受了 12% 这个数字，这个反而让舍瓦大概意外，诶，你怎么就接受了？
1: 对啊，就是刚提那 2% 感觉就是一个乱喊一个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决你的意思，结果就是谈到一个 12% 居然就接受了，那其实这个交叉持股也蛮厉害了呀，对吧？
0: 嗯，
1: 所以拉卡在干什么？
0: 他在憋个大的
1: 哦，就是表面拖延你的时间，

0: 他家里是搞建筑公司的。在2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但是呢这个学院有个很错气的地方，就是安排了两段实习，这个实习让阿尔诺非常的反胃。这个第一段实习是让他去法国国铁的车厂搬大包，第二段实习是去麦肯锡。
1: 就搬大包我觉得本身也没什么吧，体力劳动我觉得挺必要的。麦肯锡怎么了？就是很不好吗？这个公司当时、
0: 其实当时麦肯锡也挺好的呀，就但是呢阿尔诺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咨询顾问，他觉得咨询顾问终究是局外人嘛，只能给一些表面的意见，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自己动手来运营公司
1: 啊，是吗？
0: 所以说呢毕业以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家族企业开始掌管公司啊，对，然后他把这个原来家里的这个公司从传统的公用住房的建设逐步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度假屋的开发。
1: 这什么？就是一个集体的 Airbnb？
0: 也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就在海边造一个小别墅，然后你度假的时候去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比较长期的民宿那种感觉，定期的民宿。
0: 对
1: ，OK，
0: 反正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这个度假屋的想法非常新奇，而且就效果也很好。整个事情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企业一跃成为全法前五的建筑开发商。
1: 哦，很厉害。
0: 阿诺就几年就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我法国能做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在美国也可以搞点这种东西。而且正好到1981年的时候法国的时局正好有点动荡，然后他就趁势把家都搬到了美国，开始去美国发展一些事业。只不过美国生意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好做，其实做了一个项目就基本上停手了。那在美国待了这几年呢，他主要就是在他的邻居身上学一些旁门左道的金融技巧。就是什么杠杆收购啦、资产剥离啦等等的。
1: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就会要用到了？
0: 对，他就是一个要学以致用的人，所以到了1984年呢，他就已经非常急迫在法国市场上找我可以买什么，你帮我找找啊。
1: 他是喜欢这件事情，就是
0: 他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邀请比如说法国的这些银行家就帮他找投资的标的。到1984年就是银行家们说，你要不然去试试这个吧，这个叫做布萨克联合体，你可以买这个。
1: 这是什么公司？
0: 布萨克联合体呢就是比较怪，它是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法国原来的纺织业巨头布萨克集团，另外一半呢是一个家族的资产叫维洛特家族的，就是这个两个部分都是已经破产的东西，然后把它绑在了一起。
1: 行吧，就反正这两个东西现在是一个资产
0: 啊，对，就打包在一起的 一坨烂东西。这一坨烂东西从1981年就塞到了法国工业部的手上，他们实在是忍不了这个东西一直在亏损，然后又不想管，所以到1984年忍无可忍就决定把他们这个挂牌再卖掉，然后这个起售价一法郎，你们谁来拍吧。
1: OK， 反正这个前情我们就这边就不详介绍，反正这边有个资产看上去不是这么好，然后阿尔诺看上了，要去买。
0: 而且他是在多家公司的重围之下杀出来，以最后是 3.6 亿法郎的报价拿下这个布萨克联合体。
1: 那也没有那么的糟糕，就是一法郎只是这个法国这个政府有点那个。
0: 你是没有参与过这个闲鱼拍卖，就是起拍价都是一块钱，最后都叫得很高的。
1: 对对对，就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真的大家都会一块钱，什么都是债务啊，不是这个概念，还是资产又很有价值的。
0: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这个 3.6 亿法郎里面呢，阿尔诺自己只出了四分之一，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银行给的，
1: 这个我们讲过，
0: 是好多家银行给的，
1: 就是杠杆收购的这个部分。
0: 其实这 3.6 亿法郎的报价在所有的就竞购者当中不算很高，但是呢，阿尔诺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很早就发现这个竞购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是有一部分资产是那个维洛特家族嘛，家族本身很难搞，然后呢他就先把这个家族的这个部分搞定了，
1: 他跟他们谈妥了，
0: 谈妥了，所以说就他相对于其他竞购者来说，他这个钱是最容易到位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1: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复杂的物业重新整合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就是反正他在里面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竞购者，所以他最后拿到这个标的。这个标的呢就是到底好不好呢，我们说一个数字，就是这个标的的年营收额是超过了172亿法郎，
1: 整个资产是 3.6 亿法郎卖掉的，但是年营收就有172亿法郎。
0: 对，
1: 这如果算什么 PS 的话，什么怎么算都算不清楚了啊。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诡异，所以说我觉得就银行家给他对这个资产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呢这个资产包它有个特点，就是里面大多数的东西确实是垃圾，
1: 就有可能债务啊或者经营的状况都很差。
0: 对，比如说什么纺织厂之类确实是没有什么人要，所以说阿尔诺就决定说，那我把这东西砍掉不就好了。
1: 反正我拿的钱很便宜。
0: 对，那所以说他之后就针对整个联合体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他卖掉了30个工厂，然后总共2万个工人里面裁掉了8000-9000个，那最后呢只留下了几个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公司叫勒蓬马歇，然后有一个家具零售品牌叫康夫玛，还有一个尿布公司，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迪奥高定时装业务。
1: 哦，所以这个资产包就是败絮其外，一堆东西，然后里边包了一个迪奥这颗明珠。
0: 败絮太多了，主要是。那迪奥呢，其实二战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法国时装品牌，也是所谓新风尚的领导者。迪奥也是当时可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设计师接班的品牌，就是原先它的核心是灵魂人物是克里斯丹迪奥嘛。然后呢他的接任者就是伊夫圣罗兰，这两个人接班并没有让迪奥倒掉，反而让迪奥继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阿尔诺接手之前，迪奥的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当时迪奥呢已经把香水业务给卖掉了，然后他核心收入变成了品牌授权。品牌授权就是俗称的卖商标。
1: 就他自己不生产东西了。
0: 对，就是把商标授权给别人，就你拿着我迪奥的牌子去生产别的东西。就当时有个统计，就是在阿尔诺接手的时候，在全世界有260种带有迪奥商标的各类商品。这个质量完全是良莠不齐，就是差别非常大。然后这其实对于当时品牌透支也非常大。所以说你说迪奥是明珠吗？就名义上是明珠，但实际上经营上呢没有那么好。阿尔诺其实就是对重振迪奥这个事情是最感兴趣的，所以他买了
1: 这个
0: 包。但
1: 是
0: 不管是改善品牌授权，还是去给迪奥重新开一些直营店，去找新的设计师，这个其实都需要时间。所以呢他暂时把这些比较艰难的部分呢就是往后排了一排，然后把自己的对于奢侈品的兴趣放在

0: 一些别的投资活动当中，比如说他趁机又投资了一些像拉克鲁瓦这样的年轻的设计师，然后他还在1987年趁乱收购了 Celine 的一部分股权。
1: 趁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这个时装和那个奢侈品这个行业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烈的兴趣，就对这个行业他也很感兴趣。
0: 是，
1: 那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 LV 的那个拉卡去找上阿尔诺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纯粹的金融家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尔诺已经不是个纯粹的金融家了，他已经在这个商界已经是
0: 大出风头，
1: 大出风头了，而且有时尚品牌啊，就是有跟 LV 直接相关的一些品牌啊。
0: 对啊。
1: 但我灵魂提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拉卡找了阿尔诺过来，这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就是纯财务投资的一个什么所谓白衣骑士，对吧？
0: 嗯。
1: 然后为自己夺得这个 LVMH 主动权，是这个目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找来的这个白衣骑士是一个很擅长并购啊、重组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奢侈品行业又很感兴趣的一个资产运作的高手，你就不怕这个纯粹的帮手把你一脚踢开吗？
0: 嗯，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是我看了所有报道，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结论。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拉卡自己是有一点膨胀，他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有几个点啊，首先就是拉卡当时觉得自己经验更足一点，因为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
1: 那阿尔诺呢？
0: 30多岁。
1: 哦，所以他们其实差一大辈人呢。
0: 对
1: ，OK OK。
0: 就从拉卡角度肯定觉得说啊，我老当益壮，我经验十足，我完全可以驾驭你这个年轻人，
1: 嗯，
0: 没有问题。其次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阿尔诺在重整整个布萨克联合体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展现的还是那种金融手段，比如说他本身拿布萨克时杠杆交易，然后他后面做了债务重组，还把一些公司的资产做了上市的再融资等等，这个其实还是金融的部分，这个就可能让拉卡认为他还是比较像一个纯粹的银行家，那对于企业运营可能没有太大兴趣，否则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呢，对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拉卡其实忘记了迪奥的香水业务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迪奥不是他把香水业务卖了吗，
1: 嗯，
0: 那谁是买家呢，是 MH。
1: 哦，
0: 就是 MH 把这个东西买过来以后呢，
1: 在自己手里，其实
0: 对，他其实躺在 LVMH 的这个资产组合里啊。
1: 嗯，
0: 那阿尔诺其实一直希望把香水和高定时装合并，重回一个迪奥状态的。但拉卡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嗯，结果他就引狼入室了。
0: 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上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善投资，
7: 常盈利，
2: 会消费，
7: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前面呢，我们回顾了 LVMH 作为一个集团的这个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切片，就是阿尔诺是在1988年年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空降到了 LVMH 的这个内斗局当中，并且很快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啊。这段的节奏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快了，而且很紧张啊。你到了第三个切片就只有一天了吗，袁老师？
0: 对，这是这一天是1990年的4月26日，它其实是 LVMH 早期内斗史上最精彩的一天，因为当天有一个判决将同时决定阿尔诺和拉卡在 LVMH 的命运。
1: 等一下，于老师，这个1990年和88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啊，这个拉卡还就是在公司里面跟阿尔诺在斗着呢。
0: 啊，对，他还没有被挤走，这个确实是个奇迹啊。这段时间里面，拉卡在工作上主要是采用一个迂回战术，就是我不跟你阿尔诺正面对决，他把更多精力就放回到了 LV， 就他试图在 LV 就是重建一个不受这个顶层架构影响的独立的王国，我就在这里面活着了。因为当时 LV 和 MH 就它的合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仓促的，那整个重整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就是 LV 还有很多公司制度和章程跟整个集团不是完全的统一的，所以呢就这给拉卡一点呢就是自由度，对，我还可以在 LV 就是当自己的国王嘛。至于阿尔诺呢，阿尔诺在不遗余力的把这个拉卡排挤走。
1: OK，
0: 就是他很努力啊，他使了好几个招数。首先呢，他先是要求 LV， 你这个章程不是跟集团不一样吗？你要修订你的章程，你要跟我们集团一致，这董事会结构什么都要一致。而且他提了一个点，就是很小一个点，就是董事的年龄上限规定是70岁，超过70岁你不能当董事。
1: 哦，就完全针对拉卡，因为你前面说过拉卡是70多岁是吧？
0: 哎，对，那个时候拉卡已经76岁了，这
1: 太明显了，
0: 就是你打老人。
1: OK。
0: 虽然这个修改年龄上限决议呢最终没有获得通过，但其实这个阿尔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我就是干你。
1: 嗯，
0: 接下来第二招呢，阿尔诺是瞄准了此前 LV 就是用来拓展亚洲业务那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一个经销商叫做兰陵公司。
1: 嗯，
0: 1989年的11月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律师，他代表一个手拿50股 LVMH 股票的股东，就他突然发难，就说你们这个兰陵公司在跟 LV 的合作当中是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合作比例吃掉了大量本应属于 LV 的利润，而如果未来 LV 想要买断兰陵的在合资公司当中股份呢，还要付很高的分手费。最麻烦的是我们找到了财务流程上的瑕疵，就是你们用了第三方公司走账开票，然后这个走账开票的过程当中挪用了2000万法郎，这个被我们发现了，
1: 就是 LV 有人在这件事上面吃了回扣了呗。
0: 啊，这回扣了，对。但其实这个事情在不够透明的海外市场，其实这种遮遮掩掩的中间费用呢其实很难避免了，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瑕疵，就是大家也都认可，但这个事情解决起来真的很麻烦。
1: 反正就是有一个只有50股的这个小股东不知道怎么对这件事情就了如指掌
0: 啊。对，
1: OK。 嗯，
0: 这个事情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初呢，就是拉卡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他的人身攻击，
1: 就把这个问题往他身上引了。
0: 对，就之前拉卡就怀疑过什么办公室是不是放了窃听器啊，出门会不会有人跟踪啊之类的，那这一次呢谣言的方向直接变成了就是拉卡这个人是极端反犹主义者，他还为极右翼政党捐过款什么什么的。当这种匿名主播就非常不光彩了，就是这里其实也让拉卡越来越想用正面的手段把阿尔诺打倒，
1: 就开始已经往个人的方向去了是吧。
0: 嗯， 嗯，这个就是他已经忍受不了了。
1: 那他怎么来就是回击阿尔诺的这些排挤他的这个或明或暗的手段呢？
0: 就他一直在找正面对轰阿尔诺的手段，而且是法律手段。在法律层面他其实找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这样，就是阿尔诺不是之前抢了很多 LVMH 的股票吗？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持股比例很快就达到那个 35% 那个数字。
1: 对，这个其实我前面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
0: 嗯，对，而且比如说你 35% 的话，而且它中间涉及到公司实际控制权，其实理论上是发生了转移的。
1: 嗯，
0: 那照理来说这种情况下阿尔诺应该同步发出一份针对 LVMH 的全面收购邀约。
1: 对啊，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讲收购的时候都讲到的事情吗？
0: 啊，对，这是他没发，这个东西是不是瑕疵？
1: 是啊，
0: 他继续告。
1: 哦，
0: 结果呢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 COB 就是裁定了说阿尔诺是通过一点点扫货来积累股权的，这个跟我们就是要求发收购邀约那种大宗交易和直接买到公司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这个事情有一点漏洞，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收购邀约。
1: 哦，这个东西这合理吗？就是公开市场一点扫货，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大众和保时捷那种里边，都是需要发出邀约，你都是要公告的呀，至少、
0: 嗯、
1: 对吧？
0: 我们之前提的中国证监会，你1%的股权异动，他都会给你发个通知呢。
1: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你们一点扫货，然后悄悄的打枪的话，那你这个收购的这个资金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你发公告的话，大家都会来，就是把这个价格抬高嘛。
0: 对，这就是当时的法国的证券交易市场，要不然法国交易市场比较小，就它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粗放的。
1: 这很大的漏洞哦。
0: 这个监管也比较的随意，就是哪怕发现了这是一个漏洞，他也都不着急。
1: 就是阿尔诺这种在美国摸爬滚打过一小段时间的人，就是一眼都能发现，然后他实际上这种方式迅速的把这个对于 LVMH 的这个股权所有权从一开始固定的这个 24%、30% 一下提到 35% 了。
0: 对，就是合理利用了这个监管的后门。
1: 这个是你讲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拉卡想要回击的方式，实际上是被监管局给糊弄过去了，对吧？
0: 对。
1: OK， 那第二个方向呢？
0: 但是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感谢 COB、
1: 啊、又感谢了，
0: 感谢舍瓦
1: 啊，怎么说，
0: 就 COB 和舍瓦联合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准而且致命的方向，但这个事情说

0: 这有点绕啊，我们尝试解释一下啊，是这样，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那个1987年3月这个 MH 不是有过一阵股价的异动吗？那 MH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紧急的措施，就是它发行了一批特殊的债券，叫做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债券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正常企业债券，就规定那个投资期限啊，规定利息啊，
1: 就借钱的东西
0: 啊，对，借钱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债券上面加了一个另外一块东西，就是 MH 的股票期权，就你可以拿这个股票期权，直接按照固定的价格，在一段时间里面去买 MH 的股票。
1: 哦，
0: 而且后来 MH 不是跟 LV 合并嘛？他们当时是一个换股合并的方案，所以这些认购权证之后也可以直接用来买 LVMH 的股票。
1: 我理解一下，就是最早时候 MH 就是还没有跟 LV 合并的时候，他发这个这种什么附认购权证的债券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盘子，让别人来收购他。
0: 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股权就分散出去了
1: 啊，这样的话比较难收。
0: 对
1: ，OK， 因为就是他自己的股权里面就含了那些债券那些部分，那个是不太好收的。
0: 嗯，是的
1: ，OK， 是这个意思。
0: 但是这个措施就是等于是给这个 LVMH 留下了一个后门，就是谁拿到这些认购权证，谁其实就可以去买 LVMH 的股票嘛。
1: 就不用公开市场上买了。
0: 对，其实阿尔诺去收购 LVMH 股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这种认购权证来认定的股票的份额。
1: 嗯，
0: 对，他没有真的去买股票，他就是拿这个认购权证。
1: 我要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认购权证它从哪里来的呢？
0: 你还记得他们最早合作的时候，这个舍瓦不是带了两个银行家去见他吗？
1: 拉扎德银行。
0: 拉扎德银行手上直接给了他 8% 的认购权证，
1: 就是他那时候发出去，实际上就很多银行来买了这个债券，实际上就获得这个认购权证。
0: 对，
1: 所以就是 MH 发那些债券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银行来买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拉扎德银行就有很多。
0: 对，
1: 买了这些债券的同时，他其实也有了这些，就是未来变成了 LVMH 的这个股票的认购权的这些权证。
0: 总之，就是新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如果这部分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阿尔诺手上的持股比例？
1: 是的呀。
0: 其实这部分非常大，这个大概占到了 LVMH 的这个股权的 12%。
1: 哇，那时候 MH 真的发了很多耶。
0: 啊，对，就是发了很多吧，就是如果阿尔诺一下失掉这 12% 的认购权证，他基本上就告别董事会了，他就走了。
1: 所以拉卡的目的就是说要使得在法律上面阿尔诺这 12% 的这 LVMH 的股权无效。
0: 对，就认购权证无效。
1: OK，
0: 嗯，他就想办法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1: 那为什么无效呢？刚刚那个不是挺顺的吗？就是我是正常买过来的呀。
0: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去认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就是相关诉讼其实做了两大轮。第一轮就是大家正面的去讨论这个认购权证有没有效啊什么的，然后判决就是说啊，偏向那阿尔诺，就是认购权证是有效的。
1: 对，我刚才听你那个描述感觉它没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但是呢，就是第一轮的判决里面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是说 MH 你在发这批债券的时候你的发行程序有问题。
1: 就不是说阿尔诺买这个权证有问题，而是说 MH 最早发这个债券就有问题。
0: 对，
1: 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当时 MH 发这批债券的时候是向自己的股东保证，这批债券就是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只会在法国国外发行，就只会有法国国外的投资者来买，不会影响你法国国内的这个投资者的权益。
1: OK，
0: 然后股东才同意你去发这个债券。
1: 但是那个拉扎德银行不就是法国的银行吗？
0: 对啊，就是实际上这些这个债券一发布就被法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抢购一空。
1: 所以这个就他的这个就是就合规性上的这个漏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就是 MH 发这个债券是有瑕疵的。
0: 对，然后听到这个判决结果，这个拉卡很受启发，
1: 谢谢法官告诉我这个小知识点，是吧？
0: 对，然后他马上就组织了第二轮诉讼，开始猛攻一个逻辑，就是你的发行程序无效，所以你的认购权证无效。
1: A 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 BC 这几步都不对。
0: 对，你一开始就错了，你后面就不要给我讲对错了。
1: 很有道理啊。
0: 对，阿诺也知道你这个逻辑很严谨很合理啊，而且法官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样
1: 认
0: 定的。对，那一旦我手上这个 12% 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他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很差的选择，一个更差的选择。
1: 怎么说？就是一旦无效的话会怎么样呢？
0: 很差的选择就是说 LVMH 可以出钱买断这部分有瑕疵的债券。
1: 多少钱？
0: 30亿法郎。
1: 哇，还是蛮多的，很厉害，很厉害。
0: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花这么多钱会影响当年集团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是非常贵的支出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造成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你在董事会里面其实就是地位一下就是会
1: 容易受攻击，
0: 很容易受到攻击
1: 啊。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的，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阿尔诺失去在 LVMH 的董事会里面这个绝对的权威的地位。
0: 对，
1: 这个他不能接受，
0: 他不太能接受。那更差选择就是他自己出钱就继续增持 LVMH 嘛，
1: 这不就可以了吗？就是我这12我还是得要是吧，然后我自己花钱就行了。
0: 花很多钱
1: 啊。
0: 首先这个你一下子买 12%， 你加上原来手里的比例，其实就很容易触发全面收购邀约了。
1: 你得明面上来了。
0: 你得买很多很多的股票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因为整件事情大家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盯着你。
1: 你的股价就会瞬间上去。
0: 然后你的资金量就是瞬间翻番。
1: 有可能都买不下这 12%。
0: 就是没钱。说到底就是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就是
1: 哪
0: 个选择就是对他来说都不好。
1: 嗯。
0: 那所以他只能期待一个奇迹嘛，就是1986年4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针对此案的裁定。如果不利于他，他就要离开 LVMH 向拉卡投降。
1: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大家可以看到阿尔诺现在还坐在 LVMH 里面，就知道这个结果。
1: 搞得都没有悬念的，不好意思啊。
0: 对，就其实就是4月26日下午的2点10分，巴黎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裁决，认为虽然发行程序有瑕疵，但是认购权证依然有效。 维持了原来的判决，
1: 就是完全的偏向了阿尔诺这边。
0: 嗯，也救了拉扎的银行，否则拉扎的银行可能现在也倒了啊。
1: 哎，但这个判决现在有说法吗？就是法院为什么就是虽然但是了一下就结束了吗？
0: 嗯，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整个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阿尔诺是有很多 lobby 的部分。
1: OK， 反正就是最后法院选择了一种就是就这样吧
0: 啊，和稀泥的一个方
1: 维持现状这个方式。
0: 那这是两点十分发生的事情。那当天下午3:30，阿尔诺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原来 MH 的总部大楼接待了媒体记者。那针对这个判决本身的讨论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阿尔诺就直接开始讲一些未来的收购计划。他说：“我终于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LVMH 的业务。
1: 就我不是来这个投钱赚钱的，我就是看中了 LVMH，
0: 我要好好经营。”嗯
1: ，OK。
0: 那到了当天下午的4:30，有一通电话拨到了 LVMH 的总部办公室，也就是那个三层小楼，
1: 没有电梯的小楼，
0: 没有电梯的，大家吵了天昏地暗的那个小楼里面。这个电话是找拉卡的，但是接线人就说拉卡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辞职了。
1: 当天就辞职了。
0: 嗯，据说阿尔诺是想再等几天，就是在4月30号开股东大会的时候逼宫把他挤走的。
1: 嗯，
0: 不过拉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判决会支持阿尔诺，也预料到这个股东大会就是为了逼宫开的，所以说在4月26日判决下来当天，78岁的拉卡就开始迅速的走整个流程。他4点钟就要辞职，5点钟下班，第二天就把办公室清空了。
1: 就是我先提的，是我先提的，
0: 啊、我走的、嗯，我自己走的。
1: OK、
0: 嗯。不过拉卡在 LV 做了13年，也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把 LV 从法国的2家门店变成了全球范围的130多家店。公司的年营收则是从1400万美元暴涨到了12亿美元。即使阿尔诺后来接手了 LV， 其实也没有对拉卡此前制定的战略做太大的调整，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兰陵公司不是闹出一些事端嘛，为了限制这个对于亚洲业务的依赖呢，阿尔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新的开店重点放到了美国市场。
1: 嗯，所以拉卡本身对于 LV 就是路易威登这个部分的业务，实际上还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开拓者。
0: 嗯，不过随着他离开，有14位原来在 LV 工作多年的高管也选择跟着拉卡一起走，大家集体、
1: 嗯、这才是我的老领导，对吧？
0: 啊，对。但这个事情对于阿诺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就迅速的补上一些新的管理层，然后再开掉了几个嘴上不客气的董事，接管 LV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1: 那所以自此，两位造就了 LVMH 这个庞然大物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讲了一下 LVMH 这艘大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落到了阿尔诺的手上的，就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很，就是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长啊，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简短。
0: 嗯，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阿尔诺还没有变成最终的唯一的胜者。
1: 还有谁？
0: 这个阿尔诺这个人为了赢，连面相都变了，这还有谁没有被他干掉是吧？回顾一下，就是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4个关键人物，但是有一位因为戏份太少，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就是建立是那个董事长，就是阿尔诺在合资公司当中那个合作方，就是田纳特。
1: 哦，对对对对，就是毕竟他还有40%在合资公司里面的股份是吧？
0: 啊，
1: 对，
0: 对，
1: 所以他怎么样？我感觉他在里面就是一直很佛、啊。
0: 对，就是阿尔诺最早被拉入 LVMH 这个局的时候，他的设定不是很像 ATMG 吗？
1: 嗯，
0: 那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建立师就变成了他的 ATMG。
1: 就当你真的是要开始掌管公司的时候，就是建立师就变得非常的 ATMG、嗯。
0: 啊，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合资公司的架构和目标。阿尔诺在合资公司里面是占60%，建立师是占40%，然后这个公司一开始是买入 LVMH 24%的股份，然后之后3年继续增值到30%，这个是目标啊。
1: 嗯，
0: 那买这些股票当然是要花钱的呀。
1: 对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就是两边都要花钱。这阿尔诺把手里上的股票什么都质押了，自己去到处筹钱。那建立师也要去花钱
1: 啊。哦，该吧。
0: 而且阿尔诺为了抢下整个控制权，其实一直在扫货，到后期已经完全超出这个30%的一个投资目标了。
1: 嗯，
0: 但是他利用了合资公司这个不平等条款里面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公司要增资 LVMH， 他内部不需要再开董事会走什么讨论的流程，不要过会的，只需要阿尔诺和田纳特互相告知，双方同意就行。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灵活行事，但实际上很不利于建立师。
1: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当时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不利于建立师，有可能觉得只是不利，就阿尔诺是那个 ATMG 嘛，对吧？直接只管出钱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但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阿尔诺，我一直在决定我在市场上买 LVMH 的股票，
0: 嗯，
1: 然后建立师就得就是这个田纳特就得跟着出钱，因为我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这个双方同意就空间就很大了，是吗？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婆带血瓶，老公在刷卡的感觉
1: 啊，这样的吗？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0: 实际情况就是阿尔诺根本不在意你田纳特就是愿不愿意，我想买我就是想买，你去给我出钱。
1: 就是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告知同意实际上是非常的松散的，不需要什么真的流程。
0: 早期还有一些就是名义上的流程，就是据说双方合作时候阿尔诺有时候还是会给田纳特2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1: 这叫流程了已经是吧？啊，
0: 结果到了1989年1月，就是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控制权，阿诺有2天就已经买红眼了，就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股票。
1: 哦，
0: 这笔交易没有告知田纳特，做完了。
1: 啊，我还是想要插出去感慨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市场，就是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的股票，都可以悄悄的打枪就可以了吗？
0: 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买了，但就是最后被认定就是
1: 就 OK 了，
0: 随便，
1: 行行行 ，OK。然后田纳特也随便，
0: 田纳特就是
1: 我不知道，但我事后同意了。 我就橡皮图章啊，我
0: 给你股票，这个股票为什么长得像账单一样？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签了之后，不是他占40%的股份嘛，我也得出40%的钱一起去投进去的呀，我不得跟着你后面我把这个钱掏出来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田纳特来说是最难受的，就是他一直要为了这个阿尔诺的胡闹去筹钱。
1: 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买 LVMH 的股票也不是件坏事，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啤酒公司的老总，我也很累，是吧？
0: 我这个钱我没有必要这么花吧，就是
1: okay,
0: 所以到了1990年，就是前 LVMH 时代的这个冲突告一段落以后呢，阿尔诺就终于开始抽空解决他跟田纳特之间这个问题了。
1: 他干嘛？
0: 就之前跟这个

0: 德瓦和拉卡这个属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对于田纳特呢，阿诺还是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因为劲力士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就真的反水其实两边都不好看。
1: 对啊，真的给你闹掰了也很尴尬。
0: 所以呢，他就是先做了一个怀柔政策。原本呢，这个 LVMH 和劲力士就是最早舍瓦和田纳特自己谈那个交叉持股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远期的方案，就是双方的交叉持股本来是说 12% 的交叉持股嘛，那么其实有过商议说未来可以提升到 24%。
1: 那个时候还是劲力士跟 LVMH 这个绑定是畅想的比较深远的。
0: 对，那阿尔诺其实就是我说我先帮你把这个畅想实现了吧，就是他在1990年年中通过两笔交易把 LVMH 在劲力士的持股比例提高了 24%、
1: 哦、
0: 达到了原来的这个远期目标。而当时劲力士的第二大股东他持股比例还不到 5% 呢。
1: 哦，等于 LVMH 把劲力士给锁死了对吧，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是，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交叉持股就导致说劲力士你也得买 24% 的 LVMH 股票吧，
1: 就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
0: 我不要这么多。
1: OK， 所以就是当时的劲力士确实他并不想要持有那么多的 LVMH 的这个股权。
0: 对，而且还是通过那个合资公司买的话这情况就更恶心了，就是变成了这个合资公司其实要持有 LVMH 60% 的股权。
1: 24除以6乘以10嘛对吧。
0: 啊，对，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不就是直接触发全资收购邀约了吗。
1: 对，就是作为这个合资公司我要发出一个邀约对于 LVMH 来说。
0: 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必要，首先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其实这个交易本身很恶心，那最后还是你阿尔诺手上把这个股票转给我。
1: 就是田纳特当然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就是否决我不同意这个东西，跟你闹掰就跟你斗争起来也可以。
0: 对，这但是反正阿尔诺就是用整个这个套方法变相就是挤兑你呗，
1: 嗯，
0: 就你最好就是你直接退出这个合资公司，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谈什么交叉持股了，就整套事情大家作罢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田纳特越来越看不懂阿尔诺在想什么做什么了。此前的阿尔诺不是主要忙着梳理 LVMH 这个股权架构内部人事之类的吗，然后呢他顺手把自己原来那个什么迪奥啊瑟琳啊扔到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呢顺手买点什么娇兰啊 Kenzo 什么的。
1: 这都是顺手的事情吗？
0: 啊，都是顺手的事情。然后呢到了1993年呢他的投资兴趣又变了，就又不做奢侈品行业了，去采购什么媒体公司了。就在阿尔诺的安排下呢， LVMH 已经收购了一份日报一份商业杂志，然后还准备买一份著名的费加罗报。
1: 哦，
0: 就是劲力士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呀，就是，
1: 大受震撼对吧。
0: 劲力士自己也搞过多元化投资，但最多也就是买个什么高档酒店。
1: 那酒店还是可以卖酒的嘛？
0: 啊，对，酒店可以卖酒啊。你媒体卖什么东西呢？媒体不能卖酒啊，就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范围。所以说，双方的就是争议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就是多元化投资的部分，田纳特并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想接受。
1: 对，就是原本我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 MH 这个部分跟我是直接相关的，我还可以有很多的整合或者是提升价值的部分。
0: 嗯，
1: 那你越搞越大的话 LVMH 里边 MH 的部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以后 MH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些价值的和这个提升就难说了。
0: 嗯，所以说到了1994年的1月，两家公司就是终于互相难以忍受，迎来了最终的解绑。
1: 就没必要，确实也没必要。
0: 当时解绑劲力士这边是有两个动作，第一呢他把手上原来通过合资公司持有的 LVMH 股份清掉了，他把这个清掉股份都卖给了阿尔诺手底下的两个公司实体。
1: 嗯，
0: 等于说阿尔诺就是掌握了更多的 LVMH 的股权。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劲力士同时又把这些就是卖股权的钱呢拿了一部分，同步又收购了 MH 的34%的股份。
1: 哦，就是他把这个跟 LVMH 的绑定固定到了这个酒这个部分里面。
0: 对，就是跟大的集团解绑，然后跟他酒类的这个公司就是再绑在一起。
1: 嗯，
0: 那如果未来 LVMH 想要把这个酒类业务剥离呢，劲力士还要享有优先收购权。
1: OK，
0: 嗯，就他就是我吃定你这个酒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还是让我留着。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些多元的东西，那我关注酒，那酒的东西我还是保留着。
0: 对，其实劲力士在里面的策略倒是一直比较明确的。
1: 嗯，
0: 那 LVMH 就这个解绑也比较简单，就是我把手上的劲力士股票就是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么回过来看的话，就是通过和劲力士解绑，那 LVMH 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财务上面很轻松，对吧？
0: 对。
1: 然后因为整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0: 就是好像赚了110亿番了吧？然后阿尔诺还拿到了很多股权，
1: 就他还买到了 MH 嘛，对吧？嗯，
0: 劲力士也很好啊，劲力士在股票层面也很轻松啊，就是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一下子蹿升了10%，因为大家发现你终于走回了正道。
1: 哦，对，也很清楚，就那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嘛，我觉得是个双赢的状态嘛。
0: 嗯，
1: OK， 嗯，就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可以说
0: 是，
1: 嗯，
0: 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年里面 ，LVMH 还充分的利用了就手上的这一点劲力士股票，他通过分批的小规模抛售，就把这些股票变成了很多资金。他可以拿这些资金去买什么 DFS， 买 Sephora
1: 啊。DFS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免税商店网络的那个之一，那个连锁店，
0: 就是每个机场每个国际机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免税店的品牌。Sephora 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零售商之一，虽然现在业绩不是很好，但当时是如日中天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 LVMH 这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啊，都是顺手是吧，都是顺手，
0: 都是顺手的。嗯，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点余波是出现在了1997年，当时的劲力士因为已经跟 LVMH 脱钩了嘛，
1: 或者跟 LV 那个部分至少脱钩了，对吧？
0: 至少跟
1: MH 以外的东西脱钩了。
0: 嗯，
1: 嗯，
0: 对，他就开始心思活络，他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一个叫做 Grand Met 的集团合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阿尔诺就觉得说，哎，你在背着我搞什么？他要插一脚，然后他手上当时还剩了10%的劲力士股票，他就试图去插手整个交易。
1: 嗯，

0: 因为当时阿尔诺确实对于酒类这个部分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0: 所以呢，阿尔诺提出过一个三方合并计划，就是健力士、Grand Mac 和 MH 都合在一起，
1: 嗯，
0: 但是这个交易最后是没有成功，这也使得健力士和 Grand Mac 最后自己合并了，它形成了如今的烈酒集团 DRTO。
1: 哦，就是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个大交易我还是得掺一脚，是吧？这阿尔诺就是对于合并这件事情就是难以管不住的手，控制不住的手，是吧 ？OK。但我有个问题啊，就现在这个健力士不对，应该就是你刚说那个迪亚吉欧这个大的集团，他还保留了 MH 的股份吗？
0: 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的。2025年初，阿尔诺曾经透露过他想要精简 LVMH 集团的酒类业务。同期呢，迪亚吉欧也传出过想要砍掉健力士，所以呢，这个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然后确认过一遍，就是还保留着。所以也可以说 LVMH 和健力士的故事以一种非常藕断丝连的神奇方式延续到现在。
1: 那听音乐老师聊完了这个 LVMH 这个集团的故事呢，就是我对于阿尔诺这个人本身有了很深入的理解，我感觉，因为他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嘛，叫做穿着羊绒外套的狼。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就是外表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对吧，非常的这个温和优雅，但是内心是非常的狠辣果决的。尤其是在 LVMH 这个故事里面，我感觉他非常像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我被偶然的拉到这个局里面，但是我就是敢于以小博大，然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想方设法达到的自己的目的。
0: 不过机会主义者可能又要大家关注的是他的目的到底大不大。那阿尔诺最大问题就是他的目的本身太大了，
1: 就是 LVMH 太大了，是吧？
0: 对，他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物了。LVMH 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其实对于阿尔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很难分辨这财富到底是他努力的目的还是努力的手段。
1: 对，他到底是就单纯喜欢买买买呢，还是喜欢把 LVMH 经营的大，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只展开了整个 LVMH 历史当中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它最混乱的那三年的故事。至于在阿尔诺之下 ，LVMH 是如何吸纳各种各样的品牌，又是如何通过运营以及设计师的这个轮换更迭，把整个时尚和奢侈品生意玩明白的，这个完全超出了一期节目可以覆盖的范围，请大家不要许愿，好吗？
1: 你这样讲了，大家还是会许愿的，好吗？
0: 另外关于整个故事呢，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人或者公司的细节，而是关于历史本身一个抽象的感受。这感受简单的说就是历史并不是均匀发展的，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稠密，有时候又非常的绵长。比如说把两家上市公司合并为 LVMH 再重新上市，这整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年多一点。那阿尔诺从整个事情的局外人变成局中人，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他跟拉卡米耶整个法庭斗争虽然延续了一年多，但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呢，败者就是迅速的把舞台让位给了胜者。而且也很难想象最没有存在感这个健力士竟然贯穿了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
1: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吗？
0: 这种历史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用来形容一些就所谓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时代片段嘛。据说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人的行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著作，可以发现米塞斯本人其实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会觉得说正是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才共同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力和过程。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绝不会有 LVMH 的故事。商业就是这样，

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知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的人在问，在消费股里边，宠物赛道和游戏赛道表现会怎么样？在大消费的领域，物质消费总体上都不是特别的旺盛，原因我们也解释过，虽然居民的收入在增长，但是刚需性的物质消费没有那么多，奢侈性的物质消费考验个人的收入和财力，相比较之下呢，非物质消费反而在明显的增加，宠物和游戏都是属于这个领域，但是呢，他们又很不一样。先说宠物的消费，虽然中国人养宠物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相关消费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火热。比如说2025年，中国城镇养狗养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大概在31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4%。那目前全国可统计的城镇养宠数量大约是1.26亿只，2025年增加不到2%。原因呢有2个，一是呢城市居民普遍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来多养宠物，二是人的消费都不旺，宠物消费也就不可能太多了。在宠物市场当中，宠物食品大概占了一半，其中的宠物零食增长比较快，但从事宠物食品的公司之间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行业盈利水平并不高。 从几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呢，2026年第一季度乖宝宠物和中宠股份的净利润

0: 分别是下降了大约40%和20%，主要原因呢就是线上营销的内卷，获客成本也在增加，销售费用是猛增，公司是增收不增利。那至于游戏行业呢，就更复杂一些了，总体情况是在增长，但是业务拓展有上限。游戏出海呢，拉动盈利的修复是明显的，竞争呢已经全球化，而头部的游戏企业优势就更加明显了。AI 应用也确实正在改变游戏的行业。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游戏总收入大概是3500亿，同比增速不到8%，比 GDP 的增速快，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因为游戏用户的分流也很厉害。从业务增长来看呢，中国游戏公司的自研游戏的海外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比仍然不大，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从盈利能力来看呢，2025年是 A 股游戏公司的业绩转折之年，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游戏监管也有所放松，新游戏产品的合规发行更多了。因此呢，2025年头部的游戏企业的股价涨幅比较大，但2026年以来他们的业绩增速有所放缓， AI 带来的变化也正在深刻影响游戏的行业。如果对比一下，宠物呢是属于小众的情感消费，宠物经济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因此未来的增速呢也不会太快，估计呢也就是达到和 GDP 增速同步的水平。同时从上市公司来看呢，缺乏更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在企业的盈利改善之前，投资价值不太大。至于游戏呢，则更加的全民化，国内玩家有6-7亿，全球玩家有几十亿，行业的增速明显更快，而业绩波动也会更大一些。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好的游戏公司更有投资的价值。宠物经济呢是比较小众的行业，如果非常看好，可以有限度的去选择业绩最好的公司。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在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将邀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大家聊聊玻璃基板板块有望成为下一代的核心材料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起停牌核查的四倍 MLCC 大牛股云种科技，加码 MLCC 赛道，要用远水解近渴吗？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支新发的基金是一支股票型的027810光大宝德信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指数 A。 介绍一下光大宝德信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一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2: 好的，光大宝德信呢，其实一听名字啊，大家应该能知道啊，就是光大证券跟美国的这个宝德信的啊这个金融合资啊做的一个老牌的这种基金公司。那目前呢，其实整个的产品线啊还是比较齐全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固收指数还是权益啊都会有。那整个目前看的话呢，其实它整个成立时间也是比较久啊，20多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在无论是指数条线还是在科技赛道的一些方向啊，包括一些主动权益的跟踪层面啊，其实整个的这个产品线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整个的这种量化团队跟踪啊，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呢，整个我们看到啊，整个基金公司的实力啊，其实是比较好的啊。
0: 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里呢？
2: 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朱建涛啊，叫姚石，因为他是双基金经理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两个基金经理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朱建涛啊，因为他整个是做一些这个指数投资的啊负责人，包括我们看到双创啊、科创50啊、半导体的指数基金啊，那么都是在做一些长期的这种跟踪。那么姚石的话呢，因为他是2015年从业的啊，也是做这个量化指数研究出身的，在整个的双创赛道当中的一些个股的研究上啊，其实经验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样呢，我做一些双基金经理的这种研究啊，可能会我们就管理风格上啊，就是纯被动复制。那么这样子的话，去严格控制我的这种跟踪，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偏离。

0: 制它的一些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特色呢，因为它其实是跟踪这个我们看到科创板啊创业板指数的，它的名字啊大家看到叫做科创创业啊 AI 的指数，所以呢整个这个方向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双创。啊，围绕着科创五零啊，围绕着半导体指数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资产去做一些跟踪啊，那么一些消费啊、医药啊、传统的新能源啊，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比较少了啊，所以它的特色就是看好这种 AI 的全产业链，无论是上游还是中游的硬件，还是下游的应用啊，基本上全产业链是有覆盖的。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综合评判呢，我认为整个的这个赛道啊，其实纯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它都是跟踪着这个双创当中 AI 的核心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未来的，如果大家觉得未来的2到3年也好啊，AI 还是未来的核心主线，那么这种的这相应的啊，这种未来收益的或者说这种指数上涨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老牌的合资的这种基金公司，那么在指数投研方面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又配备了双基金经理去跟踪稳这个指数，那么会导致它整个的跟踪能力啊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误差出现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因为它算是这种标准化的工具了啊，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如果你看好这个赛道，那么这是指数方向的一些啊这个可以关注的一些工具，那么可以做一些定投啊，对吧？做一些底仓啊，做一些波段呢，其实都是适合的啊，就是它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154景顺长城成长先锋混合，介绍一下该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
0: 好的，景顺的话呢，其实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也是头部的这种公司了啊，基本上头部的公司。那么整个的投研体系啊，也是非常成熟的，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整个在调研资源上啊，在整个的这种人员的结构层面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过去的话呢，其实也跑出了大量翻倍的这种主动的基金，所以呢，它的这种优势啊，体现在就是无论是硬科技还是高端制造，还是说我做一些创新成长，基本上他的研究团队可以把这整个都覆盖，所以呢，这是一些大的基金公司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啊和特点。那么同类基金呢，整个的偏股的成长混合型啊，在近5年的平均大概年化能够达到8%到12%左右，但这里面还会有一些不同的点，比如说科技成长风格的这种基金啊，它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头部的可能能达到18%以上，那么尾部的一些可能能做到3%左右。啊，这是它的一些啊，这个核心的一些特点情况啊。因为牛市当中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跑赢一些宽基，那么震荡市的话呢，基本上是靠一些选股来控制回撤，所以它的这个同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大家可以把它定在就是8到12左右啊。
1: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像成长先锋啊，会聚焦哪些细分赛道呢？
0: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江山啊，也是十几年的从业时间了。那么过去其实也管理过很多成长啊、科技成长类型的基金。那么他本身的风格其实是比较擅长去挖掘一些中小盘的这种硬核的成长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投资框架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他是理学的硕士出来的，所以呢，他是自上而下的啊，去研究一些产业的景气度，去研究一些啊优质成长企业的，所以他不太会去抱团一些高位的赛道啊，这是他的一些基金经理的典型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这个基金特色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基金呢，它的股票仓位还是要在60%到95%这个区间啊，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啊。那么定位在成长先锋呢，大家这个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就是我聚焦在硬科技，聚焦在这个数字经济，我聚焦在创新制造啊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种赛道，那么导致它的一些股票啊整个的弹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特色。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的是聚焦在中小盘的成长的啊，就是可能会一些二线成长，如果未来有一些超额收益啊，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收益情况可能也会比较不错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问题。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基金方面有一些适度的分散啊，就是它没有压单一的这个 AI 的赛道啊，可能半导体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高端装备啊等等，可能都会有啊，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特征啊。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混合基金的综合评判呢，我觉得因为景顺呢也是老牌的这种公募啊，平台资源那就拉满了啊，基本上能够给强支撑，而且本身呢江山他自己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丰富的这种经验啊，而且呢成长的赛道其实他我觉得适度分散啊，可能弹性没有 AI 指数那么强啊，那么弹性仅次于它，但是呢整个的弹性又不差，所以这是它的亮点。但是短板问题在于呢，就是 这种新发基金呢，其实我们看不到过去的历史的业绩参考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大家未来观察一下。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觉得中小盘现在的问题在于啊，就是如果它的流动性不行的话啊，可能也会弱于是大盘龙头。第二个角度，现在极端的行情，比如说就近期而言啊，市场一九分化，那么基本上头部的10%的这种大盘的核心的龙头在涨，那么一些中小盘的这种波动性可能就不太强，那么导致可能这是它的一些短板啊。所以呢，在这种极端分化行情当中，可能它就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冲击。那么适配呢，我觉得还是适合配置一些就是比较能够承受一些啊高回撤的啊这种进取型的投资者。如果你觉得我又想去布局这个可以成长，但是我又不想全部都压在这个 AI 赛道，因为确实涨得比较高了，对吧？那我说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啊配置一些关注一些这种二线的，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去关注研究的啊。
1: 嗯，我们最后要关注到的这支新发的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7970海富通均衡优势混合 A。介绍一下海富通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0: 海富通呢是这个中外合资的啊，基本上也是老比较成立比较老牌的啊。然后目前呢，其实海富通整体的这种，就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前面的两家其实是一样的啊，老牌的这种基金成立20多年的，在投研经验方面其实都是比较丰富的啊。那么这里面它的一些特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做一些均衡的投资啊，就是一些行业的轮动，包括股债的动态的调节啊，都能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过去这么多年，它其实一些穿越牛熊的产品的数量还是啊比较多的啊，这是它基金公司情况。那么偏股混合型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啊，近五年呢基本上在8%-12%左右。那么头部的跟一些尾部的中间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偏股混合型啊，其实还是要注意啊，就是一个择时比较重要。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回撤啊，如果牛市的话肯定是相应的表现不错，如果是震荡市或熊市啊，可能它会出现一些啊15%左右的这种回撤。所以这点的话呢，是这个偏股混合型基金啊大致啊这个类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啊。
1: 嗯，来看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目前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赛道上，均衡配置嘛，是怎么做均衡配置的
0: 啊？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周雪军啊，因为他是海富通目前首席的这个权益的投资官啊，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呢，其实目前呢，他在这个均衡风格层面呢，他算是代表性人物了啊。因为过去的话呢，其实很早期就加入的海富通，大概在2015年就加入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均衡基金，他管理的业绩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大家去了解一下他历史的一些长期业绩啊，整个同类排名能够达到前5%，所以呢，这一点还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我们哪怕是在一些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去看它过去的历史的业绩，极少会大幅跑输市场啊，这是它的一些比较亮点，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么怎么去均衡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宏观你肯定是自上而下嘛，对吧？第二个角度就是跨行业去均衡配置了，就是我肯定还不去压单一赛道，就是我比如说 AI 科技，那么目前的热点我要配置一部分，那么一些低位的消费医药啊，我可能再适当的配置一小部分，那么周期啊，我再配置一小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再配置不超过50%的港股，对吧？我来分散整个的这种风险。那么这是它一些我们说能够去做最均衡的啊这种做出均衡的这种核心的配置方式啊。然后呢，特色的话呢，就我们所讲的一个是均衡啊，怎么均衡我们刚才讲到过了。第二个角度呢，它本身是股债灵活去调节的啊，就是比如说市场过热的时候，那么我会适当的降低一些股票的仓位，我做一些债券的增配，我做对冲啊。那么比如说现在整体的低位跌的比较多，我适当做一些仓位的回补。那么我来摊低成本，那么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点，所以呢，基本上兼具的这个进攻加防御的属性啊。
1: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综合评判呢，我觉得因为整个基金经理的话呢，其实在业内啊，整个的这个在均衡配置方面还是老将，而且确实在历史业绩跟回撤方面啊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啊，这点我们也都知道。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觉得其实也是跨行业啊，跨行业呢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跨 A 股加港股，但是港股呢在近段时间表现并不好，那这是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某一个季度或某一段时间，港股突然出现了一些修复啊，可能它这个业绩就会很好。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择时。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 呢，我觉得均衡啊更适合一些啊，这个适合长期底仓配置的投资者，因为它的弹性肯定是不如 AI 基金的啊，因为这种 AI 基金的弹性啊进攻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啊。再就是港股市场，如果大家觉得近期不看好，那么它可能会有些扰动啊，都如果看好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关注到的啊。还是我们所讲的，可能均衡类的更多的适合一些长期持有的，至少在一年以上的啊，不太适合一些短期去持有的，这是它的一些给它的评价。

0: 下吧啊。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就几只新发的基金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要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玻璃基板板块。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应用的进程，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到产业化的验证阶段。随着台积电、英特尔、英伟达这些巨头们的集体入局，玻璃基板又将如何改变芯片的产业格局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会突然进入到量产的拐点呢？
3: 好的，主持人。玻璃基板呢，我们指的是采用高性能的玻璃材料呢，作为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封装载体等一些电子元件的一个基底材料。那么玻璃基板呢，最早应用于显示行业，那么随着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呢，玻璃基板开始进入到半导体领域，特别是在晶圆级封装、面板级封装的一个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射频应用以及呢先进光学器件的领域。目前呢，玻璃基板被视为替代传统硅基板和有机基板的一个重要的材料之一，尤其是在高密度互联、高频信号的传输中呢，表现出它独特的优势。它能让芯片的信号呢传递得更快，散热呢也更好，成为了解决先进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也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那么正是基于呢玻璃基板这种特殊的一个性能，那么根据援引新智源的这个援引日经亚洲的一个报道呢，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近日呢接受采访时呢也表示，为了满足 AI 计算对于内存芯片的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那么 SK 海力士呢计划在2034年呢将晶圆产能呢扩大至目前的3倍。根据目前的规划呢， SK 海力士的晶圆产能呢将在5年内，也就是2031年内呢实现一个翻倍的一个目标。那么财联社也报道呢，近期呢公司多家设备的一级供应商呢也提出了涨价的要求，供货价格呢涨幅呢分别在3%到4%之间。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玻璃基板目前产业化的进程到底到哪儿了，整条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玻璃基板呢目前已获得像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呢等全球半导体龙头的一个重点投入。目前呢行业整体呢由前沿的技术验证阶段逐步的进入到一个中试验证的一个过程，那么并逐步的进行产能的建设阶段。那么量产的时间表呢也在逐渐的清晰，其中呢像英特尔的产业化推进呢最为积极，目标呢在2030年前呢实现规模化的应用。三星的电机呢计划于2026年到2027年推动量产的落地。那么台积电呢则积极推进玻璃基板的与面板级的封装技术的融合，探索下一代先进封装的解决方案。那么整体来看呢，随着头部厂商的持续投入以及产量的逐步完善，那么玻璃基板正在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向工程化的验证和商业化的应用阶段呢进行一个过渡。那么根据华尔街见闻援引呢Digitimes， 台积电呢近期也首次披露了玻璃基板的技术的应用进展，那么确认携手 ABF 载板公司与面板厂群共同验证玻璃基板的导入下一代 COOS 的先进封装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台积电此次测试的样品呢采用了 0.8 毫米的玻璃核心基板，封装规格呢为 5X COOS， 那么整体封装的尺寸呢达到了85×110毫米，那么属于大型 AI GPU 的一个封装等级。那么与有机板的相比呢，玻璃基板在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上呢也获得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可以做到更薄，并且呢封装性能更好。那么该测试封装的翘曲改善率呢达到改善16%， 有效的热膨胀系数呢降。

0: 德国的肖特等一些玻璃厂商呢，作为供应的主要供应商。那么我们国产的一些厂商呢，也在积极推进客户的验证和量产的布局，如戈壁嘉正在实现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么后续呢，国内的企业呢，也有望凭借成本的优势，逐步呢占领市场。像设备端呢，像国内的第二激光、大族激光、德龙激光等呢，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那么中游呢，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制造领域，那么制造和加工工艺也是整个中游的一个核心环节。像国外呢，主要有康宁、三星、LG 以及 AGC 等一些国际巨头。那么像国内呢，像京东方、这个沃格光电等一些这企业呢，目前少数掌握 TGV 技术的一些企业，在玻璃的薄化、双面镀铜以及微电路图形化的技术方面呢，也具有行业的领先地位。像 TGV 是玻璃基板先进封装技术中的核心互联技术，其核心作用呢是通过玻璃基板上制备贯穿式的垂直微孔，并填充金属铜等一些导电材料，实现芯片间的一个高密度的电气互联。那么 TGV 的出现呢，解决了传统的 TSV 转接板中由于硅衬底的高损耗问题，并引发了高频和高速信号传输性能下降，以及呢硅材料成本较高、工艺复杂等一些问题的一些挑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当中，我们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也是今天在盘面当中啊，表现非常好的玻璃基板板块这样的一个行业，接下来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稍后时间半点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4: 你会不会开车啊？
3: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业纵横板块。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玻璃基板板块。那刚才呢，刘奇先生也给大家介绍到了玻璃基板到底是什么，整条产业链上中下游又分别有哪些，那么目前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2: 那么玻璃基板呢，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赛道，它的呈现了一个市场集中度非常突出。那么传统的显示领域呢，可以说是高度垄断，并且在半导体封装领域呢，是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二元分化局面。那么在成熟的显示面板领域呢，玻璃基板是 LCD OLED 面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么技术壁垒和客户认证壁垒呢也是非常高的，长期呢被三家的美日企业所垄断。像美国的康宁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像电子设备和仪器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经营范围呢包括光通信显示器、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等。那么该公司呢始建于1851年，作为全球显示玻璃基板的一个绝对龙头呢，它的整个全球市场率呢占有率达到48.48%，稳居全球销量第一。那么该公司呢目前也与京东方达成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封装用玻璃基板的一个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联手英伟达建厂，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6日官宣呢，康宁与英伟达合作在美国的北凯罗拉罗莱纳州和德克萨斯州呢新建三座工厂，专门在通信技术把光连接产能呢提升10倍，光纤产能呢提升50%以上，同时呢还创造了一个3000多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公司的财报规模呢，2025年全年的核心销售额呢达到164.1亿美元，排在美国财富500强的第324位。那么2026年呢，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呢达到了43.5亿美元，同比增长18%。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呢，公司的市值呢约为1392.5亿美元。那么另外两家呢是日本的一些龙头企业，一个是旭硝子，也是我们常说的 AGC 株式会社，那么是1907年在日本成立的一个全球的材料大厂，同时呢也是三菱集团旗下的一个主要的公司。那么核心业务呢是从玻璃制造起家，那么目前呢涵盖像平板玻璃、汽车玻璃和显示器玻璃这三大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它的技术亮点呢是发明了蓄法浮法玻璃的一个技术，在红外透明玻璃和 5G 天线玻璃等一些智能玻璃领域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专利。同时呢它在整个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更是达到了23%。那么另一家日本企业呢是电气硝子，也是日本的位于滋贺县的一家特种玻璃制造商，也是全球三大液晶玻璃基板的一个供应商之一。那么核心产品呢是 TFT LCD 和 OLED 屏幕用的玻璃基板，那么客户呢包括像华为和三星一些大厂。同时在2014年呢，在我们国内的厦门建设了一个国内最大的玻璃基板的生产基地。那么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1日呢，宣布与恒伟工业呢达成资本联盟，共同提升电子领域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17%，这是海外三大巨头的一个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刚才你也提到了几家，比如说第二激光、京东方，还有今天上市的新股汇科股份，也是属于行业当中的龙头，是吗？
2: 是的，作为我们国内的一些中国呢拥有最大的玻璃半导体的一个消费市场和封装产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戈壁家，一家从事光学玻璃和特种功能玻璃研发和制造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它的一个特种功能玻璃呢根据功能不同分为纳米、微晶玻璃和防辐射玻璃。那么公司也是积极推进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和微晶玻璃的一个研发。那么同时呢，公司在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和产品的研发上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公司的光学玻璃呢市场占有率呢也是和特种玻璃呢也是对标一些海外的一些企业，逐步呢实现一些国产的替代化。那么它的半导体玻璃载板呢，像载板产能也通过了多家知名半导体厂商的验证，并且呢获得了订单。 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沃格光电也是拥有一些自主研发技术，也是全球目前的极少数掌握 GCP 全程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它同时呢，也是沃格呢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载板与第三代半导体显示两大方向，领先于全球同业进行 GCP 产品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布局。那么沃格呢也形成了覆盖光电玻璃精加工和玻璃机米以及呢玻璃高算力芯片载板的一些产品体系。那么另一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作为显示面板的龙头企业京东方。那么京东方呢，也是依托于20余年的玻璃基板的技术，那么积累了跨界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也成为了我们国内首家从显示领域转型到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的一个企业。那么京东方呢，也于今年的5月20日晚间宣布呢，公司呢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围绕玻璃基板的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和钙钛矿玻璃的基板等一些相关领域呢展开这个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化潜力的技术和市场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最后呢，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啊说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也是非常火的，也是聚集了一些资金的进入，怎么看的？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有机基板呢，它技术呢已经触及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它的高介电损耗和高制造成本和热膨胀系数的适配呢等有一些固有的缺陷。那么在 AI 算力领域呢，5G、6G 的高频信号场景下呢，这种技术呢也是这个逐步的有一些这个很难跟上时代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在从整个玻璃基板行业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从三条主线可以出发。那么第一条主线呢，就是这种全产业链布局的行业龙头，优先关注呢像一些特种玻璃基材的一些量产能力，像 TGV 等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下游客户的生态的一个完善的这个厂商。那么主线二呢，我们关注一些呢像核心技术逐步突破的一些设备厂商，尤其是在 TGV 通孔制备和金属化核心工艺上实现突破，并且已进入国内的一个头部光模块和封装厂商供应链的一些个企业。那么这类厂商呢具备一个较高的一个业绩弹性。那么主线三呢，我们同时也关注应用落地的一些龙头厂商，像一些布局 TGV 技术的应用，实现产品的性能升级，巩固市场份额的一些先进的封装封测和光模块的一些龙头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呢将会优先享受到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盈利的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 TGV 技术的工艺呢目前呢尚未完全成熟，高深宽孔比的通孔呢以及金属化的填充量率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呢技术迭代呢也未来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呢像一些国际巨头呢，像康宁、英特尔等一些企业在专利和工艺产品方面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也会对我们的国内企业呢面临的一些激烈的竞争。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奇先生给大家就玻璃基板板块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四倍 MLCC 大牛股云种科技。在昨天晚间呢发布的公告进行停牌核查，同时提示多重的风险。三个月的时间，涨幅超过四倍的大牛股云种科技抛出了一份15亿元的 MLCC 扩产的计划。在6月24号的晚间，云种科技是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池州云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就是 MLCC 生产项目，总投资金额达到15亿元，分两期进行实施。MLCC 呢，正是当下炙手可热的电子元器，价格在跳涨，云种科技此时的扩产也在情理当中。然而，公司面临到的现实是，资产负债率达到87.35%，处在上市公司当中非常高的一个水平，账上的货币资金呢不足5000万元，如何完成这笔投资呢？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表现，同样是很扎眼的。云种科技2022年以来连续亏了4年，累计的亏损达到5.61亿元。与业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市场上 MLCC 板块被爆炒，云种科技股价最近三个月累计的涨幅大约420%，总市值从约30亿元一举上升至大约155亿元。这样的财务结构下，再进行大额的举债投资，势必将进一步推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加大财务杠杆和偿债的压力。同时呢，云种科技现金流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只有270.42万元，同比大降了97%。今年的一季度，这一指标呢是-2727.1万元。在6月10号的时候，云种科技披露了2025年定增预案修订稿，公司拟募资8.75亿元，其中2.6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如果说定增顺利落地，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云种科技是一家从事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等领域技术研发的企业。2025年公司的总营业收入5.63亿元。其中与消费电子相关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业务是公司的基本盘，占比达到43%，包括 MLCC 的电子元器陶瓷件业务是公司培育的第二增长曲线业务，去年的营业收入贡献了1.65亿元，占比近30%，大约27%是其他的主营业务。转型布局的方向呢，是 MLCC 高容量、小尺寸等重点产品，应用的领域涵盖了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信以及其他工业等市场。在年报当中，公司表示，由于 MLCC 业务产能规模较小，而且相关的折旧、人工、材料等成本占比较高，所以导致该部分的业务呢尚未实现盈利。去年啊 ，MLCC 业务呢其实是拖累了云种科技整体的业绩表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63亿元，同比是微增了0.43%，规模净利润亏损1.9亿。今年的第一季度同样是增收未增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亿元，同比增长56.28%，但是规模净利润仍然是亏损了0.53亿元。再来看一下销售毛利率，由2024年的14.04%大幅下滑至2025年的3.07%，到了今年的一季度成了-3.11%了。那么为什么云种科技要豪赌 MLCC 呢？MLCC 是全球用量最大、发展最快的片式电子元器件之一，被称作是电子工业大米。根据预测，全球 MLCC 市场规模预计由2025年的大约148亿美元增长至2034年的大约286亿美元，复合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6%。其中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成为结构性的增量来源。在供需的失衡之下， MLCC 价格出现了跳涨。今年5月份以来， MLCC 部分高规格型号价格年初至今呢已经是上涨了3到5倍了。那此次云种科技扩产的正是高性能的 MLCC， 公司的团队核心成员均是来自头部的 MLCC 企业，已经逐渐攻克
材料配方、精密印刷、叠层烧结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业务。公司自主研发材料与配方，有效地降低对进口材料的依赖。同时呢，依托公司自动化设备的技术支持，已经完成部分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不过，值得注意到的是，高端 MLCC 下游终端客户准入的标准是很严苛的，认证周期跨度较长。云种科技的产品能否批量的导入供应链的系统，这样才有保障，但是呢，也需要继续的观察。尽管云种科技业绩持续亏损，电子元器陶瓷件业务营业收入只有1.65亿元，但是啊，市场对它的炒作热情空前的高涨。3月24日到6月24日这3个月的时间，云种科技的股价累计涨幅已经高达419.81%，这样的一个估值呢，显然已经严重透支了对于 MLCC 业务爆发式增长的预期。

0: 中邮证券在6月2号的时候发布首次覆盖报告，给予云种科技买入的评级。研报指出，公司聚焦 MLCC 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已经攻克介质层薄型化、电极烧结匹配、高耐蚀端接这些核心的技术难题，也为高端 MLCC 国产化替代奠定了材料的基础。专家机构呢还预计，云种科技2026年亏损0.7亿元，到2027年将会盈利0.6亿元。MLCC 赛道景气度已经是无需质疑了啊！从扩产计划到达产还有不少时日，面对市场的超高期待，基本面严峻的云种科技已经是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了。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迟或失误，都有可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顾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云种科技能不能够借着这轮 MLCC 景气的东风实现业绩的扭亏呢？那么它的前期股价的大涨啊，这种表现是否已经提前透支了业绩？
1: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一个赛道，那它的一个前景预期是非常景气或者乐观的话，那相关赛道的一些个股往往都会提前被资金关注，然后充分定价，那快速的是在那个把远期的一些那个预计增长折现在现在的价格中当中。所以说正是云种科技它是 MLCC 现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赛道，一个炙手可热的电子元器件，整个赛道中的其中一家那个有相关投产计划的公司，所以说的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所以说的话，从短期的角度来说，肯定股价肯定已经是有所透支，或者说是有所反应的。当然确实公司也发了公告，因为它的控股子公司的话，它后续也是有投资高性能多层片电池陶瓷电容器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项目，因为两期项目的话是总是15亿元。现在无非那个值得斟酌的点就是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项目现在刚投建，然后总投资额是15亿，分两期啊，分两期，第一期的话是7.5亿，第二期的话也是那7.5亿。但是的话，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压力可能是会反映在现在的一种状态上的。那因为本身公司之前的一个负债率都是比较高啊，因为公司负债80以上的话，它其实账上的货币资金肯定是不足的，资产负率是比较高的。现在新投项目的话，资金的一些募集的一些路径是吧？路径，然后的话，那个在公司在经营当中的现金的问题，可能都是衔接新的一个产能啊，或者说是那个落地一个新的一些订单过程中的需要去观察的，是吧？然后的话，公告中也说了，资金到位跨度可能是2年多啊，2年多的话，那个它的资金筹集周期是比较长的，到位进度也可能会有不确定性。到时候那个 MLCC 整个产能紧缺环节是不是有所缓解，或者说是下游期需求有没有出现一定的波动所带来的它的一个就是预期的确定性。有没有打折扣，那这颗都可能会出现一定一些变化。因为本身公司的话，它从事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的研发的一个企业，那之前可能有 MLCC 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布局，但是容量那个也是比较小，甚至是这块业务的话也是没有盈利。那对于这个公司总体的业绩来说的话，原先的 MLCC 的业务的话，它其实是拖累它的营收，甚至于的话加大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些亏损的啊。所以说的话，现在目前确实这一个电子元器件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周期的一个上涨点啊，因为AI 服务器对于陶瓷电容的需求那个好像增长的幅度要超过10倍啊，超过10倍。然后的话本身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话又是有差不多87%的份额被前十大公司所占据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分瓜啊，另外13%的一个份额。所以说的话确实 我们国产的产品在那个，就是整个赛道中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替代空间的。当然了，我们国内一些产品，它，在高频高容的话，它和那个海外的一些公司的产品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说，确实，国内的公司也需要投入研发，那投入资本来进行一些产能的一些生产和扩张，也是确实迫不可需。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有一些那个就是，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头部企业，它也是在同步扩充高端产能的。所以在未来2、3年的话，那你头部企业也在扩产能，那腰部企业也在扩产能。然后的话，如果是产能它能够开始是进行生产上线时候的话，那个公司股价是否已经是到达了一定的高位？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投资，基本面和投资期限的一个错配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话，投资者在目前看到这个新闻的话，看到它确实是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中的一个标的公司啊。但是的话，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会受到中下游需求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它自身产能投建、资金筹措、它的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不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聚焦一下它的高负债的压力啊。您觉得仅仅靠着 MLCC 赛道，它就能够克服这种高负债的压力吗？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它本身一年的那个盈利的话也有5个多亿，是吧？5个多亿。然后的话，确实1季度的话，它也是有增收，但是没有增利，是吧？没有增利。实际上来说的话，肯定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就是产品链，那它可能是拖累了它的一个就是利润的，那拖累的利润的。因为本身它原先所覆盖的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讯，那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可能，相对可能是目前的一个基本面相对是偏弱一些，尤其是汽车整个行业的销量可能也是出现一定的一个下滑。消费电子由于，上游成本的一些增加也是有一定的承压，是吧？但是的话，确实，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还是在做一定的培育期。那培育期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收入的一些那个增长的啊，哪怕有收入的话，并没有太明显的利润的一些贡献的，所以造成了其实，整个一个那个营收的一个基本盘中的话，确实大头的一个业务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和利润，但是的话，小头的业务它贡献有收入，但是的话，对于其他利润是有些拖累。但是就是说，如果 MLCC 这个细分的一些领域，那如果是真的是从目前的一个卖方的研究来说的话，比如说从2024年总的规模需求从2024年的9600万美元飙升到了2027年的8.93亿美元，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演路径是顺利那个就是达成的话，那其实对于产业链投产能的公司都会在 MLCC 这块业务的话带来新的一个大的一个增长。那如果整个路径是通畅的，是顺利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去这样的去演绎的话，那如果现在的 MLCC 贡献的收入是1.65亿，那它总的收入是5.63亿，那后续的话，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需求暴增的一个局面的话，那其实 MLCC 的贡献收入可能会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然后带来利润增长的话，也可能也是不可小觑的，
0: 好的，
1: 但是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非线性的曲线波动。
0: 好，谢谢朱琦。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1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

0: 无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26点，全天下跌93.02点，跌幅2.26%，成交1.6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782.22点，全天下跌561.86点，跌幅在3.44%，成交1.9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6.9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0.79点，跌幅0.84%，成交233.1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了3.03%，创业板指跌4.07%，科创综指下跌2.02%，上证50指数跌2.37%。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2684.09点，今天下跌392.82点。跌幅1.70%，成交3323.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83.7元，今天涨了8.75元，涨幅1.00%。
4: 第一财经广播，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16:0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股市大家谈，我是包荣。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送出。这首歌要到21年之前，1995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好像是《有缘相聚》，还是《玄途有你》？是啊，到底是多一分钟还是少一分钟？到底是痴缠难还是分离难？今天收盘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者朋友，不，有可能只有一半，有一半觉得为什么不再多涨几天？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啊，总算开始，主线会不会有瓦解的时候？不管你身处在哪一边，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等你来聊天。

0: 市，哎，嘀嘀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1: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
3: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进来了，打招呼来了。蜻蜓平台上面看到维新啊。鬼园八宝粥，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场外我今天加了点红利，场内的老灯应该还没有到动手的时候。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大家都在干些啥啊、哦？有些朋友在建议这个建议那个，有些朋友在说这个该怎么样，那个该，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5: 阿包老师你好。
4: 你好，哎。
5: 科技股的极致抱团是没人干预的，而超3600只，这个票已经回到3000点，这是保守统计的，也是不是今天统计的，但是还是无人问津。目前呢，我的策略是放弃收益，死守本金，

0: 虽然显得很没出息，实际上呢，现在呢，有许多人在囤钱。为什么？我想呢，往往是有重大的这个黑天鹅、灰犀牛等在后面。喂，
1: 你手上保住本金也是因为这个吗？
0: 啊，对，因为这个涨跌这个比率是。极其扭曲了，带钱离开这个市场才能看清这个市场。
1: 您。
0: 39900封完以后，39900封，39900封完以后，000688封。我想说的是，港股目前已经马上进入了熊市，外资在有序的撤退，2800点、28000点杀到了今天，还在杀。我想说的是呢，从5月12号开始，88009这个指数全 A 中位，今天我记得是第三次讲，展开了瀑布式的下跌，从1465点跌到今天的959点，跌幅堪堪到35%不到一点。科技牛掩盖下的这个极度深寒，确实是厉害。而科技股呢是不会分红的，只会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泡泡再次吹大，吹得越大越好。资金呢往往是层层在接力。喂，
1: 我一直在
0: 对，
1: 听。
0: 两融余额目前已经站上了3万亿元，其中呢实际上老登的两融余额不是面临爆仓，而是在有序的爆仓。科登的这个两融余额也在持续的增加。我想说的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场和销户的人呢，只会越来越多。目前来看呢，大机构在本年中报机构出现这个中报业绩会反映一些问题，因为老登大面积是本年度是大杀的，所以说不纠偏。这个市场会一直这种样子下去。我的话完了。
1: 不，你的话我还没，我没有听到几句你的话，我听到的都是网上的其他的话。你的话是什么？
0: 我的话是底部是买
1: 不
0: 出
1: 不
0: 来。
1: 不不不不，不是，你的话是目前放弃收益，死守本金。然后呢，你也没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说感觉大家都，你是觉得后面有灰犀牛或者黑天鹅是吧？
0: 目前呢，属于美元利率横在3.5到3.75，实际上它就等同于加息，它不降息就是等同于加息。它在等什么？它也在等一个契机。我想说的是，老登这个底部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是买盘没有，没有买盘的支持，老登只能一步步滑向深渊。我的话完了。
1: 好吧，好，谢谢杨洋，呵呵，好，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各位听到了啥啊？然后有啥同意不同意的？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面是官司缠身，一面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立案。星号 ST 天仪688033，最近的日子可是真不好过。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开资料显示，星号 ST 天仪主营业务是高铁粉末眼睛扎片业务、光伏新能源、汽车及航天航空等四大业务板块。最近呢，公司可是麻烦缠身。5月28号，星号 ST 天仪披露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并提示了退市、诉讼等多重风险。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公司买东西不给钱。公司及子公司天启光峰向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中富神鹰买东西，但是不付钱，被诉讼之后强制执行，公司专户资金由此被司法划扣了95万06430块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星号 ST 天仪在5月28号的公告中还发布了多项的风险提示， 比如2025年年报就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事儿可以说可大可小，公司股票可能会因此终止上市，而公司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公司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公司因为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说来说去，公司缺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公司也不是说分币没有，还是因为诉讼太多。冻结公司账户不算，立案募集资金专户也被部分冻结了。细看一下，公司旗下所有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还有5500多万元呢，但其中也被冻结了372万元，占到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71%。一面诉讼不断，一面业绩也不给力。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星号 ST 天仪实现了营收1.16亿元，但是归母净利润还是负的8516万元。而此前两年，公司的净利润也是两年亏，两年合计亏损了37.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他们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达成的是一样的效果，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有2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填写清楚，也包括另外一个点进去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填写仔细，别填错了啊，填的对才能找到你，但是填完了以后呢还得找你，你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好吧。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那这个是CAP 刚刚跑进来的一位新的ID 号，说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唱空科技股呢？那这样的话科技是不是就不会有顶啊？但前面还有几位朋友也在关心，说科技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做头部啊？当然多长多短期的头部啊，这个大家关注度不一样，但是怎么看怎么干，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徐先生说，下午好。
4: 宝宝好。
1: 哎，你好。
4: 这个现象好像还有什么好说吧？他发挥的越极致越好呀。哎，宝宝，今天对吧？港股跌的蛮厉害的啊。
1: 是的。
4: 而且是特别是恒科为首的，对吧？跌3.7%。而且它是K线图上恒生指数一路下跌，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啊，恒生的内地银行股今天白天跌了3%，收盘K线图是红的，跌了0.09%，大概好像是相当于没什么跌啊，那对吧？相当于没什么跌，那么一个长腿在历史上。凡是这样长的长腿有一波反弹，但是历史上不能刻舟求剑啊。但是它今天能拉起来，港股的板块中可能是唯一的
1: 啊，
4: 不是之一啊，对吧？不等于老邓没人要，也不等于外资这些港股没人要，或者是我们南下资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段是有人拉过了，要3%了，我们这里老邓没有的啊，3%，而且这个按照昨天杭州的是吧，就是庄家理论啊，不要迷信了，如果按照庄家理论啊，那么很多老邓的庄家了，连汤也没有喝，反而还要罚款，
1: 那
4: 他不是
1: 做
4: 庄吗？那个老邓每个公司都有庄的嘛，那些老邓是赚什么钱了？他做空的，每一个老邓都是做空的。那么控股股东

0: 百分之多少要公告的，
1: 嗯，
0: 而且是大数据在啊，
1: 对，
0: 这个有阻力，我是承认的啊。那么我们在九二四以前啊，我们真正的主力出手以后啊，前面啊就是九二四以前的出手，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出手以后啊，照样跌啊，
1: 嗯，
0: 他这个主力不是一般主力啊。你想上一次主力出手了，封单上去，大盘就慢牛了，这大家都看到的，这是主力啊，
1: 嗯，
0: 对吧？这是看得见的主力啊。每个公司如果都有主力的话，股票不管你三四年工龄，多少年工龄，年纪轻的一个都逃不了，不要说把二八定律了，一个都逃不了，
1: 嗯，
0: 因为他抽老千那么可以，
1: 噗，
0: 是吧？所以这种啊，一个是阴谋论，一个是这个就是往自己啊，自己不知道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
1: 嗯，
0: 反正你自己不顺的时候就往这个一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嗯，
0: 那我又不是做不好了，是个庄家的事呀，那一买嘛就套呀，一买就套。有好几种了，有的时候就要买他的套，
1: 所以不合适的视角、
0: 啊、
1: 越想其实会越憋屈，还越没有这个帮助。
0: 你卖
1: 对
0: 就涨对不啦、
1: 嗯、
0: 啊，你卖掉了就涨对不啦、
1: 嗯、
0: 我这次吃到两个跌停板、
1: 嗯、
0: 我动也没动、
1: 嗯、
0: 现在大概离开没多少就要回来了、
1: 嗯、
0: 我也是这样想，
1: 嗯，
0: 逃还是不逃，忙得不得了。
1: 嗯、
0: 关键是你对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或者现在这个行业，对吧？有深刻的理解嘛？
1: 对，
0: 也不要深刻，你懂一点也行。
1: 嗯嗯。
0: 那么有些你根本就不懂，对吧？那就是按照交易做，交易做你买飞掉了也很正常、
1: 嗯。
0: 因为什么？如果我的那颗石头啊，如果按照交易做的话，对吧？早就飞掉了。但是我赚到了，赚到了呀，对不啦？后面呢没卖好，飞掉了呀，对不啦？问题是什么？你如果是按照成本算的话啊，你就是在前面买它的套，然后到现在的话优势很好，你跌掉100%，我50%我还赚100%，行顶吧？你来啊，它基本面没有变化，对吧？我就放心心的，但是我有，还有两个股票，对吧？现在还在下降途中啊，一个铝啊、
1: 嗯，
0: 一个是稀土啊，对吧？两个还在下降途中
1: 啊，
0: 但是他们很便宜的，
1: 嗯，
0: 股数很少的，
1: 嗯，
0: 你跌的没有我也心不疼的，
1: 嗯，
0: 但是他只要不退市，我照样还能够在他公司这个公司里赚钱，不管他有没有庄家，
1: 嗯。
0: 套得我一塌糊涂没有事，因为什么？所以你套住了以后要分析，不要乱加，不要乱加啊！你止损是另外一回事，不要乱加乱抄底，说明你已经错了，买入的时间不对，时间不对你慢慢的放在这里，有空就看看基本面，对吧？它从转折的时候上去回来了，不仅回来了，有的还能翻倍了。
1: 老曲，其实我觉得就每一次听你讲、你的很多心态你是愿意用语言表述出来把它说出来的，虽然这种心态你说真的装在肚子里的话倒真的蛮厉害的，但是说出来那一刹那呢，我觉得有的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想法跟我一样，也有的的确会不在意，那不在意我们也就不解释了。老曲，今天你买过些什么，或者在这个位置你愿意去买什么？
0: 我就是买了那个港股的银行的 ETF 呀，而且今天是加量
1: 的
0: 呀，但是我没想到它最后等于没跌，没想到呀，我这个还没有而且仔细研究，
1: 就是说它你买了以后它后面还能回上来，是这个意思吧？
0: 3点钟以后回上来的，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是它给我算的净值，我要看是算3点钟给我接的、还是4点钟算的，
1: 嗯嗯嗯，
0: 那还要过一次，这个是我因为平时我不大关心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它是3点钟接还是4点钟接？
1: 嗯，
0: 四点钟接，我今天买进去还盈利了。3点钟如果4点钟接不盈，4点钟接的话，我不盈利了，我也不输不赢，就是
1: 港股
0: 按照场外基金都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如果按照3点钟接，哎，我今天。

0: 那是8分钟还是几分钟？那一些的盘后交易的一块算进
1: 那
0: 去以
1: 么，
0: 后，才会有
1: 还有
0: 今
1: 就
0: 天的
1: 是
0: 决算奖。
1: 象征性的，我
0: 嗯。
1: 查了一查，创业板和那个谁跌得最厉害，那么我看看这个达到我标准了，4%就是创业板，啊，
0: ETF，
1: 叫
0: 哦，创业
1: 质
0: 板
1: 量，
0: 质量，
1: 哎，质量4%超过了嘛，就加一份，为什么呢？我昨天我看看那个大家都等于没事，只有科技股的时候，给我大部分给我减掉了。那我现在正好捡回来，我因为科技股现在如果它实现个，我说还我讲啊，它自己主动回调的话，科技股后面是还有机会的。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看看日本、韩国的这个科技股，对吧？
0: 这个情绪
1: 美
0: 太
1: 国
0: 饱
1: 都
0: 满
1: 有问题，就
0: 啊，
1: 是它
0: 情
1: 会
0: 绪
1: 压
0: 都
1: 过
0: 太
1: 来，
0: 饱满，
1: 你们再横也难横。
0: 哎，老徐，照你这么讲的话，你心目当中就虽然您是这个岁数啊，但是你心目当中倒并没有说我只看老登，我不看科技，你倒没有这样这种
1: 不是不看
0: 一
1: 科技
0: 边
1: 啊，
0: 倒
1: 我
0: 的
1: 不懂
0: 心
1: 呀。
0: 态
1: 我现在买个石头呢，是有点懂的呀，因为这个石头有个关系，对吧？为什么它是零到一？股市中零到一是最好的东西，管它有没有业绩，
0: 但
1: 对
0: 一到
1: 吧？
0: 十的话要去论证了，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比较
0: 还要
1: 难了，
0: 看市
1: 要
0: 场
1: 凭
0: 同
1: 业
0: 意
1: 绩，
0: 不
1: 它
0: 同
1: 不要
0: 意。
1: 业绩的，它许多
0: 明
1: 厂
0: 白
1: 大
0: 这个
1: 概
0: 意思。
1: 27年、28年，才
0: 才
1: 能
0: 能
1: 这
0: 看
1: 个
0: 到
1: 市
0: 业
1: 场
0: 绩。
1: 平安，所以你要求它有利息啊，有盈利啊，
0: 不
1: 没有
0: 争
1: 的
0: 气。
1: 呀，没有嘛最好呀，
0: 好的，
1: 好吧，
0: 谢谢老徐。
1: 好，
0: 这个我
1: 再见。
0: 都留下了。再见。网上我看到好几位朋友刚刚在留言啊，我也在各个平台上面说，终于到双休啊，所以接下来2天市场不会跌了，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跟我讲，他说星期天大家最好冷静思考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在想，对吧？就我到底是在做炒作还是我在做投资？然后如果是我搞清楚哪里有泡沫，泡沫的定义是什么？我跳进泡沫里，还是跳进了深渊里，还是怎么样啊？天地人和在写这个，然后他仍然在铺数据啊。他说，目前看啊，PE 大于200倍，大量 PE 500到5000倍的抱团股，这些我觉得应该是纯泡沫区间啊。那直接再说啊，当然，PE 还有5000倍到10000倍的那个是什么概念？天地人和啊，这在。在蜻蜓平台上面在打字聊天留言，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今天有好几个新的 ID 号进来打招呼啊，文山要三啊，那一和二在哪儿呢？还有汤姆1211，这个你们都在评论啊，好，评论的好，评论的好，还有新啊，刚刚从微信上面跑过来的，我也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不管今天做过些什么。或者今天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在市场里面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在这个位置，也许有很多人仍然会在想说，这个情绪到底会不会消散，或者说今天这样的下跌到底归因在哪里？其实好像找理由、找原因蛮简单，对吧？比我们早开盘1个小时，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的表现情况，哐当啊，市场的情绪就是如此。但是今天市场其实在盘中。有些小伙伴在讲说，创业板、科创板还挺强，下影线还挺长啊。到中午吃完饭以后，还在往回拉，市场的承接力好像还不错。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八位热线号码62780977。62780977，你可以打到我们导播间来跟我们的编辑稍微沟通一下，然后在节目里面做更多的一些分享、讨论、交流、互动网端收听节目其实现在越来越方便和容易啊，除了上海地区广播收音机调无线电97.7 FM 调频调幅以外，你可以找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找直播、找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实时广播端的内容，也可以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的平台上面网端收听第一财经广播，傍晚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 想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英如是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说啊，手里的半导体股票昨天判断要再次渡劫，今天果然渡劫成功，那是飞升上仙了吗？但早盘微跌开盘之后上冲，然后一度进入过前排啊，但是呢，接下来就随着大盘跳水承压。不过今天的情绪影响之下，这样的表现好像还行啊。我到收盘的时候，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是打算继续持有啊。谢谢英如是，的分享。在蜻蜓平台上面，有天地人和写了老长的内容啊，关于这个 PE 的解释。是的啊 ，PE 到底静态的呀，还是连续的呀，对吧？就是动态的啊，等等这些，大家伙都可以去关心，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以前我们觉得看这些 PE、PB 的指标，好像只是一个指标，就像有朋友最早练健身的时候跟我说体脂率，我就觉得哎呀，这么一个数值啊，越高越好，越低越好。后来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比值，什么和什么的比值啊，然后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跟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呀，或者肌肉的多少啊，这个脂肪的比例多少有关啊，了解的程度会不一样，是吧？02162780977，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的？一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9: 哎，你好。
18: 你好。
19: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今天调整的比较多的，但是今天是一个周线，那么就在看 2000的月线怎么收？如果2000的月线收了不好的话，那么月线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调整的，如果收的不好，调整的信号出来了，信号出来以后是否需调整到3700啊？这个就要看月线怎么收了。看今天它这个周线的收法好像是不太好，那么就看这两天，这个白酒已经到1100多了，我看过好像这个白酒要到1100左右，1100块左右，有可能还有下降的空间。所以现在你进去，散户进去，我看看基本上你最近进去的赚钱的比例只有10%，把它套住的是概率是偏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就看它月线怎么收，以后要买就是买稍微低价的，手上有的那么放一段时间。那个现在高科技的价位高的，这次散户是没有参与的人比较少，那么他就拉不上去，这有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他怎么调法，如果是长期的调整，如果是月线如果走得不好的话，调整的时间要长了，有可能今年就是一个调整年了。
16: 哦，
19: 那么赚钱的难度要高了。
16: 那您自己最近
19: 怎么办？在这个位置进去要看看清楚。
16: 您最近打算看些什么？
19: 仓位重的人。
16: 您的仓位重吗？
19: 我不重的，我现在50%的资金已经转出去了，现在仓位只有30%不到，还有那个50%的就钱就在里面去补一点或者什么就买一点，但是转出去的钱基本上暂时不会进。
16: 哦，
19: 因为我把50%能够做好的话，已经我认为啊，已经不错了，不要100%的钱全部砸在里面。
16: 哦，
19: 有的也是在里面空赚的，没有。但我到时需要的话，我外面稍微再转一点进来，转出去的就不会去再去拿了。
16: 那您转在外面的是打算投实体吗？
19: 不投实体，我去投到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没有风险的地方。
16: 没有风险的地方存款？
19: 有可能大多数是存款。
16: 哦，
19: 因为我不想这个钱放在里面，到最后1年2年搞下来什么东西都没搞到。
16: 不过那样就说存款的话其实也是空赚。
19: 存款有利息不了，总共还有点利息出来。
16: 这话
19: 那个还保本呢，你现在投在里面，你进去了利息不说了，本保得住吧？本也保不住。
16: 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啊，我明白了。
19: 对
16: 的，好的，
19: 所以好，今天
16: 谢谢曹先生。再见。网上大家伙，看见展望兄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怎么样？最近状态如何？愿意的话来多码点字，好吧，多码一点字。刚刚时来运转跟我说今天光模块大跌啊，各位会买吗？是机会还是陷阱呢？星期一见分享。你怎么跟我们王辉老师一样，写推送的题目都是问号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啊，也刚刚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下了班以后啊，我们来嘎嘎三胡三号线孔先。

0: 先生啊，前两天来过电话是吧？喂，
1: 哎，你好，你好，
0: 孔
1: 包
0: 先
1: 老
0: 生
1: 师，你
0: 好，
1: 好。
0: 哎，您说说，
1: 哎，你好，你好，就上次你问我是怎样的操作习惯嘛，那我就随便说一说。我一般性呢，就是这10年来大概也只操作过大概4、5只股票吧，10年。
0: 哇，这是很专情的角色。
1: 对对，然后这个操作也。买一只股票前嘛，大概也会多观察几个月吧，几个月以后再动手吧。
0: 观察什么呢？
1: 观察很多，观察这个公司的质地、它发展的方向，还有它包括企业的文化都有关系，而且还结合国家的这种大的趋势吧，政策性的。所以很多，甚至包括有些小道消息、花边新闻都会去注意到，只要是，就是看到也蛮多的吧。
0: 也是也是，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打交道，对吧？跟一个新的客户打交道，你也需要了解好多事情，对吧？做背调，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昨天那个有一位他是这个行业毕业的嘛，我其实跟他差不多年纪，也是基本上，但是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就是比较操作频繁吧，大概有可能，我觉得还是稍微慢一点，多看一下，然后想一下，然后再去操作比较好一点。对啊，然后，还有关于一些就是，因为我看的比较多嘛，关于这种老灯啊什么东西，很多老灯其实，很奇怪，那个因为这几年，甚至就是尤其是今年开始，这个出海的这方面的速度，好像我看有很大的提速了，已经，因为我在外面参展啊什么。各方面只要跟我们比较好，大家认识比较多的那些老灯，都是有在往外面想梅开二度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而且还比较怪的一点就是怎么呢？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这个链博会，然后链博会好多企业几百家，也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参加。然后国外也进来很多，很奇怪的就是从他链博会开始当天，我们股市里有的这些公司，科技公司就开始，就是怎么说呢？大幅度的，不是放量的往上攻，然后到了今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好几家都是出现了。就像暴跌性质的这种，而且是带量的，这是说我们自己国内的啊这个现象啊，然后这个更加怪的就是什么呢？人家外国也有很多老登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对不对？也是老登，他们这些老登股，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走势，他们很多都是从6月初已经开始见放量，而且有大幅度的反弹，很有关系，对，很怪，对对对，练就是很多资讯需要自己去结合了去看一下的吧。
0: 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大概小半年还是大半年前，那一波 A 股的银行大幅拉升的时候，因为 A 股的银行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整体来看都是大幅拉升的，包括三桶油都涨了2倍、3倍以上。在
1: 对，
0: 大概在大半年之前的时候，身边就有小伙伴说，其实不单单是 A 股的银行，全世界各家的银行股都是那个样子的。
1: 对，
0: 所以
1: 更
0: 对
1: 加诡
0: 你
1: 异
0: 的这
1: 的
0: 个
1: 是
0: 视
1: 什
0: 角
1: 么？
0: 就有意思啊，你继续说下去。
1: 对，更加诡异的就
0: 诡异
1: 是
0: 的。
1: 很多他们那些老登股的高点，也就是我们老登股出现高点的那几个月，而且从上面到下面的跌幅，也跟我们现在很多老灯股从上面到下面的跌幅很相近，很相近，就是很，我觉得，对，所以我就想看看一下。 说一下这个是不是对大家有点帮助？
0: 您看了这些以后，对于你自己接下来的持仓会有关联吧？
1: 有关联。我觉得上次我就说了嘛，有些老灯确实是如果没有梅开二度这种就是新的拓展的方向的话，应该是还是不是怎么好的。但是有一些确实它已经在做了，或者已经是有一点小的成绩了，只不过是大家还没看到，然后他已经表决心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些股多多少少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发展的。
0: 什么行业的，或者是类似于什么
1: 我看了
0: 叫
1: 看
0: 这些？
1: 很
0: 对，
1: 多各行业都有，
0: 不，
1: 包括
0: 你说两个对，
1: 生物医药、
0: 生
1: 清
0: 物
1: 洁
0: 医药、
1: 能源，
0: 清
1: 包
0: 洁
1: 括我
0: 能
1: 那
0: 源，
1: 天说的像白水这一类的，很多都有。对，就像这次电博会进来，它也是各行业都有的，但各行业里面都有好的，就是都出现了我刚才跟你告诉你的这种情况。对，他们也相当于他们也要出海的嘛，老登他们出海赚其他地方更多的钱，我们也一样，老登也要有新的发展，也要出去赚更多人的钱嘛，更多全世界的钱嘛。
0: 明白你说的大概，
1: 哎，
0: 好，
1: 对，所以我说有些老灯确实是能看的，而且但是有一些科技真的很奇怪，也就是从向全世界敞开了，告诉他啊，我是很好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觉得量价方面就有点变化了。对对对，
0: 好，有数了，有数了，谢谢孔
1: 对
0: 先生
1: 啦。
0: 啊，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也打开一个这样的话题，看看大家伙儿会说些什么。
1: 还有一点就是我说一下，就是7月6号的时候，我们的就是马上要就是新的交易规则到3点半的当中25分钟的这个办法，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就像类似于老灯股的或者是盘子大一点的这种股票多了一块交易的通道的。
0: 这个事情我们下次聊，好吧？
1: 哎，对，
0: 反正今天才
1: 好。
0: 26号，还有10天，随时我们可以聊这个事情。谢谢孔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哎，021627809771号线，哎呦，金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2: 哎，包老师好。
0: 哎，Hello，你说说。
2: 刚才说老邓啊，其实无论什么老邓、新邓啊，什么邓啊，只要能赚钱的，管他什么邓啊。所谓
0: 话
2: 的
0: 是
2: 老
0: 这么
2: 邓，只
0: 说。
2: 是没让你赚钱，而市场上刻一个非常不好听的名字吧。当然了，如果你聪明一点，完全可以通过适当能融得了券的情况反手做呀，对吧？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品种是很少，说不定哪一天那个为了活跃市场，我可以交一定的保证金以后，学习一下裸卖空嘛，对吧？以前那个我记得，因为我喜欢蛮喜欢那种做空机制的那书刊，香橼啊、洪水，他们都这样做的呀。
0: 其实期指跟期权目前可以有这样的
2: 另一个两个我不分，我喜欢分股票，
0: 那当
2: 对
0: 然
2: 吧？
0: 得看有没有券源，关键是对吧？
2: 因为那个东西还是要那种，股票可以有它的基本面，但是期权那个期指嘛，可以算你手底不错啊，这个东西很难讲的，对吧？
0: 明白这个意思。
2: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个，别去轻易小看这个老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邓这个到了一定的价格前提下，某些地方国资啊，或者搞一些那么大量的资产重组或者东西都可以的。老邓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有些老邓价格很低，但它本质不是很坏的，它还有盈利的方面。有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很光辉亮丽的前提下，它的市盈率很高，但是它并不能在未来市场上能赚得了钱的情况下，我们到这个市场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别人的口袋里钱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放在自己口
0: 掏
2: 袋
0: 到自己口袋哦，好吧。哎，今天掏了什么口袋？说两句。
2: 我今天前几天不是那个节水概念，我一直喜欢做这个方面嘛，稍微慢慢的爬上来一点，还没放一个很大的巨量，没放出量。 那么我继续再看这个铜像，因为整个考虑到包老师也知道现在。

0: 那整个，某些地方那个气候的环境什么地方，
1: 嗯，是的，
0: 对吧？啊啊，很不正常这个东西，
1: 是
0: 尤
1: 的。
0: 其是昨天那个地壳板块也在动，有些
1: 啊，
0: 地
1: 对，是
0: 方，
1: 是，大
0: 对吧？
1: 家也都在
0: 它
1: 看，
0: 会
1: 对，
0: 释
1: 这个
0: 放一
1: 东
0: 定
1: 西，
0: 能量值，然后能量值会通过空气的传动，然后在某些地方会有所结果，或者是没有结果那种情况下。
1: 对，我前两天还在看，说这个东西就厄尔尼诺现象，还有类似于数值，而且
0: 对，
1: 今年的数值到底是二还是2.5还是多少？那当然我也不懂具体这个代表啥，但是在
0: 还
1: 读
0: 有
1: 一些
0: 那
1: 这样的
0: 个
1: 文章，
0: 大气环流啊，太平洋环流那种方面，啊，它是一个不是立马成效的情况下，其实整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如果是真的峰值情况下，不一定在2026年，会在2027年的那个某个峰值。
1: 对，就是我读了那个文章以后，才会感知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简单，就觉得啊，就是因为夏天了，所以来2个台风那样简单。就这个事情是不是可能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对吧？就会，
0: 应该很差。如果是立马成效的，那就是火山爆发了，对吧？这个立马能看得到的。
1: 就或
0: 否
1: 者
0: 则你
1: 说，
0: 这个，
1: 就
0: 否
1: 像
0: 则
1: 我
0: 你
1: 们
0: 这
1: 现
0: 个，
1: 在这个季节，就是梅雨季，反正过了2个星期，总归要出梅，要怎么样？但是有些，那个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对
0: 你要
1: 吧？
0: 考虑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是不是，食品的粮食包浆啊，那个棉花的包浆或者粮食的那个倒伏的情况，或者是不是能那个补种啊，或者等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你是不是到时候又要开始去关心农业
0: 嘿嘿，
1: 了？
0: 懂的呀，
1: 回头我们再聊，我们再聊，
0: 好，
1: 好不
0: 谢谢
1: 好？
0: 老
1: 好不
0: 师，
1: 好？
0: 大家本周愉快啊，
1: 好
0: 周
1: 好
0: 末愉
1: 好
0: 快，
1: 好
0: 周末
1: 好
0: 愉
1: 好，
0: 快。
1: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谢谢小江，哎，再见再见。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今天这样的市场的这个下跌，就是说从指数来看的话，好像跟前几天又感觉差不多，或者从个股来讲的话，1000只上涨的，或者700只上涨，我们也看到过，但是今天的情况好像不完全一样，是吧？跟我们讲讲看。
2: 今天其实就是从跌幅上来说，可能会跌得更多一些吧。然后还有就是科技内部其实也处在一个分化的这个阶段。如果你今天去看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的跌幅，其实相差距就比较的大。很明显今天是海外锻炼链的方向跌得来的更多一些。但是传统的行业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半年度末啊，这个反正我看到的什么什么资金回笼啊，公募基金风格回飘啊，反正这些相关的消息吧。那么更多的还是偏资金层面上的这个因素，而且马上进入到7月份要开始发半年报的预告以及发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后面市场会也会慢慢看啊，经历过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以及上半年的整个的经营的情况啊，市场会知道哪些行业它的半年报以及对于下半年的景气度的指引啊是更加的积极的，这个方向是景气度是向上的，哪些行业它的景气度可能还是一个偏弱势的这么一个表现，包容。
1: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这几件事情，就类似于说风格飘逸要不要回飘，是吧？这个半年度或者说月末、季末的时间节点的资金会不会相对紧张？还有就是后面到了7月份，因为要有新的所谓的半年报的业绩公布期的窗口，所以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已经又不完全是情绪，可能会要去有业绩指引，就这些各种原因，是不是还包括比如说？日韩的市场或者美股的，就这些可能
2: 对，
1: 共同决定了今天市场的相关情况，是这个样子
2: 对的，
1: 啊。
2: 是的，
1: 那要我们知道说，因为下周就要到7月份了，但是其实应该前几天来着，前2个交易日还算是6月份，那下周的一和二会不会像今天的这种情况继续延续，甚至于在今天的基础上再极致一些，会吗？
2: 我觉得概率不高，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资金方面的这种因素，其实它不太容易造成整个指数就是连续的快速的下跌，除非是在流动性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但如果仅仅是一些资金回笼或者说是风格回飘的这些东西，不会让市场连续出现像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指数和个股层面上的这个表现啊，其实现在我们觉得更多的应该要去看一看港股市场，因为最近港股市场在流动性方面开始有一些

0: 不确定性的这种因素，
1: 嗯。
0: 啊，一个是他们今年发的新股比较的多啊，特别很多 A 股去港股那边上市。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出台了一个关于投资海外，就境外市场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1: 嗯。
0: 啊，包括也暂停了所谓这个 TRS，就是这个资金互换的相关的这个业务的新增，
1: 嗯，
0: 啊，那么这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可能短期对于港股流动性的影响会来得更明显。
1: 嗯，那是不是可以再叠加上，就类似于本来大家就是现在在关心，这个美元的币值情况啊，就是因为港股它毕竟它的流动性多多少少跟全世界的美元流通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关联度也会更加高一点，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吗？
0: 的，
1: 嗯，
0: 对，
1: 好，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今天比如说你跟身边客户啊，或者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很简单的一些提示或者建议有没有？
0: 现在提示就是现在一般来说，当碰到市场大幅度调整的时候，这个看科技见顶的就很多。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最后就是又会出现这种，就是卖掉了以后再想买回来，可能就要用更高的价格。
1: 嗯，是。
0: 啊，对，就是这样。但确实现在能够接受高位科技股的人是越来越少
1: 嗯嗯，OK，
0: 的。
1: 好，好，好的，谢谢爱坚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
0: 好好，周末愉快，再
1: 嗯，
0: 见。
1: 再见，再见。哎，这个第一个小时怎么样？这些观点各位觉得扎金吧，过瘾吗？啊，也有自己想来说话的冲动吗？02162780977，还有网端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个平台可以打字聊天留言，但规矩还是那些，对吧？公共场合大家注意一下文明礼貌，对吧？然后有什么事冲着主持人来，不要冲着来电的各位听众或者嘉宾。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祝您快乐。

0: 部。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27.26点，全天下跌2.2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782.22点，今天下跌3.4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6.90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8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的结算价最后在22671.86点，全天下跌405.05点。今天的跌幅1.76%，成交3421.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3.7块，今天涨了8.75块，涨幅1.00%。
3: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6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是的。指数今天下跌非常之明显，而且其实各个分类指数今天的跌幅都蛮不一样，除了我们前面报道过的一些相关指数以外啊，我们简单提一下吧。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还有一只啊，在万德软件上面一只说有42个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有一个是涨的财富总指数啊，那是个什么，以前推送也写过一句啊，跌幅最小的是北证50，也有0.84%，而跌幅最大的创业板50、创成长、科创100，然后是创业板指，这四个指数的涨幅超过了4%以上，最多的是4.59%，然后3%以上跌幅的指数也很多，什么深证100、双创50、深证50，什么中小100啊，这个啊，还有像什么中证 A50啊、中证 A100啊、中证 A500啊，这些指数的跌幅也都超过3%。超过3%里面跌的最少的是沪深300，啊，所以今天，合计京沪深三地市场只有789只个股上涨，就更加明显。不过呢，其实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没怎么缩，只少了400多亿，3.58万亿的成交金额，是代表这个市场今天是放量下跌的，还是这个市场有承接力？甚至于说有好几个分类指数其实在盘中的分时图当中有一个浅浅的 V， 是这样吗？收盘之后你怎么看，你怎么干，你在收集了很多其他的观点和信息之后，最后得出的判断对于你的交易，你接下来的指导的方向，你下定的决心是什么？021627807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进到这两个就是节目的主页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上面，都可以这会儿看到直播中啊那个小小的地方，点进去的话就相当于进到了这两块的直播贴里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当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伙也提过啊，这个聊天节目是的，在节目里面不能提具体的投资标的，对吧？啊，也不用对于别人指名道姓要怎么样，你不满意的话你去别的地方聊去啊，聊策略聊观点，你不同意那个态度没有关系，你可以来说说看。而网端也是如此，请大家管管键盘，我一直说这四个字，管管键盘，对吧？有事儿冲主持人来啊，放过那些来电话的听众嘉宾，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今天怎么做的，什么都没做，你的内心戏是什么，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阿基米德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贴。还有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活动的招募啊，或者像我们一直在做投资维权啊这些相关的功能，你都可以通过关键词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毛继青。
4: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7: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4: 做投资，
7: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4: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7: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4: 妈妈觉得，
8: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7: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9: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4: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9: 好的，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那这都是下了班以后了，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个电话，可以来码字，021-6278-0977，1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1: 啊，下午好，包老师。
4: 嗯，你好，哎。
11: 你好呀，啊，上周五因为节假日我就没打来，然后今天周末我来聊聊吧。
4: 好好好，你说说。
11: 确实，这一波科技牛市场熊的行情目瞪口呆的。我前几天自己也在思考，因为其实我接触的第一个芯片股是在2024年，我因为相信中国芯片它会崛起，其实我最早我是配置了港股的那个晶圆机的代工厂，然后其实跟到现在应该也3倍吧，但是今年它的涨幅其实它是远远落后于科创500里那两个最大市值的票。那么我前几天我就反复的我就跟 AI 在交流，得到的结果其实是风口上那些产品成熟业绩稳定增长的，其实它已经没有想象空间了，前期它就会靠故事去拔估值，但是后续可能它消化的就是提前给到的那些高估值。其实因为这个票，我就当时我就哎一下子回过头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它就涨不过科创的两票，所以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思考。而那两个龙头呢，它其实上涨的呢是对未来业绩的一个定价，所以这个思路呢我又对应到我手里自己的一个进攻端的票啊，之前和您提过的做存储芯片的。我今年账户其实总的收益也就刚刚从这两天开始翻红完全就靠他一个票盈利了150%，成了场面。所幸我配置的比例还仓位还挺大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一股没卖。今天它股价是创了历史新高，收盘新高，本来这个价格是我之前设好的预警，就是

0: 健康初期我设定的就是到了第一目标位我是必须要减胖的，嗯，但是因为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思考以后，那么前两天我又对他公司发展又做了一个透彻的一个研究，
1: 嗯，
0: 那么现在反正应该会期待他中报业绩了。哪怕我在想，就哪怕这一次科技它的一个回调，应该我也会坚守一直以来的一个投资逻辑吧，
1: 嗯，
0: 就是建仓的进攻端的股票，
1: 嗯，
0: 那么我希望它业绩是要慢慢显现，慢慢爆发出来的，
1: 嗯嗯，
0: 就尊重信仰吧，
1: 嗯
0: 啊，然后是防守端的持仓，其实一直在拼命的扯后腿，但是也，
1: 哎，
0: 对，但是也没有动摇。
1: 就你刚刚的数目字，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这件事情。就今年的最后的市值的增减，其实跟防守端没啥关系，就看进攻对不对。
0: 对，
1: 是吧？嗯，
0: 是的。但是其实就我也在思考，就是像我因为我可能做了十年嘛，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老股民。那但是就我们的胆子已经做不过新股民，他们可能会全仓买第一个或者两个全都是科技，但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就觉得我必须我要配置理财票，那这个是防守端是自己必须要配的仓位，
1: 嗯，
0: 那么包括今天两桶油除权了，我也把分红然后加了点资金，又把仓位原来高抛的仓位买了点回来，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思考吧。可能我配的那个科技股，它也不算站在完全的风口，它不算是那种网红股，嗯，所以它的上涨的比例也并没有那么发疯。如果它特别发疯的话，那我可能会动手。但我觉得它的涨幅也还算比较稳妥，然后资金啊也并没有疯狂的进出，
1: 嗯，
0: 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嘛。
1: 你其实刚刚讲到这个，我倒是其实也想问问你，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话，
0: 嗯，
1: 就是今年的防守端是跑不过市场的，
0: 嗯，
1: 那就是说防守端在应该怎么算？去年4月7号以前。对，甚至于都不一定是924以前，
0: 嗯，
1: 可能是去年4月7号以前，防守端其实还是能够跑赢市场的，或者说至少能够，也许能够跑赢个上证指数啊，或者跑赢个沪深300。但就是在今年这些时间节点里面，是因为现在行情太好了吗？
0: 嗯，
1: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上涨，其实本质上是不需要防守或者怎么样吗？你会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可能我觉得说就是那些基金经理可能原来他觉得，哎，我拿着这些高股息的分红股防守端我配的挺好的，我也很笃定我可以拿个3-5年，
1: 对，
0: 完全这个收益率并不会那么差。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一波，包括你从科创50啊双创的指数啊，包括期权上面，你就会发现我可能会感觉到那些基金经理或者有些投资者，他如果在股票上面他已经完全是下不了手再去追了，那么他可能就会在期权端指数端他就疯狂去配，那可能他就会把自己手里原先的那些拖后腿的那些仓位给清除了，
1: 给对冲出来，或者干脆就把钱给清出来去做这个事，是吧？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咬牙的事情嘛。
1: 但是
0: 我觉得可能最近身边有一直做老登股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家里人啊，可能他们都比较沮丧嘛，就觉得这个行情为什么我没有跟上，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就还是耐心一点等吧，包括我们家先生，他现在就是科创五零牢牢咬住不松口，一股都没买，但是他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其实一边自己也在配置黄金股啊、基建啊，包括海洋装备、造船啊。那他会跟小龙虾去对话，那么他觉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会配。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态，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比较耐心，然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逻辑和仓位的一些管理吧，可能我们会比较执着一点。
1: 对，这个我记得上一次我就提过这个事情啊，再一次对这个投资贤伉俪啊表示敬意啊。哎，最后问你一个事情，我因为今天其实在网上也问过小伙伴，就是说因为你做期权嘛， 今天其实这一波下杀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包括创业板和科创，当然事实上还包括5零300的这些期权都在升波，这个说明什么？你简短一两句，你能看到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0: 上午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证50升波会比较厉害一点，但是那一波的话，应该是我觉得是下跌引起的恐慌，那可能大家会去拼命的去买空单、买沽，去对冲可能原来的仓位。那么后来下午的话，应该中午支持做空波动率嘛，但是它现在还是比较激进、比较激动，那所以就慢慢等吧。那
1: 而
0: 我
1: 且，
0: 们手里的持仓只能用这种策略去做一些对冲和思考吧。
1: 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期权上面这些 ETF 的期权目前的波动率在相对的高位，也就代表接下来这段时间。不管指数最后的颜色是红还是绿，就是涨势还是跌，它的幅度都会蛮剧烈，是可以这么讲吗？
0: 是的，是的，因为
1: 是
0: 它两
1: 吧？
0: 边嘛，因为它可以
1: 哎，
0: 做夫人，也可以做多嘛，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吧？
1: 我看到今天一中天都有什么-10个点以上，结果噌还拉回到6个点、5个点的，就这种，就真的可能是持着个股的小伙伴们要有大心脏的样子，是吧？OK。
0: 所以就是一般我做股票呢，我可能盘中我就看的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一般我都盯期权嘛，那可能中午收盘的时候，或者下午收盘的时候，或者抽空的时候看一下日线。我觉得少就是如果做长期投资的人，少看日内的分时，那不然的话，你会被这种波动，它一会儿日上日均线，一会儿上下日均线，那你会被吓死
1: 对，人家说就看看短会越来越短，对吧？
0: 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反而会不太好，会不太好。如果你习惯
0: 而
1: 长
0: 且
1: 期，
0: 都不准确嘛，而且都不准确嘛。我觉得就是你光看一个日线，如果没有特别大的一些量啊，放量放出来，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吧，
1: OK，好，好的，好的，谢谢吴女士，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周末愉快，
1: 周末愉
0: 王老
1: 快，
0: 师，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很多人看不懂本周外围大跌对 A 股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呢，外围的波动只会冲击外资重仓的权重，利好本土中小市值个股。那么外资应对方式非常的直接，减持所有离岸属性强的 A 股权重，比如白酒、航空、新能源、大盘龙头这类标的，持仓占比高，流动性好，外资卖出最快。但对于扎根国内市场、外资持仓相对较低的中小市值、消费、公用配套小票，外资几乎没有持仓，完全不受外围波动的冲击。复盘近一周的数据啊，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近90亿，全部集中在沪深300的成分股，中证1000小票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2亿，资金避险一目了然。以往外围大跌，A 股普跌，本次是结构性分化，权重领跌，小票扛跌，这是风格切换的明显信号。普通投资者的避险选股方案啊，要优先选择业务100%内销、原材料国内自己、负债率低于40%的中小市值公司，避开两类高波动的小票，一是出口占比超70%的外贸代工小盘，会受到海外需求波动的影响；二是港股联动型的小票。另外，短期美元走强，黄金类中小市值矿业股具备对冲外围风险的机会，可以小仓位配置。外围波动持续预计1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坚守本土小票，规避外资重仓的权重。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时间段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仔细，里面两个网络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把信息填全，好吧。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好。
2: 下午好，包容。
1: 这两天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听到了何立泰啊，最近被立案调查，好像前几任董事长还被采取了很严格的市场禁入，是吧？什么情况跟我们说说看。
2: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谈一下002-217ST 何立泰的情况。在2025年的4月29日，何立泰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而在今年的6月18日，也就是6/18的当天 ，ST 何立泰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由于公司涉嫌严重的信息披露以及财务造假问题，证监会拟对 ST 何立泰罚款900万元，同时对另外8名高管拟罚款合计1500万元。并且其中的2位前任董事长也被证监会分别采取了终身和10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结合公告的内容来看 ，ST 何立泰的财务造假事件要从一份对赌协议开始。2018年，何立泰的实控人文开福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那么，为了完成业绩对赌，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虚增营业收入、少计融资会计款项的方式，虚增2017年到2019年的年度利润合计18亿元。2020年的时候又虚减利润8.9亿元。21年再次虚增利润2900万元。但即使在虚增了18亿利润后，对赌协议还是最终宣告失败。那么在对赌期结束后，22年和23年公司的业绩彻底崩盘，披星戴帽，面临退市。而在2024年，公司启动重整，在2025年摘星戴帽，但这个月行政处罚落地，公司又再次重新变回 ST 何立泰。综上所述呢，由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已经为 ST 何立泰的维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18年4月24日。至2025年4月29日，也就是这个7年期间买入并持有 ST 何立泰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在整个这7年时间，2018年的4月24日，是吧？
2: 是的。
1: 然后要一直要到2025年的4月29号，这中间如果你买何立泰的话，你查一下自己，对吧？各位这个投资者，查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交易情况。当然最后因为需要这个相关的证据啊之类的话，你还得去打那叫什么来着，就交易明细单，对吧？要去做这个事情。
2: 是的。
1: 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赶紧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也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填完准确以后也别忘了啊，看到手机响了一定要接起来，一定要接起来。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

0: 在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回复你的信息把它读准确。最后问一下陈律师，在索赔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人会发现说遇到一些其实看上去公司业绩还不错的，当然了，也有一些业绩不怎么样的公司，那么像公司的财务状况啊等等这些，它会影响投资者最后的一个索赔的过程吗？也包括说如果公司业绩不好的话，这个最后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会要求比如说董事长参与赔偿或者这些相关的补救措施吗？帮我们做些科普。
1: 好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要看这个公司的高管啊，是否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虚假陈述啊负有责任。啊，我呢今天准备结合 ST 和利泰的情况来讲一讲。
0: 好。
1: 原则上呢，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影响投资者的正常索赔流程，但是呢，公司的业绩好坏啊，关乎投资者胜诉后啊是否能足额拿到赔偿。如果公司业绩差，那么投资者可能在胜诉后啊面临这个执行困难或者无法足额获赔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尽量将更多的责任人作为被告，来要求他们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那么例如在 ST 和利泰的案件当中，造假行为我们刚刚提到是由董事长及实控人文开福主导的，证监会的处罚通知也对于他的责任进行了认定。那么在公司由于业绩差可能无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情况下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尽可能主张将董事长以及其他可能负有责任的高管来共同作为被告起诉，那么要求他们和公司一起来承担赔偿的责任。
0: 这个就像很多人说买车险，如果碰到什么除了起诉这个肇事者把这个保险公司一起连带，就意思是一样的，对吧？大家可以去做这样方面的相关了解。好的啊，这个感谢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小伙伴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直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准确，也包括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填完之后也别忘了实时看到。有来电的话接听起来，好吧，接听起来。谢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股票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中欧半导体产业股票，一周收益12.77%。第二位红利先进制造，一周收益12.63%。第三位建信科技智选，一周收益12.27%。第四位嘉实绿色主题，一周收益12.05%。第五位华商改革创新，一周收益12.0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万家的周期视野，-11.63%。第二位嘉实的资源精选，-8.66%。第三位上营内需增长，-7.29%。第四位创金核心资源，-6.71%。第五位嘉实的制造升级，-6.28%。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好像听听名字都能够想得出来啊，这个底层资产主要是什么行业、什么板块、哪些个股？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继续来接听。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

0: 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5: 你会不会开车啊？
4: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出场亏与赢。
13: 恰逢那个时候是个牛市，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疯狂，8个月里边涨了将近6倍，资产增长了6倍，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自己牛得不得了。到后来真正熊市来的时候，自己也就这样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赚的钱都亏进去了，本金都损耗进去了。当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庆幸是什么呢，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一个金融工具。你想想看，自己是一个名牌大学里边学金融的，这种什么融资融券自己很熟啊，肯定会去用。但是当时自己的一个成熟程度跟自己对资本市场的一个认识，其实没有达到我去叫灵活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一个程度。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7年年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自己的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但是跟以前的自己的这个痕迹，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2007年头上的时候，大家知道2007年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牛市。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的话是慢慢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还不完整。很多时候的话，还是会有以前整个一个就是高买低卖、追涨杀跌那种雏形在里边。很多东西的话会受到情绪，自己的情绪啊。的影响。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买了几个股票，当时的时候正好是切入的一个叫风口嘛，先是买了

0: 大众公用跟巴士股份，大家知道，去看一下零七年的时候分涨了，到后来又是530了以后，就买了那个蓝筹神华跟中国铝业，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疯狂，到高峰的时候天天涨停板，啊，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钱来的实在是太容易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0216278097西西的热线电话，哎，下了班大家伙都想来说说。一号线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2: 下午好，包龙你好、啊。
1: 哎，你好，嗯。
2: 今天打电话来专门是打气的啊。
1: 打气啊。
2: 我就刚才想了七个字嘛。
1: 嗯。
2: 不要倒在黎明前。
1: 嗯。
2: 不要倒在黎明前。
1: 嗯。
2: 今天的走势实际上倒是我预料到的了。
1: 嗯，
2: 为什么是说预料到呢？我也不是自己有本事，我相信了一个蛮好的我的老师啊，今天肯定是要跌的，是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2: 结果我一看果然是这样。那么今天肯定是跌得很惨了。
1: 嗯，
2: 我的耳边就有些网啊什么我都听了，许多人都已经是认赔出局了。
1: 嗯，
2: 包括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杨洋，他也不是把钱放在口袋里面了吗？
1: 放弃收益，坚守
2: 本金。对对对
1: 啊，他说了这八个字，
2: 我就想起了一句老话、行情在绝望中产生。这句老话是不是还有用呢？我认为肯定有用。这个时间上面也差不多，大多数这些90%的股嘛，跌了也，我看也差不多了。
1: 嗯，
2: 我说的是里面有业绩的，就是中报，你不用担心踩地雷的这些股票。
1: 嗯，
2: 你叫他们还怎么跌？
1: 嗯，
2: 跌到五穷六绝，对这些股票，我认为还是行的啊，五穷六绝的，不是那些高科技什么在上的，他们是五涨六涨，且可能也不会跌。
1: 嗯。
2: 但是我想起了530那个时候啊，就2007年，它530不是也是一个分界线嘛？530以前都是那小盘股涨啊，后来连跌五个跌停板，老股民都知道的。
1: 嗯，
2: 后来就换了一批涨了，就大盘股涨了，涨到6124点。
1: 嗯，
2: 这个不会重复是不可能的。
1: 嗯，
2: 但是有人说你还是什么高科技这些光啊光啊，我认为你不能再这样讲了，你那些光也够厉害的了。难道其他的股票都不会涨吗？我现在是一个是刚才说了那个时间上揣摩，一个是要揣摩这个管理层的意图，这个在我认为在我们证券市场还是蛮要紧的。
1: 哦，
2: 要揣摩管理层的意思，你还那么多股票怎么跌，大家都离开了，你会产生什么后果啊，对吧？这个管理层必须考虑的呀。
1: 嗯，
2: 我认为下个月许多的这些业有业绩支撑的这些所谓老动股什么股不去管它了，反正就是跌得很厉害的这些九嘛，不是八啊，他们至少是不会跌，有一部分肯定要涨，甚至大涨。
1: 哦，
2: 那么我有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了，那
1: 不
2: 谁来领这个头呢？
1: 嗯，
2: 可能还是证券。因为我分析了一下，从3000点到现在，证券不是什么起手不起手的，他们一直在下面晃啊晃啊的，现在是不是有担当这个重任的这个样子模样有没有？我认为有的，每天这么多成交的话，再少他的手续费也会增加嘛。据说这个现在业界证券公司的业界也不错，最近我发现他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活跃的迹象。那么七月份他们会不会成为网上带领一大部分这些老灯中灯业绩比较好的往上涨？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哦，
2: 不要失望。这个时候你不能什么就算了，认赔了出局了，对吧？
1: 您现在仓位多少？
2: 我今天是加仓的。
1: 加在哪儿？
2: 加在哪儿？我先讲一下，谢谢这个吴女士啊。
1: 简短一点
2: 。
1: 电话蛮多。
2: 她跟我讲的有四个字，我要有定力。
1: 嗯。
2: 我以前我分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是没定力，有的好的股票甚至认赔出来了，这个 今天我是家宅。

0: 一个主要的是加了一个锂矿，锂矿前天涨停板，
1: 锂
0: 今天跌
1: 矿，
0: 停板，这么好的业绩，并且中保也保证的，它怎么就跌停板了呢？啊，我就听分析师讲了，锂
1: 那
0: 矿是
1: 不
0: 避
1: 展
0: 让
1: 开
0: 反
1: 了，
0: 弹结束了，锡浪赶快要逃命啊，还要跌30%，干嘛要跌30%啊？我认为没道理，我今天就加了这个锂矿，
1: 好，我
0: 哎，
1: 说
0: 我认为要有定力，
1: 记下了，
0: 我。
1: 我记下了，我记下了，
0: 哎，
1: 先聊这些，好吧，吴先生，我后面
0: 好
1: 今
0: 的，好
1: 天
0: 的，
1: 因为电话蛮多，谢谢您，
0: 哎，
1: 哎，
0: 好
1: 周末
0: 的，
1: 愉快，周末愉快，
0: 好，
1: 再见。
0: 好，
1: 3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下午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
1: 您
2: 好，
1: 好，您说说，哎。
2: 哎，就是我前天打过电话，就是让我早点来嘛，
1: 啊，是
2: 然后
1: 是，
2: 昨天来晚了，就没接上，
1: 怎么样？
2: 是这样，就是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个标准的924以来的新股民嘛，然后新股民就进来之后，肯定一开始交学费嘛，亏损嘛。到现在我还在回本的路上，然后这么久以来呢，我也研究过不少什么技术面啊，什么什么东西，但最终我现在我的心情能定下来，就是，我研究的最多的是一个可以说是道吧，不是术，就是我总觉得这咱们这个国家这么大，它得向美国看齐，逐渐的中华民族复兴嘛，这个股市是一定会把它做好的，因为的话，原来我们不是那个资金的蓄水池是房地产吧？现在房地产没落了嘛，然后美国在印钞，我们国家也在印钞，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大可能性不一定啊，个人见解，那个蓄水池会变成我们的股池，变成我们的股票，所以说我们的股市是一定会慢牛长流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出的政策是一定会实现的，就
1: 好，
2: 包
1: 这
2: 括
1: 些
2: 什么，
1: 说完了，然后抓紧时间。您最近怎么做的？
2: 最近我就一直拿住不动嘛，我在一个 PCB 的上游里面。在 PCB 的上游材料里面，然后一直拿住不动，然后今天也跌了嘛，主跌嘛，我也没有慌张，我看到那个成交量也没有放，我就去拿着的，没有操作，哎，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就一直，
1: 你从
2: 哎，
1: 924开始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2: 账户亏损最多亏到了本金的一半嘛，现在。可能还差20%左右就回本吧，
1: 这个
2: 一
1: 是
2: 直到
1: 现
2: 一。
1: 象，然后你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2: 我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最开始我就是追涨杀跌嘛，这个是很正常的。我开始进来的时候就不是有几只妖股嘛，海某达、四川某红，就一直疯涨，我去追过几个板，然后就亏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后面我心情就是我心态稳下来之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学习嘛。就有句话就不是叫做先套住再研究嘛，这是我们新股民很大的一个特色嘛。然后就慢慢的研究啊，什么技术面呀、啊，什么 MACD 啊，就慢慢的研究，就这么一直过来了。就是净值没有，就我的本金没有再持续的亏损，然后叫稳步的回升嘛，
1: 您
2: 大
1: 觉
2: 致上
1: 得
2: 稳
1: 哪
2: 嘛。
1: 个技术最好用啊？
2: 我觉得哪个技术最好用啊？我觉得我的技术就是。走右侧就是连续下坡的股票，千万就不要去碰了。它的底在哪儿，你是不知道的。
1: 不
2: 我
1: 是
2: 喜欢，
1: 不，
2: 哎，
1: 那
2: 你说，
1: 您用什么？您不用什么？没时间，说不完。您用什么？
2: 我喜欢用的就是那个一个情绪指标，就 KDJ 嘛，KDJ 的钩，那个 KDJ 这只，它如果是跌到一个个位数了，我就买入嘛。但是在一个股票上升的趋势，然后一个回调，那个 KDJ 的钩值有个那个。个位数我就开始关注这只股票，再结合一点实时的热点嘛，是这样的。
1: OK，好，有数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啊，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哎，再见再
2: 好，
1: 见，
2: 再见。
1: 0216278097，1号线是一位江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好，宝宝。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3: 哎，你好，那个，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交流一点自己的一个，因为我其实是拥抱了科技股啊，所以我今年是有一定的收益的。那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这么选哈，然后我自己的一个，还有自己我近期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多说老登啊、小登也好，就不管了。其实我的年纪已经到老登了，我觉得就是说我拥抱一个 AI 这个，我其实觉得，第一个事情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般都比较固执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就不容易接受新的东西。那我是因为我工作中呢，我用了很多的AI 的工具啊，那。 不管是说做 PPT 啊、修图啊，甚至检索资料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

0: 的一个方向，那我是一个坚定的，觉得未来的方向它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在科技这个赛道上就做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把我的这个股票会往这个方向上去买。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自己选择，拥抱一个科技的这个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由。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说大家说这个，每个人都说现在科技的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泡沫，其实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泡沫其实是认为是你要泡沫破了就是一场空啊。那基于我自己的认为呢，我认为说 AI 这个行业就是不管是硬件好，其他什么也好，它不是一个泡沫，它是不会一场空的。那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那个东西有点虚胖，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说肯定会有。就跟之前互联网一样的发展来说，就是也死的很多公司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暴风影音啊，还有很多的东西，大家都能听到的，那也会死的。但是大浪淘沙呢，还会留下一些好的东西。那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其实我从我自己的 AI 选股上来说，我会选一些因为一开始我也会选一些那些蹭概念的也会有。那我现在呢，会把蹭概念的这些东西，甚至这个业绩不好的公司，我会把它踢掉。我现在手上呢。基本上就会剩下一些，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那，所以我会剩下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说蹭概念的东西，最后真的是说这个虚胖的东西要瘦身的时候，那这些东西肯定是会死得一塌糊涂。但是就是包括前几年很火的新能源的锂矿或者什么也好，就是真正有业绩的东西，它即使在一个在估值回归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有一个过程。我们俩自己要出去的话，也是
1: 江
0: 有
1: 先生，
0: 充足的时间的。对，
1: 你现在选科技大概是哪几个方向？细分一些。
0: 对，我现在是手里有一点点那个存储的，然后还有
1: 存
0: 一点
1: 储
0: 点那个 PCB 的，
1: ，PCB。
0: 其实对对，然后呢，我其实会手里拿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头部的一些业绩比较明确的，就是业绩很好的那些票。对，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呢，就是说我其实是还有融资的，那这段时间呢，我其实是因为自己也，盈利了一些，然后我现在的事情是就是逐步的把融资仓给清掉，
1: 那
0: 现
1: 正
0: 在
1: 好
0: 是
1: 多问
0: 这
1: 您
0: 样，
1: 一句，就是今天这样跌下来，存储和 PCP 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存储还行，我知道我存储反正是尾盘还翻红了，PCB 呢会差一点。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因为光呢，其实我跟他无缘的，就我其实本来一直也有关注，但是呢，总是没有机会去买进去，所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没有进去。所以是这个存储，我现在手里的还好，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小票啊，其实跌得很凶的，但是大的头部那几家呢还可以，对，其实就是最后还是顽强的，就是翻红了。其实
1: 你手
0: 全
1: 上是
0: 天啊。
1: 大的那些，对
0: 对，我
1: 吧？
0: 手上是大的，我全天其实基本上就波动不大，就是说，也就是水下两三个点的样子，然后尾盘呢也有翻红，对，
1: 然后今
0: 我
1: 天
0: 其
1: 其
0: 实，
1: 实这样下跌的话，你也心里没有犹豫，你继续还持着。你已经持了多久了？大概。
0: 我现在手里这个存储我应该持了一个多月了，
1: 啊
0: 那
1: ，OK。
0: 大概是挣了20%几吧，就是这
1: 嗯，
0: 么一个情况。
1: 有数。
0: 对，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我会把一些其他一些小票上挣的钱我会先卖掉，然后我把融资仓给清掉，然后是这样子，一个是风险吧，我就降低一点风险。
1: 嗯，
0: 然后呢，存储的是这个概念呢，我其实基于这么个逻辑，我拿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说这个。PE 啊，或者说是很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你高不高，你得看怎么样去看这个方式。当然，今天也谈到了什么动态的去 PE 去看。那我觉得说，如果是说按照往年来说，它当然高，但是按照现在来说，它一季度，比如说已经几十个亿了。那借鉴美光啊也好，他们的东西来说，我觉得全年来说，这个业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说明年是不是能持续，那个事情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明年我就不再说了。所以我的逻辑是说，至少。我在中报之前出来之前，我还是有信心我持有的。
1: 他现在
0: 对，
1: PE
0: 我
1: 多
0: 是
1: 少？
0: 现在50来倍吧，50吧。
1: 50多倍。然后你觉得他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他会降到多少？
0: 我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是按照他一年的估算来说啊，就现在基本上一年是
1: 对啊。
0: 中报可能会有100个亿的净利。

0: 那所以说
1: 所以
0: 一百
1: 会
0: 六
1: 降到
0: 十
1: 多
0: 天，
1: 少？
0: 现在的市值是2000多亿吧？
1: OK，好，有数了。
0: 对，所以我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
1: 好。
0: 我是说我会持有一段时间。当然了，有很多这个小票我已经出掉了很多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说个小故事哈，就是
1: 哦，不
0: 我
1: 好意
0: 朋友
1: 思，
0: 也
1: 江先生，要不这样，您看方便的话，下个星期一来早一点，我们聊这个小故事。我后面还有一位电话，好不好？
0: 哎，好的，那
1: 谢
0: 没
1: 谢
0: 事，
1: 江先生，谢
0: 后面
1: 谢
0: 有机
1: 您，
0: 会
1: 谢谢您，
0: 再
1: 哎，
0: 聊，
1: 周末愉
0: 谢
1: 快，
0: 谢。
1: 哎，再见。3号线还有一位周先生也等久了啊，下午好。
2: 你好，鲍老师。
1: 哎，客气，您说说。
2: 我也是924进来的，算是应该新股民吧。然后目前的操作就是说，昨天可能是站在光里笑，今天就是站在光里哭了。然后昨天笑的话，其实也减了一半的仓，然后今天因为一下子就跌幅那么大的话，其实也是把昨天的仓位又加回去了。
1: 加回去的理由是什么？你觉得短期还没结束
2: 我认为它的高度还是，怎么说呢？当时有人说黄金它800多、900多，它是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但是它没人能看好它能往上涨。但是目前事实来说，就是黄金它还是会再创新高，
1: 所以
2: 然
1: 你
2: 后再
1: 呢？
2: 下来，
1: 所以你
2: 然
1: 拿
2: 后
1: 黄金的那个时候的心理历程来比光，你觉得
2: 对。
1: 也有可能会超出大家所有的想象，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吗？
2: 其实我当时是质疑光，然后现在是认同光，然后今天加进去是我是相信光。
1: OK，好，我知道，仓位有控制吗？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心里有所谓的风险的这种心理的准备或者是什么，有没有？
2: 有，就是说，我给自己也设定了差不多一个标准吧，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收益损失了多少的话，我大概就是能减多少多少仓。但是目前短期的来，我觉得应该是至少到中报吧，应该不会再有很大幅的减仓。
1: 我明白了，就既然自己设了规矩，那么到时候看会不会按照规矩来执行。因为那一刹那，你既然是新股民的话，的确会经历这样一个。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对吧？对
2: 对
1: 吧，周先生？
2: 对对，
1: 今
2: 是
1: 天
2: 的。
1: 我们先聊这些，好不好？如果
2: 好。
1: 下次能够早下班或者怎么样，早点电话进来，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好吗？谢谢你，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1: 你，
2: 鲍老师，
1: 客
2: 谢谢
1: 气客
2: 鲍老
1: 气，
2: 师。
1: 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2: 好。
1: 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3: 哎，主持人好。
1: 跟我们简短一点总结一下今天盘感，好不好？
3: 其实从大面上来看，还是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出今天的数据，但是我估计规模 ETF 可能在今天应该没有什么净流出了。这跟过往的这个一概的这个风格有关系啊。那我觉得像6月初那个时候，在4000点以下的时候，当时就是短暂的规模 ETF 就没有再流出一个动作。今天我估计依然这样的情况。那么盘面呢还是一样，我觉得继续是走这个分化的结构，结构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就是科技相关和科技不相关的两条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结构是暂时动摇不了，然后仍然还会继续共识会有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还在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往后看，那就是看到底是在科技的板块和这个所谓的老增或者说非科技这个板块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仓位？这个现在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对于投资来说，应该是做好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在里面是来的最好，要不断的去调整它。比如说科技涨高了，这个老增跌了多了，那我们要仓位隔一段时间要把它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减仓和加仓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对未来的一个走势和整个去净值曲线会有一个更好的平滑作用。好的，主持人。
1: 就这个，就我们以前一直讲的，就再平衡，就像说有些这个，混合基金一开始5:5的债和股，当股多了变成了6，对吧？这个那个什么变成了3或者变成几的话，那我要再平衡，还是回到5:5。但就像我们今天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哑铃策略好像防守端真的没有对自己的市值有太大的贡献。对，就这个事情后面会延续的时间会多久，或者怎么样子？我想听听 这个邓天，你说说看。嗯
3: 嗯，这一点呢其实很难去判断啊，但是从大面上来讲，大家看两个信号，就在于这一次的 AI 的抱团，看那个内部和外部两种它抱团瓦解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第一个，内部指的是什么？就是指产业上，龙头企业它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如果它的增速降下来，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信心的倒退。第二个就是美联储这边，它如果有动作，真的要去做收紧银根或加息也好，或者是缩表也好，这些动作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行情做一个终结。那除此以外，如果这两件事儿没出现的话，我觉得这个结构会继续去进行一个分化。那无非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防守端到底是怎么去选择。就比如说，过去可能我们觉得银行这样的板块会好比较好，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运行，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偏防守的板块，会比如说像油运啊什么等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它可能能跑得出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思考的。好的。
1: 就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今天包括亚太市场的普遍下跌，更多的也是跟包括美股的一些突发的消息，对吧 ？IPO 这个推迟等等这些有关联，倒并没有太多的，是不是？我跟你求证一下，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所谓实质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影响，是这样吗？
3: 是的，因为这块的话其实就是牛市多大跌，当大家的筹码极度的这样的集中了以后，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对一些这种边际上的筹码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我回到最早的那句话，结构上它没有变化，仍然是继续会往这个方向去进行运转，至少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它有分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从整个大盘的角度来看，还是对部分的科技的或者说某些外盘来看，都是单独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思路去看待。
1: OK， 好啊，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3: 再见。
1: 其实刚刚嘉宾提到的一些话题跟我们今天啊，有些听众也提到，比如说这个 ETF 期权在整个盘中或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它的波动率都一直都比较高，都比较高，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参照起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引波高啊，波动率高，其实是不是就代表市场的这种共识或者市场的这种所谓推及的效应会更明显一些，不管是涨还是跌，幅度也可能会更大一些。

0: 晚空中敞开心锁。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0: 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27.26点，全天跌2.26%，深证成指是15782.2点，全天跌3.44%。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啊 ，AU49 金每克是881.5元，盘中涨幅0.7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039.90，盘中跌幅0.19%。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自由现金流指数从3月一直跌到现在，是指数的策略失效了吗？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这是指一家企业在扣除维持运营必须的投入之后呢，能够自由支配的剩余现金。一般来说呢，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它盈利的能力、现金分红以及未来投资的潜力就越大。巴菲特呢就最喜欢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而自由现金流指数就是按照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规模、收益率等指标筛选出的优质的公司，再把这些公司的股票编制成的指数。其中权重最大的几家公司是格力电器、中国海油、上汽集团、中原海控和潍柴动力。那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以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为例，2025年的收益在14%以上，加上分红，综合收益呢可能超过17%了，基本上是接近上证指数2025年的表现。但是2026年的情况有所变化，3月份自由现金流指数创新高，但是6月中旬呢就累计下跌了大概13%，表现是远不如上证指数的大盘。同期的创业板指数上涨20%以上，沪深300指数也涨了4.5%左右，都比国证的自由现金流指数表现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呢，还是市场资金转向了科技投资主线，尤其是集中涌入到了 AI 半导体成长赛道。自由现金流指数是重仓了汽车、石油、石化、有色金属这些价值板块，他们可能是被资金抛弃了。那加上2026年的内需偏弱，也压制了周期板块的估值。虽然自由现金流指数的主要成分股的企业的现金流其实并没有恶化，自由现金流的收益仍然是比较高的，但短期市场偏好不在这些板块，所以指数表现不好。而从更长的时间数据来看呢，从2013年到2025年，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的年化收益率是在10%以上的，长期表现是远好于沪深300指数。2024年底，自由现金流指数也有过好几个月的震荡下行，但随后的反弹表现更好了。因此，只要你认为自由现金流主要的成分股基本面没问题，那么它反弹就是必然的事了。但具体的时间和反弹的幅度呢，也没有人能说得准。有一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出现明显的板块的轮动，还是继续来聚焦于科技的主线。至少目前看起来呢，科技仍然是主流，所以你需要评估的是你持有的投资的仓位。如果已经持有比较长时间了，不妨继续等下去。如果有其他更能够吸引你的投资，特别是你能够看得懂的投资，那就不妨来部分的转换过去，同时留下一部分的自由现金流指数相关的投资。相信基本面好的标的呢，总会被市场所青睐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市场的变化啊。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信金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8: 哎，王毅你好。
0: 嗯，周五有这么一根阴线啊，大家会说哎很困惑，昨天纳斯达克没有跌，道琼斯没有跌啊，就是早上韩国股市跌了，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这个涨跌，尤其是科技股啊，主要是看韩国的脸色了，是吗？
8: 对，从今天市场的表现来看，确实跟我们的亚太区的这个韩国是有一点关系，但是呢，其实从我个人的看的角度来讲，其实跟隔夜美股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个全线的下跌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当然我们整体的整个市场交易处于我们一直最近谈到一个叫 K 型分化也好啊，那么其实从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来讲，它其实依然也还是存在着一个开始继续的在细就是细枝上开始进行一个 K 线分化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的这种消费电子板块其实也开始的下跌，那么从今天的整个市场表现来讲，可能还是半导体表现是更为强劲一点。那么除了半导体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细分支，包括光通信啊等等这些板块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啊，就是也就是说在算力硬件的产业链方面，今天CPU 啊等等光纤方向都进行了一个领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整个科技产业链其实也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分化，那么导致了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下跌。那么其实从整个单周来讲的话，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也放出了当时924行情以来的一个历史第二的天量以后呢，其实就开始了回落了。那么今天其实成交量也不小，也有差不多在3.5万亿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进入了另一个就是短期的这个下跌小阶段了。那么从上证指数我们也看到今天也是下跌超过了2%，那么一度呢想要去回补这个6月12号那天的这个缺口，跳空缺口，那么现在还没有回补。那么当天现在收盘是跌了93点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放量的这个下跌阴线极有可能下周啊是要去回补这个6月13号的这个缺口，这样子呢形成了一个回补下跌这个小趋势啊。那么下后市呢，可能短期在回档以后呢，我们再看到企稳以后，我们再来看整个市场会不会有所切换。
0: 好，那么我们眼下来看到这个市场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跌幅。今天是全面下跌，普跌的，不仅科技啊，大部分科技啊，我们说什么算力硬件方向 CPU 啊，这在跌。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些传统资产老灯股，昨天我们还在说呢，什么证券很强势啊，保险很强势啊。哎，你看今天跌幅榜前列全是这些东西啊。我们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算是这个高低切已经结束了？
8: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轮的上涨以后，其实整个包括近阶段的，就是可以说本周以来就是

0: 券商表现的其实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在此前可我们看到的是上两周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比如说像小金属啊这种工业金属方面的这一轮的上涨。那么今天比如说我们又看到了反弹当中也有一些猪肉的这些纯粹的可能过去真正的老东西的资产也做了一轮的这种反弹。那么从目前整个市场的大的这种结构化的表现来讲的话，短期内可能想要做切换还比较有难度，因为它的一个集中化程度是确实达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在这种极致的状态下，其实大家会有一种这种拥挤，是不是就是这种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的市场的这种拥挤度在科技或者半导体芯片以及光通信板块当中它会不会就是一个顶部。但是呢其实有一些这只是一个直觉性，我个人认为是一种直觉性的结论。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种高拥挤啊并未说一定是系统性的就肯定跑输了整个市场，但从目前的现实的走势来看，确实其实它反而啊而且还是一个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的。那么相对来说这种非交易类这种拥挤度的资产，其实目前来讲它仅仅是一个反弹，而且有很多的板块个股当中可能在这一个多月或者说从五月中上旬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一个半月当中，下调的幅度可能已经达到了30%-40%这个维度。我个人觉得可能它在目前现在是六月底，可能就在七月份的这个中期上旬左右，可能它会维持一个，我们看看有没有整个随着整个市场就是震荡回落以后做一个切换，有可能在尾端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些另80%的个股股票可能我们看上去就像相对弱势熊市当中的走势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当心是不是会有一段尾端杀以后的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么相对应的这一类的资产可能会在短期再一步冲高，就是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就是科技板块的最高的盛宴，就是在狂欢中会不会有所开始退潮，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切换。
1: 眼下看起来今天科技股还是有部分强势的一些细分的，比如说玻璃基板啊，比如讲今天我们有一些光刻机啊还都是有表现不错的。那么你觉得这个科技说它已经到头了这种结论的话，是目前能下这样的定论吗？
0: 我觉得就从刚才我谈到，就是我觉得短期还未必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中报，包括我们在七八月份以后，就是海外的美股，包括很多的这些大的国际上的科技公司它也会出一些这个季报，那么我们就要相对应的对于这些目前正处于狂欢中的这一类大类的资产，去对应它的一个中报的情况，或者说针对二季度对一季度的这个业绩的比较来推算，可能今年下半年乃至三季度四季度这一系列的资产的这个预期情况。所以我们完全就说现在整个资产已经到了一定某种程度来高点或怎么样，其实还是比较难以判断的，我们还是要对它的一个估值做进一步的去探讨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前两天就我们看到是海外的，比如像美光公布的业绩以后的市场，其实包括存储类的继续这个推升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个映射作用。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是继续可能要处于一种观察，对业绩的印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因为整个资产其实到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拥挤度是不是见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终它的一个最终去印证它的一定不是说它拥挤到多高的一个程度，而是它的一个业绩的正尾，它才是能够表现出真正是不是到达一个顶它的顶端的一个表现。
1: 好，那么业绩这件事情啊，大家就是觉得哎，这种不确定因素好像就是也是有的。虽然说美光表现得很好啊，但是毕竟我们这边股价就是我们这边的股价存储的这拉升，在整个二季度拉升得更猛烈，所以能不能够匹配上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和股价，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海外链的那些英伟达链的公司，最近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剧烈的啊，但是英伟达公司本身它自己已经横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任何的涨幅，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关键是预期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匹配度，我们怎么去衡量？
0: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逻辑上讲，就是我们也看到近期就是包括我们半导体的这个协会的一个

0: 秘书长他其实也表示，像今年这种就是一季度的时候，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集成电路产业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偏离过往这种传统的这种特征啊，就是今年起步就是一个高潮，就是非常快速的领跑了整个行业，包括这个集成电制造业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些，包括其实从一般来讲的话，从目前的这种尤其像这个闪川等等这些，它的业绩的存储类的业绩的暴增，其实但是对于另一端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下游端来讲，可能它的一个终端厂商的盈利是有承压的，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产业上有供需结构性的失衡。那么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前期的这些已经存储，包括英伟达的这些，它在前期的时候是一个暴涨，那么它的后期运用上可能我们还要需要一方面就是说有业绩去证伪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它的下游的应用端如果迟迟没法打开格局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对我们目前上涨的这些大量的资产，就科技类资产，其实是有损伤的，而且可能最终导致这一系列会瓦解的因素，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1: 那么对于眼下这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在7月15号之前，因为就是7月初到7月15号之间是有一个预告的一个相对强制披露的一个时间节点，你觉得这段时间是不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反复，像今天这样的一种阴跌，或者说大幅的这个杀跌？
0: 对，因为从市场我今天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来讲，我们整个市场不能说它走在一个相对一个比较弱势，但其实还是偏强的，因为从指数的表现来讲，可能80%-70%的个股确实走势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种状态，但是从整个市场指数的表现来看，它其实还是处于对相对偏强势的一种走势上，那么它的一个快速的这种回撤其实还是符合我们整体市场就是偏强势这种震荡的这种态势的，它并没有说处于前段就是过往就924之前的那种快速下跌，其实是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下跌的开始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目前在这种相对来说是偏强势的上涨当中，我们暂且还把它定义为牛市的话，那么可以理解对目前这种资产类的高位资产的快速下跌，或者说其实相对于我们另外80%，看它我们把它正结构性的这种分化当中的这些熊市股，可能就处于这种相对底部的这种位置，有一定的尾段杀的这种味道是有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那些其他后盘的那些个股，跌的比较多的80%股票，它的一个超跌反弹，因为业绩相当部分，大家对于一些比较差的这公司业绩已经有就是预期之内了，比如说像消费类的啊，就大家会看到5月份的社零数据，那6月份大家预判也不会那么好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对于其实这种品种来说，中报反而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杀跌。
0: 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讲的话，其实包括整个消费类资产的话，其实我们其实相对来看这些，包括在以白酒为举例啊，这个其实是下跌幅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品种，从消费的角度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有这种资产类的它的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对于整个业绩的预期，其实它是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这样一种效应存在的。那么我们已经对其实现在的下跌应对的，我个人感觉应该已经是对今年整个二季度的一个这方面的预期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未来对于7月15号之前的这些公告，应该不会有这一类资产的这个预增的公告啊，反而可能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当然，对于最后他们一般可能会在8月的中下旬以后才会陆续把这些业绩真正的表现出来，可能它的最终的表现可能是比较差的，但是距离从7月到8月底还有差不多接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一系列方面，我觉得它也很难有会反转性的这种，就是业绩没有反转，而且它的股价想要做一个反转是更难的，因为虽然说股价可能是提前反应，但是目前来讲它的资产不具备我们目前当下在整个市场条件下包括我们整个从时代的大的背景条件下来讲新质生产力也好，包括

0: 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也好，可能它还是却弱了一点，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宁可可能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愿意相信，在科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科技的概率还是可能要比启动消费的概率更高。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消费的意愿去购入可能还是比较慢的，就是后期的需要的时间过程可能是比较偏长的
1: 啊。好，那你觉得今天这根阴线对于科技来说，如果说这个的话，是不是又是再一次牛回头？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啊，是不是再次一个牛回头的买的机会？
0: 从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盘中其实有过一段比较不错的反弹，从反弹的资金的力度来看，它依然承接在包括在半导体方面哈，其实并没有流入到其他的相对应的更多的板块当中。那么相对来说，它这个板块成交可能还是以这个板块当中，包括光通信，它的如果有连续下跌，可能依然资金会去承接它，毕竟它还是承接了大部分的资金在里面，可能很难让它彻底的扭转出来。在没有明确的这种业绩不好或者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可能比较困难。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中信证券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中信建投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连线嘉宾这个关注一下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王玲兰，你好。
4: 你好。
1: 美元指数从101.7关口上方下跌，最近逼近101.3关口，今天早晨再度回到101.5关口上方震荡。简单分析一下各个经济数据带来盘面影响，分析一下后面走势。
4: 好的，像昨天的话，其实整体美元指数是进行下跌的，那么今天的话也是再度拉升，所以整体看美元指数它还是具有比较强的韧性。那么根据基本面数据显示，得益于 AI 投资的一个浪潮的拉动，美国第一数据 GDP 年化中值上修0.5%至2.1%，同时五月的 PCE 及核心 PCE 指数分别上涨至4.1%和3.4%，双双创下了三年的新高，也是显示出了能源价格上涨已经朝着运输成本、服务价格及居民生活成本等方向传导。此外，值得关注的点是通胀并没有抬升，非常的明显。那么，五月份的个人收入与支出环比双双落在0.7%，储蓄率也是上升至了3%，也可显示出了整体的一个通胀，能源的一个价格已经推动更多领域的物价上涨。那么同时，服务业价格依然具有粘性，收入和消费偏强。那么即使后续油价进一步回落，美联储也很难立刻转向。不过当前的数据显示通胀有所扩散，但是昨天发言的美联储 FOMC 永久主席以及2027年票言论趋于中性，所以尤其是前者认为当前的政策立场局限性是足够的，市场对于年内加息的预期已经降至了1.33次，而本周初为1.65次，也是限制了美元指数进一步冲高的动能。那么今日稍晚的时候会有美联储主席官员、2026年 FOMC 的票委等人会进行讲话，在油价完全回吐、战争全部的涨幅之后，市场也是希望从鹰派官员的立场中寻得更多的政策线索。那么现在不清楚后续什么时候会延续 Kevin Warsh 希望的减少对市场的利率暗示，那么预计美指在之前会保持101关口上方震荡。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英镑啊。昨天美元回软，英镑从七个月低位1.3142迎来反弹。简单分析一下其中原因，并分析一下后续英镑走势。
4: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昨天的话美元回软，那么英镑从七个月低位1.3142迎来反弹，那么后续的话是1.3190附近震荡。那么数据面的话 ，CPI 零售数据远逊于从5月份的-46%恶化至6月份的-54%，截止6月的3个月平均降至了

0: 那么后续的话也是尽在下周热门人选一系列的一些经济相关的一些演说。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3: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要来进行收盘点评了。关键是下周这个行情啊，会不会止跌企稳啊？哪些品种相对来说啊，这个还有资金的流入，这种高低切分化盘面当中会不会发生？大家现在也都比较关注这种情况啊。虽然今天这样一种跌幅下来，整体来说市场资金好像还是依然在部分的一个科技品种当中有一个比较感兴趣啊。就像我们前面一位嘉宾说的，下午这波拉升大家还是发现逐步的会流入到科技啊，流入到那些传统的品种啊，这个兴趣都不是特别大。那么各位接下来怎么要这个如何来看待这种情况呢？其实昨天我们晚上节目当中也嘉宾分析了这个位置上面还是依然看科技啊，依然是要关注科技的变化，其他的都不用看啊。

那么问题是，就其他的一些公司还是数量非常之大，要4000多家公司啊。那这种变化情况会如何影响到我们这个市场的一种波动呢？啊，各位也可以来讲一讲你对于目前这个市场，这个理解啊，变化的这个讨论啊。我们一会儿呢，请我们的后市点评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啊，林明文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上次我们来现场交流过，那天说到了看科技啊，自己本人你也是非常看好科技。今天这种调整，你觉得又来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啊？这种阴线大跌，对于科技品种来说，是不是很好的买点？你觉得？
1: 其实今天的这个价跌，大家也知道，是因为外围的一些波动啊。韩国那边对于我们这边的科技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其实韩国这边现在存在一个比较。对于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那边有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倾向。其实我们那天在现场当中，我们聊到过流动性的这个问题。我们说，本轮全球的这个科技大牛市，它其实根基还是跟这种流动性的宽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其实从这个韩国这一次他们的这种去杠杆的倾向上来说，其实确实是会对于科技股形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毕竟啊，它还是韩国那边的事儿，跟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弊。啊，我们本身上来说，并没有这种主动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倾向，且我们最近其实能够看到，如果说韩国那边的这样一个去杠杆啊，倒逼了，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外资其实是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因为中国市场相对的估值是比较低一些，且啊杠杆就更低一些，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会形成短期的影响，但是不构成中线的打击。所以说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确实认为这波跌下来对于科技股来说还是机会。在这个中报期，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行业，它的业绩能够跟科技的成长性去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一轮跌下来之后，市场更加会倾向于去找一些中报业绩去抢，并且在这一波下跌过程当中有明显超跌啊，跌出机会的这些科技股去抄底。
0: 那么比如说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像一些 CPO 的品种啊，像有一部分的这个光纤，对吧？然后还跌的比较多的，跌幅居前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前期很活跃的啊，像 MLCC 啊，这些有一些部分的品种啊，你觉得哪一些东西是属于跌出了就是好的位置呢？
1: 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今天来讲，其实本身市场的反应，我认为就有一些偏过度了。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方向，本身上来说，我认为今天其实从下跌来讲，都算是跌出机会的。但是因为今天晚上大概率美盘还会再跌，所以说今天其实不是一个可以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如果说周一啊，今天晚上美股继续反馈这样的一种负反馈的话，那么周一我们这边必然是影响，然后低开有一个惯性的下跌，那么到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了。那么刚刚提到的啊，很多的这样一个品种里面，我认为现在最强的其实还是科技上游，就是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啊。就是今天即便是大跌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啊玻璃基板啊，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靶材啊，其实也还在涨，说明市场当中的这些方向里面的资金，它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并没有在因为这个下跌而出现这种集中的兑现，所以说半导体的上游材料这块，我认为是在这一波里面，它可能会是强者恒强，从这个阶段可以持续的往这个中报去看的啊，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我们说就是超跌，对吧？一块是抗跌，一块就是超跌，一般来说市场就是这两种机会啊。那么从超跌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其实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国产算力这块，我认为相对来说位置会更低一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机会一些。然后像半导体的设备啊，晶圆制造啊，封装啊，其实今天都算是第一天跌啊。所以说本身上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下跌可能还是应该说今天还没跌透。
0: 应该还没有跌透啊。那么这种大家都在说，这就是国产链啊、海外链啊，谁更强势？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在一周之前吧，我们在网上做谈股论金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因为最近有一个声音嘛，就是国产替代啊，我们就国产大模型要用国产设备、国产芯片，所以造成了大家对于中报预期，就机构这块啊，这个预期非常高，说很好，也有业绩支撑，甚至比海外链的确定性还要高。那今天这根阴线之后，难道大家对于这种预期有扭转了，已经改变了吗？
1: 没有，因为其实我认为就是其实我们聊到国产链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很久，对吧？其实我们从蛮早之前就开始讲，比较看好国产链。当时有两个原因，当时海外链其实还是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好国产链的原因，一个是它位置低，它相比于海外的产业链，它的位置会更低一些。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预期，其实它在中报里面大概率还是会有反应的。那这个预期其实它并不会因为啊这个 外围的这样一些冲击而出现改变。反正我认为啊，其实科技股为什么要跌，而且科技股为什么一跌就是急跌，是因为大家对于科技股的共识太一致了。那么这种一致的共识会使得科技股没有空间啊，场内的这样一种过热，那使得整个一个上涨它会变得像前两天的反弹就非常的明显，就市场这赚钱效应。啊，虽然说指数不跌，指数在反弹，但是市场的这个上涨的股票和这个集中度越来越集中，那它总会有崩不下去的一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般一九分化之后都会有一波指数的急跌。那指数急跌的目的，在我看来，其实还是为这些科技股让出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后面的这个业绩披露，或者说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当中，它能够再往上去走。那么它怎么往上去走呢？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杀跌，把这些空间给它拉出来。所以说，我认为，因为这像国产芯片产业链今天是第一天跌啊，所以说本身上来说，他们的这个空间现在暂时还不够。但是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周一再往下去跌一跌啊，我认为这两根阴线差不多就能够为他们在中报期的这个急跌之后的缓涨去这个造就空间了。所以说，其实在我看来，周一盘中啊，或者说周一的这根阴线之下，其实这些方向都会给出一些抄底机会，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再跌得急一些。
0: 好，那么就是，林明文觉得现在大家又一直期待说什么高低切，高低切啊，你觉得会不会有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可能性？
1: 科技里的高低切是存在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去往国外国看着国，就是看到国内线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从国外产业链往国内产业链炒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赛道之间的高低切，我认为不太会出现。就是比如说你说消费啊、券商这种方向，它会不会涨？它会涨，它涨都是在我们说市场的这种过渡性行情。就比如说科技涨到一半，它需要调整一下，它需要震荡一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指数又不能让它跌啊，所以说这些方向它会轮动一下。那等到科技震荡完了，科技继续涨的时候，那这些方向依然是，讲难听点就是科技的雪豹啊，它还是会为科技去输血的。所以说这种方向它本身上来说，你说如果说市场继续走啊，继续走强，他们没有持续性的机会，那这个是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讲说真的退万步说，科技就是结束了，科技这个行情没有了，整个一个市场它其实就是通杀，它不会存在高低切换。那你现在买消费买券商，你还是跌啊，甚至因为里面的主力资金的这个防御性不够啊，主力资金的这种沉淀度不够，它跌在急跌之后，它的反弹可能还弱啊。科技急跌之后，它可能还有反弹，有一些这种没有资金的方向，它可能急跌完了之后，它就是震荡然后再跌，就是跟跌不跟涨。所以说，我认为大家现在去考虑这种赛道的高低切换是没有意义的。
0: 是，那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这个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给我们带来对于盘面的一个梳理，谢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钙钛矿啊，钙钛矿的这个产业啊，整个2025年以来呢，钙钛矿整个产业链也是迎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这个技术的规模化落地进入关键阶段，25年2月，极电光能实现了业内首条这个 兆瓦级的这样一个钙钛矿组件线产线的一个量产，协鑫光电的啊这个产线在同年10月实现首片组件下产，25年也被称为钙钛矿啊这个产业投产的元年，凸显了钙钛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这种猛健的势头。今天我们从产业链上下流发展历史，理解钙钛矿发展趋势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个启发。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首先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钙钛矿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6: 好的，钙钛矿电池的话是利用钙钛矿型的材料作为吸光层的一种太阳能电池。那么提到太阳能电池的话，大家可能也知道有 TOPCon 的电池和 HJT 的电池。那 HJT 的极限转换效率，也就是说光电性能大概是27.5%，而另外一个 TOPCon 电池的极限转换效率大概是28.7%啊。所以说这两个市场的话，就是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其实是有个极限的，就不到30%。
0: 嗯，
6: 那么而钙钛矿呢其实可以做到50%以上，这一个的话使得它相对于另外两个电池的类型来讲的话，它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一些。除此之外，钙钛矿电池在弱光的情况之下，因为钙钛矿的吸收能力比较强，光谱吸收范围比较广，弱电下率之下的话，发电效率依然还是能够达到标准条件之下的104%，那就是说弱光发电的增益性能其实可以给钙钛矿组件带来约接近10%的额外的发电。除此之外的话，钙钛矿电池它的这个成本啊也比较低，在当前的生产效率之下，其实当前的这个生产效率相对来说已经不算高啊，但是可以做到一瓦大概是1块钱的成本，这个的话和晶硅的组件成本基本上相当。但是我们说的是当下的状态，因为整个钙钛矿的成本还有降低的空间，而且在材料中，钙钛矿组件中玻璃封装和其他材料的占比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啊，所以说也不太容易受这种玻璃组件价格的上涨的影响。除此之外，钙钛矿电池还可以通过与晶硅电池的叠层实现一种更高的一个效率，当然现在来讲的话主要是四叠层。那么如此优质的一个产品的话，当然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钙钛矿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理论使用寿命在潮湿、高温、强光、氧气的条件之下，大概只有5到15年，而晶硅组件的话能够达到25年左右。除此之外的话，即使这个钙钛矿的电池理论上来做到一瓦的这个1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与之匹配的是需要良率比较高一些。当前的商业良率的话，大概只有15%左右。你如果需要做的高一点的话，那良率基本上要提高到99%以上。那这样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成本才有真正有效的降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钙钛矿它本身的材料依赖度比较高一些，更加的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投资成本也会更高一些。当然，未来的这个规模化的投资之后的话，可能能够达到1G瓦6到9G左右，但是当前的话1G瓦还是要做到。

0: 接近20亿的一个规模，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钙钛矿的一些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他们业务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整个钙钛矿产业链来看的话，还是按上中下游来看。那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和生产的一个设备。那这些原材料设备的话，包括了 TCO 的导电玻璃、钙钛矿层的一个材料、PUE 的胶膜和定力胶等一些核心比例，这些的成本也会占得比较高一些。那么镀膜的话，也是用到各个的电池制备环节，相对来说的话，镀膜的价值量也是最高的。大概啊，镀膜的这个成本，如果是百兆级的一个钙钛矿电池的话，大概需要3台镀膜设备，两台1000万的，1台2000万的，加起来是4000万的这个镀膜的投资成本。那么涂布层的话，大概能够占到25%的投资占比，单台价值的话，1000万大概需要2台。激光设备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电池的切割，单台价格的话，大概是200多万到300多万之间，总价值的话，大概是1000到1500万。还有的话就是封装设备，那封装设备的话，和厚道一起来算，总价值的话大概是3000万的一个规模。中游的话，则是一些主要的这个光伏组件的那个参与商。这一块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钙钛矿的组件生产流程其实比较简单的，这个15分钟之内，化工原料、玻璃板材、胶膜，可以在单一工厂加工为组件。那相对来说的话，你像隆基啊、天合啊、京奥、京科、阿特斯以及协鑫科技，依然是目前主流的组件厂商，也是钙钛矿的这个主要的参与者。另外的话，从这一个更加细分的领域去看，你比如说，Talk 的一个导电玻璃，你像晶晶科技和耀皮玻璃都会有产能布局，里面使用到的靶材的话，石创龙华科技也有布局，使用到一些丁基胶的话，主要是康达新材。那设备领域的话，包括了迈威股份、杰嘉伟创、奥特维以及味岛纳米等等一些公司。那激光设备的话，都是包括了德龙激光和大族激光。从具体的企业来看的话，这个首先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还是迈威，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迈威在整个的光伏的设备布局还是比较广一些，它前道的晶圆刻蚀、IOD 和后道的先进封装设备都有。当然，除了光伏之外的话，半导体公司也有一些业务的一个布局。所以说，基本上整个钙钛矿的设备领域的话，它现有的制熔啊、PECVD 啊，包括 PVD 丝网印刷设备，都可以用。即使这一个新增的需要的干燥机啊、蒸镀机啊、IOD 啊，也有相应的一个产线。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是这个吉嘉伟创的话，近年来的话也是出货了这个首套量产化的一个核心生产的设备。那么相应的一个企业也基本上采购了一下，相对来说也是整个设备领域的一个核心玩家，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行业它本身有哪一些风险，还有哪一些机会呢？如何来理解？
0: 首先，钙钛矿它的核心的机会是因为目前商业行业的话，主要还是使用的砷化镓的一个太阳能电池作为主要供能方式，但是的话，砷化镓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个的话，如果未来想要降低在低轨卫星能源系统的一个成本的话，那钙钛矿毫无疑问是更加优质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相比之下的话，这一个钙钛矿它的效率会更高，质量会更轻，成本会更低一些。它的重量的话，铜锂发电功率的话，只有这个43.5公斤的一个规模，那相比来说的话，比这个砷化镓的这个电池啊，重量降幅超过了98%左右。当然，核心的是在于钙钛矿电池未来能够在这种太空环境中，能不能去用？现在的话也在不断的去验证。当然，从潜力来讲的话，其实在低轨星座领域的一个布局啊，还是具有核心的潜力。除此之外的话，除了太空光伏之外的话，这一个核心技术来看，短期大家其实还是关注的是 P 型的 HJT 电池，这个 HJT 的话，相对来说对太空领域更加适用一些。但是如果未来的整个太空光伏的规模比较大一些，那钙钛矿和它的叠层电池的这个优势啊，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整个2020年是产业化的一个突破元年，光伏的格局也在开始重塑。未来的话，如果太空的光伏需求量起来的话，包括产能化的快速推进的话，无论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取代效应，还是太空的取代效应，相对来说，这个相应公司设备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的，谢谢啊，张兴硕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家这个行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时段也给大家做了一些行业的点评和分析，对后市收盘做了一个梳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小时的这个交易进行时的收盘节目，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内容。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

0: 才若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五千道。
1: 好，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呢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本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抱团瓦解还是风格切换，下半年金融市场最新布局思路。会谈到比方说全球一致预期彻底松动了吗？下半年的市场最大的变数来了，极致抱团行情走到尽头了没？还要扛多久？以及下半年的核心布局抉择，追高科技还是潜伏低位的洼地？那么今天的这场直播课，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也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同步的收听。好，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2: 我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睡前看一下美股怎么样，起来后看一下美股的夜盘怎么样，如果都在涨，那我就知道了今天 A 股肯定不咋地，肯定又是涨那些科技，那就基本上就可以不看盘了。那什么时候看盘呢？就是当美股出现回调的时候，哎，出现暴跌了啊，那你看第二天你自己手头上你看好那个个股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止跌信号，如果有就可以买，如果还没有，那就是建个底仓，然后再慢慢等，是因为机会是等出来的，不是追出来的。所以我最近就一个观点，就是还需要等。但是整个七月，我觉得进入七月份之后，是就说白了，因为现在上证指数和个股的偏离值太大了，就有点不太真实，所以我更加可能倾向于三季度大概率是成为一个小票的一个修复周期了。
3: 这个问题，这个小票修复周期这件事情，我听到的不止一次。其实我们在上一轮在3月份的时候，4258那段时间，后来就谈过叫高低切。
2: 高低
3: 切，那时候讨论说高低切嘛，就是小票跟科技之间嘛，也不叫小票，就是4000多个股
2: 票
3: 跟可能1000个股票之间的一个切换。
2: 对
3: 吧？那时候就讨论过高低切的，
2: 对
3: 啊，说这个科技涨得那么猛，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路涨到今年大概3、4月份了，还能涨吗？后来发现它还真能涨。
2: 对。
3: 然后6月份对吧，不是经历过一波剧烈的震荡之后，哎，它还在，还是它还能涨。
2: 第二步也完成了，两个坑挖完了，准备挖第三个了。
3: 是。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无法猜第一科技什么时候做头，因为这个东西不取大家的观点啊，这个东西不像2021年是我们自己单边的，是靠我们自己的，你还得纵观全局，
2: 对，
3: 得看美国什么时候这个有波动。你看这次声音，美国说3次要加息，传言啊，
2: 对，
3: 小作文啊，
2: 对，
3: 哎，美国科技股没有大跌嘛？
2: 对，
3: 虽然没有涨，
2: 没有，
3: 但是没有爆点，
2: 没有。今年这个行情就是整个六月份的行情，我只能说和世界杯的比赛一样邪。不是冷，是邪。邪在哪儿？是因为所有的以往的所有的东西在六月份全都失效了。就比如说，根据数据显示，在世界杯期间，全球股市下跌的概率是60%-70%，这个是数据显示啊。第二个，美联储公布议息会议那个利率之后，发言是偏鹰的。说他只管通胀的啊，然后也没有，然后加息预期从12月月底一次变成今年可能要加息3次，就是整个美股现在说白了也已经脱离基本面了，资金已经是疯狂了，不是说我就是课本上的东西已经没用了，就现在已经进入上课，你可以把你的教科书撕掉的阶段了，都没用了，那这个情况下，那我只能就有一个形容，就是非理性了嘛。那非理性的话，那就是随时随地，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七月份还会有一次呢？是因为可能世界杯结束之后资金还会回流一次，回流一次科技，是因为美股在六月份的两次回调，其实他们的节点就是在 SpaceX 上市前以及世界杯前，所以说这两个我看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科技股可能在七月份还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包括美股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震荡完成之后，那很有可能就正式的结束了。是因为我一直在观察美股，特别是主攻的应该是

0: 闪迪和美光，我一直在看他们两个，我就发现他们的高点其实也一次比一次高不了多少，对吧？
1: 对，
0: 从900到1000到1100到1200，其实每一次跌下去之后往上就最多也就拉100刀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他们当高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当心要暴雷的时候。而且如果说你仔细去看纳斯达克的周线的话，就是在一个高位横盘，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对吧？所以我最多看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1: 哦，就看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种行情。
0: 对，
1: 那与你自己而言，第一，你现在的仓位是？
0: 我现在半仓了。
1: 半仓
0: 啊。
1: 嗯，
0: 我就仓位一直控制了，就是我只要那一天出现问题了，就是我自己脑子里面一直打算就是六月份不要乱动，六月份的行情肯定不好做，所以我就不管是课程还是点睛，我就讲过了，科技要跌大家不要动，唯一要动的就是看端午节之后看看节奏有没有切换，但是从目前来看也没有怎么切换，那就不动，那还是不动，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喜欢就是心理压力就是能够扛住的，就不要像一些人就是我第一天买第二天跌了两个点再叫，第三个点又再叫，这没必要。如果你内心扛不住那就等，扛得住了那就什么，就左侧经常新一品种，我觉得就是在捡钱，就整个六月份从开始就是在捡钱的行情。
1: 嗯，就是现在的这个每一次高低切啊，它都会给你一些希望。其实六月份发生过啊，有过就是这种低位的超跌反弹。
0: 对，有过，有过，
1: 有过吧，
0: 有过，
1: 对吧？比如说保险，
0: 对，
1: 保险很明显嘛，
0: 对，
1: 超跌反弹，
0: 对，
1: 上周五我记得有一天还是周四周五，
0: 券商也
1: 七个点，
0: 券商也是、
1: 啊、这个暴力反弹，券商也是，
0: 对吧？
1: 对吧？给大家希望。
0: 部分的
1: 酒也有，
0: 对吧？
1: 有过超跌反弹，
0: 然后中字头也有，对吧？
1: 有过，
0: 但是很核心一点，我看到他们的成交量，他们成交量是放量的，
1: 哎，
0: 放量的，
1: 对啊，
0: 所以我在想这个地位，这个位置，你别告诉我是增量进来抄底老灯啊、
1: 嗯，
0: 那只有一种，资金高位开始慢慢回流了，
1: 资金高位开始回流，
0: 回流了，
1: 啊、
0: 哦，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1: 什么样的资金？
0: 漂移吧，
1: 漂移的资金，
0: 对，
1: 哎，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看到那些著名的公募基金经理都在漂移去科技吗？比如说原来什么蓝筹精选。啊，什么这种？
0: 我记得是6月30号应该是出财报了吧？
1: 对，
0: 出财报了，他们最后一刻，他们应该不会想他们自己本来是某个品种的，然后持仓里面有另外一个品种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记得是今年那个证监会主席吴清讲话的时候也严厉提到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有点禁止那个就漂移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节点，该回去的资金也该回去了。
1: 啊、哦，就该回去。
0: 对，
1: 那么这个漂移，因为我们原来它的这个政策出台是端午节之前，
0: 对，
1: 一周好像我记得，就是那个政策出来，本来说这个就是周末的时候让大家发酵一下啊，说这个漂移的事情，然后大家后来讨论的结果17个月，问题不大。
0: 对，
1: 然后后来
0: 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这件事情会发生的，然后你非要寄托它在7个月之后发生，那你为什么？你不在知道的当天就做相应的应对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有可能你说7个月之后，结果它5个月就发生了，
1: 嗯，
0: 那你不就爆雷了吗？说实话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求稳比较安全一点，
1: 求稳比较安全，
0: 求稳安全，求稳。
1: 嗯，那你就是比如说你的半程仓主要买的都是那些、嗯、传统的这种板块行业吗？
0: 对，我基本上就是我一个比较。我之前起来了，就是拿了3年的一个央国企，对吧？
1: 啊、
0: 我之前国大财经上也在说那个、啊，我做了一个减仓，这次我力度减得很大、
1: 嗯，
0: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情不对，所以我力度减得很大。
1: 央国企应该不算科技吧？
0: 不算科技，不算科技。
1: 哎，那为什么你把它？
0: 就是我比较看好央国企的一个啊，就是我减掉它，是因为我觉得六月份的行情不对，
1: 嗯，
0: 可能会拖累自己的票，
1: 嗯，
0: 然后它那个时候也已经就是破了年限了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该减的都减掉了，把仓位该、哦、然后之前看好的电力也基本上该变现都变现掉了，
1: 嗯，
0: 然后建了一点点二师兄，
1: 嗯，
0: 对吧，建了一点点二师兄，然后现在就是我还在找其他方向，所以说我的仓位很轻的，所以他不管他怎么跌吧，
1: 嗯，
0: 我反手一个仓他拉10%我就解，就解套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操作、嗯、做股票不应该这样子嘛，
1: 嗯
0: 啊，
1: 但是你五成仓位大部分都是我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是猪肉、
0: 嗯、
1: 猪周期这些品种，
0: 对，
1: 然后再加
0: 央国企
1: 还有，
0: 对，我就砍仓，就是那个叫什么减仓了，
1: 减仓了，
0: 对，当年我是全仓的， 当年我是全仓的央国企啊、
1: 嗯嗯嗯、
0: 然后慢慢慢慢减下来的、嗯、就是盈利了之后减仓、嗯、盈利了之后减仓、嗯、然后去那个做其他标的的。
1: 哦，那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持有这些品种，现在问题是它在左侧的时候啊，目前是处于左侧吧？
0: 对，左侧
1: 啊，左侧品种，这种左侧品种会不会还有一个更大的跌幅，或者说更长的周期吧？
0: 我
1: 左侧这个东西就是说会很磨人。
0: 不会，就是
1: 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买进去，它可能比如10%-15%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对吧？举个例子，第一笔你买进去，然后它在这个位置上面，哎，有一个小反弹，你回本了，又下去了。
0: 我觉得可能是我平时看就人比较抽象啊。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承受不了50%的腰斩，你怎么去享受那1%的喜悦呢？
1: 嗯。
0: 那就是。做左侧，既然我选择做左侧了，那我的心理承受就会告诉我，它可能还会要一段时间。
1: 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会频繁的加仓，对吧？就它跌20%之后，我加一次仓，是吧？那我成本也就下来了，然后肯定是金字塔型买的，也不会说乱买。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可以能够接受的。如果说你不能接受，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有点像内耗了，你知道吧？就你又不会做，你还要做，就很内耗。
1: 但是对于这些央国企啊，包括像跟消费有关的这些品种啊，还有一道坎，中报，可以大概率的说啊，中报是不灵的。
0: 啊，那我就这么说吧，光美，10年前你能想到英伟达是这样子的吗？不能。
1: 那十几块，对吧？
0: 对吧？
1: 对，
0: 不能。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就打个最好的比方 ，SpaceX， 现在这个价格，你敢不敢买？就是如果做美股的 SpaceX 现这个价格你敢不敢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认为 SpaceX 未来有没有未来，故事能不能讲得更宏大一点，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够忍受 SpaceX 从现在150几的刀的价格跌到50，如果你能忍受，那你可以从135开始买你的第一股
1: 啊。对，
0: 就是应该这样。
1: 首先对于 SpaceX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未来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未来很长。
0: 对，
1: 就是你现在买这150块钱去买这个股票，
0: 对，
1: 一定是传给你的后人的，
0: 对，
1: 你的儿子女儿的。
0: 不是，你先要把这个逻辑先理清楚。
1: 嗯，
0: 你看好的某些品种，就是说你到底是，就是等它多少个周期
1: 啊？对。
0: 对，
1: 就这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说你连这个认知都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左侧，你去追好了。你追很简单的，涨停板上随便找一个，第二天追进去就好了。追涨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左侧是最考验人的时候，最考验人性的时候。
1: 嗯，
0: 所以
1: 是
0: 就这个问题 ，SpaceX 这个价格跌到50块钱，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然后把你的仓位，就是把你的钱分不好，你就去打 SpaceX。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可以做美股的，其实都其实在国内也可以做美股，东方财富也可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逻辑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你的认知够不够你做左侧？
1: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你现在不是有50%仓位吗？
0: 嗯，
1: 如果它再出现往下，举个例子啊，如果之前那些票你买在左侧买入，它再往下，你会再补到满仓吗？
0: 会啊，
1: 给它再次机会。
0: 会啊。肯定会，我就在等这个时刻啊，说实话。
1: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种满仓一定是跟指数对着干的，
0: 不是，
1: 就是你认知范围之内，目前指数还是处于上证指数啊，处于相对的在你眼中的比较高的位置，比较高的水位。
0: 现在现在我的理解是，就是说现在在指数层面我可能理解有点偏差，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说8月份可能会是科技股跌的一个时候，是因为第一个6月中旬的时候改过成分股了吧。
1: 对的，
0: 现在好像我记得有几家比较大的在成分里面，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是第一个啊。
1: 嗯，
0: 第二个，如果有那个消息顺利的话，也就是说，我记得是在8月10号左右，二倍做多中继续创要上纳斯达克。
1: 嗯，
0: 有件事情我要说一下，在美国的金融市场，有两倍做多必定有两倍做空。
1: 嗯，
0: 甚至会有一个3倍做空。
1: 嗯，
0: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从操作上来讲，我说是纯操作啊。外资可以一边买 A 股的中继续创，不管它通过什么渠道买，然后反手在那边做空。我二倍做空中继续创和我那个买那个二倍做多的看跌期权，我 A 股一跌，我 A 股亏钱了没关系，我美国那边全赚了。所以我的节点就是8月10号。
1: 嗯，
0: 所有的科技股我就看他们再倔强，倔强不到8月10号。8月10号之后，我可能就是自己。我7月份的时候，我6月份其实空过闪迪和美光，就做了一波来回，然后我7月份可能 会继续做闪电和美光的空单，我会做空他们，

0: 如果假设中继续赚会上的话，两倍中继续赚会创的话，我也会去做空，是因为这个套路我见得太多太多太多次了。还记得海力士的杠杆吗？我就问这句话，还记得前阵子上的海力士的杠杆吗？在韩国。
1: 海力士的杠杆，你说是，就是说做空海力士那种，
0: 做多，
1: 做多海力
0: 韩
1: 士。
0: 国那个时候新上了一个做多的，
1: 就是后来不是去杠杆去泡沫嘛？
0: 对，所以
1: 不
0: 说现
1: 过
0: 在
1: 韩
0: 很，
1: 国这个东西，就是海外股市，包括韩国这个市场，实在是，就是变化太大了，
0: 不是变化
1: 不是
0: 太大，
1: 涨
0: 是
1: 停就跌停，
0: 没有，是因为韩国其实就两个票，韩国
1: 就
0: 股
1: 两个
0: 市
1: 票
0: 就
1: 呀，
0: 两个票，海力士和三星，只
1: 三
0: 要
1: 星啊，
0: 其中一个跌了就 GG 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你就看看指数好了，
1: 这
0: 就
1: 种做空的衍生品，
0: 很
1: 你如果
0: 多。
1: 是拿 ETF 还好，如果是拿那些就是说直接带杠杆的期权
0: 对
1: 的话。那个
0: 啊，
1: 波动率好
0: 前
1: 大，
0: 几天不是刚爆了一个吗？
1: 对呀，所以啊，韩国那个波动率好大
0: 对啊，所以
1: 的，
0: 我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是说我自己的逻辑嘛，就是包括我还跟朋友研究了一下，就是大致的逻辑就是做空美股、做空韩国、做空日本，半导体一条线。
1: 日本也是波动率特别
0: 对，
1: 大，
0: 就是因为他们永远是一条线。我不知道王美，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就讲过，就是今年的行情上，我感觉很胆寒。胆寒在哪？全球的资金一致性太强了。
1: 对的。
0: 这个就是很夸张的事情。只要一个地方跌了，整条线上都是蚂蚱，都会跌。所以说，今年我现在自己的一个操作思路就是，7月份继续做空。
1: 但是7月份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说，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的 IPO 要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包括这个大家一直期待的那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啊。就是我们如果说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面做，就是开始杀跌了，
0: 对，
1: 那对于 IPO 不会有影响吗？
0: 所以我说嘛，最迟嘛，就是7月份可能还会有个过程嘛，到8月份主跌，
1: 之后面有一个波动，
0: 对，然后这个波动到底是怎么波呢？就是我和我一个朋友的看法不太一样啊，我朋友的看法是走阴跌，复制贵州茅台，就所有的科技股，请大家看贵州茅台就可以了。然后我的观点呢，其实可能就会跌跌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涨涨，但肯定会跌，我觉得肯定会跌，是因为他们该让位了，该让位了。我为什么说他们该让位了？是因为我当时我看到一条消息，我心里面特别难受。是什么消息呢？就是英伟达宣布和宇树合作做具身智能。然后我去研究了，我看了一下国内所有的大模型厂家，除了个别几家，其他都是废物。我就这么都是废物，是因为。我之前也跟在节目中其实也分享过，具身智能的核心不是那个躯体，
1: 对，
0: 是那个脑
1: 是
0: 子。
1: 脑子。
0: 这个脑子，这个脑子，国内现在设计这个脑子的，其实说白了就两块，是谁我不提啊。但是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个是做视讯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自动驾驶小蓝灯，跟这一块有关的，他们未来可能会涉及到具身智能，但是。好的那几个都没有上市，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具身智能在国内本来我很看好，很看好，很看好的。但是了解了一下之外，我说啊，你去炒一个躯体干嘛呢？具身智能核心不是躯体，对吧？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跑去港股去找了，在港股我倒找到几个。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往港股那边靠，而且港股现在已经也跌得一塌糊涂了，
1: 对，
0: 也可以去接了，就慢慢接了。
1: 港股现在这。就是说是这样子，我们 A 股至少还有反弹，还有科创和创业板五
0: 对，
1: 零，对吧？港股的我们不说恒生指数，我们就拿恒生科技来说，
0: 没有
1: 哦，那个真
0: 小
1: 的
0: 米
1: 是，
0: 真的到21了，
1: 那个跌幅真
0: 对，
1: 是
0: 小
1: 相
0: 米
1: 当
0: 也到
1: 刺
0: 二十
1: 激
0: 一了，
1: 啊，
0: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就是有些品种真的该低吸也就低吸了，包括如果做美股的，其实也一样的。七朵金花最近已经被 AI 吸干了，七朵金花，你真的不相信七朵金花吗？讲实话，他们是可以相信的，他们远远比那些炒出来的概念可靠。是因为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东西：AI 未来最赚钱的是哪一块？不可能是 AI 硬件的，不可能是基础层的，必定是应用端。最赚钱的永远是应用端。
1: 诶，美国不是还有应用端要上市吗
0: 对啊，
1: ？Anthropic。
0: 最赚钱的就是应用端。所以说，你们去整天去炒那个硬件干什么呢？所以
1: 这
0: 说，
1: 两天不是豆包都要涨价了吗？
0: 豆包涨价，豆
1: 专
0: 包
1: 业
0: 涨
1: 版收
0: 价。
1: 钱啦。
0: 收钱你可以不收吗？可以用免费的吗？我又不是搞专业的，我干嘛一定要去让他帮我搞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到最后的最后最值钱的是应用端，不可能是 AI 硬件端。

0: 所以我觉得要找一个方向，应该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找。你去想想你10年前做的事情跟10年后，其实你过程很难，但是你10年后回想起来就是一瞬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面去找的。
1: 应用端这块现在的问题不就是因为盈利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不感兴趣吗？
0: 也不是不感兴趣，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跟人，就是跟客户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之前我记得我分享过那个手机，现在就相对而言，手机可能会成为第一个生态，所以得慢慢等。但是就是说，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说实话吧，我觉得因为大家已经在牵头往那个地方靠了，包括特斯拉也在往那个地方靠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轮下跌过后，可以往那个方向去，A 股也会往那个方向去靠的，是因为今年都是一致性的，今
1: 都
0: 年的
1: 是。
0: 资金从3月份春节上来以后，全球的资金都是一致的。
1: 如果说硬件不行了，这个位置上面应用端会受到影响吗？
0: 现在说实话，有真正的一个好的应用端出现吗？没有。
1: 没有。
0: 所以你要去挖这个应用端，你
1: 你
0: 要
1: 所
0: 去。
1: 说的应用端，比如说啊，是物，就是什么叫物理 AI，比如说
0: 物
1: 大
0: 理 A，
1: 机器人儿、
0: 物理
1: 汽
0: AI
1: 车。
0: 是一个。不是，也不是说物理，physical 应该说是具身智能是一个，然后 AI 加医疗是一个，生物制药这一块其实到最后也会跟 AI 有关系，去配药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大家去博弈这一块。
1: 这个是好，非常细分的一些 AI 加的
0: 对，
1: 题
0: 就
1: 材的这种东
0: 对，
1: 西。
0: 因为到最后能够让整个 AI 赚钱的就是这些分支行业，不可能是大模型的。大模型，除非你这个大模型真的是已经做到那个，第一个，你的一个大脑已经做好了，就大脑分3层，你已经全都做完的一个情况下，你装在一辆车子上面，那个车子你根本就连方向盘都不用，那你这个就成功了。
1: 但是那些你刚说的 AI 加医疗啊，AI 加医药啊这种东西，它本质的底层不是还是靠那些模型计算吗？只是说可能不是我们民用的
0: 对对
1: 那套
0: 对对对，
1: 模型啊，
0: 不是那套模型，数据肯定不是那套数
1: 不
0: 据，
1: 是那套数
0: 肯定是自
1: 据，
0: 己喂出来的数据。
1: 对，肯定自己喂出来的一套专业的，但是这个形式还是一个大模型的形式。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可以大模型公司针对不同的 C 端，开发出不同 C 端的这
0: 啊，不
1: 种
0: 可能，
1: 针对的产品，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
1: 吗？
0: 可能，
1: 为什么？
0: 他没有数据源，不可能的，
1: 国内不开放。
0: 对，他不可能有这种数据源的。就比如说，你要搞一个，就打个比方说，你要搞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让机器人给你配药，打个比方讲，是机器人给你配药，你这个数据哪来的？你必须要去找人家给你数据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不
1: 对啊。
0: 可能是一般的大模型公司能做出来的，除非你可以搜罗全部数据放到那个库里面去，要不然你做不出来的，豆包做不出来的，豆包搜的东西全都是他们自己的，
1: 美国现在也没有，
0: 对。
1: 美国也没有。
0: 对啊，都没有啊，所以说这块我为什么觉得说这一块可能会是啊，是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个突出的点啊，大家都找不到。因为如果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做 AI 的，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我问过的，就他们的观点就一个嘛，数据最值钱。你去找一个哪个什么数据最值钱，一般人做不到，但是他能做到的，就 OK 了。所以你去想，就能够又垄断又可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医药，第二个就是军工，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我就能想到这两块。
1: 那现在美国就军事而言，美国大模型那家 Anthropic 不就是已经就充分的实战证明了，就是它是行之有效的，或者说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
0: 美国人说话我不太信，
1: 啊，
0: 真的，这个就是我美国人的说话我不太信，他们懂得太多了，不太信，所以我需要一步步的去看，是吧？就是我现在自己就是想的，就是回调好之后，我低吸的品种都已经想好了嘛，然后就慢慢等，我就慢慢等，我不着急，我不着急，啊，
1: 是，那你觉得指数的那个位置空间到达你想要的那个位置了吗？
0: 是因为我记得我今年一直是跟3500在死磕，对吧？我今年是死磕三千
1: 三
0: 五，
1: 千五。
0: 但是由于啊，由于最近这段时间小票跌的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不磕3500了，我磕3800，
1: 三千八，
0: 是因为我觉得，
1: 抬高一点啊。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如果到3500的话，这个小票，我觉得有一大部分小票要把那个924行情的低点都要跌掉。
1: 不是有科技的吗？主跌一样科技来，小票
0: 对，
1: 横盘就好
0: 这
1: 了。
0: 就是我想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当8月份科技走阴跌的时候。

0: 修复，他们中道修复的可能会涨得多一点，然后其他的可能修复的慢一点。
1: 中报业绩好的，其实应该来说，7月初就应该很多就开始炒作
0: 对，
1: 开始了，
0: 对，
1: 已经开始
0: 对。
1: 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东西之所以下跌，就是因为它业绩不好。当然，你可以理解为它利空出尽啊。
0: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个行情没有什么业绩好不好，就是那帮子人，就真的在打，真的过分的打 AI 硬件了。
1: 哦，
0: 你去看，
1: 但是对
0: 是不
1: 于
0: 是？
1: 那种我们整个的一个消费端，包括医药啊，
0: 啊。
1: 包括零售，包括那些民用的消费品，就是大家也没有想到5月份的社零是这样。那你说6月份社零会怎么样？
0: 肯定也不会太好啊。
1: 对，什么时候见底呢？谁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见底啊？什么时候见底？下半年呗。
1: 下半年为什凭什么能见底？
0: 猜的呗，给自己点信心呀。
1: 对呀，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
0: 是不是？
1: 你要让这个东西起来，基本面要有个预期，你要出一个小拐，至少一个拐点预期或者 L 型的一个预期，不管是来自于政策面的，还是大家你感受到的那个种，
0: 所以我觉
1: 那种欣欣向荣的感
0: 得，
1: 觉。
0: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啊，你是做投资来说的话，当某样东西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不去涉及它。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是收听到的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马上在我们的广播端要半点报时，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不要走开，简短的报时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半点报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呢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全球资本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星先生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时的讨论。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抖音号啊，我刚刚看到这个抖音上也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互动讨论，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相关的阿基米德上也可以同步的收听啊。那么收看呢是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上啊。那么想要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我们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的多，也是欢迎大家哪个方便就从哪个渠道来关注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22年。离我们最近的一次22年，然后美股也出现了一波大调整，
0: 对，
1: 对吧？22年一根年 K 线是阴的，比较大的一个剧烈调整，然后大家会觉得那时候也曾经说过啊，这个有大的金融危机，变化，然后后来就靠 AI 一举之力，
0: 对，
1: 从那个时间
0: 就扭转了，
1: 扭转了，对，
0: 扭转了。所以说，你说现
1: 在
0: 会，
1: 现
0: 在
1: 又是新的，
0: 我觉得不会有
1: 啊，
0: 金融危机不会有，只不过是那边的百姓可能会受苦，我只能这么说，对吧？有钱人可能还是管过他们生活，但是其他的可能就不太好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国经济可能不一定会走出衰退，哪怕 AI 硬件回调了，
1: 嗯，
0: 它至少还有七朵金花，

0: 对吧？有七朵金花撑着的，啊，再不济等 SpaceX 跌腰斩了，SpaceX 都可以撑着它。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你不用去考虑这件事儿。然后，我的观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美国这种事情不要考虑了，就是他们的经济就是一定要，经济肯定会慢慢会复苏起来的。对，
1: 就经济，全球经济还是会慢慢慢复苏起来的。
0: 就是看一个节点，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以原油为信号。
1: 嗯。
0: 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地缘问题的情况下，
1: 嗯、
0: 它突然间开始上去了。
1: 嗯，
0: 我觉得就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1: 嗯，那反过头来说，我们看就是说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经济生态啊，嗯，你觉得这两年从924开始到现在，就是整个的一些我们说虽然指数从2600多点到了4000多点，对吧？就资本市场股市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啊，科技的发展也是不错的。那本身的这个经济的韧性和强度，你觉得属于什么周期啊？属于繁荣周期还是什么？
0: 啊？你说整个 A 股吗
1: ？A 股的经济环境。
0: 经济环境啊？
1: 嗯。
0: 初创期啊。
1: 初创期。
0: 刚刚开始啊，刚刚起步啊。
1: 嗯。
0: A 股不是刚起步吗？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对劲啊！什么繁荣期？
1: 就是、
0: 哪里繁荣？都还没繁荣过呢，兄弟们。
1: 嗯。
0: 四千。连续一个多月4000多家下跌还繁荣，这初创期才有的震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初创期。
1: 所以你后面还是看有一个繁荣期的，就是
0: 对啊，
1: 这个繁荣期是有多大的繁荣？对 A 股市场，
0: 从924算起来，6月24肯定要打掉的。
1: 6月24，
0: 对，肯定要打掉的。
1: 嗯嗯，
0: 这肯定要打，这个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1: 就关键是就是。是这一波，
0: 不是这一波，现在、
1: 哦、不是这一波、啊，
0: 不是、
1: 啊、
0: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王梅、
1: 啊。
0: 现在这问题是打个比方说啊，就是我现在可能偏中长一点啊，
1: 嗯、
0: 我就问，就是说你现在买券商龙头，买了之后放3年，你敢不敢？
1: 这个位置啊？
0: 对，这个位置你敢不敢？如果敢，那指数肯定会破6000、
1: 嗯，
0: 因为你知道他们动了，
1: 嗯、
0: 指数肯定会破600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券商是从去年九二前年吧，前年924动过之后没动过。
1: 对。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1: 嗯。
0: 当它动的时候，
1: 嗯，
0: 就是5000点是牛市的起点。
1: 嗯嗯。
0: 就出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把这个周期拉长，这个点位你就买着券商不放，
1: 嗯
0: 啊，平时都做 T
1: 不 动,
0: 不动
1: 嗯，嗯，
0: 有没有这个魄力啊？
1: 嗯。
0: 如果有，你就 OK 了嘛。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想到那个，我就那一年我特别崇拜一个人，裘国根。
1: 嗯嗯，
0: 应该是叫邱国根吧，我记得，就是一个公募的基金经理。
1: 啊，
0: 5124那一波行情，他满仓的是银行。
1: 嗯嗯，
0: 就整个一路，所有人都在骂他。
1: 嗯，
0: 结果跌下来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要学学别人的这个耐心，就是就这个问题，券商这个地方买进去，你拿3年。
1: 券商跟银行还是有本质的。不太一样哦，就是银行那个时候，银行整体来说，因为当然那个时候利息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股息率啊各方面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券商更多的是跟指数捆绑，就是你要看好券商，一定是看好有更高的指数空间，
0: 对，
1: 上证指数啊，
0: 对，
1: 啊更看好有指数空间。第二就是说它的，大家现在都在说基本面很好嘛，无非就是因为佣金很高嘛，3万多亿，对吧？就佣金比过去的低基数啊，就会不断的在提高。啊，然后呢，还有 IPO， 哎，人家还是有科技属性的哦。然后因为有跟投嘛，嗯，保荐跟投2年至少锁定，
0: 不是，我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给一个东西去涨，就是加条件呢？
1: 嗯，
0: 就你把他当做你儿子，你就把券商当做你儿子。
1: 嗯，
0: 你儿子不听话管不好，但是你相信你儿子能涨就可以了，你不要给他去加条件。就好像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啊，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大学是。学法律的啊，以前考过司法考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要给一个东西加一个硬加条件？
1: 嗯，
0: 就他怎么样怎么样，嗯、他怎么样怎么样，但题干告诉你，我现在不会涨，你不就给他硬加条件啊？
1: 嗯嗯，
0: 他涨的时候，就好像说我昨天好像看到一条消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嗯，
0: 说茅台要参与科技啊，参股科技公司啊，我忘了我从哪扫到的，大家可以去确认一下这个消息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要给任何东西硬加条件，
1: 嗯、
0: 除非你看到的，就比如说我每次。说的观点都是因为我看到就比如说15规划里面提到的商业航天，
1: 嗯，
0: 我才会去把这件事情说，其他的你去就不要去加任何很奇怪的条件，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说我看到生物制药是因为15规划里面有了，
1: 对对，
0: 都有这些东西肯定是先后的一个顺序嘛，
1: 嗯，
0: 你会发现整个15规划里面你会发现

0: 科技已经在动了，
1: 对，
0: 商业航天也动过了，六大网也在建了，
1: 嗯，
0: 然后是就是一个生物制药还没动，
1: 嗯，
0: 然后哎那个低空经济也没动，然后一个具身智能，
1: 嗯，
0: 那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的话，那最大做 A 股你能够明白最大的利好是政策，
1: 嗯，
0: 那十五规划里面很多东西都动，那没有动的东西是不是你可以去关注的重点比那些听他们吹这些东西好的很多呢？因为我一直在讲相信国家的力量，
1: 嗯，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就是做一个横向对比，比如说这波行情跟我们能够最对比的就是2015年
0: 啊，不用对比
1: 啊，不用对比，
0: 没可比性，
1: 没可比性啊，
0: 体量都不一样了，故事都不一样了，
1: 哦，
0: 2015年那个时候还是乐视吧，我记得
1: 我不是说个股，我说经济环境，我们一直在说股市推动就必然它最终还是要那条腿要匹配上去的嘛，
0: 对，
1: 你不可能那条腿一直在零轴下方啊，一个是这个45度甚至60度一路往上拔，然后完全剪刀差越拉越大，脱离越来越大，这不可能，对吧？至少你那个也是慢慢缓步向上，可能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个先后快慢的，但那个是看得到那个预期的。
0: 对，
1: 现在问题就是三驾马车最好的依然是出口，
0: 对，
1: 因为我们看数据嘛，拿数据说话，
0: 对，
1: 把投资消费这个肯定是出口是最好的，
0: 对，
1: 内循环和投资拉动这块这一年半就是很难发力，
0: 对啊，
1: 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就很难发力，所以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说增量资金，就是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大家很多的就是存款搬家的信心，这个几个月我数据都看到就慢慢是往后撤的，包括赚钱效应也造成了这个问题啊，海外资金外资入场，虽然我们啊修水道修渠啊这个吸引外资进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建设铺垫工作，但是这个实际情况呢，实际数据呢，我们从港股上可以来验证这个问题吧，可以吧？
0: 港股
1: 本来不是说吗？
0: 是
1: 核心资产。
0: 港股现在的有一个，港股现在是呈现了一个 bug。
1: 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说觉得你这个是有那个预期的，有一个哎两条线零轴下方能够往上拐点的，欣欣向荣、逐渐繁荣的，那一定是要买的，那么便宜，而且方便嘛，全球渠道都很方便嘛。关键问题就是说，这两者能否匹配起来？
0: 我觉得在这一轮下跌好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开匹配了，这一轮下跌
1: 好之后那必须要出强有力的重大政策，
0: 我觉得会，我个人因为觉得会，
1: 嗯，
0: 就是我个人目前的看法啊，嗯，我就透个底吧，就是我自己还在琢磨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我目前的看法就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上半年肯定会有一个拐点出现，是因为我看空了科技，因为我在想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当科技下跌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撑着这个市场，
1: 对
0: 对吧，那我唯一能够想到的
1: 嗯
0: 就是消费，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我能够想到是消费情况，那么消费肯定会有一个政策性的一个东西
1: 啊，
0: 除非这件事情上面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嗯，
0: 就跟这次的科技一样，
1: 嗯，
0: 资金我不管你基本面我就打，
1: 嗯，
0: 这个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没有政策面的支持下，会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
1: 怎么可能？没有，你这个打也是只是超跌反弹，弄个10点20个点，绝不造成任何长期反转的那个
0: 情况。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
1: 嗯，
0: 这个不好说。是因为今年的行情很妖，
1: 嗯，
0: 所有东西起来，我觉得都脱离基本面的。你跟我讲哪家上市公司
1: 科技股？起来，你说的可能是配合美股或者怎么样子，就离我们现在现实的，啊，那些企业的基本面有关，但是后面可能会要还债的，就是它该
0: 有
1: 一层概念，对吧？
0: 对。
1: 哎，但是这就比如消费，
0: 对，所以我现在就
1: 这两个，那很符合基本面，啊。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差两个点嘛，就第一个点就是年科技股从8月份开始回调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在年底的时候出现一个政策，让科技，
1: 嗯，
0: 让消费慢慢起来，或者说有什么基本面改善？
1: 这个政策是要非常强有力的，因为我们回顾去年2015、2025年，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啊。消费是基本盘，
0: 对，
1: 我们出了很多政策，什么消费券啦，各行各业补贴，甚至那时候把很多家电企业利润都拉上来了，靠补贴，你记得吧？格力，什么美的，那时候还靠补贴，那个有账面有很多进账啊。最后的结果
0: 没有，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很正常的有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消费的主力军到底是谁？消费的主力军究竟是谁？然后这一批人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

0: 就你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你就应该懂了。
1: 就怎么样去扭转这些人的想法呢？
0: 很难，
1: 很难。
0: 就大概就这么说吧。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5年前，8000万身价，现在负债，你觉得？
1: 投了什么项目呢？不会是炒股吧？
0: 杠杆光伏，
1: 啊、
0: 家里做房地产，杠杆光伏，
1: 哦，
0: 就直接爆仓负债。
1: 嗯，
0: 你想想社会，他是属于80后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就是结合你刚刚所说的话
0: 对，
1: 题啊，我
0: 真
1: 们的
0: 正的，
1: 想法可能是，海外科技那么好，我们也把科技拉起来，拉起来科技可以干什么呢？就对各地来说，它有个项目，它可以增加 GDP，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增加出口，
0: 还有一个，
1: 啊，
0: 看一下最近的公告，
1: 嗯，
0: 上市公司的公告，
1: 哎，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对吧？但是对于那些企业来说，大部分它都是民营企业嘛，所以还没有本质上能够达到那个想法，那个措施，对吧？包括你刚刚所说的那个利空，那个税的那个事情，其实本质也是那个同样的目的，对吧？然后他希望通过这个人，就像上次光伏一样，其实也是一样的，制造一个新的亮点，然后我能够增加就业、增加市场活力、增加经济，然后促进消费，最终促进消费呀，
0: 对啊，
1: 然后使得我们整个 CPI 也好、PPI 也好，直接走上一个正轨啊，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
0: 对，
1: 走。
0: 就是就所以说这个话，你就再转回头来说，既然这是一个闭环，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啊，就看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啊。就比如说你能接受现在这个消费的价格，那你买进去啊，买进去，等半年，或者它每跌20%，你加一次仓就行了。然后其他的就。其他的交给国家，相信国家，兄弟们，我就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去赌，怎么觉得说啊，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但是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有这件事发生，我愿意去花时间去等就行了，
1: 是，
0: 我不用什么很确切某个点啊，他一定会起来，我觉得没必要。
1: 对的，好，哎，那么我们这个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的干货课啊。很多家人想要理财，又怕踩坑，看不懂全球资本格局。不要愁，第一财经广播《全球投资相对论》来了，主讲人于寒星老师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小白也能听懂，全程教您看趋势、避坑，做投资路上的明灯。课程每周更新3次，点击免费，权威出品，干货拉满。同样在直播栏下方小黄车直接拍，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非常值。跟着于老师理清财富思路，让辛苦钱更值钱。另外还有其他的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在下方小黄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想要回看我们直播课更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直播课回放放在有看头的平台上，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进入直播专区进行回看啊。那回到场内啊，刚才你说了，就是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节奏。怎么选标的？你是选 ETF 吗？还是选择一些个股？你怎么筛选？
0: 我会选个股多一点吧，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我没事做，就喜欢研究他们的那些东西。就比如说我港股，从好多票里面就选了两个，
1: 现在还拿着？
0: 刚开始建，
1: 刚开始建啊，
0: 刚开始建，就最近刚开始建
1: 也是
0: 仓，
1: 消费类的，
0: 啊，不是消费类的，
1: 啊啊，
0: 我不是跟具身智能有关
1: 啊，
0: 的，
1: 具身智能
0: 跟具身智能，
1: 机器视觉，
0: 对，跟机器。跟做视觉有关的，其实我还在等嘛，看什么 Momenta 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上市嘛。是因为好像我看了一下，国内现在比较常见的是那个支架都在就那几个牌子，但是都没有上市，所以我在等他们会不会上市。这是第一个，是因为视觉其实在具身智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特别关注。然后我扫了一圈，那就基本上就港股那边有几个，然后就是这样子。
1: 那 A 股这块的一些品种，你的话也是买的是个股，
0: 对，也是个股，也是个股。A 股的话，我可能会分得更细一点吧。就是我会，就猪周期我讲过了，然后央国企手里面本来就一直有，然后还有一个我可能还在慢慢找那个刚才我看到一个消息啊，不是也不用消息吧，就跟那个AI 基建有关的，说液冷最近涨得有点多了，所以我在找那个水利循环系统，就慢慢涨嘛，就慢慢找，这个不着急。
1: 哦，就是水利循环系统，
0: 对，
1: 绿电的方向。
0: 就是给 GPU 降温用的。
1: 哦，
0: 就跟液冷的效果差不多那种。
1: 嗯嗯，就是你是大水电的这样的一些。
0: 对，所以我就找一找，反正最近就是说实话吧，A 股里面，从我这个角度，我暂时找不到好的标题，除非他们上市，要不然的话，我不太会去找。对，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1: 嗯嗯。对于指数这个3800点的想法，就是到那个位置你会满仓吗？
0: 我还要看，就有个很明显的信号。大家如果说是做个股的话，有个信号就是把你个股的月线打开，你会发现，在去年，有几大利空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一根金针探底的？
1: 对。
0: 如果今年又出现这根线，就直接好打进去就行了。
1: 重大利空。
0: 我记得前年吧，有一根下影线。前年4月份的时候。
1: 4月7号，今年也有啊，3794。
0: 3794那个，我觉得跟前年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前年那一根是整个4月份跌了一整个月，后面慢慢插金针插起来，然后反弹的。
1: 对。
0: 今年是插了针之后，就整个市场就开始分化了。
1: 嗯。
0: 当时的4月份是集体反弹，今年是反弹到一半之后就走科技了，所以说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小票插了针之后，我倾向于是小票都会慢慢上，只不过是啊涨幅的问题吧，就有的涨得多一点，有的涨得少一点。
1: 哦，这个就是你觉得就是高低切，从一根金针探底3800点这种金针探底开始。
0: 对，最好是别给我再磨了，再磨我觉得真的是连看盘的兴趣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每天真的是没什么兴趣看盘。
1: 嗯，
0: 是吧？要不说王者新赛季了，我真的觉得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这种过程以前你有过吗？类似的经历？
0: 没有，以前我就满仓梭哈
1: 啊，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0: 对，很少啊。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满仓梭哈，所以说我现在不推荐大家去做这种什么追涨杀跌的事情。
1: 嗯，
0: 啊，包括我一个朋友，昨天一个票涨得好，他说追进去了，今天套了。我说你为什么跌的时候你不买呢？一定要涨的时候买呢？你跌的时候干嘛不就是建仓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逻辑层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先静下心再炒股吧。你静不下心别炒股了。就没意义的，就是做短线，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真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掌握网上随便找一个满仓梭，
1: 对
0: 吧？
1: 对，
0: 要么你就下一个赵老哥，要么就是黄袍加身，是吧？所以说没什么意义。
1: 嗯，哎，像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看的比较悲观啊，比如说你应该认识啊，就当初跟你一块儿出道的那个
0: 啊，创张啊，
1: 哎，对，他看的比较悲观啊，他比如说看3000，
0: 哦，那他看他的呗。他看他的，我看过我的呗。
1: 你跟他完全不是，这个是一个属性。
0: 他看3000天有他理由，但是我现在的整个认知告诉我，除非是全球大崩盘，而且这个崩盘是什么是什么级别崩盘啊？就是打我刚才说的不会有金融危机的脸。
1: 嗯。
0: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发生，我觉得3000点看不到了。
1: 嗯。
0: 就今年看不到，明年也看不到。
1: 嗯嗯。
0: 但如果发生了，你必定看到。就这么个观点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不会发生。
1: 不会发生，
0: 我还是很乐观的。
1: 你对于其实 AI 这波的这个对于经济的贡献，你还是很认可的。其实本质上，
0: 对啊，而且我还是挺认可，就是做一个转型的方向吧，就慢慢看，不着急的。
1: 不着急，
0: 对，
1: 慢慢看啊。那对于这种小票的一些这个持股周期，你可能也会像以前跟以前不一样。
0: 我现在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七八九3个月。如果7月份就是科技股还是我说的一样，就是说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一批资金回流科技股，让科技股再往上脉冲一波的话，那就说明是从8月份开始，8月份到9月份2个月小票会反弹，
1: 嗯，
0: 然后11我会建仓，就是我现在初步的想法就是说7月份我会慢慢加仓嘛，然后8、9月份反弹我会减仓，
1: 嗯，
0: 因为10月份我不确定，我现在对于长假期我心里有点怕，
1: 嗯。
0: 因为 Trump 每次在我们长假都会搞事情，所以我现在计划就是9月底清仓，不是就轻重的清啊，就是可能也会控制到40%到50%，然后等11过了之后再决定。
2: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段转播一财之道视频直播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继续的来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好，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投资路上，你并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

0: 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英才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有的人在问，在消费股里边，宠物赛道和游戏赛道表现会怎么样？在大消费的领域，物质消费总体上都不是特别的旺盛，原因我们也解释过，虽然居民的收入在增长，但是刚需性的物质消费没有那么多，奢侈性的物质消费考验个人的收入和财力，相比较之下呢，非物质消费反而在明显的增加，宠物和游戏都是属于这个领域，但是呢，他们又很不一样。先说宠物的消费，虽然中国人养宠物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相关消费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火热。比如说2025年中国城镇养狗养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大概在31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4%。那目前全国可统计的城镇养宠数量大约是1.26亿只，2025年增加不到2%。原因呢有两个，一是呢城市居民普遍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来多养宠物，二是人的消费都不旺，宠物消费也就不可能太多了。在宠物市场当中，宠物食品大概占了一半，其中的宠物零食增长比较快，但从事宠物食品的公司之间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行业盈利水平并不高。从几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呢，2026年的一季度，乖宝宠物和中宠股份的净利润分别是下降了大约40%和20%，主要原因呢就是线上营销的内卷，获客成本也在增加，销售费用是猛增，公司是增收不增利。那至于游戏行业呢，就更复杂一些了。总体情况是在增长，但是业务拓展有上限。游戏出海呢，拉动盈利的修复是明显的，竞争呢已经全球化，而头部的游戏企业优势就更加明显了。AI 应用也确实正在改变游戏的行业。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游戏总收入大概是3500亿，同比增速不到8%，比 GDP 的增速快，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因为游戏用户的分流也很厉害。从业务增长来看呢，中国游戏公司的自研游戏的海外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比仍然不大，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从盈利能力来看呢，2025年是 A 股游戏公司的业绩转折之年，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游戏监管也有所放松，新游戏产品的合规发行更多了，因此呢，2025年头部的游戏企业的股价涨幅比较大，但2026年以来他们的业绩增速有所放缓 ，AI 带来的变化也正在深刻影响游戏的行业。如果对比一下，宠物呢是属于小众的情感消费，宠物经济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因此未来的增速呢也不会太快，估计呢也就是达到和 GDP 增速同步的水平。同时从上市公司来看呢，缺乏更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在企业的盈利改善之前，投资价值不太大。至于游戏呢，则更加的全民化，国内玩家有6-7亿，全球玩家有10-10亿，行业的增速明显更快，而业绩波动也会更大一些。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好的游戏公司更有投资的价值。宠物经济呢是比较小众的行业，如果非常看好，可以有限度的去选择业绩最好的公司。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在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将邀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大家聊聊玻璃基板板块有望成为下一代的核心材料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起停牌核查的四倍 MLCC 大牛股云种科技，加码 MLCC 赛道，要用远水解近渴吗？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支新发的基金是一支股票型的零二七。

0: 1810光大宝德信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指数 A。 介绍一下光大宝德信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一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1: 好的，光大宝德信呢，其实一听名字啊，大家应该能知道啊，就是光大证券跟美国的这个宝德信的啊这个金融合资啊做的一个老牌的这种基金公司。那目前呢，其实整个的产品线啊还是比较齐全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固收指数还是权益啊都会有。那整个目前看的话呢，其实它整个成立时间也是比较久啊，20多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在无论是指数条线还是在科技赛道的一些方向啊，包括一些主动权益的跟踪层面啊，其实整个的这个产品线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整个的这种量化团队跟踪啊，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呢，整个我们看到啊，整个基金公司的实力啊，其实是比较好的啊。
0: 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里呢？
1: 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朱建涛啊，叫姚石，因为他是双基金经理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两个基金经理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朱建涛啊，因为他整个是做一些这个指数投资的啊负责人，包括我们看到双创啊、科创50啊、半导体的指数基金啊，那么都是在做一些长期的这种跟踪。那么姚石的话呢，因为他是2015年从业的啊，也是做这个量化指数研究出身的，在整个的双创赛道当中的一些个股的研究上啊，其实经验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样呢，我做一些双基金经理的这种研究啊，可能会我们就管理风格上啊，就是纯被动复制。那么这样子的话，去严格控制我的这种跟踪，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偏离啊，这是它的一些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特色呢。因为它其实是跟踪这个我们看到科创板啊创业板指数的，它的名字啊大家看到叫做科创创业啊 AI 的指数，所以呢整个这个方向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双创啊，围绕着科创50啊，围绕着半导体指数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资产去做一些跟踪啊。那么一些消费啊、医药啊、传统的新能源啊，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比较少了啊。所以它的特色就是看好这种 AI 的全产业链，无论是上游还是中游的硬件还是下游的应用啊，基本上全产业链是有覆盖的。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 综合评判呢，我认为整个的这个赛道啊，其实纯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它都是跟踪着这个双创当中 AI 的核心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未来的，如果大家觉得未来的2到3年也好啊 ，AI 还是未来的核心主线，那么这种的这相应的啊，这种未来收益的或者说这种指数上涨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老牌的合资的这种基金公司，那么在指数投研方面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又配备了双基金经理去跟踪稳这个指数，那么会导致它整个的跟踪能力啊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误差出现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因为它算是这种标准化的工具了啊，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如果你看好这个赛道，那么这是指数方向的一些啊可以关注的一些工具，那么可以做一些定投啊，对吧，做一些底仓啊，做一些波段呢、啊、其实都是适合的啊，就是它的一些情况啊。
0: 嗯，我们再来看第二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154景顺长城成长先锋混合。介绍一下该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
1: 好的，景顺的话呢，其实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也是头部的这种公司了啊，基本上头部的公募公司。那么整个的投研体系啊也是非常成熟的，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整个在调研资源上啊，在整个的这种人员的结构层面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过去的话呢，其实也跑出了大量翻倍的这种主动的基金，所以呢它的这种优势啊体现在就是无论是硬科技还是高端制造，还是说我做一些创新成长，基本上他的研究团队可以把这整个都覆盖，所以呢这是一些大的基金公司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啊和特点。那么同类基金呢，整个的偏股的成长混合型啊，在近5年的平均大概年化能够达到8%到12%左右。但这里面还会有一些不同的点，比如说科技成长风格的这种基金啊，它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头部的可能能达到18%以上，那么尾部的一些可能能做到3%左右啊，这是它的一些啊这个核心的一些特点情况啊。因为牛市当中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跑赢一些宽基，那么震荡市的话呢，基本上是靠一些选股来控制回撤，所以它的这个同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大家可以把它定在就是8到12左右啊。
0: 嗯，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像成长先锋啊，会聚焦哪些细分赛道呢？
1: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江山啊，也是十几年的从业时间了。 那么过去其实也管理过很多成长啊科技成长类型的基金，那么它本身的风格其实是比较擅长去挖掘一些中小盘的这种硬核的成长的啊，然后呢它的整个的投资框架啊，大家可以去了解。

0: 下，因为他是理学的硕士出来的，所以呢，他是自上而下的啊，去研究一些产业的景气度，去研究一些啊优质成长企业的，所以他不太会去抱团一些高位的赛道啊，这是他的一些经理的典型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这个基金特色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基金呢，它的股票仓位还是要在60%到95%。这个区间啊，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啊。那么定位在成长先锋呢，大家这个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就是我聚焦在硬科技，聚焦在这个数字经济，我聚焦在创新制造啊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种赛道。那么导致它的一些股票啊，整个的弹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特色。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的是聚焦在中小盘的成长的。啊，就是可能会一些二线成长，如果未来有一些超额收益啊，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收益情况可能也会比较不错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问题。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基金方面有一些适度的分散啊，就是它没有压单一的这个 AI 的赛道啊，可能半导体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高端装备啊等等，可能都会有啊，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特征啊。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啊，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混合基金的综合评判呢，我觉得，因为景顺呢也是老牌的这种公募啊，平台资源那就拉满了啊，基本上能够给强支撑，而且本身呢，江山他自己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丰富的这种经验啊，而且呢，成长的赛道其实它，我觉得适度分散啊，可能弹性没有 AI 指数那么强啊，那么弹性仅次于它，但是呢，整个的弹性又不差，所以这是它的亮点。但是短板问题在于呢，就是这种新发基金呢，其实我们看不到过去的历史的业绩参考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大家未来观察一下。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觉得中小盘现在的问题在于啊，就是如果它的流动性不行的话啊，可能也会弱于是大盘龙头。第二个角度，现在极端的行情，比如说就近期而言啊，市场一九分化，那么基本上就是头部的10%的这种大盘的核心的龙头在涨，那么一些中小盘的这种波动性可能就不太强，那么导致可能这是它的一些短板啊。所以呢，在这种极端分化行情当中，可能它就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冲击。那么适配呢，我觉得还是适合配置一些就是比较能够承受一些高回撤的这种进取型的投资者。如果你觉得我又想去布局这个科技成长，但是我又不想全部都压在这个 AI 赛道，因为确实涨得比较高了，对吧？那我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配置一些关注一些这种二线的？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去关注研究的啊。
1: 我们最后要关注到的这支新发的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7970海富通均衡优势混合 A。介绍一下海富通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0: 海富通呢是这个中外合资的啊，基本上也是比较成立比较老牌的啊。然后目前呢，其实海富通整体的这种，就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前面的两家其实是一样的啊，老牌的这种基金成立20多年的，在投研经验方面其实都是比较丰富的啊。那么这里面它的一些特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做一些均衡的投资啊，就是一些行业的轮动，包括股债的动态的调节啊，都能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过去这么多年，它其实一些穿越牛熊的产品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啊，这是它基金公司情况。那么偏股混合型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啊，近5年呢，基本上在8%到12%左右。那么头部的跟一些尾部的中间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偏股混合型啊，其实还是要注意啊，就是一个择时比较重要。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回撤啊，如果牛市的话，肯定是相应的表现不错。如果是震荡市或熊市啊，可能它会出现一些15%左右的这种回撤。所以这点的话呢，是这个偏股混合型基金啊，大致啊这个类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啊。
1: 来看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目前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赛道上？均衡配置嘛，是怎么做均衡配置的？
0: 啊，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周雪君啊，因为他是海富通目前首席的这个权益的投资官啊，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呢，其实目前呢，他在这个均衡风格层面呢，他算是代表性人物了啊。因为过去的话呢，其实很早期就加入的海富通，大概在15年就加入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均衡基金，他管理的业绩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大家去了解一下他历史的一些长期业绩啊，整个同类排名能够达到前5%，所以呢，这一点还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我们哪怕是在一些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去看它过去的历史的业绩，极少会大幅跑输市场啊，这是它的一些比较亮点，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么怎么去均衡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宏观，你肯定是自上而下嘛，对吧？第二个角度就是跨行业去均衡配置了，就是我肯定还不去压单一赛道，就是我比如说 AI 科技，那么目前的热点我要配置一部分，那么一些低位的消费医药啊，我可能再适当的配置一小部分，那么周期啊，我再配置一小部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再配置不超过50%的港股，对吧？我来分散整个的这种风险。那么这是它一些我们说能够去做均衡的啊，这种做出均衡的这种核心的配置方式啊。然后呢，特色的话呢，就我们所讲的一个是均衡啊，怎么均衡我们刚才讲到过了。第二个角度呢，它本身是股债灵活去调节的啊，就是比如说市场过热的时候，那么我会适当的降低一些股票的仓位，我做一些债券的增配，我做对冲啊。那么比如说现在整体的低位跌的比较多，我适当做一些仓位的回补，那么我来摊低成本。那么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点，所以呢，基本上兼具的这个进攻加防御的属性啊。
1: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综合评判呢，我觉得因为整个基金经理的话呢，其实在业内整个的这个在均衡配置方面还是老将，而且确实在历史业绩跟回撤方面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啊，这点我们也都知道。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觉得其实也是跨行业啊，跨行业呢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跨 A 股加港股，但是港股呢在近段时间表现并不好，那这个是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某一个季度或某一段时间，港股突然出现了一些修复啊，可能它这个业绩就会很好。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择时。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觉得均衡啊更适合一些这个适合长期底仓配置的投资者，因为它的弹性肯定是不如 AI 基金的啊，因为这种 AI 基金的弹性啊进攻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啊。再就是港股市场，如果大家觉得近期不看好，那么它可能会有些扰动啊，都如果看好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关注到的啊。还是我们所讲的，可能均衡类的更多的适合一些长期持有的，至少在1年以上的啊，不太适合一些短期去持有的，这是它的一些给它的评价吧啊。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强先生就几只新发的基金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要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玻璃基板板块。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应用的进程，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到产业化的验证阶段。随着台积电、英特尔、英伟达这些巨头们的集体入局，玻璃基板又将如何改变芯片的产业格局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刘琦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会突然进入到量产的拐点呢？
3: 好的，主持人。玻璃基板呢，我们指的是采用高性能的玻璃材料呢，作为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封装载体等一些电子元件的一个基底材料。那么玻璃基板呢，最早应用于显示行业。那么随着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呢，玻璃基板开始进入到半导体领域，特别是在晶圆级封装、面板级封装的一个2.5D 和3D 的一个封装、射频应用以及呢先进光学器件的领域。目前呢，玻璃基板被视为替代传统硅基板和有机基板的一个重要的材料之一，尤其是在高密度互联、高频信号的传输中呢，表现出它独特的优势。它能让芯片的信号呢传递得更快，散热呢也更好，成为了解决先进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也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那么正是基于呢玻璃基板这种特殊的一个性能，那么根据援引新智源的这个援引日经亚洲的一个报道呢，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近日呢接受采访时呢也表示，为了满足 AI 计算对于内存芯片的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那么 SK 海力士呢计划在2034年呢将晶圆产能呢扩大至目前的3倍。根据目前的规划呢，SK 海力士的晶圆产能呢将在5年内，也就是2031年内呢实现一个3倍的一个目标。那么财联社也报道呢，近期呢公司多家设备的一级供应商呢也提出了涨价的要求，供货价格呢涨幅呢分别在3%到4%之间。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玻璃基板目前产业化的进程到底到哪儿了，整条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玻璃基板呢，目前已获得像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呢等全球半导体龙头的一个重点投入。 目前呢，行业整体呢，由前沿的技术验证阶段，逐步的进入到一个中试验证。

0: 一个过程，那么并逐步的进行产能的建设阶段，那么量产的时间表呢也在逐渐的清晰。其中呢，像英特尔的产业化推进呢最为积极，目标呢在2030年前呢实现规模化的应用。三星的电机呢计划于2026年到2027年推动量产的落地。那么台积电呢则积极推进玻璃基板的与面板级的封装技术的融合，探索下一代先进封装的解决方案。那么整体来看呢，随着头部厂商的持续投入以及产量的逐步完善，那么玻璃基板正在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向工程化的验证和商业化的应用阶段呢进行一个过渡。那么根据华尔街见闻援引呢，Digitimes，台积电呢近期也首次披露了玻璃基板的技术的应用进展，那么确认携手 ABF 载板公司与面板厂群共同验证玻璃基板的导入下一代 CoWoS 的先进封装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台积电此次测试的样品呢，采用了0.8毫米的玻璃核心基板，封装规格呢为5X CoWoS，那么整体封装的尺寸呢达到了85×110毫米，那么属于大型 AI GPU 的一个封装等级。那么与有机板的相比呢，玻璃基板在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上呢也获得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可以做到更薄，并且呢封装性能更好。那么该测试封装的效取改善率呢达到改善16%，有效的热膨胀系数呢降低了19%。那么对于玻璃基板整个产业链来说呢，它呈现了一个上游材料以及设备壁垒高、中游制造工艺复杂、下游先进封装需求驱动的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知道，上游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原材料的环节，那么材料和设备是产业链的一个基础，也是整个产业链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其中呢，像特种玻璃原片是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基础材料。目前呢，高端市场呢，主要由一些海外的巨头，像美国的康宁、德国的肖特等一些玻璃厂商呢，作为供应的主要供应商。那么我们国产的一些厂商呢，也在积极推进客户的验证和量产的布局，如戈壁嘉正在实现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么后续呢，国内的企业呢，也有望凭借成本的优势，逐步呢占领市场。像设备端呢，像国内的第二激光、大族激光、德龙激光等呢，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那么中游呢，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制造领域，那么制造和加工工艺也是整个中游的一个核心环节。像国外呢，主要有康宁、三星、LG 以及 HC 等一些国际巨头。那么像国内呢，像京东方、这个沃格光电等一些这企业呢，目前少数掌握 TGV 技术的一些企业，在玻璃的薄化、双面镀铜以及微电路图形化的技术方面呢，也具有行业的领先地位。像 TGV 是玻璃基板先进封装技术中的核心互联技术，其核心作用呢是通过玻璃基板上制备贯穿式的垂直微孔，并填充金属铜等一些导电材料，实现芯片间的一个高密度的电气互联。那么 TGV 的出现呢，解决了传统的 TSV 转接板中由于规衬底的高损耗问题，并引发呢高频和高速信号传输性能下降，以及呢硅材料成本较高、工艺复杂等一些问题的一些挑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当中，我们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也是今天在盘面当中啊，表现非常好的玻璃基板板块这样的一个行业，接下来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稍后时间半点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业纵横板块。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玻璃基板板块。那刚才呢，刘奇先生也给大家介绍到了玻璃基板到底是什么，整条产业链上中下游又分别有哪些，那么目前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8: 那么玻璃基板呢，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赛道，它的呈现了一个市场集中度非常突出。那么传统的显示领域呢，可以说是高度垄断，并且在半导体封装领域呢，是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二元分化局面。那么在成熟的显示面板领域呢，玻璃基板是 LCD OLED 面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么技术壁垒和客户认证壁垒呢也是非常高的，长期呢被三家的美日企业

0: 所垄断。像美国的康宁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像电子设备和仪器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经营范围呢，包括光通信、显示器、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等。那么该公司呢，始建于1851年，作为全球显示玻璃基板的一个绝对龙头呢，它的整个全球市场率呢，占有率达到48%，稳居全球销量第一。那么该公司呢，目前也与京东方达成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封装用玻璃基板的一个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联手英伟达建厂。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6日官宣呢，康宁与英伟达合作，在美国的北卡罗拉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呢，新建3座工厂，专门在通信技术把光连接产能呢提升10倍，光纤产能呢提升50%以上，同时呢还创造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公司的财报规模呢，2025年全年的核心销售额呢达到164.1亿美元，排在美国财富500强的第324位。那么2026年呢，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呢达到了43.5亿美元，同比增长18%。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呢，公司的市值呢约为1392.5亿美元。那么另外两家呢是日本的一些龙头企业，一个是旭硝子，也是我们常说的 AGC 株式会社，那么是1907年在日本成立的一个全球的材料大厂，同时呢也是三菱集团旗下的一个主要的公司。那么核心业务呢是从玻璃制造起家，那么目前呢涵盖像平板玻璃、汽车玻璃和显示器玻璃这3大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它的技术亮点呢是发明了蓄法浮法玻璃的一个技术，在红外透明玻璃和5G 天线玻璃等一些智能玻璃领域呢也是有非常有很多的这个专利。同时呢，它在整个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更是达到了23%。那么另一家日本企业呢是电气硝子，也是日本的位于滋贺县的一家特种玻璃制造商，也是全球3大液晶玻璃基板的一个供应商之一。那么核心产品呢是 TFT LCD 和 OLED 屏幕用的玻璃基板。那么客户呢包括像华为和三星一些大厂。同时在2014年呢，在我们国内的厦门建设了一个国内最大的玻璃基板的生产基地。那么，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1日呢，宣布与恒伟工业呢达成资本联盟，共同提升电子领域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17%，这是海外3大巨头的一个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刚才你也提到了几家，比如说第二激光、京东方，还有今天上市的新股汇科股份，也是属于行业当中的龙头，是吗？
0: 是的，作为我们国内的一些中国呢，拥有最大的玻璃半导体的一个消费市场和封装产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戈壁佳一家从事光学玻璃和特种功能玻璃研发和制造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它的一个特种功能玻璃呢，根据功能不同分为纳米、微晶玻璃和防辐射玻璃。那么公司也是积极推进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和微晶玻璃的一个研发。那么同时呢，公司在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和产品的研发上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公司的光学玻璃呢，市场占有率呢，也是和特种玻璃呢，也是对标一些海外的一些企业，逐步呢，实现一些国产的替代化。那么它的半导体玻璃载板呢，像载板产能也通过了多家知名半导体厂商的验证，并且呢，获得了订单。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沃格光电也是拥有一些自主研发技术。也是全球目前呢极少数掌握 GCP 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它同时呢也是沃格呢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载板与第三代半导体显示2大方向，领先于全球同业进行 GCP 产品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布局。那么沃格呢也形成了覆盖光电玻璃精加工和玻璃机米以及呢玻璃高算力芯片载板的一些产品体系。那么另一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作为显示面板的龙头企业京东方。那么京东方呢，也是依托于20余年的玻璃基板的技术，那么积累了跨界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也成为了我们国内首家从显示领域转型到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的一个企业。那么京东方呢，也于今年的5月20日晚间宣布呢，公司呢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围绕玻璃基板的封装载板

0: 折叠玻璃和钙钛矿玻璃的基板等一些相关领域呢，展开这个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化潜力的技术和市场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最后呢，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啊，说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也是非常火的，也是聚集了一些资金的进入，怎么看的？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有机基板呢，它技术呢已经触及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它的高介电损耗和高制造成本和热膨胀系数的适配呢等有一些固有的缺陷。那么在 AI 算力领域呢，5G、6G 的高频信号场景下呢，这种技术呢也是这个逐步的有一些这个很难跟上时代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再从整个玻璃基板行业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从三条主线可以出发。那么第一条主线呢，就是这种全产业链布局的行业龙头，优先关注呢像一些特种玻璃基材的一些量产能力，像 TGV 等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下游客户的生态的一个完善的这个厂商。那么主线二呢，我们关注一些呢像核心技术逐步突破的一些设备厂商，尤其是在 TGV 通孔制备和金属化核心工艺上实现突破，并且已进入国内的一个头部光模块和封装厂商供应链的一些个企业，那么这类厂商呢，具备一个较高的一个业绩弹性。那么主线三呢，我们同时也关注应用落地的一些龙头厂商，像一些布局 TGV 技术的应用，实现产品的性能升级，巩固市场份额的一些先进的封装、封测和光模块的一些龙头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呢，将会优先享受到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盈利的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TGV 技术的工艺呢，目前呢尚未完全成熟，高深宽孔比的通孔呢，以及金属化的填充量率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呢，技术迭代呢，也未来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呢，像一些国际巨头呢，像康宁、英特尔等一些企业，在专利和工艺产品方面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也会对我们的国内企业呢，面临的一些激烈的竞争。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奇先生给大家就玻璃基板板块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四倍 MLCC 大牛股云种科技。在昨天晚间呢发布的公告进行停牌核查，同时提示多重的风险。三个月的时间，涨幅超过四倍的大牛股云种科技抛出了一份15亿元的 MLCC 扩产的计划。在6月24号的晚间，云种科技是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池州云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就是 MLCC 生产项目，总投资金额达到15亿元，分两期进行实施。MLCC 呢，正是当下炙手可热的电子元器，价格在跳涨，云种科技此时的扩产也在情理当中。然而公司面临到的现实是资产负债率达到87.35%，处在上市公司当中非常高的一个水平，账上的货币资金呢不足5000万元，如何完成这笔投资呢？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表现，同样是很扎眼的。云种科技2022年以来连续亏了4年，累计的亏损达到5.61亿元。与业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市场上 MLCC 板块被爆炒，云种科技股价最近三个月累计的涨幅大约420%，总市值从约30亿元一举上升至大约155亿元。这样的财务

结构下再进行大额的举债投资，势必将进一步推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加大财务杠杆和偿债的压力。同时呢，云种科技现金流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只有 270.42 万元，同比大降了 97%。 今年的一季度这一指标呢是负的 2727.1 万元。在6月10号的时候，云种科技披露了2025年定增预案修订稿，公司拟募资 8.75 亿元，其中 2.6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如果说定增顺利落地，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云种科技是一家从事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等领域技术研发的企业。2025年公司的总营业收入 5.63 亿元，其中与消费电子相关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业务是公司的基本盘，占比达到 43%。包括 MLCC 的电子元器陶瓷件业务是公司培育的第二增长曲线业务，去年的营业收入贡献了 1.65 亿元，占比近 30%， 大约 27% 是其他的主营业务。转型布局的方向呢，是 MLCC 高容量、小尺寸等重点产品，应用的领域涵盖了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信以及其他工业等市场。在年报当中，公司表示，由于 MLCC 业务产能规模较小，而且相关的折旧、人工、材料等成本占比较高，所以导致该部分的业务呢尚未实现盈利。去年啊 ，MLCC 业务呢其实是拖累了云种科技整体的业绩表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63 亿元，同比是微增了 0.43%， 规模净利润亏损 1.9 亿。今年的第一季度同样是增收未增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7 亿元，同比增长 56.28%， 但是规模净利润仍然是亏损了 0.53 亿元。再来看一下销售毛利率，由2024年的 14.04% 大幅下滑至2025年的 3.07%， 到了今年的一季度成了负的 3.11% 了。那么为什么云种科技要豪赌 MLCC 呢？MLCC 是全球用量最大、发展最快的片式电子元器件之一，被称作是电子工业大米。根据预测，全球 MLCC 市场规模预计由2025年的大约148亿美元增长至2034年的大约286亿美元，复合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7.6%， 其中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成为结构性的增量来源。在供需的失衡之下， MLCC 价格出现了跳涨。今年五月份以来， MLCC 部分高规格型号价格年初至今呢已经是上涨了3到5倍了。那此次云种科技扩产的正是高性能的 MLCC， 公司的团队核心成员均是来自头部的 MLCC 企业，已经逐渐攻克材料配方、精密印刷、叠层烧结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业务。公司自主研发材料与配方，有效地降低对进口材料的依赖。同时呢，依托公司自动化设备的技术支持，已经完成部分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不过，值得注意到的是，高端 MLCC 下游终端客户准入的标准是很严苛的，认证周期跨度较长。云种科技的产品能否批量地导入供应链的系统，这样才有保障。但是呢，也需要继续的观察。尽管云种科技业绩持续亏损，电子元器陶瓷件业务营业收入只有 1.65 亿元，但是啊，市场对它的炒作热情空前的高涨。3月24日到6月24日这3个月的时间，云种科技的股价累计涨幅已经高达 419.81%， 这样的一个估值呢，显然已经严重透支了对于 MLCC 业务爆发式增长的预期。中邮证券在6月2号的时候发布首次覆盖报告，给予云种科技买入的评级。研报指出，公司聚焦 MLCC 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已经攻克介质层薄型化、电极烧结匹配、高耐蚀端接这些核心的技术难题，也为高端 MLCC 国产化替代奠定了材料的基础。专家机构呢还预计，云种科技2026年亏损 0.7 亿元，到2027年将会盈利 0.6 亿元。MLCC 赛道景气度已经是无需质疑了啊。

0: 扩产计划到达产还有不少时日，面对市场的超高期待，基本面严峻的云种科技已经是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了，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迟或失误都有可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顾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云种科技能不能够借着这轮 MLCC 景气的东风实现业绩的扭亏呢？那么它的前期股价的大涨啊，这种表现是否已经提前透支了业绩？
1: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一个赛道，那它的一个前景预期是非常景气或者乐观的话，那相关赛道的一些个股往往都会提前被资金关注，然后充分定价，那快速的是在那个把远期的一些那个预计增长折现在现在的价格中当中。所以说正是云种科技它是使 MLCC 现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赛道，一个炙手可热的电子元器件，整个赛道中的其中一家那个有相关投产计划的公司，所以说的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所以说的话，从短期的角度来说，肯定股价肯定已经是有所透支，或者说是有所反应的。当然确实公司也发了公告，因为它的控股子公司的话，它后续也是有投资高性能多层片电池陶瓷电容器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项目，因为两期项目的话是总是15亿元。现在无非那个值得斟酌的点就是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项目现在刚投建，然后总投资额是15亿，分两期，第一期的话是7.5亿，第二期的话也是那7.5亿。但是的话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压力可能是会反映在现在的一种状态上的。那因为本身公司之前的一个负债率都是比较高，因为公司负债80以上的话，它其实账上的货币资金肯定是不足的，资产负率是比较高。现在新投项目的话，资金的一些募集的一些路径是吧，路径，然后的话那个在公司在经营当中的现金的问题，可能都是衔接新的一个产能或者说是那个落地一个新的一些订单过程中的需要去观察的，是吧？然后的话，公告中也说了，资金到位跨度可能是2年多啊，2年多的话，那个它的资金周期是比较长的，到位进度也可能会有不确定性。到时候那个 MLCC 整个产能紧缺环节是不是有所缓解，或者说是下游期需求有没有出现一定的波动所带来的它的一个就是预期的确定性有没有打折扣，那这颗都可能会出现一定一些变化。因为本身公司的话，它从事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的研发的一个企业，那之前可能有 MLCC 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布局，但是容量那个也是也是比较小，甚至是这块业务的话也是没有盈利。那对于这个公司总体的业绩来说的话，原先的 MLCC 的业务的话，它其实是拖累它的营收，甚至于的话加大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些亏损的啊。所以说的话，现在目前确实这一个电子元器件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周期的一个上涨点，对吧？因为AI 服务器对于陶瓷电容的需求，那个好像增长的幅度要超过10倍，对吧？超过10倍。然后的话，本身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话，又是有差不多87%的份额被前十大公司所占据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分瓜啊，另外13%的一个份额。所以说的话，确实我们国产的产品在那个就是整个赛道中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替代空间的。当然了，我们国内一些产品它在高频高容的话，它和那个海外的一些公司的产品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说确实国内的公司也需要投入研发，那投入资本来进行一些产能的一些生产和扩张啊，也是确实迫不可需。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有一些那个就是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头部企业，它也是在同步扩充高端产能的。 所以在未来两三年的话，那你头部企业也在扩产能，那腰部企业也在扩产能，然后的话，如果是产能它能够开始是进行生产上线时候的话，那个股价，公司股价是否已经是到达了一定的高位，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投资基本面和投资期限的一个错配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在目前看到这个新闻的话，看到它确实是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中的一个标的公司，但是的话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会受到中下游需求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它自身产能投建、资金筹措、它的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主持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聚焦一下它的高负债的压力啊。您觉得仅仅靠着 MLCC 赛道，它就能够克服这种高负债的压力吗？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它本身一年的那个盈利的话也有5个多亿，是吧？5个多亿，然后的话，确实一季度的话它也是有增收，但是是没有增利，是吧？没有增利。实际上来说的话，肯定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就是产品链，那它可能是拖累了它的一个就是利润的，那拖累的利润的。因为本身它原先所覆盖的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讯，那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可能相对可能是目前的一个基本面相对是偏弱一些，尤其是汽车整个行业的销量可能也是出现一定的一个下滑，消费电子由于上游成本的一些增加也是有一定的承压，是吧？但是的话确实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还是在做一定的培育期，那培育期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收入的一些那个增长的啊，哪怕有收入的话并没有太明显的利润的一些贡献的，所以造成了其实整个一个那个营收的一个基本盘中的话，确实大头的一个业务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和利润，但是的话小头的业务它贡献有收入，但是的话对于其他利润是有些拖累。但是就是说如果 MLCC 这个细分的一些领域，那如果是真的是从目前的一个卖方的研究来说的话，比如说从2024年总的规模需求从2024年的9600万美元飙升到了2027年的8.93亿美元，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演路径是顺利那个就是达成的话，那其实对于产业链投产能的公司都会在 MLCC 这块业务的话带来新的一个大的一个增长。那如果整个路径是通畅的，是顺利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去这样的去演绎的话，那如果现在的 MLCC 贡献的收入是1.65亿，那它总的收入是5.63亿，那后续的话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需求暴增的一个局面的话，那其实 MLCC 的贡献收入可能会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然后带来利润增长的话也可能也是不可小觑的。
0: 好的，
1: 但是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非线性的曲线波动。
0: 好，谢谢朱琦。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26点，全天下跌93.02点，跌幅2.26%，成交1.6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782.22点，全天下跌561.86点，跌幅在3.44%，成交1.9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6.9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0.79点，跌幅0.84%，成交233.1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了3.03%，创业板指跌4.07%，科创综指下跌2.02%，上证50指数跌2.3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2684.09点，今天下跌392.82点，跌幅1.70%，成交3323.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3.7元，今天涨了8.75元，涨幅1.00%。
2: 第一财经广播，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北京时间16:0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股市大家谈，我是包荣。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送出。这首歌要到21年之前，1995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好像是《有缘相聚》，还是《玄途有你》？是啊，到底是多一分钟还是少一分钟？到底是痴缠难还是分离难？今天收盘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者朋友，不，有可能只有一半，有一半觉得为什么不再多涨几天？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啊，总算开始，主线会不会有瓦解的时候？不管你身处在哪一边，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端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等你来聊天。

0: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进来了，打招呼来了。蜻蜓平台上面看到维新啊。桂圆八宝粥，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场外我今天加了点红利，场内的老灯应该还没有到动手的时候。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大家都在干些啥啊、哦？有些朋友在建议这个建议那个，有些朋友在说这个该怎么样，那个该，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5: 阿波老师你好。
4: 你好，哎。
5: 科技股的极致抱团是没人干预的，而超3600只，这个票已经回到3000点，这是保守统计的，也是不是今天统计的，但是还是无人问津。目前呢，我的策略是放弃收益，死守本金，虽然显得很没出息，实际上呢，现在呢，有许多人在囤钱，为什么？我想呢，往往是有重大的这个黑天鹅、灰犀牛等在后面。喂，
4: 你手上保住本金也是因为这个吗？
5: 啊，对，因为这个涨跌这个比率是极其扭曲了，带钱离开这个市场才能看清这个市场。399006封完以后，399001封，399001封完以后，000688封。我想说的是，港股目前已经马上进入了熊市，外资在有序的撤退，2800点、28000点杀到了今天，还在杀。我想说的是呢，从5月12号开始，88009这个指数全 A 中位，今天我记得是第三次讲，展开了瀑布式的下跌，从1465点跌到今天的959点，跌幅堪堪到35%不到一点。科技牛掩盖下的这个极度深寒，确实是厉害。而科技股呢是不会分红的，只会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泡泡再次吹大，吹得越大越好。资金呢往往是层层在接力。喂，
4: 我一直在听。
5: 两融余额目前已经站上了3万亿元，其中呢实际上老登的两融余额不是面临爆仓，而是在有序的爆仓。科登的这个两融余额也在持续的增加。我想说的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场和销户的人呢只会越来越多。目前来看呢，大机构在本年中报机构出现这个中报业绩会反映一些问题，因为老登大面积是本年度是大杀的，所以说不纠偏，这个市场会一直这种样子下去。我的话完了。
4: 不，你的话我还没，我没有听到几句你的话，我听到都是网上的其他的话。 你的话是什么？
5: 我的话是底部是买出来。
4: 不是，你的话是目前放弃收益，死守本金。
5: 对。
4: 然后呢，你也没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说感觉大家都你是觉得会没有灰犀牛或者黑天鹅是吧？
5: 目前呢，属于美元利率横在3.5到3.75，实际上它就等同于。

0: 降息就是等同于加息，他在等什么？他也在等，等一个契机。我想说的是，老登这个底部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是买盘没有，没有买盘的支持，老登只能一步步滑向深渊。我的话完了。
1: 嗯，好吧，好，谢谢杨洋。
0: 好，好，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各位听到了啥啊？然后有啥同意不同意的？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面是官司缠身，一面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天仪688033，最近的日子可是真不好过。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天仪主营业务是高铁粉末眼睛扎片业务、光伏新能源、汽车及航天航空等四大业务板块。最近呢，公司可是麻烦缠身。5月28号，新号 ST 天仪披露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并提示了退市、诉讼等多重风险。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公司买东西不给钱。公司及子公司天启光峰向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中富神鹰买东西，但是不付钱，被诉讼之后强制执行，公司专户资金由此被司法划扣了95万06430块钱。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新号 ST 天仪在5月28号的公告中还发布了多项的风险提示，比如2025年年报就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事儿可以说可大可小，公司股票可能会因此终止上市，而公司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公司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公司因为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说来说去，公司缺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公司也不是说分币没有，还是因为诉讼太多。冻结公司账户不算，立案募集资金专户也被部分冻结了。细看一下，公司旗下所有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还有5500多万元呢，但其中也被冻结了372万元，占到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6.71%。一面诉讼不断，一面业绩也不给力。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新号 ST 天仪实现了营收1.16亿元，但是规模净利润还是负的8516万元。而此前两年，公司的净利润也是两年亏，两年合计亏损了37.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Q Time。
1: 微信 Q 他们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达成的是一样的效果，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填写清楚，也包括另外一个点进去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填写仔细，别填错了啊！填的对才能找到你，但是填完了以后呢还得找你，你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好吧。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在做各种讨论，那这个是 CAP 刚刚跑进来的一位新的ID 号，说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唱空科技股呢？那这样的话科技是不是就不会有顶啊？但前面还有几位朋友也在关心，说科技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做头部啊？当然多长多短期的头部啊，这个大家关注度不一样，但是怎么看怎么干，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徐先生说。下午好。
4: 宝宝好。
1: 哎你好。
4: 这个现象好像还有什么好说吧。
1: 嗯，

0: 他发挥的越极致越好呀。哎，宝宝，今天对吧？港股跌的蛮厉害的啊。
1: 是的。
0: 而且是特别是恒科为首的，对吧？跌3.7%，而且它是 K 线图上恒生指数一路下跌，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啊。恒生的内地银行股今天白天跌了3%，收盘 K 线图是红的，跌了0.09%，大概好像是相当于没什么跌啊。
1: 嗯，
0: 那对吧？相当于没什么跌。那么一个长腿在历史上，凡是这样长的长腿有一波反弹，但是历史上不能刻舟求剑啊。
1: 嗯，
0: 但是它今天能拉起来，港股的板块中可能是唯一的
1: 啊，
0: 不是之一啊，对吧？不等于老邓没人要，也不等于外资这些港股没人要，或者是我们南下资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段是有人拉过了，要3%了，我们这里老邓没有的3%。而且这个按照昨天杭州的是吧，就是庄家理论啊，不要迷信了，如果按照庄家理论啊，那么很多老邓的庄家了连汤也没有喝，反而还要罚款。
1: 哦哦，
0: 那他
1: 不
0: 做庄吗？那个老邓每个公司都有庄的嘛。那些老邓是赚什么钱了？他做空的。每一个老邓都是做空的，那么控股股东倒不是主力了，20%要公告的。而且是大数据在啊。
1: 对，
0: 这个有主力，我是承认的啊。那么我们在924以前啊，我们真正的主力出手以后啊，前面啊就是924以前的出手，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出手以后啊，照样跌啊。他这个主力不是一般主力啊，你想上一次主力出手了，封单上去，大盘就慢牛了，这大家都看到的，这是主力啊。对吧？这是看得见的主力啊。每个公司如果都有主力的话，股票不管你30年工龄，多少年工龄，年纪轻的一个都逃不了，不要说把28定律了，一个都逃不了。因为他抽老千那么可以，是吧？所以这种啊，一个是阴谋论，一个是这个就是往自己啊，自己不知道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你自己不顺的时候就往这个一推，什么事都没有了。那我又不是做不好了，是个庄家的事呀。那一买嘛就套呀，一买就套，有好几种了，有的时候就要买他的套。
1: 所以不合适的视角，越想其实会越憋屈，还越没有这个帮助。
0: 一卖
1: 对
0: 就涨对不啦？你卖掉了就涨对不啦？我这次吃到2个跌停板，我动也没动，现在大概离开没多少就要回来了。我也是这样想。逃还是不逃，忙得不得了。关键是你对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或者现在这个行业对吧，有深刻的理解吗？
1: 对，
0: 也不要深刻，你懂一点也行。
1: 嗯，
0: 那么有些你根本就不懂对吧，那就是按照交易做，交易做一买飞掉了也很正常。因为什么，如果我的那颗石头啊，如果按照交易做的话对吧，早就飞掉了。但是我赚到了，赚到了呀。对不对？后面呢没卖好飞掉了呀，对不对？问题是什么，你如果是按照成本算的话啊，你就是在前面买它的套，然后到现在的话优势很好，你跌掉100%，我50%我还赚100%，心顶吧，你来啊，它基本面没有变化，对吧？我就放心心的。但是我有还有2个股票对吧，现在还在下降途中啊，一个铝啊，一个是稀土啊，对吧？2个还在下降途中
1: 啊，
0: 但是他们很便宜的，股数很少的，你跌的没有我也心不疼的。但是他只要不退市，我照样还能够

0: 还能够在他公司这个公司里赚钱，不管他有没有庄稼。
1: 嗯，
0: 套得我一塌糊涂，没有事，因为什么？所以你套住了以后要分析，不要乱加，不要乱加啊！你止损是另外一回事，不要乱加乱抄底，说明你已经错了，买入的时间不对，时间不对，你慢慢的慢慢的放在这里，有空就看看基本面，对吧？他从转折的时候上去回来了，不仅回来了，有的还能翻倍了。
2: 老徐，其实我觉得就每一次听你讲你的很多心态，你是愿意用语言表述出来，把它说出来的。虽然这种心态你说真的装在肚子里的话倒真的蛮厉害的，但是说出来那一刹那呢，我觉得有的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想法跟我一样，也有的的确会不在意，不在意我们也就不解释了。老徐，今天你买过些什么？或者在这个位置你愿意去
0: 买？我就是买了那个港股的银行的 ETF 呀，而且今天是加量的呀。但是我没想到它最后等于没跌，没想到呀。我这个还没有很仔细研究过。
2: 就是说它，你买了以后它后面还能回上来，是这个意思吧？
0: 3点钟以后回上来的。
2: 嗯，
0: 我就不知道是它给我算的净值，我要看是算3点钟给我接的，还是4点钟算的。
2: 嗯嗯嗯，
0: 那还要过一次。这个是我因为平时我不大关心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它是3点钟接还是4点钟接。
2: 嗯，
0: 4点钟接我今天买进去还盈利的。3点钟如果4点钟接不盈，4点钟接的话我不盈利的，我也不输不赢，就是按照场外基金都是这样的，对吧？
2: 嗯，对。
0: 如果按照3点钟接，哎，我今天莫名其妙的还盈利的，但我想大概是按照4点钟
2: 跨境吧。跨境的话肯定要到，而且不止4点，在港股那一边的话，
0: 港股的4点，
2: 不，
0: 港股最多4点了。
2: 不止4点，它在4点大概08分之前还有一段场外交易时，就是说，就像 A 股现在3点到3点半也有盘后交易时段一样。所以我每天报指数也是4点报的那个指数，它的收盘指数。
0: 嗯，
2: 但是它最后的结算价是要把最后大概我忘了是8分钟还是几分钟那一些的盘后交易的一块算进去以后才会。
0: 还有就是象征性的，我查了一查，创业板和那个谁跌的最厉害，那么我看看这个达到我标准了，4%就是创业板
2: ETF
0: 叫质量、
2: 创业板质量。
0: 质量4%超过了嘛，就加一份。为什么呢？我昨天我看看那个大家都等于没事，只有科技股的时候，我大部分给我减掉了那我现在正好减回来。我因为科技股现在如果它实现一个，我说嘿，我讲啊，它自己主动回调的话，科技股后面是还有机会的。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看看日本韩国的这个科技股，对吧？
2: 这个情绪太饱满，
0: 美国都有问题，就是它会压过来。
2: 太饱满，
0: 你们再狠也难狠。
2: 哎，老徐，照你这么讲的话，你心目当中就虽然您是这个岁数啊，但是你心目当中倒并没有说我只看老登，我不看科技，你倒没有这样这种
0: 不是不看科技
2: 一边倒的
0: 心态。我现在买个石头呢，是有点懂的呀，因为这个石头有个关系。对吧？为什么它是0到1？股市中0到1是最好的东西，管它有没有业绩。
2: 但1到10的话要去论证了，对吧？
0: 对对对，比较
2: 还要看市场同意不同意。
0: 它不要业绩的，
2: 懂。
0: 它许多厂大概2027年、2028年才能
2: 看到业绩
0: 啊，所以你要求它有利息啊，有盈利啊，没有的呀。
2: 好，
0: 没有嘛最好呀。
2: 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徐。这个我都留下了。再见。网上我看到好几位朋友刚刚在留言啊，我也在各个平台上面说，终于到双休啊，所以接下来2天市场不会跌了，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跟我讲，他说星期天大家最好冷静思考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在想，对吧？就我到底是在做炒作还是我在做投资？然后如果是我搞清楚哪里有泡沫，泡沫的定义是什么，我跳进泡沫里还是跳进了深渊里还是怎么样啊？天地人和在写这个，然后他仍然在铺数据啊。他说目前看啊 PE 大于200倍，大量 PE500 到5000倍的抱团股，这些我觉得应该

市场里面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在这个位置，也许有很多人仍然会在想说，这个情绪到底会不会消散，或者说今天这样的下跌到底归因在哪里。其实好像找理由找原因蛮简单，对吧？比如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的表现情况，哐当啊，市场的情绪就是如此。但是今天市场其实在盘中有些小伙伴在讲说，创业板、科创板还挺强，下影线还挺长啊，到中午吃完饭以后，还在往回拉，市场的承接力好像还不错。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八位热线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你可以打到我们导播间来啊，跟我们的编辑稍微沟通一下，然后在节目里面做更多的一些分享、讨论、交流、互动。网端收听节目其实现在越来越方便和容易啊，除了上海地区广播收音机调无线电97.7 FM 调频调幅以外，你可以找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找直播找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实时广播端的内容，也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的平台上面网端收听第一财经广播傍晚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想互动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英如是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说啊，手里的半导体股票昨天判断要再次渡劫，今天果然渡劫成功，是飞升上仙了吗？到早盘微跌开盘之后上冲，然后一度进入过前排啊，但是呢接下来就随着大盘跳水承压，不过今天的情绪影响之下，这样的表现好像还行啊。我到收盘的时候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是打算继续持有啊。谢谢英如是的分享。在蜻蜓平台上面有天地人和写了老长的内容啊，关于这个 PE 的解释。是的啊， PE 到底静态的呀还是连续的呀，对吧，就是动态的啊等等，这些大家伙都可以去关心，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以前我们觉得看这些 PE PB 的指标好像只是一个指标，就像有朋友最早练健身的时候跟我说体脂率，我就觉得哎呀这么一个数值啊，越高越好越低越好，后来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比值，什么和什么的比值啊，然后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跟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呀，或者肌肉的多少啊，这个脂肪的比例多少有关啊，了解的程度会不一样，是吧。02162780977，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的。一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你好。
3: 你好。
4: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今天调整的比较多的，但是今天是一个周线，那么就在看2000的月线怎么收。如果2000的月线收的不好的话，那么月线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调整的，如果收的不好，调整的信号出来了，信号出来以后，是否去调整到3700啊？这个就要看月线怎么收了。看今天它这个周线的收法好像是不太好，那么就看这两天，这个白酒已经到1100多了，我看过好像这个白酒要到1100左右，1100块左右。有可能还有下降的空间，所以现在你进去，散户进去，我看看，基本上你最近进去的赚钱的比例只有10%，把它套住的是概率是偏大的，所以在这个。

0: 位置，我就看他月线怎么走，以后要买就是买稍微低价的手上一个，那么放一段时间。那个现在高科技的价位高的这次散户是没有参与的人比较少，那么他就拉不上去，这有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他怎么调法，如果是长期的调整，如果是月线如果走得不好的话，调整的时间要长了，有可能今年就是一个调整年了。
1: 哦，
0: 那么赚钱的难度要高了。
1: 那您自己最近
0: 怎么办？在这个位置进去要看看清楚了。
1: 您最近打算看些什么？
0: 仓位重的人。
1: 您的仓位重吗？
0: 我不重的，我现在50%的资金已经转出去了，现在仓位只有30%不到，还有那个50%的就钱就在里面去补一点或者什么就买一点，但是转出去的钱基本上暂时不会进的。因为我把50%能够做好的话，已经我认为啊已经不错了，不要100%的钱全部砸在里面。有的也是在里面空赚的，没有。但我倒是需要的话，我外面稍微再转一点进来，转出去的就不会去再去拿了。
1: 那您转在外面的是打算投实体吗？
0: 不投实体，我去投到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没有风险的地方。
1: 没有风险的地方存款？
0: 有可能大多数是存款嘛。因为我不想这个钱放在里面，到最后一年两年搞下来，什么东西都没搞到。
1: 不过那样，就说存款的话，其实也是空赚。
0: 存款有利息不啦？总归还有点利息出来。
1: 这话
0: 那个还保本呢、啊？你现在投在里面，你进去了，利息不说了，本保得住吧？本也保不住。
1: 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啊，我明白了。好的，
0: 所以，好，就这样。
1: 谢谢曹先生，再见。网上大家好，看见展望兄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怎么样？最近状态如何？愿意的话来多码点字，好吧，多码一点字，刚刚时来运转跟我说今天光模块大跌，各位会买吗？是机会还是陷阱呢？星期一见分享，你怎么跟我们王辉老师一样，写推送的题目都是问号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啊，也刚刚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下了班以后啊，我们来嘎嘎三胡。三号线孔先生啊，前两天来过电话是吧？喂。
2: 你好，你好，
1: 孔先生好，
2: 好
1: 您说说，
2: 你好，你好，就是上次你问我是怎样的操作习惯嘛，那我就随便说一说，我一般性呢，就是这10年来大概也只操作过大概4-5只股票吧，10年。
1: 哇，这是很专情的角色。
2: 对，然后这个操作看买一只股票前嘛，大概也会多观察几个月吧，几个月以后再动手吧。
1: 观察什么呢？
2: 观察很多，观察这个公司的质地，它发展的方向，还有它包括企业的文化，都有关系。而且还结合国家的这种大的趋势吧，政策性的。所以很多，甚至包括有些小道消息、花边新闻都会去注意到，只要是，就是看到也蛮多的吧。
1: 也是，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打交道，对吧？跟一个新的客户打交道，你也需要了解好多事情，对吧？做背调。
2: 对，因为其实就是昨天那个有一位他是这个行业毕业的嘛，我其实跟他差不多年纪，也是基本上，但是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就是比较操作频繁吧，大概有可能，我觉得还是稍微慢一点，多看一下，然后想一下，然后再去操作比较好一点。对啊，然后，还有关于一些就是 因为我看的比较多嘛，关于这种老灯啊什么东西，很多老灯其实，很奇怪。那个因为这几年，甚至就是尤其是今年开始，这个出海的这方面的速度，好像我看有很大的提速了，已经，因为在外面参展啊什么，各方面只要跟我们做，比较好，大家认识比较多的那些老灯，都是有在往外面想梅开二度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而且还比较怪的一点就是，怎么呢？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这个链博会，然后链博会好多企业，几百家，也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参加，然后国外也进来很多，很奇怪的就是从它链博会开始当天，我们股市里有的这些公司，科技公司就开始，就是怎么说呢？大幅度的，不是放量的往上攻，然后到了今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好几家都是出现了，就像暴跌性质的这种，而且是带量的。这是说我们自己国内的啊，这个现象啊，然后这个更加怪的就是什么呢？人家外国也有很多老登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对不对？也是老登，他们这些老登股，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走势，他们很多都是从6月初已经开始见底放量，而且有大幅度的反弹。很有关系，对，很怪，对，就是很多资讯需要自己去结合了去看一下的吧。
1: 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大概小半年还是大半年前，那一波 A 股的银行大幅拉升的时候，因为 A 股的银行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整体来看都是大幅拉升的，包括三桶油都涨了2倍、3倍以上。在
2: 对。
1: 大概在大半年之前的时候，身边就有小伙伴说，其实不单单是 A 股的银行，全世界各家的银行股都是那个样子的。
2: 对，更加诡异，
1: 所以
2: 更
1: 对
2: 加诡
1: 你的
2: 异
1: 这
2: 的，
1: 个视角就有意思。你继续说下去。
2: 对，更加诡异的就
1: 诡
2: 是
1: 异的。
2: 很多他们那些老登股的高点，也就是我们老登股出现高点的那几个月，而且从上面到下面的跌幅，也跟我们现在很多老登股从上面到下面的跌幅很相近，很相近，就是很啊，我觉得，对，所以我就想看一下，说一下这个是不是对大家有点帮助？
1: 您看了这些以后，对于你自己接下来的持仓会有关联吧？
2: 有关联，我觉得上次我就说了嘛，有些老登确实是如果没有梅开二度这种就是新的拓展的方向的话，应该是还是不是怎么好的。但是有一些确实他已经在做了，或者已经是有一点小的成绩了，只不过是大家还没看到，然后他已经表决心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些股多多少少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发展的。
1: 什么行业的，或者是类似于什么
2: 我
1: 叫
2: 看了
1: 表
2: 看
1: 决心？
2: 很
1: 对，
2: 多各行业都有，包括
1: 你说两个对，
2: 生物医药、
1: 生
2: 清
1: 物
2: 洁
1: 医药、
2: 能源，
1: 清
2: 包
1: 洁
2: 括我
1: 能
2: 那
1: 源，
2: 天说的像白水这一类的，很多都有。对，就像这次链博会进来，它也是各行业都有的，但各行业里面都有好的，就是都出现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这种情况。对，他们也相当于他们也要出海的嘛，老登他们出海赚其他地方更多的钱，我们也一样，老登也要有新的发展，也要出去赚更多人的钱嘛，更多全世界的钱嘛。
1: 明白你说的大概，
2: 哎，
1: 好，
2: 对，所以我说有些老登确实是能看的，而且但是有一些科技真的很奇怪，也就是从向全世界敞开了，告诉他啊，我是很好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觉得量价方面就有点变化了。对，
1: 好，有数了，有数了。 谢谢孔先生啊，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也打开一个这样的话题，看看大家伙儿会说些啥。
2: 还有一点就是我说一下，就是7月6号的时候，我们的就是马上要就是新的交易规则，到3:30的当中25分钟的这个办法，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就像类似于老登股的或者是盘子大一点的这种股票，多了一块交易的通道的。
1: 哦，这个事情我们下次聊，好吧？
2: 哎，对，
1: 反正今天才26号，还有10天，随时我们可以聊这个事情。谢谢孔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哎，02-16278-09771号线，哎呦，金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3: 哎，包老师好。
1: 哎 ，hello。
3: 刚才说老灯啊，其实什么无论什么老灯、新灯啊，什么灯啊，只要能赚钱的，管它什么灯啊。
1: 嗯。
3: 所谓的老灯，只是没让你赚钱，而市场上刻一个非常不好听的名字吧。
1: 嗯。
3: 当然了，如果你聪明一点，完全可以通过适当能融得了券的情况反手做呀。
1: 嗯。
3: 对吧？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品种是很少。说不定哪一天那个为了活跃市场，我可以交一定的保证金以后学习一下裸卖空嘛。
1: 嗯，
3: 对吧？以前那个我记得，因为我喜欢蛮喜欢那种做空机制的那书刊，香源啊、洪水他们都这样做的呀。
1: 其实期指跟期权目前可以有这样的，
3: 另一两个我不分，我喜欢分股
1: 票。当然得看有没有券源，关键是的。
3: 对对，因为那个东西还是要那个那种，股票可以有它的基本面，但是期权那个期指嘛，可以亏三年手逼不出啊。
1: 嗯。
3: 这个东西很难讲的，
1: 嗯，
3: 对吧？
1: 明白这个意思。
3: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个，别去轻易小看这个老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邓这个到了一定的价格前提下，某些地方国资啊，或者搞一些那么大量的资产重组或者东西都可以的。老邓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有些老邓价格很低，但它本质不是很坏的，它还有盈利的方面。有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本很光辉亮丽的前提下，它的市盈率很高，但是它并不能在未来市场上能赚得了钱的情况下，我们到这个市场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别人的口袋里钱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放在自己口袋，
1: 掏到自己口袋啊。好吧。哎，今天掏了什么口袋，说两句。
3: 我今天前几天不是那个节水概念，我一直喜欢做这个方面嘛，
1: 嗯，
3: 稍微慢慢的爬上来一点，还没放一个很大的巨量，没放出量，那么我继续再看这个动向。因为整个考虑到包老师也知道，现在整个某些地方那个气候的环境什么地方，
1: 嗯，是的，
3: 很不正常这个东西，尤其是昨天那个地壳板块也在动
1: 啊，对。是，大家也都在看。
3: 它会释放一定能量值，然后能量值会通过空气的传动，然后在某些地方会有所结果，或者是没有结果那种情况下。
1: 对，我前两天还在看，说这个东西就厄尔尼诺现象，还有类似于数值，而且今年的数值到底是2还是2.5还是多少？那当然我也不懂具体这个代表啥，但是在读一些这样的文章，
3: 还有那个大气环流啊、太平洋环流那种方面。
1: 嗯
3: 它是一个不是能立马成效的情况下，其实整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如果是真的峰值情况下，不一定在2026年，会在2027年的那个某个峰值。
1: 嗯，对，就是我读了那个文章以后，才会感知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简单，就觉得啊，就是因为夏天了，所以来两个台风那样简单。就这个事情是不是可能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对吧？
3: 对。
1: 就会
3: 它很是应该很差，如果是立马成效的，那就是火山爆发了，
1: 嗯，
3: 对吧？这个立马能看得到的，
1: 就或者说
3: 这个，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梅雨季，反正过了两个星期，总归要出梅，要怎么样？但是有些，那个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哎，你要考虑到这个厄尔尼，就像是不是，食品的粮食包浆啊，那个棉花的包浆或者粮食的那个倒伏的情况，或者是不是能那个补种啊，或者等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你是不是到时候又要开始去关心农业了？
3: 懂的呀。
1: 回头我们再聊，我们再聊，
3: 好
1: 不好？
3: 大家本周愉快啊！
1: 好好好，
3: 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谢谢小江，哎，再见再见。 十七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4: 下午好，包容。
1: 今天这样的市场的这个下跌，就是说，从指数来看的话，好像跟前几天又感觉差不多，或者从个股来讲的话，一千只上涨的，或者700只上涨，我们也看到过，但是今天的情况好像不完全一样，是吧？跟我们讲讲看。
4: 今天其实就是从跌幅上来说，可能会跌得更多一些吧。然后还有就是科技内部其实也处在一个分化的这个阶段。如果你今天去看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的跌幅，其实像差距就比较的大。很明显今天是海外锻炼链的方向跌得来的更多一些。但是传统的行业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半年度末啊，这个反正我看到的什么什么资金回笼啊，公募基金风格回飘啊，反正这些相关的消息吧，那么更多的还是偏资金层面上的这个因素，而且马上进入到七月份要开始发半年报的预告以及发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后面市场会也会慢慢看啊，经历过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以及上半年的整个的经营的情况啊，市场会知道哪些行业它的半年报以及对于下半年的景气的指引啊是更加的积极的，这个方向是景气度是向上的，哪些行业它的景气度可能还是一个偏弱势的这么一个表现。包容，
1: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这几件事情，就类似于说风格飘逸要不要回飘，是吧？这个半年度或者说月末季末的时间节点的资金会不会相对紧张，还有就是后面到了七月份，因为要有新的所谓的半年报的业绩公布期的窗口，所以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已经又不完全是情绪，可能会要去有业绩指引，就这些各种原因，是不是还包括比如说日韩的市场或者美股的，就这些可能共同决定了今天市场的相关情况，是这个样子啊？
4: 对的，是的。
1: 那要我们知道说，因为下周就要到七月份了，但是其实前两个交易日还算是六月份，那下周的一和二会不会像今天的这种情况继续延续，甚至于在今天的基础上再极致一些，会吗？
4: 我觉得概率不高
1: 啊。
4: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资金方面的这种因素，其实它不太容易造成整个指数就是连续的快速的下跌，除非是在流动性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但如果仅仅是一些资金回笼或者说是风格回飘的这些东西，不会让市场连续出现像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指数和个股层面上的这个表现啊。其实现在我们觉得更多的应该要去看一看港股市场，因为最近港股市场在流动性方面开始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这种因素。一个是他们今年发的新股比较的多啊，特别很多 A 股去港股那边上市。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出台了一个关于投资海外就境外市场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包括也暂停了所谓这个 TRS， 就是这个资金互换的相关的这个业务的新增。那么这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可能短期对于港股流动性的影响会来得更明显。
1: 是不是可以再叠加上，就类似于本来现在大家就是现在在关心这个美元的币值情况啊，就是因为港股它毕竟它的流动性多多少少跟全世界的美元流通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关联度也会更加高一点，可以这么理解？
4: 是的。对，
1: 好，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今天比如说你跟身边客户啊，或者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很简单的一些提示或者建议有没有？
4: 现在提示就是现在一般来说，当碰到市场大幅度调整的时候，这个看科技见顶的就很多。然后最后就是又会出现这种，就是卖掉了以后再想买回来，可能就要用更高的价格。对，就是这样。但确实现在能够接受高位科技股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1: OK， 好好。好的，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
4: 好，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再见。这个第一个小时怎么样？这些观点各位觉得咋今晚过瘾吗？也有自己想来说话的冲动吗？ 02162780977，还有网端平台啊，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个平台可以打字聊天留言，但规矩还是。

那些，对吧？公共场合大家注意一下文明礼貌，对吧？然后有什么事冲着主持人来，不要冲着来电的各位听众或者嘉宾。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都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27.26点，全天下跌2.2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782.22点，今天下跌3.4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6.90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8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的结算价最后在22671.86点，全天下跌405.05点，今天的跌幅1.76%，成交3421.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3.7元，今天涨了8.75元，涨幅1.0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6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是的，指数今天下跌非常之明显，而且其实各个分类指数今天的跌幅都蛮不一样，除了我们前面

0: 面报道过的一些相关指数以外啊，我们简单提一下吧。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还有一只啊，在万德软件上面一直说有42个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有一个是涨的，财富总指数啊，那是个什么？以前推送也写过一句啊，跌幅最小的是北证五零，也有0.84%，而跌幅最大的创业板五零、创成长、科创100，然后是创业板指，这四个指数的涨幅超过了4%以上，最多的是4.59%，然后3%以上跌幅的指数也很多。深证一百、双创五零、深证五零，什么中小一百啊，这个还有像什么中证 A 五零啊、中证 A 一百啊、中证 A 500啊，这些指数的跌幅也都超过3%，超过3%里面跌的最少的是沪深300，啊，所以今天合计京沪深三地市场只有789只个股上涨就更加明显。不过呢，其实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没怎么缩。只少了400多亿，3.58万亿的成交金额，是代表这个市场今天是放量下跌的，还是这个市场有承接力？甚至于说有好几个分类指数，其实在盘中的分时图当中有一个浅浅的 V，是这样吗？收盘之后你怎么看？你怎么干？你在收集了很多其他的观点和信息之后，最后得出的判断对于你的交易。你接下来的指导的方向，你下定的决心是什么？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进到这两个就是节目的主页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上面，都可以这会儿看到直播中啊那个小小的地方。点进去的话，就相当于进到了这两块的直播贴里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当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伙也提过啊，这个聊天节目是的，在节目里面不能提具体的投资标的，对吧？啊，也不用对于别人指名道姓要怎么样，你不满意的话，你去别的地方聊去啊，聊策略、聊观点，你不同意那个态度没有关系，你可以来说说看。而网端也是如此，请大家管管键盘。我一直说这四个字，管管键盘，对吧？有事儿冲主持人来啊，放过那些来电话的听众嘉宾，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今天怎么做的，什么都没做，你的内心戏是什么？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阿基米德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贴，还有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活动的招募啊。或者像我们一直在做投资维权啊这些相关的功能，你都可以通过关键词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
0: 就是做投资，
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吧。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2: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吗？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那这都是下了班以后了，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个电话，可以来码字，021-627-8097，1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6: 啊，下午好，白老师。
0: 嗯，你好，哎。
6: 你好呀，上周五因为节假日我就没打了，然后今天周末我来聊聊吧。
0: 好，好，好，你说说。
6: 确实这一波科技牛市场熊的行情目瞪口呆的。
0: 啊，
6: 我前几天自己也在思考，因为 其实我接触的第一个芯片

0: 股是在2024年，我因为相信中国芯片它会崛起，其实我最早我是配置了港股的那个晶圆机的代工厂，然后其实跟到现在应该也3倍吧，但是今年它的涨幅其实它是远远落后于科创50里那两个最大市值的跳。那么我前几天我就反复的我就跟 AI 在交流，得到的结果其实是风口上那些产品成熟业绩稳定增长的，其实它已经没有想象空间了。前期它就会靠故事去拔估值，但是后续可能它消化的就是提前给到的那些高估值。其实因为这个票，我就当时一下子回过头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它就涨不过科创那两套？所以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思考。而那两个龙头呢，它其实上涨的呢是对未来业绩的一个定价。所以这个思路呢，我又对应到我手里自己的一个进攻端的票之前和您提过的做存储芯片的，我今年账户其实总的收益也就刚刚从这两天开始翻红，完全就靠它一个票盈利了150%，撑了场面，所幸我配置的比例还仓位还挺大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一股没卖。今天它股价是创了历史新高，收盘新高。本来这个价格是我之前设好的预警，就是建仓初期我设定的，就是到了第一目标位，我是必须要减仓的。但是因为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思考以后，那么前两天我又对他公司发展又做了一个透彻的一个研究。那么现在反正应该会期待他中报业绩了。哪怕我在想，就哪怕这一次科技它的一个回调，应该我也会坚守一直以来的一个投资逻辑吧，就是建仓的进攻端的股票。那么我希望它业绩是要慢慢显现、慢慢爆发出来的，所以就尊重信仰吧。然后是防守端的持仓，其实一直在拼命的扯后腿，但是
1: 哎，
0: 也对，但是也没有动摇，
1: 就你刚刚
0: 动
1: 的
0: 摇
1: 数
0: 我
1: 目
0: 的
1: 字，我
0: 控
1: 脑
0: 制。
1: 子里面就在想这件事情。就今年的最后的市值的增减，其实跟防守端没啥关系，就看进攻对不对，
0: 对，是
1: 是
0: 的，
1: 吧？是吧？
0: 是的。但是其实就我也在思考，就是像因为我可能做了10年嘛，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老股民。那但是就我们的胆子已经做不过新股民，他们可能会全仓买进一个或者两个，全都是科技。但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就觉得我必须我要配置理财票，那这个是防守端，是自己必须要配的仓位。那么包括今天两桶油除权了，我也把分红，然后加了点资金，又把仓位原来高抛的仓位买了点回来。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思考吧。可能我配的那个科技股，它也不算站在完全的风口，它不算是那种网红股，所以它的上涨的比例也并没有那么发疯。如果它特别发疯的话，那我可能会动手。但我觉得它的涨幅也还算比较稳妥，然后资金啊也并没有疯狂的进出，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吧。
1: 你其实刚刚讲到这个，我倒是其实也想问问你，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话，就是今年的防守端是跑不过市场的，那就是说防守端在应该怎么算？去年4月7号以前，对，甚至于都不一定是924以前，可能是去年4月7号以前，防守端其实还是能够跑赢市场的。或者
0: 是
1: 说，
0: 的，
1: 至少能够，也许能够跑赢个上证指数啊，或者跑赢个沪深300，但就是在今年这些时间节点里面，是因为现在行情太好了吗？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上涨，其实本质上是不需要防守或者怎么样吗？你会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可能我觉得说，就是那些基金经理，可能原来他觉得，哎，我拿着这些高股息的分红股，防守端我配的挺好的，我
1: 是。
0: 也很笃定，我可以拿个3、5年，
1: 对，
0: 完全这个收益率，并不会那么差。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一波，包括你从科创50啊，双创的指数啊，包括期权上面，你就会发现，我可能会感觉到， 那些基金经理或者有些投资者，他如果在股票上面他已经完全是下不了手再去追了，那么他可能就会在期权端、指数端，他就疯狂去配，那可能他就会把自己手里原先的那些拖后腿的那些仓位给清除了，
1: 给
0: 那
1: 对冲
0: 也
1: 出来，或者干脆就把钱给清出来去做这个事儿，是吧？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咬牙的事情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近身边有一直做老登股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家里人啊，可能他们都比较沮丧嘛，就觉得这个行情为什么我没有跟上，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就还是耐心一点等吧，
1: 我
0: 包括
1: 理
0: 我们
1: 解。
0: 家先生，他现在就是科创五零牢牢咬住不松口，一股都没买。但是他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其实一边自己也在配置黄金股啊、基建啊，包括海洋装备、造船啊。那么他会跟小龙虾去对话，那么他觉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就会配。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态，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比较耐心，然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逻辑和仓位的一些管理吧，可能我们会比较执着一点。
1: 对，这个我记得上一次我就提过这个事情啊，再一次对这个投资型抗力啊表示敬意啊。哎，最后问
0: 我
1: 你一
0: 知
1: 个
0: 道。
1: 事情，我因为今天其实在网上也问过小伙伴，就是说因为你做期权嘛，今天其实这一波下杀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包括创业板和科创，当然事实上还包括50、300的这些期权都在升波，这个说明什么？你简短一两句，你能看到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0: 午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证五零升波会比较厉害一点，但是那一波的话，应该是我觉得是下跌引起的恐慌，那可能大家会去拼命的去买空单、买沽，去对冲可能原来的仓位。那么后来下午的话，应该中午之前吧，我记得它是慢慢降波的。
1: 降了一些
0: 但是科创其实我在盘中我并没有看到它有任何的情绪的一些波动，就盘中，我只是说盘中，但是只是说科创五零它的日线的一个波动率，它一定是在高位的。那么可能大家做卖方的小伙伴肯定是希望它什么时候看，希望它能够有一个下降吧。
1: 对，就
0: 那
1: 是
0: 这样的话，
1: 做一
0: 我们
1: 段这个
0: 手
1: 波
0: 中
1: 动
0: 的
1: 率的
0: 持
1: 向
0: 仓，
1: 下，对吧？
0: 就是做空波动率嘛。但是它现在还是比较激进，比较激动，那所以就慢慢等吧。那
1: 而
0: 我
1: 且。
0: 们手里的持仓只能用这种策略去做一些对冲和思考吧。
1: 而且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期权上面这些 ETF 的期权目前的波动率在相对的高位，也就代表接下来这段时间，不管指数最后的颜色是红还是绿，就是涨势还是跌，它的幅度都会蛮剧烈，是可以这么讲吗？
0: 是的，因为
1: 是
0: 它两
1: 吧？
0: 边嘛。因为他可以
1: 哎，
0: 做夫人，也可以做多嘛，
1: 对，因
0: 对
1: 为
0: 吧？
1: 我看到今天一中天都有什么-10个点以上，结果噌还拉回到6个点、5个点的就这种。这真的可能是持着个股的小伙伴们要有大心脏的样子，是吧？
0: 所以就是一般我做股票呢，我可能盘中我就看的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一般我都盯期权嘛，那可能中午收盘的时候或者下午收盘的时候或者抽空的时候看一下日线。我觉得少看，就是如果做长期投资的人少看日内的分时，那不然的话你会被这种波动，它一会儿日上日均线，一会儿上下日均线，那你会被吓死的。
1: 对，人家说就看看短会越来越短，对吧？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反而会不太好，会不太好。如果你习惯长期，
0: 而且都不准确嘛。我觉得就是你光看一个日线，如果没有特别大的一些量啊，放量放出来，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吧。
1: 好的，谢谢吴女士，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周末愉快，
1: 周末愉
0: 我要
1: 快，
0: 去，
1: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很多人看不懂本周外围大跌对 A 股的影响，简单一句话呢，外围的波动只会冲击外资重仓的权重，利好本土中小市值个股。那么外资应对方式非常的直接，减持所有离岸属性强的 A 股权重，比如白酒、航空、新能源、大盘龙头这类标的，持仓占比高，流动性好，外资卖出最快。但对于扎根国内市场、外资持仓相对较低的中小市值消费公用配套小票，外资几乎没有持仓，完全不受外围波动的冲击。复盘近一周的数据啊，北向资金累计净卖出近90亿，全部集中在沪深300的成分股，中证1000小票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2亿，资金避险一目了然。以往外围大跌 A 股普跌，本次是结构性分化，权重领跌，小票扛跌，这是风格切换的明显信号。普通投资者的避险选股方案啊，要优先选择业务100%内销、原材料国内自己、负债率低于40%的中小市值公司，避开两类高波动的小票，一是出口占比超70%的外贸代工小盘，会受到海外需求波动的影响；二是港股联动型的小票。另外，短期美元走强，黄金类中小市值矿业股具备对冲外围风险的机会，可以小仓位配置。外围波动持续预计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坚守本土小票，规避外资重仓的权重。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时间段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仔细，里面两个网络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把信息填全，好吧。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这两天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听到了，何立泰啊，最近被立案调查，好像前几任董事长还被采取了很严格的市场禁入，是吧？什么情况？跟我们说说看。
3: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谈一下002-217ST 何立泰的情况。在2025年的4月29日，何立泰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而在今年的6月18日，也就是6/18的当天 ，ST 何立泰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由于公司涉嫌严重的信息披露以及财务造假问题，证监会拟对 ST 何立泰罚款900万元，同时对另外8名高管拟罚款合计1500万元。并且其中的2位前任董事长也被证监会分别采取了终身和10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结合公告的内容来看， ST 何立泰的财务造假事件要从一份对赌协议开始。2018年何立泰的实控人文开福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那么为了完成业绩对赌，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虚增营业收入、少计融资会计款项的方式，虚增2017年到2019年的年度利润合计18亿元，2020年的时候又虚减利润8.9亿元，21年再次虚增利润2900万元。但即使在虚增了18亿利润后，对赌协议还是最终宣告失败。那么在对赌期结束后，22年和23年公司的业绩彻底崩盘，披星戴帽，面临退市。

0: 而在24年公司启动重整，在25年摘星戴帽，但这个月行政处罚落地，啊，公司又再次重新变回 ST 合力泰。
1: 嗯，
0: 啊，综上所述呢，由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已经为 ST 合力泰的维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18年4月24日至2025年4月29日，也就是这个7年期间买入并持有 ST 合力泰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在整个这7年时间，2018年4月24日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要一直要到2025年4月29号，这中间如果你买合力泰的话，你查一下自己，对吧？各位这个投资者，查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交易情况啊。当然，最后因为需要这个相关的证据啊之类的话，你还得去打。那叫什么来着，就交易明细单，对吧？要去做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赶紧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也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填完准确以后也别忘了啊，看到手机响了一定要接起来，一定要接起来。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我们留意到000603的盛达资源以及600540的新赛股份，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688793的贝青松，也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事先告知书，投资者都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OK， 是的，你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为什么一直说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的确，有小伙伴会发到隔壁微信公众号少两个字，或者多了其他的字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回复你的信息把它读准确。最后问一下陈律师，在索赔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人会发现说遇到一些其实看上去公司业绩还不错的，当然了也有一些业绩不怎么样的公司，那么像公司的财务状况啊等等这些，它会影响投资者最后的一个索赔的过程吗？也包括说如果公司业绩不好的话，这个最后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会要求比如说董事长参与赔偿或者这些相关的补救措施吗？帮我们做些科普。
0: 好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要看这个公司的高管啊，是否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虚假陈述啊负有责任啊。我呢，今天准备结合 ST 合力泰的情况来讲一讲。
1: 好，
0: 原则上呢，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影响投资者的正常索赔流程，但是呢，公司的业绩好坏啊，关乎投资者胜诉后啊是否能足额拿到赔偿。如果公司业绩差，那么投资者可能在胜诉后啊面临这个执行困难或者无法足额获赔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尽量将更多的责任人啊作为被告，来要求他们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那么例如在 ST 合力泰的案件当中造假行为我们刚刚提到是由董事长及实控人文开福主导的，证监会的处罚通知也对于他的责任进行了认定。那么在公司由于业绩差可能无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情况下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尽可能主张将董事长以及其他可能负有责任的高管来共同作为被告起诉，那么要求他们和公司一起来承担赔偿的责任。
1: 这个就像很多人说买车险，如果碰到什么除了起诉这个肇事者把这个保险公司一起连带，就意思是一样的，对吧？大家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相关了解。好的这个感谢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小伙伴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直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准确，也包括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填完之后也别忘了实时

0: 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啊，关注一下纯股基股票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中欧半导体产业股票，一直收益12.77%。第二位红利先进制造，一直收益12.63%。第三位建信科技智选，一直收益12.27%。第四位嘉实绿色主题，一直收益12.05%。第五位华商改革创新，一直收益12.0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万家的周期视野，-11.63%。第二位嘉实的资源精选，-8.66%。第三位上银内需增长，-7.29%。第四位创金核心资源，-6.71%。第五位嘉实的制造升级，-6.28%。
0: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哎，好像听听名字都能够想得出来啊，这个底层资产主要是什么行业、什么板块、哪些个股？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一会儿继续来接听。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出场亏与赢》。
6: 恰逢那个时候是个牛市，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疯狂，八个月里边涨了将近6倍，资产增长了6倍，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自己牛得不得了。到后来真正熊市来的时候，自己也就这样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赚的钱都亏进去了，本金都损耗进去了。当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庆幸是什么呢，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一个金融工具。你想想看，自己是一个名牌大学里边学金融的，这种什么融资融券自己很熟啊，肯定会去用。但是当时自己的一个成熟程度跟自己对资本市场的一个认识，其实没有达到我去叫灵活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一个程度。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7年年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自己的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但是跟以前的自己的这个痕迹，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2007年头上的时候。大家知道2007年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牛市，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的话是慢慢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还不完整，很多时候的话还是会有以前整个一个就是高买低卖追涨杀跌那种雏形在里边，很多东西的话会受到情绪，自己的情绪啊的影响。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买了几个股票，当时的时候正好是切入的一个叫风口嘛，先是买了大众公用跟巴士股份，大家也知道去看一下2007年的时候疯涨了，到后来又是530了以后就买了那个蓝筹神华跟中国铝业，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疯狂，到高峰的时候天天涨停板，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钱来的实在是太容易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0216278097西西的热线电话，哎，下了班大家伙都想来说说。一号线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2: 下午好，包龙你好、啊。
1: 哎，你好，嗯。
2: 今天打电话来专门是打气的啊。
1: 打气啊。
2: 我就刚才想了七个字嘛。
1: 嗯。
2: 不要倒在黎明前。
1: 嗯。
2: 不要倒在黎明前。
1: 嗯。
2: 今天的走势实际上倒是我预料到的了。
1: 嗯，
2: 为什么是说预料到呢？我也不是自己有本事，我相信了一个蛮好的我的老师啊，今天肯定是要跌的，是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2: 结果我一看果然是这样。那么今天肯定是跌得很惨了。
1: 嗯，
2: 我的耳边就有些网啊什么我都听了，许多人都已经是认赔出局了。
1: 嗯，
2: 包括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杨洋，他也不是把钱放在口袋里面了吗？
1: 放弃收益，坚守
2: 本金。哎，对对对
1: 啊，他说了这八个字，
2: 我就想起了一句老话、行情在绝望中产生。这句老话是不是还有用呢？我认为肯定有用。这个时间上面也差不多，大多数这些90%的股嘛，跌了也，我看也差不多了。
1: 嗯，
2: 我说的是里面有业绩的，就是中报，你不用担心踩地雷的这些股票。
1: 嗯，
2: 你叫他们还怎么跌？
1: 嗯，
2: 跌到五穷六绝，对这些股票，我认为还是行的啊，五穷六绝的，不是那些高科技什么在上的，他们是五涨六涨，且可能也不会跌。
1: 嗯。
2: 但是我想起了530那个时候啊，就2007年，
1: 哇，
2: 它530不是也是一个分界线嘛？530以前都是那小盘股涨啊，后来连跌五个跌停板，老股民都知道的。
1: 嗯，
2: 后来就换了一批涨了，就大盘股涨了，涨到6124点。
1: 嗯，
2: 这个不会重复是不可能的。
1: 嗯，
2: 但是有人说你还是什么高科技这些光啊光啊，我认为你不能再这样讲了，你那些光也够厉害的了。难道其他的股票都不会涨吗？我现在是一个是刚才说了那个时间上面揣摩，一个是要揣摩这个管理层的意图，这个在我认为在我们证券市场还是蛮要紧的。
1: 哦，
2: 要揣摩管理层的意思。你还那么多股票怎么跌，大家都离开了，你会产生什么后果啊？对吧，这个管理层必须考虑的呀。
1: 嗯，
2: 我认为下个月许多的这些有业绩支撑的这些所谓老邓股什么股不去管它了，反正就是跌得很厉害的这些九嘛，不是八啊，他们至少是不会跌，有一部分肯定要涨，甚至大涨。
1: 哦，
2: 那么我有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了，那
1: 不
2: 谁来领这个头呢？
1: 嗯，
2: 可能还是证券。因为我分析了一下，从3000点到现在，证券不是什么起手不起手的，他们一直在下面晃啊晃啊的，现在是不是有担当这个重任的这个样子模样有没有？我认为有的，每天这么多成交的话，再少他的手续费也会增加嘛。据说这个现在业界证券公司的业界也不错，最近我发现他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活跃的迹象。那么7月份他们会不会成为网上带领一大部分这些老灯中灯业绩比较好的往上涨？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哦，
2: 不要失望。这个时候你不能什么就算了，认赔了，出局了，对吧？
1: 您现在仓位多少？
2: 我今天是加仓的。
1: 加在哪儿？
2: 加在哪儿？我先讲一下，谢谢这个吴女士啊。
1: 简短一点
2: 。
1: 电话蛮多。
2: 她跟我讲的有四个字，我要有定力。
1: 嗯。
2: 我以前我分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是没定的，有的好的股票甚至认赔出来了。这个今天我是加在一个，主要的是加了一个锂矿，锂矿前天涨停板，今天跌停板。 这么好的业绩，
1: 哦，
2: 并且中保也保证的，他怎么去跌停板了呢？
1: 哦，
2: 啊，我就听分析师讲了，锂矿是
1: 不
2: 让反跌结束了，锡矿赶快要逃命啊，还要跌30%，干嘛要跌30%啊
1: ？OK，
2: 我认为没道理。我今天就加了这个锂矿，
1: 好，
2: 哎，我认为要有定力。
1: 记下了，我记下了，我记下了。先聊这些好吧，吴先生，我后面今天电话蛮多，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再见。三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下午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说说。哎，
3: 哎，就是我前天打过电话，就是让我早点来吧。
1: 嗯，是是。
3: 昨天来晚了，就没接上。
1: 嗯，怎么样？
3: 是这样，就是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个标准的924以来的新股民嘛。
1: 嗯。
3: 然后新股民就进来之后，肯定一开始就交学费嘛，亏损。到现在我还在回本的路上，然后这么久以来呢，我也研究过不少什么技术面啊，什么什么东西，但最终我现在我的心情能定下来，就是我最多我研究的最多的是一个可以说是道吧，不是术，就是我总觉得这咱们这个国家这么大，它得向美国看齐，逐渐的中华民族复兴嘛，这个股市是一定会把它做好的，因为的话，原来我们不是那个资金的蓄水池是房地产嘛，现在房地产没落了嘛，然后美国在印钞，我们国家也在印钞，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大可能性不一定哈，个人的见解，那个蓄水池会变成我们的股池，变成我们的股票，所以说我们的股市是一定会慢牛长走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出的政策是一定会实现的。
1: 好，这些说完了，然后抓紧时间，您最近怎么做的？
3: 哦，最近我就一直拿住不动嘛，我在一个 PCB 的上游里面。在 PCB 的上游材料里面，然后一直拿住不动，然后今天也跌了嘛，主跌嘛，我也没有慌张，我看到那个成交量也没有放，我就去拿着的，没有操作，
1: 嗯，
3: 哎，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
1: 你从924开始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3: 账户亏损最多亏到了本金的一半嘛，现在。可能还差20%左右就回本吧。
1: 这个是现象，然后你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3: 我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最开始我就是追涨杀跌嘛，这个是很正常的。我开始进来的时候就不是有几只妖股嘛，还某达、四川某红，就一直疯涨，我去追过几个板，然后就亏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后面我心情就是我心态稳下来之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学习嘛，就有句话就不是叫做先套住再研究嘛，这是我们新股民很大的一个特色嘛，然后就慢慢的研究啊，什么技术面啊，什么 MACD 啊，就慢慢的研究，就这么一直过来了，就是净值没有，就我的本金没有再持续的亏损，然后叫稳步的回升嘛。
1: 您觉得哪个技术最好用啊？
3: 我觉得哪个技术最好用啊？我觉得我的技术就是走右侧，就是连续下坡的股票千万就不要去碰了，它的底在哪儿你是不知道的。
1: 不是
3: 我喜欢
1: 不、您用什么，您不用什么没时间说不完，您用什么？
3: 我喜欢用的就是那个一个情绪指标，就 KDJ 嘛， KDJ 的勾那个 KDJ 这只它如果是跌到一个个位数了，我就买入嘛，但是在一个股票上升的趋势，然后一个回调，那个 KDJ 的勾值有个那个各位数，我就开始关注这只股票，再结合一点实时的热点嘛，是这样的。
1: OK， 好，有数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啊，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一号线是一位江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4: 哎，你好。那个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交流一点自己的一个，因为我其实是拥抱了科技股啊，所以我今年是有一定的收益的。那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这么选哈、啊，然后我自己的一个，还有自己我近期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多说老灯啊小灯也好就不管了，其实我的年纪已经到了老灯了，我觉得就是说我拥抱一个 AI 这个，我其实觉得第一个事情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般都比较固执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就不容易接受新的东西，那我是因为我工作中呢我用了很多的AI 的工具啊，那不管是说做 PPT 啊、修图啊，甚至是检索资料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那我是一个坚定的，觉得未来的方向它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在科技这个赛道上就做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把我的这个股票会往这个方向上去买。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自己选择拥抱一个科技的这个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由。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说大家说这个每个人都说现在科技的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泡沫，其实我觉得。那我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泡沫其实是认为是你要泡沫破了就是一场空啊。那基于我自己的认为呢，我认为说 AI 这个行业就是不管是硬件好，其他什么也好，它不是一个泡沫，它是不会一场空的。那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那个东西有点虚胖，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说肯定会有。就跟之前互联网一样的发展来说，就是也使得很多公司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暴风影音啊，还有很多的东西，大家都能听到的，那也会死的。但是大浪淘沙呢，还会留下一些好的东西。那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其实我从我自己的 AI 选股上来说，我会选一些因为一开始我也会选一些那些蹭概念的也会有。那我现在呢，会把蹭概念的这些东西，甚至这个业绩不好的公司，我会把它踢掉。我现在手上呢。基本上就会剩下一些，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那，所以我会剩下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说蹭概念的东西，最后真的是说这个虚胖的东西要瘦身的时候，那这些东西肯定是会死得一塌糊涂。但是就是包括前几年很火的新能源的锂矿或者什么也好，就是真正有业绩的东西，它即使在一个在估值回归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有一个过程。我们俩我自己要出去的话，也是
1: 江先
4: 有
1: 生，
4: 充足的时间的。对，
1: 你现在选科技大概是哪几个方向？细分一些。
4: 对，我现在是手里有一点点那个存储的，然后还有
1: 存
4: 一点
1: 储
4: 点那个 PCB 的。
1: ，PCB。
4: 其实对，然后呢，我其实会手里拿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头部的一些业绩比较明确的，就是业绩很好的那些票。对，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呢，就是说我其实是还有融资的。那这段时间呢，我其实是因为自己也盈利了一些，然后我现在的事情是就逐步的把融资仓给清掉。
1: 那
4: 现
1: 正
4: 在
1: 好
4: 是
1: 多问
4: 这
1: 您一句，就是今天这样跌下来，存储和 PCP 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存储还行，我知道我存储反正是尾盘还翻红了。PCB 呢会差一点。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因为光呢，其实我跟他无缘的，就我其实本来一直也有关注，但是呢，总是没有机会去买进去，所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没有进去。所以是这个存储，我现在手里的还好，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小票啊，其实跌得很凶的，但是大的头部那几家呢还可以，对，其实就是最后还是顽强的，就是翻红了。其实
1: 你手
4: 前
1: 上是
4: 天啊。
1: 大的那些，对
4: 对，我
1: 吧？
4: 手上是大的，我全天其实基本上就波动不大，就是说，也就是水下两三个点的样子，然后尾盘的也有翻红，对，
1: 然后今
4: 我
1: 天
4: 其
1: 其
4: 实，
1: 实这样下跌的话，你也心里没有犹豫，你继续还持着。你已经持了多久了？大概？
4: 我现在手里这个存储，我应该持了一个多月了，
1: 啊
4: 那大概是挣了20%几吧，就是这
1: ，OK。
4: 么一个情况。
1: 有数。
4: 对，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我会把一些其他一些小票上挣的钱，我会先卖掉，然后把融资仓给清掉，然后是这样子，一个是风险吧，我就降低一点风险。然后呢，存储的是这个概念呢，我其实基于这么个逻辑，我拿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说这个。PE 啊，或者说是很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你高不高，你得看怎么样去看这个方式。当然，今天也谈到了什么动态的去 PE 去看。那我觉得说，如果是说按照往年来说，它当然高，但是按照现在来说，它一季度，比如说已经几十个亿了。那借鉴美光啊也好，他们的东西来说，我觉得全年来说，这个业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说明年是不是能持续，那个事情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明年我就不再说了。所以我的逻辑是说，至少。我在中报之前出来之前，我还是有信心我持有的。
1: 他现在
4: 对，
1: PE
4: 我
1: 多
4: 就
1: 少？
4: 现在50来倍吧，50吧。
1: 50多倍。然后你觉得他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他会降到多少？
4: 我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是按照他一年的估算来说啊，就现在基本上一年是
1: 对啊。
4: 中报可能会有100个亿的净利，那所以说
1: 所
4: 一
1: 以会
4: 百个
1: 降
4: 亿
1: 到多
4: 净，
1: 少？
4: 现在的市值是。 2000多亿吧。
1: 嗯啊 ，OK，
4: 对，
1: 好，有数了。
4: 对，所以我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是说我会持有一段时间。当然呢，有很多这个小票我已经出掉了很多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说个小故事哈，就是我
1: 不好意思，江先生，要不这样，您看方便的话，下个星期一来早一点。我们聊这个小故事，我后面还有一位电话，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那没事，
1: 谢谢江先生，
4: 后面有机会再
1: 谢谢您，
4: 再聊，
1: 周末愉快，哎，再见。
4: 嗯，
1: 三号线还有一位周先生也等久了啊，下午好。
5: 你好，包老师。
1: 哎，客气，您说说。
5: 我也是924进来的，算是应该新股民吧。
1: 嗯。
5: 啊，然后目前的操作就是说，昨天可能是站在光里笑，今天就是站在光里哭了。
1: 嗯嗯。
5: 啊，然后昨天笑的话就是也减了一半的仓，然后今天因为一下子，就跌幅那么大的话，其实也是把昨天的仓位又加回去了。
1: 加回去的理由是什么？你觉得短期还没结束？
5: 我认为它的高度还是，怎么说呢？当时有人说黄金它800多、900多，它是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但是它没人能看好它能往上涨，但是目前事实来说，就是黄金它还是会再创新高，
1: 所以你拿
5: 下来，
1: 所以你拿黄金的那个时候的心理历程来比光，你觉得也有可能会超出大家所有的想象，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其实我当时是质疑光，然后现在是认同光，然后今天加进去是我是相信光。
1: OK， 啊好，我知道，仓位有控制吗？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心理？有所谓的风险的这种心理的准备或者是什么有没有？
5: 有，就是说我给自己也设定了差不多一个标准吧，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收益损失了多少的话，我大概就是能减多少仓，但是目前短期的来我觉得应该是至少到初中报吧，应该不会再有很大幅的减仓。
1: 我明白了，就既然自己设了规矩，那么到时候看会不会按照规矩来执行。因为那一刹那，你既然是新股民的话，的确会经历这样一个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对吧？
5: 对
1: 吧，周先生？
5: 对。
1: 今天我们先聊这些，好不好？如果下次能够早下班或者怎么样，
5: 嗯、
1: 早打电话进来，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好吗？
5: 好的，
1: 谢谢你，
5: 谢
1: 谢你，
5: 谢谢
1: 客气客气，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5: 嗯。
1: 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6: 哎，主持人好，
1: 跟我们简短一点总结一下今天盘感，好不好？
6: 嗯，其实从大面上来看，还是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出今天的数据，但是我估计规模 ETF 可能在今天应该没有什么净流出了，这跟过往的这个一概的这个风格有关系啊。那我觉得像六月初那个时候，在4000点以下的时候，当时就是短暂的规模 ETF 就没有再流出一个动作。今天我估计依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盘面呢还是一样，我觉得继续是走这个分化的结构，结构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就是科技相关和科技不相关的两条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结构是暂时动摇不了，然后仍然还会继续共识会有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还在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往后看，那就是看到底是在科技的板块和这个所谓的老灯或者说非科技这个板块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仓位，这个现在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是做好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在里面是来的最好，要不断的去调整它。比如说科技涨高了，这个老灯跌了多了，那我们要仓位隔一段时间要把它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减仓和加仓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对未来的一个走势和整个去净值曲线会有一个更好的平滑作用。好的，主持人。
1: 这个就我们以前一直讲的就再平衡，就像说有些这个混合基金一开始5:5的债和股，当股多了变成了6，对吧，这个那个什么变成了3或者变成几的话，那我要再平衡还是回到5:5。但就像我们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哑铃策略好像防守端真的没有对自己的市值有太大的贡献。
6: 嗯，
1: 对，就这个事情后面会延续的时间会多久或者怎么样子，我想听听 这个邓天你说说看。
6: 这一点呢其实很难去判断，但是从大面上来讲大家看两个信号，就在于这一次的 AI 的抱团，看那个内部和外部两种它抱团瓦解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第一个内部指的是什么，就是指产业上龙头企业它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如果它的增速降下来，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信心的倒退。第二个就是美联储这边，它如果有动作真的要去做收紧银根或加息也好，或者是缩表也好，这些动作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行情做一个终结。那除此以外，如果这两件事没出现的话，我觉得这个结构会继续去进行一个分化。那无非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防守端到底是怎么去选择。就比如说过去可能我们觉得银行这样的板块会好比较好，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运行，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偏防守的板块，会比如说像油运啊什么等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它可能能跑得出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思考的。好的。
1: 就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今天包括亚太市场的普遍下跌，更多的也是跟包括美股的一些突发的消息，对吧 ？IPO 这个推迟等等这些有关联，倒并没有太多的，是不是？我跟你求证一下，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所谓实质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影响，是这样吗？
6: 是的，因为这块的话其实就是牛市多大跌，当大家的筹码极度的这样的集中了以后，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对一些这种边际上的筹码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我回到最早的那句话，结构上它没有变化，仍然是继续会往这个方向去进行运转，至少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它有分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从整个大盘的角度来看，还是对部分的科技的或者是某些外盘来看，都是单独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思路去看待。
1: OK， 好啊，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6: 再见。
1: 其实刚刚嘉宾提到的一些话题跟我们今天有些听众也提到，比如说这个 ETF 期权在整个盘中或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它的波动率都一直都比较高，都比较高，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参照起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引波高啊，波动率高，其实是不是就代表市场的这种共识或者市场的这种所谓推及的效应会更明显一些，不管是涨还是跌，幅度也可能会更大一些。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转多云，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27.26点，全天跌2.26%，深证成指是15782.2点，全天跌3.44%。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啊 ，AU49 金每克是881.5元，盘中涨幅0.7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039.90，盘中跌幅0.19%。
4: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自由现金流指数从3月一直跌到现在，是指数的策略失效了吗？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这是指一家企业在扣除维持运营必须的投入之后呢，能够自由支配的剩余现金。一般来说呢，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它盈利的能力、现金分红以及未来投资的潜力就越大。巴菲特呢就最喜欢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而自由现金流指数就是按照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规模、收益率等指标筛选出的优质的公司，再把这些公司的股票编制成的指数。其中权重最大的几家公司是格力电器、中国海油、上汽集团、中原海控和潍柴动力。那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以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为例，2025年的收益在14%以上，加上分红，综合收益呢可能超过17%了，基本上是接近上证指数2025年的表现。但是2026年的情况有所变化，3月份自由现金流指数创新高，但是6月中旬呢就累计下跌了大概13%，表现是远不如上证指数的大盘。同期的创业板指数上涨20%以上，沪深300指数也涨了4.5%左右，都比国证的自由现金流指数表现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呢，还是市场资金转向了科技投资主线，尤其是集中涌入到了 AI 半导体成长赛道。自由现金流指数是重仓了汽车、石油、石化、有色金属这些价值板块，他们可能是被资金抛弃了。那加上2026年的内需偏弱，也压制了周期板块的估值。虽然自由现金流指数的主要成分股的企业的现金流其实并没有恶化，自由现金流的收益仍然是比较高的，但短期市场偏好不在这些板块，所以指数表现不好。而从更长的时间数据来看呢，从2013年到2025年，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的年化收益率是在10%以上的，长期表现是远好于沪深300指数。2024年底，自由现金流指数也有过好几个月的震荡下行，但随后的反弹表现更好了。因此，只要你认为自由现金流主要的成分股基本面没问题，那么它反弹就是必然的事了。但具体的时间和反弹的幅度呢，也没有人能说得准。有一个指标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出现明显的板块的轮动，还是继续来聚焦于科技的主线。至少目前看起来呢，科技仍然是主流，所以你需要评估的是你持有的投资的仓位。如果已经持有比较长时间了，不妨继续等下去。如果有其他更能够吸引你的投资，特别是你能够看得懂的投资，那就不妨来部分的转换过去，同时留下一部分的自由现金流指数相关的投资。相信基本面好的标的呢，总会被市场所青睐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市场的变化啊。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信信托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7: 哎，王毅你好。
0: 嗯，周五有这么一根阴线啊，大家会说，哎，很困惑，昨天纳斯达克没有跌，道琼斯没有跌啊，就是早上韩国股市跌了，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这个涨跌，尤其是科技股啊，主要是看韩国的脸色了，是吗？
7: 对，从今天市场的表现来看，确实跟我们的亚太区的那个韩国是有一点关系，但是呢，其实从我个人的看的角度来讲，其实跟隔夜美股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个全线的下跌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当然我们整体的整个市场交易处于我们一直最近谈到一个叫 K 型分化也好啊，那么其实从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来讲，它其实依然也还是存在着一个开始继续的在细枝上开始进行一个 K 线分化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的这种消费电子板块其实也开始的下跌，那么从今天的整个市场表现来讲，可能还是半导体表现是更为强劲一点。那么除了半导体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细分支，包括光通信啊等等这些板块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啊，就是也就是说在算力硬件的产业链方面，今天CPU 啊等等光纤方向都进行了一个领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整个科技产业链其实也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分化，那么导致了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下跌。那么其实从整个单周来讲的话，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也放出了当时924行情以来的一个历史第二的天量以后呢，其实就开始了回落了。那么今天其实成交量也不小，也有差不多在3.5万亿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进入了另一个就是短期的这个下跌小阶段了。那么从上证指数我们也看到今天也是下跌超过了2%，那么一度呢想要去回补这个6月12号那天的这个缺口，跳空缺口，那么现在还没有回补。那么当天现在收盘是跌了93点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放量的这个下跌阴线极有可能下周啊是要去回补这个6月13号的这个缺口，这样子呢形成了一个回补下跌这个小趋势啊。那么下后市呢，可能短期在回档以后呢，我们再看到企稳以后，我们再来看整个市场会不会有所切换。
0: 嗯，好，那么我们眼下来看到这个市场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跌幅。今天是全面下跌，普跌的，不仅科技啊，大部分科技啊，我们说什么算力硬件方向 CPU 啊，这在跌。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些传统资产老灯股，昨天我们还在说呢，什么证券很强势啊，保险很强势啊。哎，你看今天跌幅榜前列全是这些东西啊。我们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算是这个高低切已经结束了？
7: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轮的上涨以后，其实整个包括近阶段的，就是可以说本周以来就是券商表现的其实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在此前可我们看到的是上两周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比如说像小金属啊这种工业金属方面的这一轮的上涨。那么今天比如说我们又看到了反弹当中也有一些猪肉的这些纯粹的可能过去真正的老灯芯的资产也做了一轮的这种反弹。那么从目前整个市场的大的这种结构化的表现来讲的话，短期内可能想要做切换还比较有难度，因为从它的一个集中化程度是确实达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在这种极致的状态下，其实大家会有一种这种拥挤，是不是就是这种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的市场的这种拥挤度在科技或者半导体芯片以及光通信板块当中，它会不会就是一个顶部？但是呢，其实有一些这只是一个直觉性，我个人认为是一种直觉性的结论。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种高拥挤啊，并未说一定是系统性的就肯定跑输了整个市场。但从目前的现实的走势来看，确实其实它反而啊，而且还是一个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的。那么相对来说这种非交易类这种拥挤度的资产，其实目前来讲它仅仅是一个反弹，而且有很多的板块个股当中可能 在这一个多月，或者说从五月中上旬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一个半月当中，下调的幅度可能已经达到了30%-40%这个维度。我个人觉得，可能它在目前现在是六月底，可能就在七月份的这个中期左上旬左右，可能它会维持一个，我们看看有没有整个随着整个市场就是震荡回落以后做一个切换，有可能在尾端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些另80%的个股股票，可能我们看上去就像相对弱势熊市当中的走势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当心是不是会有一段尾端杀以后的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么相对应的这一类的资产可能会在短期再一步冲高，就是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就是科技板块的最高的盛宴，就是在狂欢中会不会有所开始退潮？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切换。
0: 嗯，眼下看起来今天科技股还是有部分强势的一些细分的，比如说玻璃基板啊，比如讲今天我们有一些光刻机啊，还都是有表现不错的。那么你觉得这个科技说它已经到头了这种结论的话，是目前能下这样的定论吗？
7: 我觉得就从刚才我谈到，就是我觉得短期还未必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中报，包括我们在七八月份以后，就是海外的美股，包括很多的这些大的国际上的科技公司它也会出一些这个季报，那么我们就要相对应的对于这些目前正处于狂欢中的这一类大类的资产，去对应它的一个中报的情况，或者说针对二季度对一季度的这个业绩的比较来推算，可能今年下半年。

0: 乃至三季度、四季度这一系列的资产的这个预期情况。所以，我们完全就是说，现在整个资产已经到了一定某种程度来，高点或怎么样，其实还是比较难以判断的。我们还是要对它的一个估值做进一步的去探讨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前两天就我们看到是海外的，比如像美光公布的业绩以后的市场，其实包括存储类的继续这个推升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个映射作用。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是继续可能要处于一种观察，对业绩的印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因为整个资产其实到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拥挤度是不是见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终它的一个最终去印证它的一定不是说它拥挤到多高的一个程度，而是它的一个业绩的正尾，它才是能够表现出真正是不是到达一个顶它的顶端的一个表现。
1: 嗯，好，那么业绩这件事情啊，大家就是觉得，哎，这种不确定因素好像就是也是有的。虽然说美光表现得很好啊，但是，毕竟我们这边股价，就是我们这边的股价存储的这拉升，在整个二季度拉升得更猛烈，所以能不能够匹配上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和股价，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海外链的那些英伟达链的公司，最近这个涨幅也是非常剧烈的啊。但是英伟达公司本身它自己已经横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任何的涨幅，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关键是预期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匹配度，我们怎么去衡量？
0: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逻辑上讲，就是我们也看到近期就是包括我们半导体的这个协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其实也表示，像今年这种就是一季度的时候，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集成电路产业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偏离过往这种传统的这种特征啊，就是今年起步就是一个高潮，就是非常快速的领跑了整个行业，包括这个集成电制造业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些包括，其实从一端来讲的话，从目前的这种尤其像这个闪川等等这些，它的业绩的存储类的业绩的暴增，其实但是对于另一端来讲，也就是我们下游端来讲，可能它的一个终端厂商的盈利是有承压的，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产业上有供需结构性的失衡。那么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前期的这些已经存储，包括英伟达的这些，它在前期的时候是一个暴涨，那么它的后期运用上可能我们还要需要一方面就是说有业绩去证伪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它的下游的应用端如果迟迟没法打开格局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对我们目前上涨的这些大量的资产，就科技类资产，其实是有损伤的，而且可能最终导致这一系列会瓦解的因素，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1: 那么对于眼下这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在7月15号之前，因为就是7月初到7月15号之间是有一个预告的一个相对强制披露的一个时间节点，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反复，像今天这样的一种阴跌，或者说大幅的这个杀跌？
0: 对，因为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我今天其实一直在思考，就是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来讲，我们整个市场不能说它走在一个相对一个比较弱势，但其实还是偏强的，因为从指数的表现来讲，可能80%-70%的个股确实走势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种状态，但是从整个市场指数的表现来，它其实还是处于对相对偏强势的一种走势上，那么它的一个快速的这种回撤其实还是符合我们整体市场就是偏强势这种震荡的这种态势的，它并没有说处于前段就是过往就924之前的那种快速下跌，其实是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下跌的开始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目前在这种相对来说是偏强势的上涨当中，我们暂且还把它定义为牛市的话，那么可以理解，对目前这种资产类的高位资产的快速下跌，或者说其实相对于我们另外80%，看它我们把它正结构性的这种分化当中的这些熊市股，可能就处于这种相对底部的这种位置，有一定的尾端杀的这种味道是有的。
1: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那些其他后盘的那些个股，跌的比较多的80%股票，它的一个超跌反弹，因为业绩相当部分大家对于一些比较差的一些公司业绩已经有就是预期之内了，比如说像消费类的啊，就大家会看到5月份社零数据，那6月份大家预判也不会那么好，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对于其实这种品种来说，中报反而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杀跌。
0: 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讲的话，其实包括整个消费类资产的话，其实我们其实相对来看，这些包括在以白酒为举例啊，这个其实是下跌幅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品种。从消费的角度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有这种资产类的，它的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对于整个业绩的预期，其实它是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这样一种效应存在的。那么我们已经对其实，现在的下跌应对的，我个人感觉应该已经是对今年整个二季度的一个这方面的预期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未来对于7月15号之前的这些公告，应该不会有这一类资产的这个预增的公告啊，反而可能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当然，对于最后他们一般可能会在8月的中下旬以后才会陆续把这些业绩真正的表现出来，可能它的最终的表现可能是比较差的，但是距离从7月到8月底还有差不多接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一系列方面，我觉得它也很难有会反转性的这种，就是业绩没有反转，而且它的股价想要做一个反转是更难的，因为虽然说股价可能是提前反应，但是目前来讲它的资产不具备我们目前当下在整个市场条件下，包括我们整个从时代的大的背景条件下来讲，新质生产力也好，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也好，可能它还是怯弱了一点，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宁可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愿意相信，在科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科技的概率还是可能要比启动消费的概率更高。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消费的意愿去购入可能还是比较慢的，就是后期的需要的时间过程可能是比较偏长的
1: 啊。好，那你觉得今天这根阴线对于科技来说，如果说这个的话，是不是又是再一次牛回头？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啊，是不是再次一个牛回头的买的机会？
0: 从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盘中其实有过一段比较不错的反弹，从反弹的资金的力度来谈，它依然承接在包括在半导体方面啊，其实并没有流入到其他的相对应的更多的板块当中。那么相对来说，它这个板块承压可能还是以这个板块当中，包括光通信，它的如果有连续下跌，可能依然资金会去承接它，毕竟它还是承接了大部分的资金在里面，可能很难让它彻底的扭转出来。在没有明确的这种业绩不好或者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可能比较困难。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中信证券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中信建投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连线嘉宾这个关注一下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王玲兰，你好。
4: 你好。
1: 美元指数从101.7关口上方下跌，最近逼近101.3关口，今天早晨再度回到101.5关口上方震荡。简单分析一下各个经济数据带来盘面影响，分析一下后面走势。
4: 好的，像昨天的话，其实整体美元指数是进行下跌的，那么今天的话也是再度拉升，所以整体而看，美元指数它还是具有比较强的韧性。那么根据基本面数据显示，得益于 AI 投资的一个浪潮的拉动，美国第一数据 GDP 年化中值上修0.5%至2.1%，同时5月的 PCE 及核心 PCE 指数分别上涨至4.1%和3.4%，双双创下了三年 的新高，也是显示出了能源价格上涨已经朝着运输成本、服务价格及居民生活成本等方向传导。此外，值得关注的点是通胀抬到并没有抬升，非常的明显。那么五月份的个人收入与支出环比双双落在0.7%，储蓄。

0: 利率也是上升至了3%，也可显示出了整体的一个通胀，能源的一个价格已经推动更多领域的物价上涨。那么同时，服务业价格依然具有粘性，收入和消费偏强。那么即使后续油价进一步回落，美联储也很难立刻转向。不过当前的数据显示通胀有所扩散，但是昨天发言的美联储 FOMC 永久主席以及2027年票言论趋于中性，所以尤其是前者认为当前的政策立场局限性是足够的，市场对于年内加息的预期已经降至了1.33次，而本周初为1.65次，也是限制了美元指数进一步冲高的动能。那么今日稍晚的时候，会有美联储主席官员、2026年 FOMC 的票委等人会进行讲话，在油价完全回吐、战争全部的涨幅之后，市场也是希望从鹰派官员的立场中寻得更多的政策线索。那么现在不清楚后续什么时候会延续 Kevin Warsh 希望的减少对市场的利率暗示。那么预计美指在之前会保持101关口上方震荡。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英镑啊。昨天美元回软，英镑从7个月低位1.3142迎来反弹。简单分析一下其中原因，并分析一下后续英镑走势。
0: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昨天的话美元回软，那么英镑从7个月低位1.3142迎来反弹，那么后续的话是1.3190附近震荡。那么数据面的话，CPI 零售数据远逊于从5月份的-46%恶化至6月份的-54%，截止6月的3个月平均降至了-56%，创下了1983年以来数据的最低点位。那么当前消费者信心低迷以及成本上升压力导致了零售表现下滑，而零售商在保客流和保利润之间难以寻得一个比较平衡的点，所以疲软的经济将限制了英国央行将利率紧缩的空间。市场最新的定价，央行加息次数已经降至0.89次。在利差劣势、近期的政策风险和市场谨慎观察连任的新政府财政取态等因素下，将对英镑构成压力。那么短期内，英镑将受到美元在线波动内的一个驱动，那么后续的话也是静待下周热门人选一系列的一些经济相关的一些演说。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要来进行收盘点评了。关键是下周这个行情啊，会不会止跌企稳啊？哪些品种相对来说啊，这个还有资金的流入，这种高低切分化盘面当中会不会发生？ 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这种情况啊。虽然今天这样一种跌幅下来，整体来说市场资金好像还是依然在部分

各位也可以来讲一讲你对于目前这个市场，这个理解啊，变化的这个讨论啊，我们一会儿呢，请我们的后市点评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啊，林明文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上次我们来现场交流过，那天说到了看科技啊，自己本人你也是非常看好科技，今天这种调整，你觉得又来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啊？这种阴线大跌，对于科技品种来说，是不是很好的买点？你觉得？
1: 其实今天的这个价跌，大家也知道，是因为外围的一些波动啊。韩国那边对于我们这边的科技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其实韩国这边现在存在一个比较。对于我们，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那边有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倾向。其实我们那天在现场当中，我们聊到过流动性的这个问题。我们说，本轮全球的这个科技大牛市，它其实根基还是跟这种流动性的宽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其实从这个韩国这一次他们的这种去杠杆的倾向上来说，其实确实是会对于科技股形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毕竟啊，它还是韩国那边的事儿，跟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弊。啊，我们本身上来说，并没有这种主动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倾向。且我们最近其实能够看到，如果说韩国那边的这样一个去杠杆啊，倒逼了，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外资其实是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因为中国市场相对的估值是比较低一些，且啊杠杆就更低一些，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会形成短期的影响，但是不构成中线的打击。所以说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确实认为这波跌下来对于科技股来说还是机会。在这个中报期，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行业它的业绩能够跟科技的成长性去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一轮跌下来之后，市场更加会倾向于去找一些中报业绩去抢，并且在这一波下跌过程当中有明显超跌啊，跌出机会的这样一些科技股去抄底。
0: 那么比如说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像一些 CPO 的品种啊，像有一部分的这个光纤，对吧？然后还跌的比较多的，跌幅居前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前期很活跃的啊，像 MLCC 啊，这些有一些部分的品种啊，你觉得哪一些东西是属于跌出了就是好的位置呢？
1: 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今天来讲，其实本身市场的反应，我认为就有一些偏过度了。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方向，本身上来说，我认为今天其实从下跌来讲，都算是跌出机会的。但是因为今天晚上大概率美盘还会再跌，所以说今天其实不是一个可以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如果说周一啊，今天晚上美股继续反馈这样的一种负反馈的话，那么周一我们这边必然是影响，然后低开有一个惯性的下跌，那么到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了。那么刚刚提到的啊，很多的这样一个品种里面，我认为现在最强的其实还是科技上游，就是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啊。就是今天即便是大跌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啊玻璃基板啊，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靶材啊，其实也还在涨，说明市场当中的这些方向里面的资金，它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啊，并没有在因为这个下跌而出现这种集中的兑现，所以说半导体的上游材料这块，我认为是在这一波里面，它可能会是强者恒强。

0: 从这个阶段可以持续的往这个中报去看的啊，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我们说就是超跌，对吧？一块是抗跌，一块就是超跌。一般来说，市场就是这两种机会啊。那么从超跌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其实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国产算力这块，我认为相对来说位置会更低一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机会一些。然后像半导体的设备啊，晶圆制造啊，封装啊，其实今天都算是第一天跌啊，所以说本质上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下跌可能还是应该说今天还没跌透，
1: 应该还没有跌透啊。那么这种大家都在说，这就是国产链啊、海外链啊，谁更强势？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在一周之前吧，我们在网上做谈股论今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因为最近有一个声音嘛，就是国产替代啊，我们就国产大模型要用国产设备、国产芯片，所以造成了大家对于中报预期，就机构这块啊，这个预期非常高，说很好，也有业绩支撑，甚至比海外链的确定性还要高。那今天这根阴线之后，难道大家对于这种预期有扭转了，已经改变了吗？
0: 没有，因为其实我认为就是其实我们聊到国产链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很久，对吧？其实我们从蛮早之前就开始讲，比较看好国产链。当时有两个原因，当时海外链其实还是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好国产链的原因，一个是位置低，它相比于海外的产业链，它的位置会更低一些。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预期，其实它在中报里面大概率还是会有反应的。那这个预期其实它并不会因为这个外围的这样一些冲击而出现改变。反而我认为其实科技股为什么要跌，而且科技股为什么一跌就是急跌，是因为大家对于科技股的共识太一致了。那么这种一致的共识会使得科技股没有空间场内的这样一种过热，那使得整个一个上涨它会变得像前两天的反弹就非常的明显，就市场这赚钱效应。虽然说指数不跌，指数在反弹，但是市场的这个上涨的股票和这个集中度越来越集中，那它总会有崩不下去的一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般一九分化之后都会有一波指数的急跌。那指数急跌的目的，在我看来，其实还是为这些科技股让出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后面的这个业绩披露，或者说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当中，它能够再往上去走。那么它怎么往上去走呢？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杀跌，把这些空间给它拉出来。所以说，我认为，因为这像国产芯片产业链今天是第一天跌啊，所以说本身上来说，他们的这个空间现在暂时还不够。但是如果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周一再往下去跌一跌啊，我认为这两根阴线差不多就能够为他们在中报期的这个急跌之后的缓涨去这个造就空间了。所以说，其实在我看来，周一盘中或者说周一的这根阴线之下，其实这些方向都会给出一些抄底机会，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再跌得急一些。
1: 好，那么就是林明文觉得现在大家又一直期待说什么高低切高低切啊，你觉得会不会有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可能性？
0: 科技里的高低切是存在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去往国外国看着国就是看到国内线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从国外产业链往国内产业链炒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赛道之间的高低切，我认为不太会出现。就是比如说你说消费券商这种方向，它会不会涨？它会涨，它涨都是在我们说市场的这种过渡性行情。就比如说科技涨到一半，它需要调整一下，它需要震荡一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指数又不能让它跌所以说这些方向它会轮动一下。那等到科技震荡完了，科技继续涨的时候，那这些方向依然是。讲难听点就是科技的雪豹它还是会为科技去输血的，所以说这种方向它本身上来说，你说如果说市场继续走继续走强，他们没有持续性的机会，那这个是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讲说真的退万步说，科技就是结束了，科技这个行情没有了，整个一个市场它其实就是通杀，它不会存在高低切换。那你现在买消费买券商，你还是跌，甚至因为里面的主力资金的这个防御性不够主力资金的这种沉淀度不够，它跌在急跌之后，它的反弹可能还弱科技急跌之后，它可能还有反弹。有一些这种没有资金的方向，它可能急跌完了之后，它就是震荡，然后再跌，就是跟跌不跟涨。所以说，我认为大家现在去考虑这种赛道的高低切换是没有意义的。
1: 是， 那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这个

0: 来自于利多信的林明文给我们带来对于盘面的一个梳理，谢谢，再见。
1: 谢谢，嗯，再见。
0: 嗯，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钙钛矿啊，钙钛矿的这个产业啊，整个2025年以来呢，钙钛矿整个产业链也是迎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这个技术的规模化落地进入关键阶段，2025年2月，极电光能实现了业内首条兆瓦级的这样一个钙钛矿组件线产线的一个量产，协鑫光电的啊这个产线在同年10月实现首片组件下产，2025年也被称为钙钛矿啊这个产业投产的元年，凸显了钙钛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这种猛健的势头。今天我们从产业链上下流发展历史，理解钙钛矿发展趋势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个启发。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首先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钙钛矿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6: 好的，钙钛矿电池的话是利用钙钛矿型的材料作为吸光层的一种太阳能电池。那么提到太阳能电池的话，大家可能也知道有 TOPCon 的电池和 HJT 的电池。那 HJT 的极限转换效率，也就是说光电性能大概是27.5%，而另外一个 TOPCon 电池的极限转换效率大概是28.7%啊，所以说这两个市场的话，就是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其实是有个极限的，就不到30%。
0: 嗯，
6: 那么而钙钛矿呢，其实可以做到50%以上。这一个的话，使得它相对于另外两个电池的类型来讲的话，它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一些。除此之外，钙钛矿电池在弱光的情况之下，因为钙钛矿的吸收能力比较强，光谱吸收范围比较广，弱电下率之下的话，发电效率依然还是能够达到标准条件之下的104%，那就是说弱光发电的增益性能其实可以给钙钛矿组件带来约接近10%的额外的发电。除此之外的话，钙钛矿电池它的这个成本啊也比较低，在当前的生产效率之下，其实当前的这个生产效率相对来说已经不算高啊，但是可以做到一瓦大概是1块钱的成本，这个的话和金硅的组件成本基本上相当。但是我们说的是当下的状态，因为整个钙钛矿的成本还有降低的空间，而且在材料中，钙钛矿组件中玻璃封装和其他材料的占比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啊，所以说也不太容易受这种玻璃组件价格的上涨的影响。除此之外，钙钛矿电池还可以通过与晶硅电池的叠层实现一种更高的一个效率，当然现在来讲的话主要是四叠层。那么如此优质的一个产品的话，当然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钙钛矿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理论使用寿命在潮湿、高温、强光、氧气的条件之下，大概只有5到15年，而晶硅组件的话能够达到25年左右。除此之外的话，即使这个钙钛矿的电池理论上来做到一瓦的这一个1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与之匹配的是需要良率比较高一些。当前的商业良率的话，大概只有15%左右。你如果需要做的高一点的话，那良率基本上要提高到99%以上。那这样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成本才有真正有效的降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钙钛矿它本身的材料依赖度比较高一些，更加的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投资成本也会更高一些。当然，未来的这个规模化的投资之后的话，可能能够达到1G瓦6到9亿左右，但是当前的话1G瓦还是要做到接近20亿的一个规模。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钙钛矿的一些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他们业务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
6: 首先整个钙钛矿产业链来看的话，还是按上中下游来看。那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和生产的一个设备。那这些原材料设备的话，包括了 TCO 的导电玻璃、钙钛矿层的一个材料、POE 的胶膜和定力胶等一些核心比例，这些的成本也会占得比较高一些。那么镀膜的话，也是用到各个的电池制备环节，相对来说的话，镀膜的价值量也是最高的。大概啊，镀膜的这个成本，如果是百兆级的一个钙钛矿电池的话，大概需要三台镀膜设备，一台两台1000万的，一台2000万的，加起来是4000万的这个镀膜的投资成本。那么涂布层的话，大概能够占到25%的投资占比，单台价值的话1000万，大概需要两台。激光设备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电池的切割，单台价格的话大概是200多万到300多万之间，总价值的话大概是1000到1500万。还有的话就是封装设备，那封装设备的话和后道一起来算，总价值的话大概是3000万的一个规模。中游的话则是一些主要的这个光伏组件的那个参与商，这一块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钙钛矿的组件生产流程其实比较简单的，这个15分钟之内化工原料、玻璃靶材、胶膜可以在单一工厂加工为组件。那相对来说的话，你像隆基啊、天河啊、京奥、京科、阿特斯以及协鑫科技依然是目前主流的组件厂商，也是钙钛矿的这个主要的参与者。另外的话，从这一个更加细分的领域去看，你比如说TOC 的一个导电玻璃，那你像晶晶科技和耀皮玻璃都会有产能布局，里面使用到的靶材的话，阿时创龙华科技也有布局，使用到一些丁基胶的话，主要是康达新材。那设备领域的话，包括了迈威股份、杰嘉伟创、奥特维以及味道纳米等等一些公司。那激光设备的话，都是包括了德龙激光和大族激光。从具体的企业来看的话，这个首先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还是迈威，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迈威在整个的光伏的设备布局还是比较广一些，它前道的晶圆刻蚀 IOD 和后道的先进封装设备都有。当然除了光伏之外的话，半导体公司也有一些业务的一个布局，所以说基本上整个钙钛矿的设备领域的话，它现有的制熔啊、PECVD 啊，包括 PVD 丝网印刷设备都可以用。即使这一个新增的需要的干燥机啊、蒸镀机啊、IOD 啊，也有相应的一个产线。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是这个杰嘉伟创。杰嘉伟创的话，近年来的话也是出货了这个首套量产化的一个核心生产的设备，那么相应的一个企业也基本上采购了一下，相对来说也是整个设备领域的一个核心玩家。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行业它本身有哪一些风险，还有哪一些机会呢？如何来理解？
6: 首先，钙钛矿它的核心的机会是因为目前商业行业的话，主要还是使用的砷化镓的一个太阳能电池作为主要供能方式，但是的话，砷化镓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个的话，如果未来想要降低在低轨卫星能源系统的一个成本的话，那钙钛矿毫无疑问是更加优质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相比之下的话，这一个钙钛矿它的效率会更高，质量会更轻，成本会更低一些。它的重量的话，铜锂发电功率的话只有这个43.5公斤的一个规模，相比来说的话，比这个砷化镓的这个电池啊，重量降幅超过了98%左右。当然核心的是在于钙钛矿电池未来能够在这种太空环境中能不能去用，现在的话也在不断的去验证。当然从潜力来讲的话，其实在低轨星座领域的一个布局啊，还是具有核心的潜力。除此之外的话，除了太空光伏之外的话，这一个核心技术来看，短期大家其实还是关注的是 P 型的 HJT 电池啊，这个 HJT 的话相对来说对太空领域更加适用一些。但是如果未来的整个太空光伏的规模比较大一些，那钙钛矿和它的叠层电池的这个优势啊，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整个2020年是产业化的一个突破元年，光伏的格局在开始重塑。未来的话，如果太空的光伏需求量起来的话，包括产能化的快速推进的话，无论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取代效应，还是太空的取代效应，相对来说，这个相应公司设备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好的。谢谢啊，张兴硕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家这个行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6: 好，再见。
0: 好，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时段也给大家做了一些行业的点评和分析，对于后市收盘做了一个梳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小时的这个交易进行时的收盘节目，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内容。

0: 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小武姐，
8: 我是小亚。
7: 很久没有做小历史这个栏目了，魁违已久，回来就是岳老师一个大制作啊！你看这个时长非常超长，而且今天这个主角是不是也有点大
8: 啊？确实 ，LVMH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它旗下有包括 LV、迪奥、Tiffany、明月香槟、宝格丽在内的75个品牌。目前整个 LVMH 集团的市值是超过了3000亿欧元，而爱马仕是2200亿欧元。不过同为上市公司，我觉得爱马仕还是有意思一点，它是单品牌核心嘛，你投资起来成就感更足一点。至于买 LVMH 的感觉，可能就像是你买了一个什么奢侈品行业的 ETF 吧，
7: 搞得好像这个 ETF 很容易买一样啊。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有可能对于 LVMH 是个大集团有概念，但没想到它这么大，因为有可能中国的普通的消费者对于 LV 会比较熟悉点。你刚刚说它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同样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当然前面已经涉及到上市公司了，所以说我们惯例的插播一句，本期节目呢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8: 确实就像你说的，现在说起大公司的话，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已经都是那些科技巨头了，比如说像英伟达、苹果、谷歌之类的。那像 LVMH 它是一个非科技巨头，虽然它的业绩和增长其实也挺可观的，但是日常讨论度其实相对是偏低的。另外呢，这里可能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奢侈品公司就是固有的那种神秘感，还有它那种高高在上的定位，这个其实很容易妨碍大众去像了解其他的公司一样去正面的了解和讨论这些品牌或者这些集团。说实话，我自己本来对于 LVMH 也没有什么兴趣，毕竟我买不起啊。
7: 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岳老师
8: 啊，对。但是上次我们不是做了一期介绍并购的节目嘛？就是在找案例的时候，我不小心的了解了一下，就发现 LVMH 这个早期的发展史确实非常精彩，值得单开一期完整的节目来讲。比如我之前就一直不知道，现在 LVMH 他那个董事会主席兼 CEO 就是当了很多年欧洲首富的伯纳德·阿尔诺，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门口的野蛮人的设定，他硬生生的敲开或者说撬开了 LVMH 的大门，但是用很小的初始成本博出了一个巨大的集团。
7: 所以阿尔诺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歹佬吗？
8: 啊，不是，完全不是啊。我们今天就来回顾 LVMH 的这段早期历史，考虑到其中涉及的人民机构和事件非常之多，而且还是一个法语区的故事。那如果要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呢，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快就听晕了。为了改善这个问题，这次我们在叙述的结构上面尝试一个新的方案，我们只集中介绍整条时间线上的三个切片，分别是 LVMH 早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一个月以及某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相关的前因后果。最后呢，整个故事又会回到伯纳德·阿尔诺这一个人的身上。
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切片吧，就是年，到底是哪一年呢？
8: 是1987年。这一年的3月5日，明月轩尼诗的总部办公室里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为这些公司的人都发现公司的股价正在异常的攀升。当天交易结束以后，整个公司有1%的股权归属发生了变动，而等到整个3月份结束的时候，就大家就发现公司竟然有10%的流通股份都易手了，而且始终查不出来是谁在买这些股票。整件事情其实很符合管理层在1986年底就听到一则留言，就是当时的法国市场上面有一大笔资金希望收购明月轩尼诗，这个呢就让管理层的最高领导者舍瓦利耶非常不爽。舍瓦利耶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后面还会出现一个名字里带耶的人，所以为了方便区分，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舍瓦，然后他这个公司明月轩尼诗就简称 MH。
7: 所以 MH 就是这个 LVMH 的后半部分。
8: 对，
7: 所以就1987年的时候，这个 LVMH 还不是一整个。

0: 集团
1: 啊，不是，
0: 啊，所以你刚讲的这个早期历史其实还蛮晚近的
1: 啊。
0: 啊，不过你刚才说舍瓦，这一下子从一个舍瓦利耶，从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变成一个足球，东欧足球巨星，对不起，
1: 对不起。
0: OK，反正就舍瓦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就这么记。OK，那要不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舍瓦本人以及明月轩尼诗这个集团是个什么样的来路？
1: 明月轩尼诗这 MH 它是个酒类集团，它本身也是一个并购出来的产物。它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明月啊，明月是一个从1743年就开始做香槟的家族企业。据说他们这个香槟是拿破仑一世指定进贡用酒。
0: 哦，
1: 不过在法国呢，香槟是一个很繁荣的细分市场，就家族企业非常的多。明月呢是其中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家，它是在1962年就在巴黎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这个也是同行里面第一家做到这个水平的。但是呢，发展到这个上市公司这个级别呢，其实家族本身的智慧呢就经常觉得不太够用了，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舍瓦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扩张。舍瓦自己呢本来是做钢铁行业的，然后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被明月找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也可以做。然后呢，他就在明月如鱼得水的运作起来了。他先是主导收购了几个更小的香槟品牌，然后又提出说可以在美国加州拓展葡萄酒业务。然后到了1971年呢，他又盯上了另外一种酒白兰地，而且是白兰地当中最好的干邑。
0: 这个我平时确实不太喝酒，包括明月，我其实唯一了解的就是费德勒是他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你刚才讲到白兰地，也讲到干邑，所以就是干邑是指的一种白兰地是吗？
1: 对，干邑是特指某一种白兰地，就是干邑本身是一个法国的地区名称，就是在这个地区生产出来的白兰地。
0: OK，
1: 而且还要有特定的生产规范，然后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要求，
0: 这一套东西
1: 啊，对，就这一套东西生产出来指干邑。
0: 嗯，
1: 那在干邑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呢，也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品牌，分别是轩尼诗、人头马和马爹利。舍瓦最初看上去是马爹利，他想收购马爹利。但是呢，最后就是阴差阳错去买了轩尼诗，然后在1971年呢，就把明月和轩尼诗合并在一起，变成了明月轩尼诗。
0: 哦，对，干邑的这三个品牌，我觉得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就算你完全不知道什么酒，你总会听到过什么人头马 XO 这些名词。
1: 对，这其实就是干邑品牌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分销网络特别的强，而且很早就开始影响欧洲之外的亚洲市场。那舍瓦买这么一个品牌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依赖它的分销网络，把这个明月香槟也往外推一推。这一招其实非常奏效，就是可以看到 MH 是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集团。那舍瓦也成为了法国职业经理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据说呢，他还曾经被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做法国的工业部长，但是呢，因为他非常喜欢奢侈品行业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拒绝了。
0: 这个如鱼得水指的是这个吗？原来
1: 啊，
0: 所以 MH 这个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1: 你不小吧
0: ？OK， 这个是 MH 和石化的这个前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你讲的1987年那个故事。
1: 对，1987年出现的这次股票动荡呢，其实是舍瓦整个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里面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折。
0: 是他自己觉得小波折。
1: 啊、对他自己觉得我能对付得了这个事情的，那而且他想到办法就是继续并购，把自己公司再做大一点，这个就很容易击退这个外部的威胁，因为你撼动起来这个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嘛。
0: 这个就可以参考我们讲并购的。
1: 对，那舍瓦呢首先是想到了海峡对岸的一些英国同行，他觉得就是我们继续合并可以造就一个跨洋的更大的酒类集团，
0: 垂直的整合
1: 啊。对，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手准备，就是毕竟英国还是隔了一个海峡，
0: 毕竟是英国
1: 啊。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不在法国本土再找一些标的呢，就是也可以找一些跨行业的合作对象。然后有人就跟他提了，就是你看这个箱包公司路易威登怎么样。
0: 哦，就是 LVMH 的前半部分也出现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在中国还有在比较多的市场，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路易威登这个名词的名声更加响一点。
1: 对，跟明月的背景类似，路易威登也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历史是稍微晚近一点点，它可以追溯到1854年，当时家族第一代工匠就是路易威登本人，为当时欧洲贵族很喜欢那种火车旅行设计出了防水的帆布旅行箱，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有点知道了。那现在 LV 不是有非常出名的那个老花格纹嘛，这个也是因为当时他做这些旅行箱实在太火了，然后为了防伪才设计出来一种商标形式，也是一个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商标的案例。而在初期的成功之后呢， LV 其实很快就遇到一种家族企业常见的发展瓶颈，虽然他们这个品牌的名声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是工匠做的，就是产能提不上去，
0: 一直都是手工作坊型、
1: 啊、对，就有点像手工作坊，然后就导致还有个问题是门店也拓展的比较慢，没有货卖嘛，就理论上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店。那个时候呢 ，LV 只有巴黎和尼斯有两个门店，然后它的年营收额虽然有7000万法郎，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包非常的不容易，顾客得在他那个门店外面排队2小时才能走进去买那个包，然后你排着排着队就打起来了。
0: 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状况，有可能出现在 老铺黄金
1: 啊，对，这个老铺黄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打起来，还要给大家发盒饭呢。
0: 我稍微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当时只有两家门店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19世纪吗？还是到了20世纪？
1: 20世纪的时候
0: 还是这样？
1: 对，20世纪那个中叶还是这样。其实到了1977年，就是已经这个威登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生产都来不及，卖也来不及，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家族成员就开了个会，决定就是我们找一个更懂经营的人来帮我们管这台生意比较好吧。
0: 嗯，
1: 那正好家族这个第三代里面有一位女婿叫做拉卡米耶。这个拉卡米耶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工作。
0: 嗯，
1: 啊，拉卡米耶就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名字里第二个带耶的关键人物，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拉卡。
0: 行吧，就感觉突然像一个南美的足球运动员。
1: 对不起，东欧足球运动员和南美足球运动员对撞。
0: OK，
1: 嗯，可以说拉卡这个女婿上门了以后，才是 LV 真正的贵人，因为他让 LV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奢侈品牌。
0: 哦，所以 LV 成为一个大，就是真的规模上很大的一个品牌，是非常晚进的一件事情。
1: 对，比米歇尔女士还要晚进。
0: 那就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拉卡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让 LV 变大。
1: 对，我觉得拉卡就是这相关的总结还蛮多的，就大致可以列出四个点吧。首先是销售网络，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LV 这个品牌其实很好，但是呢需要建立更多更直接的客户关系，然后卖更多的包给他们。那自己开店其实要比在百货公司里面搭柜台是更有效的，而且财务层面也是更赚钱的。那结论就很简单，就是多开店，而且多开直营店。
0: Okay.
1: 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化，尤其是日本市场。 LV 其实算是欧洲比较早会往日本这种新兴的亚洲国家拓展的一个品牌，不过因为是也算是早期拓展，所以说 LV 当时去往日本或者说亚洲市场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依赖经销商体系的，还有就是在日本当地的百货公司，他们还是通过跟百货公司深度合作的。
0: 就在日本还不是开直营店，
1: 对
0: 是、啊、
1: 对对对、嗯、但这个其实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泡沫时代这个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巴黎综合征嘛，就是 LV 其实巴黎综合征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意向，
0: 就趁上了日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那个时期。
1: 是的，嗯。第三呢就是品牌影响力，就在拉卡任内呢 LV 是开启了一系列赞助营销，就他们把自己的 logo 和故事贴到像什么歌剧院、博物馆，还有当时的顶级的帆船赛当中。
0: 嗯，
1: 尤其是帆船赛的这个部分 ，LV 其实还是蛮开创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又是富豪们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它自带电视转播。电视转播就发现这个每个船帆上都印个 LV， 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LV 这个牌子。
0: 嗯，现在这些赞助或者这些品牌的联合，其实 LV 的这些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了嘛。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到拉卡上任之后，他才开始逐步铺开的。
1: 对，那把这些基础打好以后呢，他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金融化。那1984年，拉卡其实是主导了 LV 的上市，而且是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那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威登家族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投票权虽然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这其实帮助 LV 成了一家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而且获得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金。
0: 那到了1984年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1987年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LV 才被前面讲的 MH 给看上了。
1: 对，就是这个两个公司已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才有互相看上的可能。
0: 嗯，
1: 那要说 LV 和 MH 这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MH 一直以来他都自认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品牌，
0: MH 觉得他自己高一点，比 LV 高一点，
1: 高一点，就是你 LV 再怎么打广告再怎么知名，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所谓的工匠品牌，就跟我们贵族品牌是有一点阶层上的差异。
0: OK 好吧，随便他们怎么想。 OK 嗯嗯，
1: 反正就是据说是在讨论合并事宜之前呢，这个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甚至都不太认识，
0: 就真的是在所谓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不太相关的。
1: 对、
0: 就是、就是那个时候 MH 更加像一个奢侈品的那些人的圈层里边。
1: 对，所以呢就是双方就见面非常的客气，就整个过程都是比如说两边的投行来一起把这个线签好，然后
0: 公对公的，
1: 大家公对公的把这个事情谈完。不过公对公的整个会谈非常的顺利，因为两边的憧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上市公司，本来规模也不小，那合并以后我们不就是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吗？
0: 哦、OK， 就是朝着这样一个听上去非常美的目标就前进了。
1: 对，那到1987年的6月呢，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1号两家公司背后的这个家族成员们参加了同一个午餐会，然后呢就是互相认识了一下，也最终认可了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拟定的这个整个合并的方案。到了6月4号整个正式的合并协议就对外公布了，在短短三个月内 MH 就跟 LV 完成了合体，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联盟集团 LVMH。
0: 说实话，岳老师，前面讲的这个一年发生的这个合并的故事，我感觉非常的平淡。
1: 不过这一年还没过完啊，
0: 就是这两句话就这么完了嘛？就是怎么像相亲一样的，就是吃了个饭，后来然后就结婚了。
1: 就是这个平淡和顺利确实是一种假象吧？就是舍瓦自己后来都说，就是整个过程就很像那种快速走向了婚姻殿堂的爱情。
0: 所以他们真的这么觉得的，对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感觉，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对，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整合在一起以后，双方很快就爆发出了大量的矛盾。
0: OK， 合理合理。
1: 因为两边都是很强势的职业经理人掌家嘛，就是而且他们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矛盾是很容易激发的。
0: 所以这个合并了之后，其实就是谁是真的说了算的？这个管理层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未定之数。
1: 我们先不说管理层嘛，就是大的方向两边都有很大的差异。
0: 怎么说？
1: 拉卡，我们前面也说了，拉卡这个人喜欢是扩张路线，就是把LV印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0: 对对对对，不管是营销还是开店。还是拓展新市场，
1: 对，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就在跟 MH 合并之前呢，他其实对 LV 已经规划出一些很多新的思路，就是完全不止于就是做皮具箱包这部分。他当时就买了一家香槟的集团，然后也谈过跟卡地亚或者跟尚美珠宝有一些合作，但是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正好再遇到了 MH， 他就顺势跟 MH 合并了。
0: 所以其实虽然是 MH 找上了 LV， 因为最早的时候 MH 是受到了一个就是收购的压力，但是其实 LV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比较强的那种就是跨行业的合并合纵连横的这样一种倾向。
1: 我觉得主要是拉卡本人有这个倾向、
0: okay.
1: 就 LV 你要说这个公司的话可能没那么强，但拉卡本人野心是其实是不小的。那么反观说舍瓦，实话这个人其实走的是一个保守路线，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跟 LV 合并之前，他自己喜欢的方案还是就是垂直整合嘛，就是在整个酒类行业里面交朋友，然后把大家拢在一起。
0: 他还是觉得就是酒管酒的事
1: 啊、对，因为酒还是那个问题，酒就是要靠分销网络，那你分销网络越强，你卖的东西就越好，你不管卖什么酒都是要迎合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V 自己已经偷偷的去买了个香槟公司，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很让他警惕，就是你要干什么，
0: 也很膈应是吧？
1: 啊，对。
0: 所以其实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虽然很快的这个结婚相亲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有点同床异梦的，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话事人是这种感觉。
1: 对，那其实就是 结果上就是 LV 和 LVMH 虽然有了一个同样的帽子，但是合并以后就是基本还是各干各的。
0: 嗯，
1: 那其实在非常需要合作这个母公司部分呢，就会发现双方经常在一些细节上爆发非常有意思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举三个小的例子啊。
0: 嗯，
1: 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一直在使用 LVMH 这个缩写，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官方名称，它这个官方名称是连起来叫 LVMH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0: 所以就是 LVMH 这个简称的时候 LV 是放在前面的、
1: 啊、
0: 但是那个全称的时候明月轩尼诗是放在前面的。
1: 对，
0: 一种端水是吗？
1: 这是一种很端水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讨论，为了尊重双方。
0: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1: 其次是 LVMH 这个总部的大楼，其实不是一个大楼，就是合并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决定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楼，
0: 就母公司也得有个实体和办公的地方
1: 啊。对，要有的、嗯、就是他找了一个跟 LV 的总部和 MH 总部的距离相等的一个位置上的新的楼，
0: 一个等边三角形
1: 啊。对，
0: 这个也很符合欧洲人那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总部就是两个跨国的公司合并了之后，那个总部也会选在当中一个地方啊、
1: 嗯、
0: 是有这种情况的。
1: 这个楼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楼，就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0: 啊、哦、这么小。
1: 但是景观还可以，就是但这个楼有个问题是没有电梯。
0: 怎么了呢？
1: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用二楼谁用三楼呢？
0: 哦，也很微妙，很微妙、
1: 啊、
0: OK。
1: 然后呢，因为二楼景观就不错了，然后舍瓦一看就说还好、啊、我就用二楼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拉卡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爬不上三楼，我要三楼。
0: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地位啊风水的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1: 反正是领导层常见的一种争论吧。
0: 莫名其妙的一些老男人的执着就开始有了
1: 啊。对，然后呢就是挑好楼层以后还没有结束，就是两边又开始装修了
0: 啊、哦、这也很烦
1: 啊，都要用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傅来装修，这个不行吧，总还是要有个相对协调点。然后最后两边就吵来吵去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折中方案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在装修期间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总部看过一眼、
0: 哦、
1: 然后还是在原来各自总部里面上班。
0: 这种细节虽然听上去好像跟公司经营没有关系，这很能够看得出这两个就话事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隔阂的。
1: 嗯，最后还有一个更小的事情，就是文具。
0: 文具
1: 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文具了，但是就是当时的这种欧洲传统公司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公司抬头的信纸
0: 啊，这种
1: 信封啊，
0: 现在还是要有的，要印 logo 的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logo 了？
1: 啊、logo 本身没有问题，这、
0: 嗯、
1: 主要问题出在人名上，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呢，舍瓦和拉卡名义上是董事会的联席主席，他们两个的位置应该是平等的，
0: 嗯、
1: 但当然实际上舍瓦就是他的地位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0: 这个实际上是指就是大家默认的
1: 默认就是心照不宣，你地位稍微高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这些文具是拉卡主导去印的。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舍瓦的前面，舍瓦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就转头就说：“把这东西都销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
0: 啊，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刚刚讲的他们那种圈层的这个差异有关系啊？但能看出这两个人本身很不对付，所以这个就联系到他们当时的业务的话，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合并，其实你都不要说产生什么协同效应了，就不互相使绊子都很挺好了，是吧？
1: 对，就其实这之后两个人就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上给对方打嘴仗，
0: 打嘴仗就公开化了。
1: 拉卡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 LV 的体具要的是独家经销的渠道，或者说直营的门店，而不是像香槟那样随便走进一个超市就买得到。他嘴真的很贱，
0: 对对对，就是你完全可以举很多别的一些食品的例子，但是一定要说香槟。
1: 嗯，嗯对。然后呢，舍瓦呢就觉得说你这个打嘴仗不行，我要正面的压倒你，他就开始充分的利用这个稍高一点点的管理层地位，开始去否决拉卡的各种决定，就是比如说拉卡说我们要不要买 Lavin， 舍瓦说不要。然后拉卡说我们要不要把那个以前的 Chanel 的总经理聘过来，这个人很好，就过来可以给我们做很多事情。然后舍瓦说不要
0: 啊，所以只是在这个上面他们是可以互相否决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权益的。
1: 对，或者至少要两个人达成一致，但你两个人始终在很多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
0: 那这是真的是完全互相使绊子。
1: 据说他们唯一一次达成一致就是他们都决定说我们可以偷偷的去买一点爱马仕的股票。
0: 所以就是爱马仕是个好东西这件事情大家是有共识
1: 啊，是有共识的。
0: OK， 但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肯定持续不了很久吧。
1: 嗯，对，但是其实外界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些摩擦的感觉还不是太显著，
0: 是事后大家讲起来。
1: 对，就当时还觉得说这么大一个公司，而且就感觉很有意思嘛。
0: 嗯，而且这么大。
1: 对，主要是大。
0: 嗯，
1: 大能遮盖很多的问题。其实到了1987年10月，就是整合以后的 LVMH 又要在巴黎交易所重新去上市了。然后这个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他们当时上市的代码沿用了明月的那个缩写，就是 MC， 到现在都是用了这个代码。
0: 哦，
1: 这个其实再次说明，就是这个酒类的部分在整个合并里面是略占上风的一个地位。
0: 他们真的在名字的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名声啊，这些 title 啊，称号上面非常的在意。
1: 这个就很贵族，
0: 是
1: 吧？
0: 嗯，
1: 是
0: 是是，嗯 ，OK。
1: 那其实 LVMH 这个股票重新上市以后呢，一开始状态就非常的好，公司的股价在1987年10月16号就达到了2500法郎的高点。
0: 嗯，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合并是
1: 很 OK，
0: 很有想象力，
1: 不错，嗯。但是马上呢他就遭遇了重创。
0: 什么重创？
1: 这个还不是欧洲本土的重创，是美国人扔过来的东西。当时的美国股市在1987年的10月17日出现了暴跌，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0: 哦，
1: 这黑色星期一其实引发了全球的股灾，那这欧洲市场是被波及到的。那这个波及的影响非常严重，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股价冲上高点然后缩水一半。
0: 哇，那其实
1: 一夜之间，
0: 嗯，那个时候那个黑色星期确实是很夸张的，就是什么道琼斯指数一天就跌了20%几啊，是。
1: 嗯，对。
0: 那对 LVMH 的影响都这么大，我觉得当时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面对危机嘛，他们是不是一般的公司管理层就是大家增强一下市场的信心，对吧？稳住一下股价或者想点办法。
1: 说两句好话，哎，
0: 对对对对，
1: 要对我们有信心啊，对。
0: 是。
1: 但是 LVMH 这个公司管理层可不一般呀。
0: 他们干什么了？
1: 就是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都意识到说，熊市其实是我们加仓的好时机。
0: 我们加仓的？什么叫我们加仓呢？
1: 就是当时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还是比较分散的。 大家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0: 就是说对于两个话事人或者是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来说，他们其实没有占绝对多数，也没有占所有的50-50。
1: 对，嗯，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谁能在市场上买到更多的 LVMH 的股票，那其实就是很容易打破表面的和平，然后占据上风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哦，所以要抢这个公司控制权了，通过这种方式，
1: 就是其实偷偷开始加仓了。所以在1987年的尾声，可以看到 LVMH 的股票的交易变得非常的活跃，就活跃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市场上都在讨论说，是不是有人又要收购你们了。那其实公司内部的高层是完全是知道，就是没有别的人在买这些股票，都是自己人在抢这些股票。其实 LV 和 MH 都在准备发动对于另一半的攻势。
0: OK， 那前面我们是回顾了 LVMH 诞生的这个年份，就是1987年，两家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奢侈品公司是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是牵手走到一起的。然后牵手之后呢，确实也是嫌隙不断。这里边的核心人物呢，一个是 MH 的代表，就是舍瓦，还有就是 LV 的代表拉卡。这两个顶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就拉卡还算是一点家族继承人吧。
1: 嗯，对。
0: 这两个职业经理人因为理念的不合啊，或者风格的不合啊等等的，其实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了。到了这个1987年的黑色星期的股灾之后呢，他们想要趁势对对方发动一轮偷袭，是这样一个前行的总结。
1: 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时间线上的第二个切片，这个是198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
0: 就过了一年。
1: 半年吧。
0: 半年吧。
1: 嗯，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呢，舍瓦和拉卡都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他们都想找外援。然后来帮助自己把对方给扳倒，然后呢也开始各自起草具体的计划。我们先说 MH 的舍瓦这边，就是做酒的，他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在酒业同行里面找一些盟友。那原本在 LVMH 合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去找那个就是英国的酒业巨头健力士谈了一个合作协议。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合作协议被 LVMH 的合并强调了所有的风头，就是这个新闻里面就对这个部分只提了一句话，然后前面全部都是 LVMH 合并了合并了合并了。
0: 这个我插问一下，就是这个健力士不就是那个 Genius 那个啤酒吗？
1: 啊，对，
0: 你这个 MH 不是一直自认非常高贵吗？怎么会跟啤酒的公司这个合并
1: 啊？对，就是健力士这个牌子是做啤酒的，但是它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些别的品牌，比如说 Johnny Walker
0: 啊 ，OK，
1: 还有就是 Golden Gin
0: 啊，那个金酒
1: 啊，对，嗯嗯，当然就是你排下来会发现，这个集团再怎么样，它都是做大众品牌的，就是其实档次上肯定是比 MH 要低很多的。嗯，但是正因为它做的是大众市场，它的分销网络其实比就是 MH 还要再强一点。那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舍瓦的要求，
0: 就舍瓦对于酒类的行业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这个分销网络很在意，
1: 对，他就是要这个东西。嗯，那所以说到了1988年的舍瓦就是去跑去进一步拉拢这个健力士的董事长叫田纳特，然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就是 LVMH 和健力士交叉持股 20%。 虽然气氛不多，不过田纳特也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关键人物。
0: 这个交叉持股我们在并购那期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等于是 LVMH 和健力士互相持有对方的 20% 的股权，这种方式来联合。
1: 对，而且必要时候还可以继续增持。这个交叉持股其实是一种就是把合作关系锁死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就是对于防止恶意收购的外人是很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有个盟友随时可以过来帮我嘛。
0: 嗯，
1: 当然呢这个对于防就是家里的另一半 LV 也很厉害，
0: 等于是想把这个集团继续的做大，引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这个合作伙伴是跟我一帮的。
1: 对
0: 啊，是这样，
1: 永远跟我一帮，这个就很对方来说就比较压抑了嘛。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交叉持股方案提交到 LVMH 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毫不意外的遭到了拉卡的强烈反对。你要干什么？就是拉卡是觉得
0: 一眼看出，
1: 对，拉卡是主张说你这个交叉持股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不要 20% 这么多，要不然可以砍到十分之一，把 20% 就差不多了吧。
0: 20% 就是有点没有必要了，大可不必，而且对于健力士来说是不是有点侮辱性稍强了一些。
1: 对，所以说此后呢，舍瓦主要就是在健力士和 LVMH 的董事会之间两边斡旋，就是说谈判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叉持股的比例，这个数字呢最后是定成 12%，而拉卡竟然接受了 12% 这个数字，这个反而让舍瓦大概意外，诶，你怎么就接受了？
0: 对啊，就是刚提那 2% 感觉就是一个就乱喊一个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决你的意思，结果就是谈到一个 12% 居然就接受了，那其实这个交叉持股也蛮厉害了呀，对吧？
1: 嗯，
0: 所以拉卡在干什么？
1: 他在憋个大的
0: 哦，就是表面拖延你的时间，他在拉自己的盟友
1: 啊。对，因为拉卡就是跟舍瓦，就舍瓦很不一样嘛，舍瓦是在酒类行业是深根的，就是盟友很多。嗯，拉卡这个人他关系网不是很强，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纯粹的有钱人，就是那种金融家，而不是一些就是行业的经营者来结盟。对，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更好一点，我只单纯需要钱嘛。那按照这个方向呢，就1987年5月份他就找到了一个人叫做伯纳德·阿尔诺，这就是我们整个故事的最后一个关键人物。
0: 哦，伯纳德·阿尔诺就是 LVMH 如今的天王老子来了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下半句了吗？我们还是搁这介绍一下天王老子好吗？嗯，就是毕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整个故事啊，否则这个天王老子早就该出场了。 那是这样，伯纳德·阿尔诺呢，他是一个就是商界家庭出身的一个背景，他家里是搞建筑公司的。在2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但是呢这个学院有个很错气的地方，就是安排了两段实习，这个实习让阿尔诺非常的反胃。这个第一段实习是让他去法国国铁的车厂搬大包。
0: 嗯，
1: 第二段实习是去麦肯锡。
0: 就搬大包我觉得本身也没什么吧，体力劳动我觉得挺必要的。麦肯锡怎么了？就是很不好吗？这个公司当时，
1: 其实当时麦肯锡也挺好的呀，就但是呢阿尔诺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咨询顾问，他觉得咨询顾问终究是局外人嘛，只能给一些表面的意见，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自己动手来运营公司
0: 啊。行吗？
1: 所以说呢毕业以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家族企业开始掌管公司。啊，对，然后他把这个原来家里的这个公司从传统的公用住房的建设逐步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度假屋的开发。
0: 这什么？这是一个集体的 Airbnb。
1: 也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就在海边造一个小别墅，然后你度假的时候去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是比较长期的民宿那种感觉，定期的民宿。
1: 嗯、对
0: ，OK，
1: 嗯，反正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这个度假屋的想法非常新奇，而且就效果也很好。整个事情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企业一跃成为全法前五的建筑开发商。
0: 哦，很厉害。

0: 嗯，阿诺就几年就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我法国能做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在美国也可以搞点这种东西？而且正好到1981年的时候，法国的时局正好有点动荡，然后他就趁势把家都搬到了美国，开始去美国发展一些事业。只不过美国生意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好做，其实做了一个项目就基本上停手了。那在美国待了这几年呢，他主要就是在他的邻居身上学一些旁门左道的金融技巧，就是什么杠杆收购啦、资产剥离啦等等的。
1: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就会要用到了？
0: 对，他就是一个要学以致用的人，所以到了1984年呢，他就已经非常急迫在法国市场上找我可以买什么，你帮我找找啊。
1: 他是喜欢这件事情，就是
0: 他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邀请，比如说法国的这些银行家帮他找投资的标的。
1: 嗯，
0: 到1984年，就是银行家们说，你要不然去试试这个吧，这个叫做布萨克联合体，你可以买这个。
1: 这是什么公司？
0: 布萨克联合体呢，就是比较怪，它是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法国原来的纺织业巨头布萨克集团，另外一半呢是一个家族的资产，叫维洛特家族的，就是这个两个部分都是已经破产的东西，然后把它绑在了一起。
1: 啊，行吧，就反正这两个东西现在是一个资产
0: 啊，对，就打包在一起的一坨烂东西。
1: 嗯，
0: 这一坨烂东西从1981年就塞到了法国工业部的手上，
1: 嗯，
0: 他们实在是忍不了这个东西，一直在亏损，然后又不想管，所以到1984年忍无可忍，就决定把他们这个挂牌再卖掉，然后这个起售价一法郎，你们谁来拍吧
1: ？OK， 反正这个前情我们就这边就不详细介绍，反正就这边有个资产看上去不是这么好，然后阿尔诺看上了，
0: 嗯，
1: 要去买，
0: 而且他是在多家公司的重围之下杀出来。以最后是 3.6 亿法郎的报价拿下这个布萨克联合体。
1: 那也没有那么的糟糕，就是一法郎只是这个法国这个政府有点那个。
0: 你是没有参与过这个咸鱼拍卖，就是起拍价都是一块钱，最后都叫得很高的。
1: 对对对，就是就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真的大家都会一块钱什么都是债务啊，不是这个概念，还是资产又很有价值的。
0: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这个 3.6 亿法郎里面呢，阿尔诺自己只出了四分之一，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银行给的，
1: 这个我们讲过，
0: 就是好多家银行给，
1: 就是杠杆收购的这个部分。
0: 嗯嗯，其实这 3.6 亿法郎的报价在所有的这个竞购者当中不算很高，但是呢，阿尔诺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很早就发现这个竞购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是有一部分资产是那个维洛特家族嘛，
1: 嗯，
0: 这个家族本身很难搞，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先把这个家族的这个部分搞定了，
1: 啊，他跟他们谈妥了，
0: 谈妥了，所以说就他相对于其他竞购者来说，他这个钱是最容易到位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1: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复杂的物业重新整合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就是反正他在里面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竞购者，所以他最后拿到这个标的。这个标的呢就是到底好不好呢，我们说一个数字，就是这个标的的年营收额是超过了172亿法郎。
1: 整个资产是 3.6 亿法郎卖掉的，但是年营收就有172亿法郎。
0: 对，
1: 这个如果算什么 PS 的话，什么怎么算都算不清楚了啊。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诡异，所以说我觉得就银行家给他对这个资产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资产包它有个特点，就是里面大多数的东西确实是垃圾，
1: 就有可能债务啊或者经营的状况都很差。
0: 对，比如说什么纺织厂之类确实是没有什么人要。所以说阿尔诺就决定说，那我把这东西砍掉不就好了，
1: 嗯，反正我拿的钱很便宜。
0: 对，那所以说他之后就针对整个联合体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他卖掉了30个工厂，然后总共20000个工人里面裁掉了8000-9000个，那最后呢只留下了几个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公司叫勒蓬马歇，然后有一个家具零售品牌叫康夫玛，还有一个尿布公司，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迪奥高定时装业务。
1: 哦，所以这个资产包就是败絮其外一堆东西，但里边包了一个迪奥的克明珠。
0: 败絮太多了，主要是。那迪奥呢，其实二战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法国时装品牌，也是所谓新风尚的领导者。迪奥也是当时可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设计师接班的品牌，就是原先它的核心是灵魂人物是克里斯丹迪奥嘛，然后呢他的接任者就是伊夫圣罗兰，这两个人接班并没有让迪奥倒掉，反而让迪奥继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阿尔诺接手之前，迪奥的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嗯，当时迪奥呢已经把香水业务给卖掉了，而他的核心收入变成了品牌授权，品牌授权就是俗称的卖商标
1: 啊，就他自己不生产东西了，
0: 对，就是把商标授权给别人，就你拿着我迪奥的牌子去生产别的东西。就当时有个统计，就是在阿诺接手的时候，在全世界有260种带有迪奥商标的各类商品，这个质量完全是良莠不齐，就是差别非常大。然后这其实对于当时品牌透支也非常大，所以说你说迪奥是明珠吗，就名义上是明珠，但实际上经营上呢没有那么好。
1: 嗯，
0: 阿诺其实就是对重振迪奥这个事情是最感兴趣的，所以
1: 他
0: 买了
1: 这个
0: 包。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改善品牌授权，还是去给迪奥重新开一些直营店，去找新的设计师，这个其实都需要时间。所以呢，他暂时把这些比较艰难的部分呢，就是往后排了一排，然后把自己的对于奢侈品的兴趣放在了一些别的投资活动当中，比如说他趁机又投资了一些像拉克鲁瓦这样的年轻的设计师，然后他还在1987年趁乱收购了 Celine 的一部分股权。
1: 趁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这个时装和那个奢侈品这个行业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烈的兴趣，就对这个行业他也很感兴趣。
0: 是，
1: 那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 LV 的那个拉卡去找上阿尔诺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纯粹的金融家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尔诺已经不是个纯粹的金融家了，他已经在这个商界已经是
0: 大出风头，
1: 大出风头了，而且有时尚品牌啊，就是有跟 LV 直接相关的一些品牌啊。
0: 对啊。
1: 那我灵魂提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拉卡找了阿尔诺过来，这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就是纯财务投资的一个什么所谓白衣骑士，对吧？
0: 嗯。
1: 然后为自己夺得这个 LVMH 主动权，是这个目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找来的这个白衣骑士是一个很擅长并购啊、重组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奢侈品行业又很感兴趣的一个资产运作的高手，你就不怕这个纯粹的帮手把你一脚踢开吗？
0: 嗯，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是我看了所有报道，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结论。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拉卡自己是有一点膨胀，他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 有几个点啊。首先就是

0: 东西买过来以后呢，
1: 在自己手里，其实
0: 对，他其实躺在 LVMH 的这个资产组合里啊。
1: 嗯、
0: 哦，那阿尔诺其实一直希望把香水和高定时装合并，重回一个迪奥状态的、
1: 哦。
0: 但拉卡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嗯，结果他就引狼入室了。
0: 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前面呢，我们回顾了 LVMH 作为一个集团的这个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切片，就是阿尔诺是在1988年年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空降到了 LVMH 的这个内斗局当中，并且很快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啊。这段的节奏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快了，而且很紧张啊。你到了第三个切片就只有一天了吧，于老师？
0: 对，这是这一天是1990年的4月26日，它其实是 LVMH 早期内斗史上最精彩的一天，因为当天有一个判决将同时决定阿尔诺和拉卡在 LVMH 的命运。
1: 等一下，于老师，这个1990年和88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啊、这个拉卡还就是在公司里面跟阿尔诺在斗着呢。
0: 啊，对，他还没有被挤走，这个真是个奇迹啊。这段时间里面，拉卡在工作上主要是采用一个迂回战术，就是我不跟你阿尔诺正面对决，他把更多精力就放回到了 LV， 就他试图在 LV 就是重建一个不受这个顶层架构影响的独立的王国，我就在这里面活着了。因为当时 LV 和 MH 就它的合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仓促的，那整个重整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就是 LV 还有很多公司制度和章程跟整个集团不是完全的统一的，所以呢，就这给拉卡一点呢就是自由度，对，我还可以在 LV 就是当自己的国王嘛。至于阿尔诺呢、阿尔诺在不遗余力的把这个拉卡排挤走。
1: OK，
0: 就是他很努力啊，他使了好几个招数。首先呢，他先是要求 LV， 你这个章程不是跟集团不一样吗？你要修订你的章程，你要跟我们集团一致，就董事会结构什么都要一致。而且他提了一个点，就是很小一个点，就是董事的年龄上限规定是70岁，超过70岁你不能当董事。
1: 哦，就完全针对拉卡，因为你前面说过拉卡是70多岁是吧？
0: 哎、对，那个时候拉卡已经76岁了，这
1: 太明显了，
0: 就是你打老人。
1: OK。
0: 虽然这个修改年龄上限决议呢最终没有获得通过，但其实这个阿尔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我就是干你。
1: 嗯，
0: 接下来第二招呢，阿尔诺是瞄准了此前 LV 就是用来拓展亚洲业务那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一个经销商叫做兰陵公司。
1: 嗯，
0: 1989年的11月，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律师，他代表一个手拿50股 LVMH 股票的股东，就他突然发难，就说你们这个兰陵公司在跟 LV 的合作当中是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合作比例吃掉了大量本应属于 LV 的利润，而如果未来 LV 想要买断兰陵的在合资公司当中股份呢，还要付很高的分手费。最麻烦的是我们找到了财务流程上的瑕疵，就是你们用了第三方公司走账开票，然后这个走账开票的过程当中挪用了2000万法郎，这个被我们发现了，
1: 就是 LV 有人在这件事上面吃了回扣了呗。
0: 啊，这回扣了，对。但其实这个事情在不够透明的海外市场，其实这种遮遮掩掩的中间费用呢其实很难避免了，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瑕疵，就是大家也都认可，但这个事情解决起来真的很麻烦。
1: 反正就是有一个只有50股的这个小股东不知道怎么对这件事情就了如指掌
0: 啊。对，
1: OK。 嗯，
0: 这个事情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初呢，就是拉卡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他的人身攻击，
1: 就把这个问题往他身上引了。
0: 对，就之前拉卡就怀疑过什么办公室是不是放了窃听器啊，出门会不会有人跟踪啊之类的，那这一次谣言的方向直接变成了就是拉卡这个人是极端反犹主义者，他还为极右翼政党捐过款什么什么的、当这种匿名主播就非常不光彩了，就是这里其实也让拉卡越来越想用正面的手段把阿诺打倒，
1: 就开始已经往个人的方向去了是吧。
0: 这个就是他已经忍受不了了。
1: 那他怎么来就是回击阿尔诺的这些排挤他的这个或明或暗的手段呢？
0: 就他一直在找正面对轰阿尔诺的手段，而且是法律手段。在法律层面他其实找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这样的，就是阿尔诺不是之前抢了很多 LVMH 的股票吗？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持股比例很快就达到那个 35% 那个数字。
1: 对，这个其实我前面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
0: 对，而且比如说你 35% 的话，而且它中间涉及到公司实际控制权，其实 理论上是发生了转移的。
1: 嗯，
0: 那照理来说，这种情况下，阿尔诺应该同步发出一份针对 LVMH 的全面收购邀约。
1: 对啊，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讲收购的时候都讲到的事情吗？
0: 啊，对，这是他没

0: 发这个东西是不是瑕疵，
1: 是啊，
0: 他就去告。
1: 哦，
0: 结果呢，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 COB 就是裁定了说，阿尔诺是通过一点点扫货来积累股权的，这个跟我们就是要求发收购邀约那种大宗交易和直接买到公司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这个事情有一点漏洞，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收购邀约。
1: 哦，这个东西这合理吗？就是公开市场一点扫货，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大众和保时捷那种里边，都是需要发出邀约，你都是要公告的呀，至少、
0: 嗯、
1: 对吧？
0: 我们之前提的中国证监会，你1%的股权异动，他都会给你发个通知呢。
1: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你们一点扫货，然后悄悄的打枪的话，那你这个收购的这个资金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你发公告的话，大家都会来，就是把这个价格抬高嘛。
0: 对，这就是当时的法国的证券交易市场，要不然法国交易市场比较小，就它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粗放的。
1: 这很大的漏洞哦。
0: 这个监管也比较的随意，就是哪怕发现了这是一个漏洞，他也都不着急。
1: 就是阿尔诺这种在美国摸爬滚打过一小段时间的人，就是一眼都能发现，然后他实际上这种方式迅速的把这个对于 LVMH 的这个股权所有权从一开始固定的那个 24%30% 一下提了 35% 了。
0: 对，就是合理利用了这个监管的后门。
1: 这个是你讲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拉卡想要回击的方式，实际上是被监管局给糊弄过去了，对吧？
0: 对。
1: OK， 那第二个方向呢？
0: 但是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感谢 COB，、
1: 啊、又感谢了，
0: 感谢舍瓦
1: 啊？怎么说？
0: 这 COB 和舍瓦联合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准而且致命的方向，但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绕啊，我们尝试解释一下啊。是这样，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那个1987年3月，这个 MH 不是有过一阵股价的异动吗？那 MH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紧急的措施，就是它发行了一批特殊的债券，叫做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债券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正常企业债券，就规定那个投资期限啊，规定利息、啊，
1: 就借钱的东西
0: 啊，对，借钱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债券上面加了一个另外一块东西，就是 MH 的股票期权。
1: 嗯，
0: 就你可以拿这个股票期权，直接按照固定的价格，在一段时间里面去买 MH 的股票。
1: 哦，
0: 而且后来 MH 不是跟 LV 合并嘛？他们当时是一个换股合并的方案，所以这些认购权证之后也可以直接用来买 LVMH 的股票。
1: 我理解一下，就是最早时候 MH 就是还没有跟 LV 合并的时候，他发这种什么附认购权证的债券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盘子，让别人来收购他。
0: 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股权就分散出去了
1: 啊，这样会比较难收。
0: 对
1: ，OK， 因为就是他自己的股权里面就含了那些债券那些部分，那个是不太好收的。
0: 嗯，是的
1: ，OK， 是这个意思。
0: 但是这个措施就是等于是给这个 LVMH 留下了一个后门，就是谁拿到这些认购权证，谁其实就可以去买 LVMH 的股票嘛。
1: 就不用公开市场上买了。
0: 对，其实阿尔诺去收购 LVMH 股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这种认购权证来认定的股票的份额。
1: 嗯，
0: 对，他没有真的去买股票，他就是拿这个认购权证。
1: 那我要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认购权证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哎，你还记得他们最早合作的时候，这个舍瓦不是带了两个银行家去见他吗？
1: 拉扎德银行。
0: 拉扎德银行手上直接给了他8%的认购权证，
1: 就是他那时候发出去，实际上就很多银行来买了这个债券，实际上就获得这个认购权证。
0: 对，
1: 所以就是 MH 发那些债券，手上有很多银行来买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拉扎德银行就有很多，
0: 对，
1: 买这些债券，同时他其实也有了这些，就是未来变成了 LVMH 的这个股票的认购权的这些权证。
0: 总之就是新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如果这部分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阿尔诺手上的持股比例？
1: 是的呀，
0: 其实这部分非常大，这个大概占到了 LVMH 的这个股权的12%。
1: 哇，那时候 MH 真的发了很多呀！
0: 啊，对，就是发了很多吧。就是如果阿尔诺一下吃掉这12%的认购权证，他基本上就告别董事会了，他就走了。
1: 所以拉卡的目的就是说，要使得在法律上面阿尔诺这12%的这 LVMH 的股权无效。
0: 对，就认购权证无效。
1: OK，
0: 嗯，他就想办法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1: 那为什么无效呢？刚刚那个不是挺顺的吗？就是我是正常买过来的呀。
0: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去认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就是相关诉讼其实做了两大轮，第一轮就是大家正面的去讨论这个认购权证有没有效啊什么的，然后判决就是说啊，偏向那阿尔诺就是认购权证是有效的。
1: 对，我刚才听你那个描述，感觉他没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但是呢，就是第一轮的判决里面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是说 ，MH 你在发这批债券的时候，你的发行程序有问题。
1: 啊，就不是说阿尔诺买这个权证有问题，而是说 MH 最早发这个债券就有问题。
0: 对，
1: 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当时 MH 发这批债券的时候，是向自己的股东保证，这批债券就是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只会在法国国外发行，就只会有法国国外的投资者来买，不会影响你法国国内的这个投资者的权益。
1: OK，、嗯、
0: 然后股东才同意你去发这个债券。
1: 但是那个拉扎德银行不就是法国的银行吗？
0: 对呀、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债券一发布就被法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抢购一空。
1: 哦，所以这个就它的这个就合规性上的这个漏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就是 MH 发这个债券是有瑕疵的。
0: 对，然后听到这个判决结果，这个拉卡很受启发。
1: 谢谢法官告诉我这个小知识点，是吧？
0: 对，然后他马上就组织了第二轮诉讼，开始猛攻一个逻辑，就是你的发行程序无效，所以你的认购权证无效。
1: A 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 B、C 的这几步都不对。
0: 对，你一开始就错，你后面就不要给我讲对错了。
1: 很有道理啊。
0: 对，阿诺也知道你这个逻辑很严谨，很合理啊。而且法官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样
1: 认
0: 定的、嗯、对，那一旦我手上这个12%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他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很差的选择，一个更差的选择。
1: 怎么说，就是一旦无效的话会怎么样呢？
0: 很差的选择就是说 LVMH 可以出钱买断这部分有瑕疵的债券。
1: 多少钱？
0: 30亿法郎。
1: 哇，那是蛮多的，很厉害，很厉害。
0: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花这么多钱会影响当年集团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是非常贵的支出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造成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你在董事会里面其实就是地位一下就是会
1: 容易受攻击，
0: 哎、很容易受到攻击
1: 啊、嗯。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的，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阿尔诺失去在 LVMH 的董事会里面这个绝对的权威的地位。
0: 对，
1: 这个他不能接受，
0: 他不太能接受。那更差的选择就是他自己出钱就继续增资 LVMH 嘛，
1: 这不就可以了吗？就是我这十二我还是得要是吧，然后我自己花钱就行了，
0: 花很多钱
1: 啊、
0: 嗯。首先这个你一下子买12%，你加上原来手里的比例，其实就很容易触发全面收购邀约了
1: 啊、哦。你得明面上来了，
0: 你得买很多很多的股票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因为整件事情大家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盯着你，
1: 你的股价就会瞬间上去，
0: 然后你的资金量就是瞬间翻番
1: 啊、哦。有可能都买不下这12%，
0: 就是没钱。说到底就是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就是
1: 哪个
0: 选择就是对他来说都不好。
1: 嗯，
0: 那所以他只能期待一个奇迹嘛，就是1986年4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针对此案的裁定。如果不利于他就要离开 LVMH 向拉卡投降。
1: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大家可以看到阿尔诺现在还坐在 LVMH 里面，就知道这个结果、
1: 搞得都没有悬念的，不好意思啊。
0: 对，就其实就是4月26日下午的2点10分，巴黎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裁决，认为虽然发行程序有瑕疵，但是认购权证依然有效，维持了原来的判决，
1: 就是完全的偏向了阿尔诺这边。
0: 嗯，也救了拉扎的银行，否则拉扎的银行可能现在也倒了啊。
1: 哎，那这个判决现在有说法吗？就是法院为什么就是虽然但是了一下就结束了吗？
0: 嗯，没有很明确的说法、嗯，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整个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阿尔诺是有很多 lobby 的部分。
1: OK， 反正就是最后法院选择了一种就是就这样吧
0: 啊，和稀泥的一个方
1: 维持现状这个方式。
0: 那这是两点十分发生的事情。那当天下午3点半，阿尔诺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原来 MH 的总部大楼接待了媒体记者。那针对这个判决本身的讨论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阿诺就直接开始讲一些未来的收购计划。他说：“我终于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LVMH 的业务。
1: 就我不是来这个投钱赚钱的，我就是看中了 LVMH。
0: 我要好好经营。”嗯
1: ，OK。
0: 到了当天下午的4点半，有一通电话拨到了 LVMH 的总部办公室，也就是那个三层小楼，
1: 没有电梯的小楼，
0: 没有电梯的，大家吵了天昏地暗的那个小楼里面。这个电话是找拉卡的，但是接线人就说拉卡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辞职了。
1: 当天就辞职了。
0: 嗯，据说阿尔诺是想再等几天，就是在4月30号开股东大会的时候逼宫把他挤走的。
1: 嗯，
0: 不过拉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判决会支持阿尔诺，也预料到这个股东大会就是为了逼宫开的，所以说在4月26日判决下来当天，78岁的拉卡就开始迅速的走整个流程。他4点钟就要辞职，5点钟下班，第二天就把办公室清空了。
1: 就是我先提的，是我先提的，
0: 啊、我走的、嗯，我自己走的。
1: OK、嗯。
0: 不过拉卡在 LV 做了13年，也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把 LV 从法国的2家门店变成全球范围的130多家店。公司的年营收则是从1400万美元暴涨到了12亿美元。即使阿尔诺后来接手了 LV， 其实也没有对拉卡此前制定的战略做太大的调整，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兰陵公司不是闹出一些事的嘛，为了限制这个对于亚洲业务的依赖呢，阿尔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新的开店重点放到了美国市场。
1: 嗯，所以拉卡本身对于 LV 就是路易威登这个部分的业务，实际上还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开拓者。
0: 嗯。不过随着他离开，有14位原来在 LV 工作多年的高管也选择跟着拉卡一起走，大家集体、
1: 嗯、这才是我的老领导，对吧？
0: 啊，对。但这个事情对于阿诺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就迅速补上一些新的管理层，然后再开掉了几个嘴上不客气的董事，接管 LV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1: 那所以自此，两位造就了 LVMH 这个庞然大物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讲了一下 LVMH 这艘大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落到了阿尔诺的手上的，就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很，就是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长啊，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简短
0: 的。嗯，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阿尔诺还没有变成最终的唯一的胜者。
1: 还有谁？
0: 就阿尔诺这个人为了赢，连面相都变了，这还有谁没有被他干掉是吧？回顾一下，就是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4个关键人物，但是有一位因为戏份太少，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就是建立是那个董事长，就阿尔诺在合资公司当中那个合作方就是田纳特。
1: 哦，对对对对，就是毕竟他还有40%在合资公司里面的股份是吧？
0: 啊，
1: 对，
0: 对，
1: 所以他怎么样？他我感觉他在里面就是一直很佛、啊。
0: 对，就是阿尔诺最早被拉入 LVMH 这个局的时候，他的设定不是很像 ATM 机吗？
1: 嗯，
0: 那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建立是就变成了他的 ATM 机。
1: 就当你真的是要开始掌管公司的时候，就是建立是就变得非常的 ATM 机、嗯、
0: 啊。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合资公司的架构和目标。阿尔诺在合资公司里面是占60%，建立是占40%，然后这个公司一开始是买入 LVMH 24%的股份，然后之后3年继续增资到30%，这个是目标啊。
1: 嗯，
0: 那买这些股票当然是要花钱的呀。
1: 对啊，
0: 对，而且就是两边都要花钱。这阿尔诺把手里上的股票什么都质押了，自己去到处筹钱，那建立是也要去花钱。
1: 嗯、哦，该吧。
0: 而且阿尔诺为了抢下整个控制权，其实一直在扫货，到后期已经完全超出这个30%的投资目标了。
1: 嗯，
0: 但是他利用了合资公司这个不平等条款里面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公司要增资 LVMH， 它内部不需要再开董事会走什么讨论的流程，不要过会的，只需要阿尔诺和田纳特互相告知，双方同意就行。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灵活行事，但实际上很不利于建立式。
1: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当时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不利于 借力式，有可能觉得只是不利，就阿尔顿是那个 ATM 机嘛，对吧？只你只管出钱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但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阿尔顿，我一直在决定我在市场上买买买 LVMH 的股票，
0: 嗯，
1: 然后借力式就得就是这个田纳特就得跟着出钱，因为我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这个双方同意就空间就很大了，是吗？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婆带血拼，老公在刷卡的感觉
1: 啊，这样的吗？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0: 实际情况就是阿尔顿根本不在意田纳特就是愿不愿意，我想买我就是想买，你去给我出钱。
1: 就是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告知同意，实际上是非常的松散的，不需要什么真的流程。
0: 早期还有一些就是名义上的流程，就是据说双方合作时候，阿尔诺有时候还是会给田纳特2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1: 这叫流程了已经是吧？啊、嗯，
0: 结果到了1989年1月，就是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控制权，阿尔诺有2天就已经买红眼了，就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股票。
1: 哦，
0: 这笔交易没有告知田纳特，做完了。
1: 啊、哦，这我还是想要插出去感慨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市场，就是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的股票，都可以悄悄的打枪就可以了吗？
0: 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买了，但就是最后被认定是
1: 就 OK 了，
0: 随便。
1: 行 ，OK。然后田纳特也随便，
0: 田纳特就是
1: 我不知道，但我事后同意了，我就是橡皮图章啊，我
0: 给你股票，这个股票为什么长得像账单一样？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签了之后，不是他占40%的股份嘛，我也得出40%的钱一起去投进去的呀、
0: 嗯，
1: 我不得跟着你后面我把这个钱掏出来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田纳特来说是最难受的，就是他一直要为了这个阿尔诺的胡闹去筹钱。
1: 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买 LVMH 的股票也不是件坏事，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啤酒公司的老总，我也很累，是吧？
0: 这个钱我没有必要这么花吧，就是
1: okay,
0: 所以到了1990年，就是前 LVMH 时代的这个冲突告一段落以后呢，阿诺就终于开始抽空解决他跟田纳特之间这个问题了。
1: 他干嘛？
0: 就之前跟这个首瓦和拉卡就是属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对于田纳特呢，阿诺还是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因为建立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就是真的反水其实两边都不好看。
1: 对啊，真的跟你闹掰了也很尴尬。
0: 所以呢，他就是先做了一个怀柔政策，原本呢这个 LVMH 和建立式就是最早舍瓦和田纳特自己谈那个交叉持股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远期的方案，就是双方的交叉持股本来是说12%的交叉持股嘛，那么其实有过商议说未来可以提升到24%。
1: 那个时候还是建立式跟 LVMH 这个绑定是畅想的比较深远的。
0: 对，那阿尔诺其实就是我说我先帮你把这个畅想实现了吧，就是他在1990年年中通过两笔交易把 LVMH 在建立式的持股比例提高了24%，
1: 哦，
0: 达到了原来的这个远期目标。而当时建立式的第二大股东他持股比例还不到5%呢。
1: 哦，等于 LVMH 把建立式给锁死了，对吧？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是，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交叉持股就导致说建立式你也得买24%的 LVMH 股票吧。
1: 就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
0: 不要这么多。
1: OK， 所以就是当时的建立式确实他并不想要持有那么多的 LVMH 的这个股权。
0: 对，而且还是通过那个合资公司买的话，这情况就更恶心了，就是变成了这个合资公司其实要持有 LVMH 60%的股权。
1: 对，就是24除以6乘以10嘛，对吧？
0: 啊，对，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不就是直接触发全资收购邀约了嘛？
1: 对，就是作为这个合资公司，我要发出一个邀约，对于 LVMH 来说，
0: 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必要。首先，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其实这个交易本身很恶心。那最后还是你阿尔诺手上把这个股票转给我。
1: 就是田纳特当然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就是否决，我不同意这个东西，跟你闹掰，就跟你斗争起来也可以。
0: 对，这但是反正阿尔诺就是用整个这个套方法变相就是挤兑你呗。
1: 嗯、
0: 就你最好就是你直接退出这个合资公司，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谈什么交叉持股了，就整套事情大家作罢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田纳特越来越看不懂阿尔诺在想什么、做什么了。此前的阿尔诺不是主要忙着梳理 LVMH 这个股权架构、内部人事之类的吗？然后呢，他顺手把自己原来那个什么迪奥啊、瑟琳啊扔到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再顺手买点什么娇兰啊、Kenzo 什么的。
1: 这都是顺手的事情吗？
0: 啊，都是顺手的事情。然后呢，到了1993年呢，他的投资兴趣又变了，就又不做奢侈品行业了，去采购什么媒体公司了。就在阿尔诺的安排下呢 ，LVMH 已经收购了一份日报、一份商业杂志，然后还准备买一份著名的《费加罗报》。
1: 哦，
0: 就是建立是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呀，就是、
1: 大受震撼，对吧？
0: 建立是自己也搞过多元化投资，但最多也就是买个什么高档酒店。
1: 那酒店还是可以卖酒的嘛？
0: 啊，对，酒店可以卖酒啊。你媒体卖什么东西呢？媒体不能卖酒啊，就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范围。所以说双方的就是争议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就是多元化投资的部分，田纳特并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想接受。
1: 对，就是原本我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 MH 这个部分跟我是直接相关的，我还可以有很多的整合或者是提升价值的部分。
0: 嗯，
1: 那你越搞越大的话 ，LVMH 里边 MH 的部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以后 MH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些价值的和这个提升就难说了。
0: 嗯，所以说到了1994年的1月，两家公司就是终于互相难以忍受，迎来了最终的解绑。
1: 就没必要，确实也没必要。
0: 当时解绑建立式这边是有两个动作，第一呢，他把手上原来通过合资公司持有的 LVMH 股份清掉了。他把这个清掉股份都卖给了阿尔诺手底下的两个公司实体，
1: 嗯，
0: 等于说阿尔诺就是掌握了更多的 LVMH 的股权，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建立是同时又把这些就是卖股权的钱呢拿了一部分，同步又收购了 MH 的34%的股份。
1: 哦，就是他把这个跟 LVMH 的绑定固定到了这个酒这个部分里面去。
0: 对，就是跟大的集团解绑，然后跟他酒类的这个公司就是再绑在一起。
1: 嗯，
0: 那 如果未来 LVMH 想要把这个酒类业务剥离呢，建立时还要享有优先收购权。
1: OK，
0: 嗯，就他就是我吃定你这个酒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还是让我留着。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些多元的东西，那我关注酒，那酒的东西我还是保留
0: 在。其实建立时在里面的策略倒是一直比较明确的。
1: 嗯，
0: 那 LVMH 就这个捷报也比较简单，就是我把手上建立时股票就是逐渐卖掉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么回过来看的话，就是通过和建立时解绑，那 LVMH 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

0: 它财务上面很轻松，对吧？
1: 对。
0: 然后，因为整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1: 就是好像赚了110亿法郎了吧？然后阿尔诺还拿到了很多股权，
0: 就他还买到了 MH 嘛，对吧？嗯，
1: 这个事也很好啊，这个是在股票层面也很轻松啊。就是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一下子窜升了10%，因为大家发现你终于走回到正道。
0: 哦，对，也很清楚，就那对大家说都是好事嘛。我觉得是个双赢的状态吧。OK， 嗯，就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可以说
1: 是、
0: 嗯、
1: 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年里面 ，LVMH 还充分的利用了就手上的这一点，建立式股票。他通过分批的小规模抛售，就把这些股票变成了很多资金。他可以拿这些资金去买什么 DFS， 买 Sephora
0: 啊。DFS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免税商店网络的那个之一，那个连锁店，
1: 就是每个机场每个国际机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免税店的品牌啊。Sephora 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零售商之一，虽然现在业绩不是很好，但当时是如日中天的一个。
0: 就再次强调一下，就 LVMH 这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啊，都是顺手是吧，都是顺手
1: 的。嗯，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点的余波是出现在了1997年，当时的建立是因为已经跟 LVMH 脱钩了嘛，
0: 或者跟 LV 那个部分至少脱钩了，对吧？
1: 至少跟
0: LVMH 以外的东西脱钩了。
1: 对，他就开始心思活络，他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一个叫做 Grand Met 的集团合并。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阿尔诺就觉得说，哎，你在背着我搞什么？他要插一脚，然后他手上当时还剩了10%的建立式股票，他就试图去插手整个交易。嗯，因为当时阿尔诺确实对于酒类这个部分不是很感兴趣，
0: 嗯，
1: 所以呢，阿尔诺提出过一个三方合并计划，就是建立式 Grand Met 和 MH 都合在一起，
0: 嗯，
1: 但是这个交易最后是没有成功，这也使得建立式和 Grand Met 最后自己合并了，它形成了如今的烈酒集团 DRTO。
0: 哦，就是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个大交易我还是得掺一脚是吧？这阿尔诺就是对于合并这件事情就是难以管不住的手，控制不住的手是吧 ？OK。但我有个问题，就现在这个建立式不对，应该就是你刚说的那个迪亚吉欧这个大的集团，他还保留了 MH 的股份吗？
1: 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的。2025年初，阿尔诺曾经透露过他想要精简 LVMH 集团的酒类业务。同期呢，迪亚吉欧也传出过想要砍掉建立式，所以呢，这个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然后确认过一遍，就是还保留着。所以也可以说 ，LVMH 和建立式的故事以一种非常藕断丝连的神奇方式延续到现在。
0: 那听音乐老师聊完了这个 LVMH 这个集团的故事呢，就是我对于阿尔诺这个人本身有了很深入的理解，我感觉，因为他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嘛，叫做穿着羊绒外套的狼。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就是外表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对吧？非常的这个温和优雅，但是内心是非常的狠辣果决的。尤其是在 LVMH 这个故事里面，我感觉他非常像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我被偶然的拉到这个局里面，但是我就是敢于以小博大，然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想方设法达到的自己的目的。
1: 不过机会主义者可能要大家关注的是他的目的到底大不大。那阿尔诺最大问题就是他的目的本身太大了，
0: 就是 LVMH 太大了是吧？
1: 对，他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物了。 LVMH 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其实对于阿尔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很难分辨着财富到底是他努力的目的还是努力的手段。
0: 对，他到底是就单纯喜欢买呢，还是喜欢把 LVMH 经营的大，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只展开了整个 LVMH 历史当中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它最混乱的那3年的故事。
0: 嗯，
1: 至于在阿尔诺之下 ，LVMH 是如何吸纳各种各样的品牌，又是如何通过运营以及设计师的这个轮换更迭，把整个时尚和奢侈品生意玩明白的，这个完全超出一期节目可以覆盖的范围，请大家不要许愿，好吗？
0: 你这样讲了，大家还是会许愿的，好吗？
1: 嗯，另外关于整个故事呢，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人或者公司的细节，而是关于历史本身一个抽象的感受。这感受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并不是均匀发展的，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的稠密，有时候又非常的绵长。比如说把两家上市公司合并为 LVMH 再重新上市，这整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年多一点。那阿尔诺从整个事情的局外人变成局中人，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他跟拉卡米耶的整个法庭斗争虽然延续了一年多，但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呢，败者就是迅速的把舞台让位给了胜者。而且也很难想象最没有存在感这个建立式竟然贯穿了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
0: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吗？
1: 这种历史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用来形容一些就所谓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时代片段嘛。据说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人的行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著作，可以发现米塞斯本人其实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会觉得说正是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才共同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力和过程。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绝不会有 LVMH 的故事。商业就是这样，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0: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5: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6: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5: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6: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是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5: 啊、
6: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5: 很纯净的颜色，
6: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5: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12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6: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

0: 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1: 哦、
0: 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嗯 嗯， 嗯，
0: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1: 嗯
0: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嗯、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0: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
1: 嗯，
0: 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
1: 嗯，
0: 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1: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0: 对，
1: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
0: 是
1: 为了证明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
0: 嗯、
1: 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1: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0: 当
1: 然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
1: 嗯哦、
0: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
0: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1: 嗯、
0: 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
0: 卖衣服、哎、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
1: 哦、
0: 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
1: 嗯
0: 啊，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
1: 嗯
0: 啊，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
1: 嗯、
0: 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嗯，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大部分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 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啊，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 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

0: 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件心中事，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2: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1: 嗯
0: 啊，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嗯 嗯, 嗯。
0: 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
1: 嗯、
0: 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1: 嗯
0: 啊，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
1: 嗯、
0: 经不起耐看的，
1: 嗯嗯，好，
0: 嗯，就是
2: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2: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2: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
1: 啊、
0: 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1: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2: 嗯，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
0: 啊、
2: 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2: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
1: 嗯、
0: 甚至是浪费的，
2: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嗯，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2: 哦，
0: 啊，自己要考虑清楚。
2: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嗯，
2: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2: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
2: 嗯，
0: 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
2: 嗯、
0: 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2: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2: 嗯、
0: 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2: 嗯
0: 啊，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哦、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
2: 啊、
0: 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
2: 嗯
0: 啊，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
2: 嗯，
0: 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
2: 是，
0: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2: 嗯、
0: 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嗯嗯，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2: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嗯、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2: 观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2: 嗯、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
0: 嗯、
2: 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
0: 嗯、
2: 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
0: 嗯、
2: 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
0: 嗯、
2: 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
2: 啊、
0: 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2: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0: 嗯、
2: 那接着我们

0: 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起。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1: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0: 是
1: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当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他。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0: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1: 非常明显，
0: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恰到好处的表达。
0: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计划，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7: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8: 对，
7: 那还有吗？
8: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

0: 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送锦吧，不是说这个送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得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之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1: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送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送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支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0: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呢，
1: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0: 的，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 是啊，
0: 就是老师
1: 就是
0: 老
1: 贵呀，对。
0: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 怎么甄别呢？
0: 对，就是
1: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0: 到好？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1: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1: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

0: 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0: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
1: 的。
0: 感。
1: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0: 是。
1: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0: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100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1: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0: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1: 对对，
0: 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1: 对。
0: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他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对
1: 对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0: 对呀，
1: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0: 嗯，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0: 女
1: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杂，
1: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0: 嗯，
1: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嗯，或者是唐装。
1: 嗯，
0: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嗯，就是简单。
0: 嗯，
1: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
0: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1: 嗯，
0: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1: 嗯，
0: 职场的正装，
1: 嗯，
0: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
0: 嗯，
1: 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1: 嗯，
0: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0: 是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0: 嗯，美美独美。嗯，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
1: 嗯，
0: 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
1: 嗯，
0: 啊，
1: 嗯，
0: 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0: 嗯，
1: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0: 啊，
1: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0: 嗯，
1: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0: 哇，
1: 嗯
0: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
1: 嗯
0: 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1: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0: 哦，
1: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视角。
0: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1: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 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0: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1: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
0: 嗯、
1: 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0: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1: 就是、嗯、
0: 先从哪里开始干？
1: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KU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0: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1: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0: 踩坑，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1: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KU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0: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1: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0: 哦、
1: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0: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1: 对，
0: 或者是
1: 比如说像
0: 纯净也好，
1: 嗯，我们的天青色
0: 啊、
1: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0: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
1: 嗯
0: 啊，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1: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 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哦，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吧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嗯，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嗯，懂。嗯，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嗯，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嗯。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1: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2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您好。
15: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14: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5: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14: 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5: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而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4: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5: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的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的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4: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15: 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两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个
14: 能够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15: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4: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15: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4: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15: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

0: 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把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但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点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有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

0: 他可能就会能根据他的理解，就是他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他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他会去
1: 啊，
0: 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
0: 对，
1: 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
1: 啊，
0: 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 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嗯，是的
1: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啊。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这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1: 啊，
0: 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1: 啊，
0: 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 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

0: 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的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4: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5: 对，
4: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3: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4: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3: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4: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
3: 了。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4: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

0: 些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1: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嗯，就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1: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嗯，是的
1: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

0: 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
1: 嗯。
0: 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这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嗯。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的，嗯，
1: 啊。哎，嗯。
0: 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过这
0: 嗯，
1: 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嗯，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嗯，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
1: 嗯。
0: 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
1: 嗯，
0: 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嗯，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嗯，您说。
0: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
1: 嗯，
0: 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
0: 嗯，
1: 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嗯，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很多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1: 生
0: 出这
1: 命
0: 样
1: 也
0: 的。
1: 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
1: 有
0: 只要
1: 点
0: 把
1: 意
0: 单个
1: 思。
0: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得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个
0: 较
1: 东
0: 新的
1: 西，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
1: 啊，
0: 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
0: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对
0: 关系，
1: 对，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 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上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 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